0: 规模的现代城市，经历时代的变迁，早已不是100多年前潘天寿上小学时的那个小县城的模样了。只有在一些偏僻的街巷，偶尔还能看到几间与那时相似的经营古书典籍和装裱字画的店铺。当年独自在县城无亲无故的潘天寿，总是在这样的地方打发自己的课余时间，与曾经熟识的古籍书画为伴。他后来曾回忆说，只有在这里才能够感到一种快乐和自在。也就在来县城读书的第二学期，潘天寿竟然省吃俭用3个月凑足一笔钱，买下了店里一套石印古书。这套书就是《芥子园画谱》。正是从这本书开始，潘天寿踏上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研习之路。似乎书中描绘的那些传统风物，才是他向往的天地。
1: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初级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杆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树木怎么画，石头是有哪些皴法，便于文人们来学习和掌握。
2: 文人画首先是文人借助笔墨情趣和绘画的方法来表达自己思想情感和修养，那么这就反过来要求绘画者一定在这样一个特定的中国文化概念上，对我们中国的经典的文化要有深入的研究和自己的独特理解。
0: 当儿时就显露出绘画天分的潘天寿翻开芥子园画谱的那一刻，7年私塾苦读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悟，一下子找到了诉说自我情感的独特表达方式。对于只身求学孤单寂寞的潘天寿来说，那是一个充满魅力又通向自我的广阔世界。以至于到了晚年，他还常常跟自己的学生说，我14岁时就立志要做一个中国画家，芥子园画谱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此后潘天寿开始痴迷于芥子园画谱，每天临摹不断，甚至在上课的时候都忍不住铺纸作画，因此受到老师的严厉斥责，还差点被校方开除。5年后的1915年，当潘天寿以优异的成绩高校毕业回到家里时，除了对他的学业感到欣慰，他画艺的长进也让父亲觉得不可思议。191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尽管清政府早在3年前就已经被推翻，但是争权夺利的闹剧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轮番上演。大权在握的袁世凯正准备全面复辟，军阀割据、南北混战的局面把中国的农民阶层推向了几近生死的边缘。这一年也是潘家最难熬的一年，生在农村的前清秀才潘秉章无力改变家道衰落、生活困窘的厄运。当潘天寿怀着满心期待提出继续求学的愿望时，父亲无奈地告诉他，家里已无法负担学费，他只能回家种田。在潘天寿晚年的画作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雷婆头风寿者这样的题款。寿者当然是指他自己。

己的本名，而雷婆头峰四个字所承载的，则是那个年代留给他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在离灌庄不远的群山上，有一座突兀的山峰，当地人叫它雷婆头。回乡务农的潘天寿，除了干些地里的杂活，还要上山放牛。那时候，他经常独自一人爬上这座山峰，眺望着山外的世界，久久苦思。那一年，他19岁。

抓饭，除了必备的胡萝卜、洋葱、大米外，还可以添加羊肉、牛肉、鸡肉等一种动物性原料，或者葡萄干、鹰嘴豆、木瓜等植物性原料。全部使用植物性原料的抓饭就是素抓饭，因为不油不腻，微带甜味，素抓饭尤其受到女士和老人的喜欢。这道伊犁炝拌菜是伊犁当地搭配抓饭的特色凉菜。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跟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在哪辆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3: 哪不一样？
14: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3: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5: 一个皮子还80多米，
16: 波兰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17: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9: 停车！
20: 停车！停车！
19: 停车！
16: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2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22: 你的人头值200万。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海鼻涕，
4: 水文日志。

0: 我正在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水中的营养物质对保持沿海生态系统的健康很重要。哦，但是从测量数据来看，这片水域的营养水平显然是过高了。如果营养水平过高的话，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啊哦，水面情况看起来也不好。
1: 小心点，那些海鼻涕会让人生病的。
0: 海鼻涕吗？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1: 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出现在海湾好几天了。我想躲开他们，但是我的鳍被粘住了。
0: 哦，说不定我能帮你。我叫帕尼，我是水文学家，是海地小纵队外派员。
1: 哦，谢谢你，我是斯科西，但是被困的不只是我，你看。离我远点，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0: 哦天哪，看来我得多找些帮手来清理这些东西，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现在在马尔马拉海，我在进行海水营养水平检测时碰到了一大片这种东西，海鼻涕。
4: 我的老天爷呀，那就像是海水晕船后的呕吐物。
5: 呱唧，你这么说其实也没错，有一种叫做浮游植物的藻类会产生少量的粘液，就像我们感冒时鼻子产生的粘液一样，当陆地上产生的污染物进入水中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浮游植物产生过多的粘液，海湾就是这样遭到破坏的。
3: 我明白了，我刚刚也检测出了这片水域的营养水平过高，这可能就是污染造成的。
2: 嗯，你有没有发现水中还有什么其他异常情况呢？
3: 就是风已经减弱了，所以天气异常的平静。
6: 没错，这样会让情况更糟糕。由于没有风暴将它们吹向大海，它们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海鼻涕。
1: 看起来水中那些可怜的动物们都因为它而生病了。
2: 那么我们的任务来了，就是去把那些海鼻涕清理干净。
7: 队长，我们可以用章鱼驳船把海湾水面上的海鼻涕打扫干净。
0: 那是能清理干净，但是在水面下也有海鼻涕。
2: 既然这样，呱唧就可以用灯笼鱼艇的海藻吸尘器把水下的所有海鼻涕都吸干净。皮医生和我可以去清洁并且救治生病的动物。这个计划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去清理海鼻涕。
0: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非常多的海鼻涕需要清理。
2: 时间紧，任务重，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吧。
7: 遵命，队长。我还给生病的动物们带来了清洁治病的完美用具，我最新研发出来的漂浮清洁站。好了，我要开始用章鱼驳船清理海鼻涕了。我们可以用储罐将水面上的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对了，呱唧，我还给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加装了过滤器。
8: 谢谢了，兔兔兔。现在来把海底的海鼻涕都清理掉吧。
5: 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个没有海鼻涕的地方搭建好我们的清洁站。
0: 你们可以去那片干净的海湾，我已经把很多海洋动物都送过去了。
1: 看来他们都需要好好清洁一下身体了。
2: 这正是你们需要完成的任务。

0: 还真是不错呀，大家快到这里来好好清洗一下。我去看看秃秃兔和呱唧。好了，大家都进来吧，这可能会让你有点痒。现在你清洗干净了，我来给你检查一下。等海水变干净以后，你就能健康的回去了。
1: 你的鱼鳃没有问题，
0: 你现在可以走了。
1: 哦，谢谢了。
2: 动作快一点，好吗？
3: 看样子章鱼婆船的海面清理作业进展得很顺利啊！
4: 谢谢夸奖，很快就能清理完，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水下作业进行得怎么样了，呱唧？
3: 海底已经变得干净又整洁了，队长。
4: 至少是比之前干净点了。
3: 等一下，吸尘器被堵住了，看来我需要出去疏通一下管道。
1: 我明白了，呱唧。 自己多加小心。
3: 遵命，队长。

0: 队长，我现在遇到了一点甩不掉的麻烦，
1: 我马上过去，呱唧。我会用蓝蜻蜓的矛把你拉上来。
2: 欢迎队长，谢谢你拉我上来。我的老天爷呀，小心那些卑鄙的海迷！队长，啊，
3: 我恐怕没法从这里挣脱出去了。
2: 别担心，队长，我可以用章鱼驳船把你们两个都拖出来。我的老天，啊，糟糕了，我以为我能把你们两个都拖出来呢，但是士兵被如此，这下我们都被困住了。
4: 这个海鼻涕害得我都要生病了，呱唧，
5: 我们需要把你从海鼻涕里救出来，只需要用上一点北极熊的力量。谢谢队长，
4: 你真是救了我一命。但我们还不安全，呱唧，我们得想办法上岸，把这些海鼻涕清理干净才行。
5: 我可以帮你们。伙计，你的航海技术可真不赖，谢谢。现在起风了，也给我提供了一点助力。
0: 让我送你们两个去清洁站，怎么样啊？真是个好主意啊，帕尼。
6: 解铃铛，请教一下，这个怎么使用呢？呀！这可真是太好玩了，我能再来一次吗？晚点再玩吧，呱唧。
1: 海鼻涕都清洗干净了，你现在应该感觉好多了吧？既然我们已经清洗干净了，就可以回去继续清理海水了。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帕尼？
7: 这里情况不太好，队长，风向发生了改变，看样子干净海湾的水面很快也会飘满海鼻涕。
8: 我的老天爷呀，我们刚刚清洗过的那些动物们会再次被海鼻涕粘住的。
1: 我们需要尽快让舰艇再次运转起来才行。托托托，你那边进展如何？
8: 情况不太好，队长，还得一阵子才能把螺旋桨上黏糊的海鼻涕全都清理干净。
1: 或许我们根本不需要用到螺旋桨，如果我们能给章鱼驳船装上帆的话，就可以利用风力来移动，
8: 就像是帕尼的桨板一样，
1: 或者说是勇士船。好主意，呱唧，如果我们不用螺旋桨的话，它们也就不会被海鼻涕给堵住了。
4: 我们可以使用风力章鱼驳船去清理海鼻涕，同时让兔兔兔清理好其他的舰艇。但是我们去哪里找一面足够大的帆呢？哦，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这办法真好，队长，这块防水布会是一面很好的风帆。哈哈，
1: 一会儿就知道效果如何了。扬起防水布，是风帆。<笑>
4: 哦，这就是我常说的随波逐流。哦，谁能想到没有发动机都能航行得这么快？
1: 满帆前进，稳步航行。
9: 遵命，队长。
1: 巴克队长呼叫兔兔兔，呱唧的想法奏效了。现在章鱼驳船像之前一样开始清理水面的海鼻涕了。舰艇清洁进行得怎么样了？
9: 蓝蜻蜓的螺旋桨已经清理干净了，我在灯笼鱼艇上准备把海鼻涕吹送到驳船那里。
10: 你要怎么做呢，伙计？
9: 我只需要反向操作吸尘器就可以了。像这样。
1: 你这个办法看起来真是好极了，兔兔兔。
9: 谢谢夸奖，队长。
10: 这片海湾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4: 这些泡泡过滤器将清洁海水，同时清除污染，防止再有新的海鼻涕形成。啊，我替我的肺谢谢你了，
1: 呱唧。要不是你想到给章鱼驳船装风帆的办法，
4: 我们不可能把这里清理干净。谢谢了，伙计。要不是看到你娴熟的航行技巧，我也想不到那个办法。说到航行这件事情，要不我们来一场老式的比赛怎么样？
1: 是个好主意，
9: 可以起航吗，队长？
4: 既然清理工作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巩固一下我们的航行技术总归是件好事。
11: 队长都发话了，那就封好舱口，伙计们，全速前进！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剑嘴蜂鸟，
4: 欢迎你来到厄瓜多尔雨林，呱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让你看看山坡上罕见的西番莲藤蔓了。
5: 西番莲藤蔓？
4: 这张地图会指引我们前往一个郁郁葱葱的山坡，那里到处都是稀有的西番莲藤蔓。
5: 好的，西瓦，有我这样的勇士在你身边，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们。好吧，或许还是有阻碍。
6: 注意了，前面那只毛腿蜂鸟，你现在已经进入了刺嘴蜂鸟的领空，请你马上改变航向。
3: 我不听，刺嘴蜂鸟，这里是毛腿蜂鸟的领地。
7: 并非如此，你们这两个家伙都闯入了刺尾蜂鸟的领地，而这些都是我的兰花，我的花蜜。
5: 你快看看那些打架的家伙们。
4: 蜂鸟有着很强的领地意识，他们会把其他鸟类驱赶出去，不让那些鸟类在自己的领地上吸食花蜜。
6: 他来了，12点钟方向。
7: 是鲁道夫来了。
3: 快撤退，快撤退。
6: 没错，快点飞走吧，你们这些小嘴的鸟儿们。你们根本就不是我这只剑嘴蜂鸟鲁道夫的对手。
5: 哇哦，你刚刚说话的样子可真有勇士的气势呀，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希瓦，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4: 谢谢你，鲁道夫，谢谢你帮我们赶走了那些吵闹的蜂鸟。
6: 我并不是来给谁帮忙的，我来这里是为了荣誉还有这些花蜜。现在你们来到了我的领地上，赶紧做好准备飞离这里吧。
4: 请你放心，我们对你说的荣耀和花蜜并不感兴趣，我们只是在寻找稀有的花朵而已。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去其他地方找一找。
6: 胜利的滋味是如此甜美，让我无比欢喜。
5: 地图上显示你要找的西番莲应该就在这里。这个地方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西番莲吗？
4: 对，但是看起来这些西番莲的花并没有被授粉。你看，花粉是在花上发现的一种粉末，当鸟以花蜜为食的时候，它们的身体上就会沾上花粉，在吸食花蜜的时候会将其传播给其他花朵，这样花就产生了种子，这些种子有助于开出更多的花，这一过程就被称为授粉。
5: 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花呢？这片森林里的蜂鸟嗡嗡作响啊。
4: 是的，不过蜂鸟必须长有很长的喙才能获取到西番莲的花蜜，就比如鲁道夫，
5: 就是刚刚的那只尖嘴蜂鸟吗？
4: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他的帮助，不然的话很快就没有西番莲了。
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找他来帮忙。
7: 别过来，刺嘴蜂鸟，那是我的兰花。
6: 我不听，刺猬蜂鸟，那是我的。
3: 你们都

0: 错了，这里是毛腿蜂鸟的领地。打扰一下，你们看到鲁道夫了吗？我们需要他给那些西番莲授粉。鲁道夫，你们要是为自己好，那就离他远一点。
1: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等我们找到他时，就已经做好准备了。
0: 一只蜂鸟根本敌不过两名海底小纵队队员。嗯，听他这么一讲，说不定一只蜂鸟也敌不过三只蜂鸟。我想到个办法。
2: 快看呐，他在那儿！
3: 鲁道夫，我们有话跟你说。
0: 不听，你们赶快给我走开，这里是鲁道夫的领地。
1: 你别往前飞了，不只是你有剑，我也有。
0: 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2: 抱歉，我不喜欢帮忙。快走！
3: 你
2: 全部都是我的，所有的荣誉，所有的花蜜。<笑>我被卡住了。
0: 你需要帮助吗？
2: 不需要，我能搞定的。
3: 我的翅膀，鲁道夫再没办法飞翔了。别担心，我的朋友，我们有位队友是医生，他很快就能来给你包扎好的。
4: 那样你就能飞起来，并且给西番莲授粉了。
3: 我们需要启动章鱼警报。
5: 西瓦呱唧，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厄瓜多尔雨林，跟这只箭嘴蜂鸟鲁道夫在一起。
7: 拜托了，不，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5: 我的小乖乖呀，他的翅膀受伤了。
8: 是的，我们需要他帮忙给我们找到的那些西番莲去授粉。
9: 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去给鲁道夫治疗翅膀。
10: 遵命，队长。
9: 西灵通。 再等待鲁道夫的翅膀愈合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鸟类可以为西番莲授粉呢？
10: 恐怕没有了，队长。西番莲的茎非常的长，所以只有箭嘴蜂鸟有足够长的喙来接触到花蜜。作为回报，西番莲又为箭嘴蜂鸟提供了最好的食物来源。
9: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尽快让鲁道夫飞起来才行啊！海底小松队，让你这蜂鸟再次飞翔。
10: 你好，鲁道夫，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看一下你的翅膀吗？嗯，你只需要包扎一下。哦，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2: 哼，
0: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现在鲁道夫要报答一下海底小纵队对我的帮助。
2: 我们需要你帮忙给那里的一些西番莲授粉，他们已经所剩无几了。
0: 他们在这里，就在兰花草地附近的那座大山后面。
2: 如果你帮他们授粉的话，那么在你的领地上就会长出更多的西番莲来供你取食。
0: 鲁道夫当然会给那些西番莲授粉了。
2: 等等，
0: 鲁道夫没法这样飞翔，我只能给大家留下优雅的一面，因为我在这片森林里可是很有名的。
2: 但是你难道就不想成为一位有名的英雄吗？
0: 知道吗？如果你给那些西番莲授粉，那么你不仅可以喝到它们美味的花蜜，同时还可以确定一件事，那就是西番莲在未来的许多年里都能够在这里继续生长，那才是真正的英雄该做的事。我这只箭嘴蜂鸟鲁道夫，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太好了！哈哈，为了荣誉，同时也为了花蜜。
11: 鲁道夫来了，现在变成防守队形。别过来，鲁道夫，这个区域现在已经属于刺猬、刺嘴、毛腿蜂鸟联盟了。
0: 你们难道忘了我是谁了？我可是大名鼎鼎的箭嘴蜂鸟鲁道夫，你们霸占我的花蜜，准备起飞吧！
11: 哦，你的嘴是很长，没错。 但是我们在数量上取胜了。
2: 你那只翅膀几乎都无法拍动了，更别说把我们赶出去。
10: 那几只蜂鸟妨碍了鲁道夫去。

0: 这里有一些稀番莲授粉，我们需要引开它们。怎么做呢？用甜甜的兰花花蜜引开它们。看来现在你已经不是我们三个的对手了。朋友们，快看，这里有兰花花蜜，
1: 好吃！
2: 这可是香甜可口的花蜜哦。
1: 没错，你们快点过来吃吧。
2: 哦，有花蜜，伙计们，等等，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打败伟大的鲁道夫了。
1: 我知道，可是有花蜜。
2: 就你这一只蜂鸟可不是伟大的鲁道夫的对手，快去找你的小兰花吧，我的西番莲还在等着我呢。
3: 那行好吧，你赢了。
4: 这是太好了，鲁道夫已经开始授粉了，要等一段时间，但是也不会等得太久的，到时候这整个山坡上就会再次开满美丽的西番莲了。
5: 授粉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呀，多亏了你，鲁道夫，现在这片区域有很多西番莲了。
6: 你不用这么客气，我向你保证，从现在这一刻起，我就是西番莲的护花使者鲁道夫了。哈哈，
7: 他说起话来也像真正的英雄了。现在我们再比试一局怎么样啊？
2: 没问题呀，我的朋友。
8: 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停车！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9: 快跑！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相信这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
2: 这是我们的会议室，你看
1: 人来的多了，管理上也就复杂了，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哎，
2: 刘总，
3: 哎，浩然，哎，
4: 浩然，
5: 怎么了？浩然，
4: 浩然，
3: 浩然怎么了？
4: 浩然，
2: 打120，赶紧跟领导说一下。
5: 他昨天晚上好像一夜没睡。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我叫刘孝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地窖员，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7: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8: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9: 停手！放下！放下！放下！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请大王明察。
1: 哈哈哈！铁元帅说的极是啊，依附于大唐朝廷，总是仰人鼻息啊。如果能够独立。

0: 忠肝义胆，可照日月啊。不过此事事关重大，还要从长计议。大王英明，光有同仇敌忾，难成大业，应该集思广益。各位同僚，现在是你们为大王赴汤蹈火的时候了，请各抒己见，好让大王早日定夺。安将军，你有奏吗？
1: 微臣今天无奏。
0: 你直说无妨，大王不会降罪于你的。大王，你说是吗？
2: 是，安将军不必拘束。
1: 回大王，末将认同铁元帅所奏。唐崇确实可恶可恨，不出不快。但是，他对内是贞观之治，对外是以和为贵，开创了大唐的盛世。就凭这一点，我们不得不俯首称臣呐。
0: 安将军，你在说什么？你这分明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你明赞唐通是明君，暗贬我王是昏君，是吧？
1: 这不是大王？
0: 大王，请治安大人的罪啊！
3: 这是
4: 铁元帅息怒，让安将军奏完吧。
0: 大王，现在到底是谁主政？我是听大王的，还是听世子罗的？请大王当众严明。本帅已经忍无可忍了，是我接见了大王进攻朝廷的贡品。按唐通法律怎么办？本帅任凭大王裁决。拿进来。现在贡品已经物归原主了。使者王彪已经把我的战书送到了大唐。现在我军将士早已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只等大王一声令下。
2: 什么？你真的要攻打长安？哎呀，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0: 有，那就是拿我到长安治罪，能确保大王平安无事。
2: 哎呀，这就让大王为难了。
5: 何去何从，请大王考虑吧。
6: 退朝。

0: 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竟敢公然出卖本元帅！
1: 没有啊，田元帅，我只是说说实情而已。你不让我直奏无妨吗？
0: 你敢狡辩！我今天不揍你这出尔反尔的小人，我枉为元帅！
1: 元帅！
0: 打你已经便宜你了，要是再战场上。 我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2: 安将军，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末将只是摔了一跤，末将告辞。哎呦！

0: 大嫂，
1: 兄弟啊，幸好你身子骨硬了，要不外面这么大的雪，早就该冻死了。你说是不是？啊，二位与我萍水相逢，能够出手相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哎呀，兄弟，可别说这话呀。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再说了，还是你命大呀。就是啊，
2: 兄弟，快喝吧，喝完了咱们吃饭。
3: 启禀皇上，伯辽王派人携宝物求见。
4: 伯辽王，哼，传。

0: 么地方啊。这是西口村，我是卖豆腐的，叫王茂生，这是我家。
1: 我怎么会在这儿？
0: 哈，今天我卖豆腐回来啊，看你躺在雪地里，我一看还有气儿，就把你给背回来了。
1: 哦，哎呀，多谢大哥救命之恩呐！
0: 哎，兄弟，别客气啊。
2: 兄弟啊，来，刚煎好的草药，趁热喝了它。
0: 这是我媳妇儿。

0: 伯辽副将王彪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王彪，伯辽王有何贡品送于朕呢？
0: 臣有贡表，请皇上过目。
1: 好。
0: 小邦并无甚宝物，唯有三件：赤金镶宝冠、白玉带一围、绛黄蟒符一领。可这三件宝物，都在半路被反贼铁石文给劫走了。
2: 什么？竟有此事！
0: 微臣亲身经历，句句属实。此反贼还口出狂言，损我皇威。
1: 你如实说来。
0: 这，臣不敢。
1: 朕不会怪罪于你。
0: 谢皇上恩典。铁石门反贼说，兴兵过海，推翻朝廷，入住长安，称霸中原。
1: 此话当真？
0: 句句属实。此言是反贼亲手所写。
1: 写在哪里？
0: 皇上，在臣的脸上，请皇上过目。
1: 王彪，走上前来，让朕仔细看一下。
3: 哎，还是妹妹好福气呀，找个有钱有势又非常疼爱自己的王爷。我就惨了，相公运气不好。哎，这次又错过了当上应盟贤臣的良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
4: 夫人，我已尽力了，可是皇上他总是认为我不像是应盟贤臣，那个徐军师又扯出个薛仁贵来。
3: 别说了，姐，你也不用气馁，我看姐夫一表人才的，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再说了，应梦贤臣这个事儿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呢，那就得妹妹多费点心思了。姐姐放心，你的事情我一向是放在心上的，不过这也要姐夫多拿点真本事出来才行啊。
4: 当然了，我会继续努力的。
3: 王爷。
5: 王爷。
4: 参见王爷。
6: 啊啊，王爷，皇上如此重视这个应梦贤臣，
7: 应梦贤臣的事情也可以听听他们的意思嘛。
6: 啊，
3: 我认为这个应梦贤臣一定会得到皇上器重的，将来必将飞黄腾达。倒不如我们把姐夫变成皇上的应梦贤臣。王爷，您认为呢？
7: 爱妃所言甚是，不过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还得仔细考虑考虑呢。
6: 王爷，你说真有薛仁贵这个人吗？
7: 那我们就得见机行事了。爱妃，你意下如何？
3: 臣妾认为，就算是真有其人，我们也用不着那么紧张吧。我认为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好的就有坏的。要是那个薛仁贵能为我所用，那岂不成为一件大好事？如果相反的话，那就只能依王爷的意思见机行事。我想最重要的是在他和皇上见

0: 之前，我们要把他拉拢过来。他要是不肯，那我们就只能……
1: 爱妃所言甚是，岳父，你这回去山西招兵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要好好把握哟。
2: 是是是，王爷。
3: 几次兴兵过大海，三番举义到长安，今年若不来朝贡，明年八月就兴兵。生擒记得秦叔宝，活捉国公程咬金，战书写到朝廷去，活捉
1: 说
3: 活捉唐童李世民啊。
4: 狂徒，
5: 皇上，
4: 一个小小的帮郡竟如此猖狂，如不铲除，后患无穷啊！
6: 是啊，
7: 皇上，
6: 如不铲除，
7: 皇上，
8: 下旨吧，
9: 皇上，
10: 皇上，
11: 皇上，
12: 皇上，
13: 皇上，
14: 皇上，
15: 皇上，
16: 皇上，
17: 皇上，
18: 皇上，
19: 皇上，
18: 皇
19: 上，
18: 你一路上辛苦了，你回去的时候给铁石文带上朕的手谕，百日之内朕取他项上人头。
4: 遵旨，
13: 皇上。铁反贼羞辱老臣事小，冒犯皇威事大，待老臣去把他剁成肉酱，以泄心头之恨呐！
4: 启禀皇上，不料叛乱应当早日处置，御史将军主动请战，皇上应该批准呐。
1: 启禀皇上，伯辽之乱定可铲除，现在伯辽军人强马壮，尤其铁石文武功盖世，其九叶飞刀无人可敌。现在伯辽王态度还不够明朗，依臣之见，此事还是要从长计议，千万不可轻敌呀。
18: 徐王兄所言极是，此事改日再议吧。退朝。
1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铁石文越来越嚣张了，把父王都不放在眼里，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啊。
7: 怎么会这样呢？原来他不是这样啊。
4: 父王，他现在羽翼丰满，已经目空一切了。
7: 哎，王儿，咱们再把这些贡品给朝廷送回去，以解朝廷之误会，你看如何？
4: 真要解决朝廷的误会，唯一的办法就是铁石文所说，押他去朝廷请罪。
7: 哎呀，你这不是逼他造反吗？啊，就不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4: 有，我们极力拉拢安达尔靠近我们，我们利用他再和铁石文抗衡。
7: 哎呀，这小子脚踩两只船，见风使舵，哎，靠不住啊。哎，王儿，我们不如明升暗降，让铁石文交出兵权，他手里一旦没有了兵权，这事儿可就好办了。
4: 父王，他还不会那么傻，只要你动他的兵权，他一样会公开造反，使不得呀。
7: 那现在跟逼他造反有何不同啊？
4: 大有区别，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依然对父王您俯首称臣。另外，安达尔虽然左右摇摆，但他没有完全靠拢铁石文。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安达尔拉拢过来。
5: 父王。
7: 哦，昭儿。
5: 参见父王，参见王兄。
7: 昭儿，你来得正好，这个平时啊你主意最多，今天也给父王出个主意，看看怎么能遏制铁石文。
5: 他，哼，女儿早就说过要治他死罪了，可是父王您总是说要宽待臣民，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好，现在他翅膀硬了，反而欺负到父王的头上来了。
4: 哎，朝阳，怎么可以这样对父王说话？
5: 哎，是父王让我说的吗？好了好了，过去的不说了。现在呀，他已经成气候了，要想公开治他死罪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唯一的办法只有暗杀他。

0: 什么暗杀？哎呀，我一个大王去暗杀一个元帅，这要传出去，哎呀，不行不行，咱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呀。
1: 父王，现在迫在眉睫，要想排除后患，别无他法了。
2: 妹妹，你可低估铁石文了，你我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
0: 啊。是啊，事关重大，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1: 哎呀，父王，你老是这么优柔寡断，我不管了。
2: 儿臣也无他法了。

0: 不好意思，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兄弟啊，别客气，你的身体那么虚弱，是该补一补了。不过我的条件不好，粗茶淡饭的再不让你吃饱，那哪行啊？来，媳妇儿，
1: 不，我够了，我已经吃饱了。
2: 别客气，
0: 哎呀，吃吧，
1: 多吃点，
0: 来吃吧。
1: 哎，
0: 兄弟啊，你现在住哪儿啊？
1: 我住在冰天脚下的一个窑洞里面，暂时住住。
0: 哎呀，这冰天雪地的，住那儿哪行啊？就是啊，
1: 要不这样吧，你搬我们家住吧。住你这儿啊？不行，
0: 我跟我媳妇儿都是很随意的人。大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可真的使不得。
1: 哎，
0: 既然兄弟执意要这样做的话，那就依着他吧。
1: 一会儿我给兄弟准备点口粮和过冬的衣服，怎么样？那多谢大嫂了。不过有言在先，我只是借你们的，日后我一定还你们。
0: 哎呀，兄弟啊，你客气什么呀？哎，兄弟啊，你们家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真是太悲惨了。现在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哎，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咱们结拜成兄弟，你看怎么样？ 神灵在上，王茂生今年39岁，9月16日丑时生。今天与薛仁贵结拜成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哎呀，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兄弟。
3: 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大哥，太好了，有多了个好兄弟。中外爱卿，现在朝中的武将是老的老，小的小，朕的应梦贤臣又不知在何方。此次剿平叛乱，到底由谁来领兵挂帅呢？我。
4: 皇上，为了国家社稷，老臣愿意继续披挂上阵。哎呀，秦王兄，你精神可嘉，可是你毕竟老迈年高了。嗯，那薄辽人可是十分的骁勇，你万万去不得呀。你为国家社稷奋战一生，该在家里安享晚年了。
3: 老臣真正的病因，是待在家里憋出来的呀！哎呀，秦王兄，你在朕的心目中永远是个大元帅。<笑>这次出征，朕认为还是找个身强力壮的更为合适。
5: 启禀皇上，老夫愿为国效力，为吾皇分忧。
3: 好，朕认为尉迟兄。 担任这个元帅更为合适。
6: 皇上，俺老程比老黑更为年轻，
7: 你比打仗也不比他少嘛？
6: 我不比你老吧？我比你年轻啊！我不比你老！
7: 哎呀，
6: 我比你年轻！我不比你老！
7: 哎，
8: 我说别争了，别争了，你只比他小3个月，算什么年轻啊？
6: 就比他小3个月。
8: 启奏陛下，打仗靠的是智勇双全啊。
7: 皇上。

0: 微臣跟随皇上南征北战办事了，也算学到了一鳞半爪。再说微臣也曾贪赃渎职，皇上都海量宽恕，微臣愿挂此帅以身相报。
1: 皇上，还是老臣来吧。
2: 不，还是我来吧，我比你年轻。
1: 来，我争你老吗？
3: 谁也别跟我争了。
4: 陛下，老臣戎马一生，死也要死在马背上，恳请陛下让老臣继续掌此帅印。
2: 皇上，让秦老千岁带病挂帅，老夫于心不忍呐。
1: 我比你年轻，由我挂帅才对。
2: 我比你年轻，
1: 我比你年轻。
4: 启禀陛下，这样争下去何时是个头啊？老臣想了个办法，让他们比举京师决定，陛下您看如何啊？
5: 这样也算公道。来人呐，把午门外的金狮子给朕抬到殿上来。
0: 啊！
5: 这只金狮子重千斤，钟爱卿，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在殿前绕三回，走九转，谁就挂帅。开始吧。
1: 哎，成亲王，你不是想当元帅吗？来呀、啊，试试啊。
6: 秦老千岁，请吧。
4: 皇上钦点你的，你来呀。
2: 你来。
5: 各位，这是怎么了？刚才还争得面红耳赤，怎么现在啊掏礼让起来了？要不要改比其他的？
2: 不，皇上不必了。
6: 老夫献丑了。
4: 不行了，老夫不行了。
1: 你看，
6: 恐怕你秦老千岁也举不起来吧？
4: 别说，可见尉迟老将军无能啊！这么点重的东西都举不了三圈儿。老夫今天虽然年事已高，但是要在驾前绕三回九转，让你们看看。
2: 您请，
5: 朕拭目以待。
1: 小心点，秦哥！
2: 别拉他！您请，
1: 慢着点，秦哥。

0: 哎呀，这为什么这样子？我的力量哪儿去了？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1: 秦王兄，千万别勉强，保重身体要紧。
0: 没事，陛下放心。

多情可养了。哎呀，好，好，嘿，请啊。

0: 秦哥，秦王兄，秦王兄，
1: 你这是怎么了？你醒醒啊！快传御医！传御医！快！传御医！哎呀，别吓唬小弟呀，秦哥！哎呦啊！陈王兄，不要再摇了，就你这种摇法，活人也给摇死了！哎，
0: 就是嘛，
1: 秦哥，你别跟小弟开玩笑啊！你我驰骋沙场几十个寒暑。 经历无数个战役，什么战役没打过？难道一个小小的技师就把你打败了不成吗？秦哥，不能啊，秦哥！岁月
0: 不饶人呐！大老黑，都是你不好，明知秦哥百病缠身，你还让我们比？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啊！
2: 你救活的，不然的话，我拿你电棺材顶！
0: 是，好了，不要再吵了。
1: 赶快把人叫醒吧，
0: 秦老将军，秦王兄，二哥，秦王兄，你不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呀！秦王兄，啊，秦哥醒了，那，秦王兄，你别吓唬朕呐！啊，秦哥醒了，秦哥，
1: 醒了，
0: 秦老将军，秦老将军。
1: 我不该跟你争，跟你比呀！我怎么能怪你呢？还是陛下说的对，大黑，
3: 真的是老了。
1: 秦王兄，你身经百战，不能这么轻易倒下去。
0: 是啊，是啊，
1: 快扶起来，来，
0: 快，
1: 秦王兄啊，先回府中休息啊，其他的事容后再议。
0: 是啊。
1: 看来，老臣真的是不行了。哎呦！不过，皇上若念老臣昔日威功，啊，
0: 待我回去休息休息，哎、
1: 我有话对尉迟将军讲啊。
0: 我
1: 好。
0: 再托他，帅印呐！哎呀，这个当然，这个当然，啊，现在先回家休息，调养身体要紧。
1: 是啊，
3: 秦哥，
1: 夫走吧。
3: 既然如此，恕老臣不辞驾了。
0: 好，好，好。哎，是啊。
3: 大老黑，你还不过来赔罪？
1: 没事儿还好，要是有事儿了，我找你算账。
0: 去，
3: 找你算账。
0: 哎，慢点，
3: 秦哥，慢点，
4: 让一让，
0: 哎，
4: 慢走啊，哎呀，慢走，歇着吧。
5: 这不足千。

0: 如今我们也举不起来了，看起来真的是老了，力不从心了。皇上，不必多虑，江山代有人才出，只要能找到应梦贤臣，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1: 请注意，请注意！
2: 您想每天双菜煮饭、刷牙漱口的水干净吗？孩子每天泡奶粉、孕妇产妇煲汤喝的水安全吗？
3: 干净啊，怎么不干净？家家不都这么用的吗？
1: 全新升级，净水更便利。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 0.1微米超微孔网络，加透明外壳，净水效果让您亲眼目睹。看似干净的水，看。 过滤一个星期，滤芯变脏；过滤两个星期，滤芯变黄；三个星期，滤芯变黑。拆下来洗洗这些脏水，如果没有装净水器，就会全部喝到家人的肚子里。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原价999元，今天9.9让您带回家。对，您没听错，就是9.9，让您亲自检测一下自家水质， 确保全家人的饮水安全。滤芯还可以反复清洗，循环使用。
4: 利波尔郑重承诺，可以使用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检测自家水质，15天内如果看不到同样的净水过程，看不到净水效果，免费退货，免费退款。本档仅限100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领取吧。以前啊，总觉得这水呀挺干净的，装上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呀，才1个多星期。你看这多脏了，脏了，咱拿下来洗一洗。
5: 晒干以后接着用，你看又干净了。循环使用个1年半载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安老利博尔吃水用水放心多了，自己花点钱买个滤芯，算起来比喝桶装水啊可便宜多了。滤芯干净，水才干净。滤芯如果脏了，不及时清洗，不但起不到净化效果，还会对饮用水啊造成二次污染。看，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 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即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
1: 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 0.1微米超微孔网络，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 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记，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原价999元，今天9.9让您带回家。对，您没听错。
4: 就是9.9，让您亲自检测一下自家水质，确保全家人的饮水安全。滤芯还可以反复清洗，循环使用。本档仅限100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领取吧。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 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稀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呀，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 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

0: 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来大家看清楚啊，效果是非常的明显，一个呢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原价999元，今天9.9让您带回家。对，您没听错，就是9.9，让您亲自检测一下自家水质，确保全家人的饮水安全。滤芯还可以反复清洗，循环使用。利波尔郑重承诺，可以使用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检测自家水质。15天内，如果看不到同样的净水过程，看不到净水效果，免费退货，免费退款。本档仅限100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领取吧。全新升级，净水更便利。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加透明外壳，净水效果让您亲眼目睹。看似干净的水，看过滤一个星期，滤芯变脏。过滤2个星期，滤芯变黄；3个星期，滤芯变黑。拆下来洗洗这些脏水，如果没有装净水器，就会全部喝到家人的肚子里。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原价999元，今天9.9让您带回家。对，您没听错，就是9.9，让您亲自检测一下自家水质，确保全家人的饮水安全。滤芯还可以反复清洗，循环使用。本档仅限100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领取吧。
2: 我们这个小区呢，它是老小区，这管道吧都老化了，这楼上水箱你就从来没看见人清理过，这水质呢它肯定是不好。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全新升级，净水更便利。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加透明外壳，净水效果让您亲眼目睹。看似干净的水，看过滤一个星期，滤芯变脏。过滤2个星期，滤芯变黄；3个星期，滤芯变黑。拆下来洗洗这些脏水，如果没有装净水器，就会全部喝到家人的肚子里。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原价999元，今天9.9让您带回家。对，您没听错，就是9.9，让您亲自检测一下自家水质，确保全家人的饮水安全。滤芯还可以反复清洗，循环使用。本档仅限100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领取吧。
3: 你看，这是用了2个星期的滤芯，这要不是亲眼看到，你都不知道会这么脏。这洗出来啊，满满的一盆脏水，没有它，这些脏东西全都吃到肚子里了。滤芯洗洗晒晒，接着用，用上个大半年，一点问题都没有，真是既方便又管用，
4: 才9.9，
3: 自己花一点小钱买1-2个滤芯，就能清清楚楚看到这水到底干不干净。厨房装一台，卫生间装一台，吃饭喝水，刷牙洗脸，全家人用的都是健康水，安全水。
1: 全新升级，净水更便利。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加透明外壳，净水效果让您亲眼目睹。看似干净的水，看过滤一个星期，滤芯变脏；过滤2个星期，滤芯变黄；3个星期，滤芯变黑。拆下来洗洗这些脏水，如果没有装净水器，就会全部喝到家人的肚子里。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0: 原价999元，今天9.9元让您带回家。对，您没听错，就是9.9元，让您亲自检测一下自家水质，确保全家人的饮水安全。滤芯还可以反复清洗，循环使用。利波尔郑重承诺，可以使用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检测自家水质。15天内，如果看不到同样的净水过程，看不到净水效果，免费退货，免费退款。本档仅限100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领取吧。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3: 停手！
4: 不要放枪！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位乘客，总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1: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7: 太不上进了，
8: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4: 哎呀，大爷，
1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5: 叫哥。
10: 哥。
6: 在哪辆车吧？
10: 哥，
1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10: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瞅你帅，
13: 是不是啊？
10: 真帅，
13: 我也觉得帅爆。
1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
17: 不要笑。
18: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

0: 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哪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4: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5: 波浪的玛丽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7: 停车！停车！
3: 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3: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500米。

0: 你以为当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很聪明。其实你是最笨的，因为到头来两边都不相信你，也容不下你。现在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旗帜鲜明的联合朝廷，共同对抗铁世文。本世子保准将来把他得到的一切全赐给你。真的？绝不食言。
1: 铁世文专横无度，人人可以诛之。况且末将受主隆恩，定当肝脑涂地报答我主，岂敢有异念？
0: 好，空口无凭，请安达将军在这里签字画押，否则本世子就当你又在敷衍。

0: 好，谢世子厚爱，谢。
1: 安将军不必相送，这里耳目众多，你我都要多加小心呢。
0: 还是世子想得周到，恕不远送。保重。

0: 你想平安离开京师，请审时度势，谨言慎行，行差踏错，小心死于非命。
1: 哎，大嫂。
2: 啊，兄弟。
1: 我来，我来。大哥呢？
2: 啊，送豆腐去了。早该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2: 哟，
1: 大哥。
3: 啊。
2: 哟，
1: 没事吧，大哥？
3: 哎哎
1: 哎。
2: 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1: 哎，不碍事，你快去把柳家庄的豆腐装好，我待会儿送过去。
2: 你行吗？
1: 哎，没事，你快去吧。
4: 哎，大哥，等一会儿我去送豆腐吧。
1: 哎，没事没事，哎，我去。
4: 大哥，大哥，你听我说，你赶紧回去休息吧，这活我来干。大嫂，你扶大哥进去吧。
2: 哎，好，走，回去吧。
1: 兄弟，谢谢你啊。
4: 没事。
2: 哎，
1: 走
2: 走走。哦，对了。别忘了是柳家庄翟管家。
1: 翟管家，
4: 哎，柳家庄翟管家，
5: 这，张公子，这是干什么呀？
6: 这是聘礼啊！
7: 哎，这那怎么行呢？我还没跟我小女说好呢。
5: 是啊，张公子，实在不敢当啊。这门亲事还没定呢，怎么敢收这如此大礼啊？
6: 哎，定了，这事儿我已经同意了。
7: 你这可我女儿没同意呀、啊。
6: 这事还用她做主吗？
5: 这，
6: 那晚生先告退了，改日再来拜访二位，拜访小姐。
5: 哎哎，这，哎，张公子，张公子，你慢走啊！哎呀，
7: 老爷，您怎么能收人家的定亲礼呢？
5: 哎，你没看见吗？人家是硬送的。哎，不过张公子这门亲事你想攀还攀不上呢，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
8: 哎，小伙子，
6: 啊，
8: 等一等，回去跟王茂生再说一声，初时叫他再送一单过来。
6: 哎，
8: 行了。
6: 翟管家，工地的木材用完了，您得赶快找人来搬呢，要不然该耽误工期了。
8: 这一时半会儿的，我上哪儿去找人搬呢？
4: 哎，翟管家，你是不是要找人搬木头啊？这活我能干。
8: 你，
4: 啊，我不要工钱，管三顿饭就行了。
8: 那好，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薛仁贵。
8: 行，明天就来上工吧。
4: 哎，好。哎，多谢翟管家。大哥，大哥，
9: 哎呀，
4: 我找到活干了。
9: 是吗？哎呀，兄弟啊，来来来，坐坐。
4: 哎，
9: 什么活啊？
4: 柳家庄的翟管家让我帮他去搬木材。
9: 搬木材？哎呀，这活可不是你干的呀。
4: 没关系。
9: 给多少工钱？
4: 我不要工钱，晚饭就行了。
9: 哎呀，这
2: 啥？不给钱？这翟管家也太抠门了吧。
9: 是啊。
4: 来，大哥，其实有没有工钱真的是无所谓，关键是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我总不能这么待着吧，不然把你们也给吃穷了。
9: 怎么会呢？
4: 凡事慢慢来。
9: 哎，那倒也是。

0: 哎，你们几个人卸一根木材，什么时候才能卸完这一车？
1: 管家，您看，
2: 管家，木头放哪儿？
1: 就放这儿。

0: 管家，木头都搬完了，还有什么活让我干？
1: 啊，上那边挑水，挑到那边和泥的地方就可以了。
0: 啊。

这是饭桶，比饭桶还饭桶。 翟管家，您瞧瞧，今天来的是个大饭桶啊！这两桶饭都是让他给吃光的。这个家伙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虽然饭吃的多了一点，这样算起来，我也不吃亏呀。嗯。

0: 三朝国庆毕，修木还旧报。
1: 银环，吃点糕点再读吧。
2: 啊，嫂子，我不饿，你吃吧。
1: 妹妹，我告诉你，刚听说的，工地上来了一个怪人。
2: 什么怪人？难道有三头六臂啊？
1: 没有，但他一个人能干四个人的活，也能吃三个人的饭。
2: 嫂子也会开玩笑来逗我开心了，
1: 我听了也不太相信。那我去看看，回来告诉你。
2: 嫂子，
1: 嗯，
2: 我也去。
1: 不行，现在是你读书的时间，老爷不许你乱走的。
2: 你不说我不说，谁晓得？
1: 但是
2: 嫂子，我求你了。
1: 那走吧。
2: 嗯。

0: 谢谢。
1: 别客气。哎呦，发生什么事了？
0: 翟管家。
1: 啊，大小姐，少夫人。
0: 今天的事儿是个意外，千万不要告诉老爷。
1: 啊，是。
0: 谢谢。
2: 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你们不要乱走。
0: 我们走吧。
3: 本王能有今天，铁元帅功不可没啊。来，再干一杯。干。
4: 谢大王。
3: 元帅鞍马劳顿，驰骋疆场多年，身心一定很疲惫。正好本王身体欠佳，十分想有个重臣替我排忧解难。你看你，你想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宫室？只管禀来。
4: 不敢不敢，微臣行伍出身，戎马一生，对朝政之事毫无兴趣，恕丹从命。
3: 真是让本王既感激又惭愧啊。
5: 微臣参见大王。见过世子罗，见过元帅。
4: 安将军有事吗？你没看到我正与大王用膳吗？
5: 微臣打扰了，微臣老母突患重病，急需微臣赶往独木关侍奉左右，特来辞行，恳请大王恩准。
3: 哎呀，安将军，你的孝心我可以理解，可是本王现在正需要你这种贤臣良将来替我排忧解难呐。
5: 有铁元帅在，大王就可无忧了。
4: 过奖了，微臣只是能者多劳，还不快谢大王。
5: 谢大王恩准。
6: 父王，儿臣有个不孝之想法，父王跟铁大元帅同样的呕心沥血，不如早日退下，让儿臣独当一面，父王则可以每天游山玩水，吟诗作对，岂不乐哉？
3: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啊。
4: 大王想退位，那是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是不管谁做大王，推翻朝廷，国辽独立，统一中原的目标，谁也改变不了。哼。

0: 刘刺客呀！刘刺客，
1: ！快那边，快那边！哎，刘刺客！
2: 我们联手也抵不过他，你竟然一个人出手，这不是找死吗？
3: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2: 你再如此任性，

0: 太好了，太好了，夫人，你又成功的迈出了一步，
1: 恭喜嫂子。
2: 现在毒性还不够，我要一众击倒的那种。
0: 夫人，不要着急，慢慢来。
1: 大哥，朝阳现在暗算到你的头上来了，我认为咱们借此机会把事情弄大，逼他交人，甚至逼他交出王位。这个大王一天不倒，咱们整天都要受唐童的气呀。
2: 要杀了他们三人，易如反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逼急了，他会狗急跳墙去求助大唐，这样对我们更为不利。
1: 但现在不等于他们不走这条路啊。
2: 所以二叔现在要加强监控他们的每一举动，防范于未然呢。
0: 夫人说的对，要多加派兵马监控一切可疑目标。
1: 明白。
0: 夫人，你辛苦了。
2: 应该的。

0: 旗帆五彩暗三才，剑戟刀枪四面排，方天画戟围龙角，伏地黄旗鳞甲开，数对银枪坐龙尾，一面金锣龙副牌。谢谢。
1: 你刚才读的什么书？我从来都没听过。
0: 啊，是兵书，龙门阵的布阵方法。
1: 你会摆阵？
0: 是啊。小姐对摆阵也有兴趣？
1: 这都是你们男二家的事，我只是曾经听闻过会摆阵的人都是些有识之士或是大将军。
0: 大将军？我这寒碜呀，像大将军吗？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志者事竟成嘛。
0: 嗯，小姐说的对。
1: 我看你文武双全，怎么会来我们家做工呢？
0: 一言难尽。
1: 薛公子，不要灰心，人生难免遇到些磨难，只要你挺过去，就是强者。
0: 谢谢大小姐的鼓励。
1: 薛公子客气了。
2: 皇儿，你就答应了吧，人家张公子一表人才，家境又好啊。
1: 娘，我真的不喜欢他。
2: 人家张公子有权有势又有钱，你说你不喜欢他，那你告诉娘，你到底喜欢的是谁呀？啊，你倒是快说话呀，我的小祖宗。
1: 要不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老娘开玩笑呢？
1: 娘，我不是开玩笑，我想抛绣球听天由命。
2: 什么？抛绣球？
3: 抛绣球？
0: 让我去接绣球？
2: 是。
0: 可是我的身份低微，怎么配得上你家小姐呢？
4: 我家大小姐瞧不起你，你反而瞧不起你自己。
0: 抢到绣球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贫如洗，大小姐跟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
4: 哎，你说的倒是蛮有道理。也不知道我家大小姐怎么了，非让你去抢绣球。我不多说了，反正这信我是送到了，去不去由你。
3: 什么呀，快抛下去吧。
2: 快点抛啊。
0: 银环，抛吧。
4: 仁贵，你怎么还在这儿干活？哎呀，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0: 顾妈妈，算了吧。
4: 哎呀，快走。你
0: 顾妈妈，我知道

0: 我知道你家小姐对我好，但是我真的受不起，我就不去了啊！
1: 哎呀，不然就来不及了，快跟我走，银环还等着呢，快跟我走吧。
2: 哎，我拿到了，哎，把绣球给我。哎，人贵，这真是天赐良缘呐！快拿着。
1: 不，姑妈妈，
2: 拿着。走吧，走吧，小姐还等着呢，快走吧。
1: 老爷，小姐名花有主了。什么名花有主？她是谁啊？
3: 她是翟管家新请来的工人，叫薛仁贵。
1: 哦，就是苦力一个，家丁一名。你凭什么抢绣球啊？老爷，这绣球啊，不偏不正，正好砸在薛仁贵的头上，这真是天意呀！
3: 哼，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你一个下人，能配得上我家千金？
1: 不知好歹，我跟你说，你今天啊，接到这个绣球也没有用，我不承认。
4: 哎，爹，你不能这样不讲道理嘛！
1: 嗨，跟下人讲什么道理啊？
4: 爹，你说过谁抢到柳家的绣球，谁就是柳家的姑爷，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失信于人呢？爹要是不同意这门婚事，我谁都不嫁。
1: 你说什么？爹这是为了你好，啊，你怎么想嫁给这个穷光蛋呢？
5: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安上至名，莫善于悌。”可惜啊，可惜啊！
4: 可惜什么？女儿有被错吗？哎呀，可惜你是个女孩啊！你要是男儿身就好了。爹，如果爹喜欢。 女儿以后就女扮男装。哎呀，
5: 哎呀，翠云公主是千金之躯，好好的，干嘛要女扮男装呢？哼，
4: 爹，女儿有点闷，想出去走走。
5: 哎，回来！哎呀，王爷，没关系，小孩子家不懂事，换了我也不习惯呢。哎呀，王妃不但是年轻美貌。
4: 而且还善解人意，本王有你真是福气呀！哎呀，王爷，别闹了，人家给您炖了补品呢。
5: 哦，是吗？哎呀，哎，王妃亲手研制的补品一定美味无比呀！我看看，
4: 我喂您啊。
6: 慢点啊，
4: 慢点，烫吗？
6: 好。
4: 来。
6: 嘿，有嘿。

0: 健全的武功越来越进步了。哎呀，跟他比的人不出五招就被他打败了啊！
1: 王爷有这样一个义子，实在是福气啊。
0: 剑山，过来过来过来。
2: 义父义母。
0: 哎，剑山，你不是早想为朝廷做事了吗？我看你现在武功不错了，就交给你一个任务吧。
2: 啊，谢义父。
0: 啊，你去山西帮岳父打探一个叫薛仁贵的人啊，有什么消息呢马上禀报回来。
2: 是，但义父能否告诉孩儿他的长相呢？
0: 这个，哎呦，这个吧，义父我也不太清楚啊，只知道他。

0: 武功很高，在你之上。那，你带着王成一块儿去，路上有个伴儿。<笑>
1: 好，义父，请放心，孩儿告退了。嗯，<笑>
2: 王爷，我爹不是在找薛仁贵了吗？
1: 啊，
2: 您还派他前去？王爷是不相信我爹的办事能力吧？
1: 你爹那边是明察，见山是暗访，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2: 啊，还是王爷想的周到。哎，爱妃啊，
1: 本王身体上虽然有缺陷，但本王是用心爱你的。本王答应你，只要本王做得到，你要的本王都答应你。
2: 王爷言重了。哦，对了，您说过想把宗宪当做皇上的一梦贤臣，您有把握吗？
3: 只要皇上见不到薛仁贵，就有把握。太好了！<笑>
4: 等等我，我也要去。
3: 翠云，这次我们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办事。
4: 哎呀，带我去吧，我整天对着那个狐狸精都快难受死了。其实义母她并不坏，只是你和她待的不够久，以后你会慢慢喜欢她的。对了，最近义父身体不太好，你帮我好好照顾她。下次我一定带你出去玩，好吗？
5: 这是你的工钱，以后不要再来了。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吗？你没做错什么，我们这儿用不了这么多人了，可以吧？
6: 可今天是年三十啊。
5: 所以呀，你要早点回去，高高兴兴的过个好年。
6: 老爷，这是木匠的工钱啊。老爷，近日盗贼猖獗，需要有人看守材料才行啊。
5: 哎呦，我怎么就没有考虑到呢？好，你负责吧。
6: 哎，老爷，小人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今年过年，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啊。
5: 老爷，
6: 让我留下看守吧，保你万无一失。你？
5: 哎，对对对，老爷，让他留下吧，不用工钱，一日三餐呐，管饱饭就可以。好，那你就留下来吧，过了年再说。
6: 哎，
5: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不要再想着绣球的事儿，否则，
6: 老爷，我知道了。

0: 小姐，别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

0: 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哪儿不一样？
7: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6: 越美丽这些地方越危险。
8: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9: 瓜拉蒙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8: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0: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7: 停车！
11: 停车！停车！
7: 停车！停车！
9: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8: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3: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去。
1: 好，
2: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张叔叔，
4: 怎么了？
2: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5: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送去。
6: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喂，你好。
1: 哎，您好，请问您这边是向上生长营销吗？
0: 哎，我是向上生长那位，您哪位？
1: 啊，是这样啊，我们想咨询一下咱们这边的业务范围，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2: 哎，你看着今天的月嫂的作息表了吧？可真吓人，咋排的那么满呢？这人睡得咕噜觉都睡不好。
3: 哎，当初当保姆的时候，我就落下一身病，这要是当月嫂，还不要了我的命啊！
4: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年，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你去那儿干啥子？”真的好辛苦，就真正的是硬做。这个就是用牦牛的后腿肉、腱子肉做的。
6: 你赶紧把那个……
5: 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从老家带到西藏来的亲戚朋友，你说百来十个肯定是有，就是口口相传说这边的市场好，可以出来赚点钱。刚来那几年，每次看到火车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现在觉得这也是家。
7: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8: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9: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姑妈妈，你说她住在那儿该有多冷啊？
1: 唉，薛公子是挺可怜的。
0: 不说别的，单说他救过我。

0: 我也应该帮帮他，你说是吧？
1: 是啊，那我给他送个火炉去好吗？
0: 要是让爹知道了怎么办？
1: 那就不让他知道，
0: 可以吗？
1: 可以。
0: 如果可以的话，你再给他送点吃的去，他饭量特别大。
1: 小姐，你真够细心的。
0: 顾妈妈，快去吧。
1: 哎，这就去。薛仁贵，是我。
2: 顾妈妈，你来了。
1: 这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
2: 这怎么好意思啊？
1: 先把这个寒夜熬过去再说吧，别说客气话了。
3: 哼，刚才看见你鬼鬼祟祟的，我就知道你给他送东西来了，是小姐的意思吗？
1: 啊，不，不是小姐的意思，是我自己可怜他。
3: 不管是谁的意思，把东西给我拿回去。哼，薛仁贵，我跟你说，我的女儿是一定要嫁一个有身份有钱的人的，跟着你没有福享，只有罪受。哼，你就别做梦了，你好自为之吧。
4: 老爷，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办的。

0: 这小子干得不错。
1: 哦，老爷，
0: 这红宝衣是哪来的？
1: 啊，天上掉下来的。
0: 什么？天上也能掉下来红宝衣？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是不是偷来的？在哪儿偷的？
1: 老爷，你冤枉我了。这件衣服是我昨天晚上在门口捡的。
0: 什么？好，你在这等着我，我把问题搞清楚了再来跟你算账。
1: 哎
0: 哎，你不要走开啊！我以前送给你的那个火鸡段夹皮红宝衣穿上了没有？
2: 没有，太珍贵了，舍不得穿。
0: 快去拿来给我看看。
2: 怎么了，爹？
0: 别问了，快去吧。你去叫银欢也把红宝衣拿出来，我看看究竟是谁干的好事。
3: 老爷，到底出什么事了？
0: 那个薛仁贵身上竟然穿着红宝衣，这红宝衣就两件，我要看看究竟是谁跟他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3: 哎呦，老爷，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再说了，说不定还有什么误会呢。
0: 不管是谁干的，我都要按着祖宗的家法来处置，绝不轻饶。快去。
3: 嗯。

0: 环儿，找着没有啊？
1: 娘，这次你一定要救救女儿啊！
0: 闺女，到底出什么事了？快点跟娘说呀！
1: 昨天晚上，我见薛仁贵衣衫单薄地睡在草房，我便起了怜悯之心，我就想送件普通的棉袄，没想到送的红宝衣啊！
0: 天哪，这如何是好啊？弄不好可是要死人的呀！
1: 娘，
0: 不行，我得找你哥哥商量去，找你哥哥想办法。
2: 大少爷，
3: 嗯。薛仁贵，你怎么会穿着这件红宝衣呢？
2: 我是从地上捡的。
3: 怎么可能呢？这是我爹当年做生意从口外贩来的火鸡缎夹皮红宝衣，总共有两件，一件给了我内人，一件给了银环。
2: 我不知道。
3: 这是银环的嫁妆。这事我爹知道吗？
2: 他知道了，他刚走。
3: 坏了，
0: 刚儿啊，这次你妹妹可惨了，你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3: 哎呀，娘，你先别急呀、啊，我刚才看见薛仁贵穿的那件，应该就是银环那件。
0: 是啊，是啊，是他拿错了，怎么办呢？
3: 哎呦，娘，拿错了，说出来谁会相信嘛？
0: 刚儿啊，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快点想个办法呀！
3: 哎呀，娘，你先别急嘛，你让我想办法，我得想得出来呀。
2: 大小姐。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这里啊？
2: 我来这里是想问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你给我的？
1: 但我只想送你件普通的棉袄，没想送你红宝衣啊。
2: 哦，那我现在还给你，你拿去给你爹看，跟他说这件衣服没丢。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爹已经怀疑我跟你有什么事情了。
4: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我不是让你们上去拿衣服吗？跟我来。
1: 不好，我爹来了。
2: 大小姐，既然是这样，就让我跟老爷当面解释清楚。哎
1: 呀，现在解释什么都没有用了，要是让我爹知道你在我房里，这麻烦就更大了。
4: 银环，开门！
1: 快走，快走，从窗户走，快！
4: 开门，开门！
1: 从这里走，
2: 大小姐，是我连累了你，我这一走，你
4: 走
2: 了。
1: 哎呀，别管我了，
4: 开开门！
1: 我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她不会把我怎么样
4: 的。快点，
1: 你快走，快走啊，快走啊！
4: 好啊，薛仁贵，你竟然跑到她的闺房里来私会！
2: 老爷，
1: 爹爹，
4: 你别叫我爹，我没你这个女儿，贱种，你把我们刘家的脸都丢尽了。哎，你别跑！翟管家，给我抓住薛仁贵！
5: 站住！
6: 快！站住！站住！
2: 快！给我抓住他！
6: 站住！站住！站住！
4: 抓住他！你好好在屋里待着，等我回来再给你算账。
0: 老爷。
2: 爹。哎。
1: 娘，现在该怎么办呢？
0: 哎呀，孩子，你怎么净干傻事儿啊？刚儿，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3: 哎呀。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得了妹妹。
0: 什么办法？快说。
3: 叫妹妹去撒谎，就说红宝衣晾在走廊上，到晚上就不见了，然后再找几个人作证。这样的话，爹应该不会怪罪妹妹。
1: 哥，这样说我的罪是脱了，这不等于说是薛仁贵偷了红宝衣吗？
3: 把他给我拿下。
4: 薛仁贵，我知道你厉害，可这红宝衣穿在你身上，这我女儿的清白就说不清了。
2: 绝不是我偷的。
4: 好，咱不管怎么说，你得留下来，配合我把事情搞清楚。
2: 行，我留下来，帮你把事情搞清楚。
1: 这种事我绝不能做，人家本来是清白的，我怎么能去害人家呢？再说，他还救过我一命呢。

0: 你这个贼人，是你偷的，该打；不是你偷的，那就是你勾引我的女儿，更该打。拿来，
1: 六员外，你如此卑鄙！夫人、小姐，不得了了！薛仁贵被老爷绑在庭院里打，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2: 哎，你去哪儿了？你
3: 小姐，
2: 我去找爹，人家是冤枉的，怎么能打他呢？你去帮不上忙的，弄不好连你一起打。
3: 是啊，
2: 娘，我看事到如今，妹妹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哪条路？你快说，
2: 让她尽快离开家门，走得越远越好。
3: 那您妹妹不是要受苦了吗？
2: 哎呀，娘，那总比在家等死强啊。
1: 姑妈妈，
2: 哎，你去帮她收拾一下东西，从后门走。
3: 好，银环，咱们走吧。
2: 娘，
3: 女儿啊。
1: 你去吧，顾妈妈，你照顾她啊。
2: 银环，快走吧，把我们家里所有能用的家人找来，我来想办法。啊，
3: 我这就去。
2: 快去！打你臭要饭！我打你臭要饭的！打你！哎，老爷，
1: 别打了，快点出事了！
2: 怎么了？
3: 银环他投井自尽了。
2: 什么？投井自尽？
4: 不好了，救人呐！小姐投井了，快救人呐！
2: 快快快，把绳子拿过来打捞！别捞，都不许捞！
1: 哎呦，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2: 别捡，快找个盖子，把井封住，上面再放石头，就当我没生过这个败坏门风的女儿。
4: 爹，
2: 管家，你这是干什么？
4: 老爷这样打你，我也看不过眼，你赶快走吧。
2: 可我这一走，你怎么办？
3: 我就说你力气大，正掉绳子，自己跑了。哎，待会儿你们两个也要这样跟老爷讲啊！哎，
2: 管家，多谢你了，快走吧。
4: 太狠心了，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3: 你这个遭天杀的，你把我女儿害死了，你还我女儿，我跟你拼了！
2: 你这个遭天杀的，
3: 你还我女儿！
2: 哎，娘，你不要这样，
3: 还我女儿，
2: 先回去，先回去，
3: 你还我女儿，你还我女儿。
5: 现在满朝文武的奏折都先过目了，这个大王已经被我们架空了。
6: 夫君忘了，还有那个墙头草安达尔呢。
5: 既然是墙头草，只要我们锋芒势猛，他立刻就会倾向我们。
7: 大元帅，王彪求见。什么？王彪回来了？快传！是。夫君。
8: 这一次王彪回来，一定能带来好消息。嗯，末将参见元帅，没力夫人，免礼，起来说话吧。
9: 是元帅。
8: 唐统怎么说的？
9: 回元帅，皇上，不，是唐统，他让元帅的脖子长长一点，他说，他随时会东征来取你的人头。
5: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3: 句句属实，绝无虚言。你辛苦了，回去歇息吧。
5: 是，末将告退。
3: 这唐统也太小看我们了。
5: 我们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唐统若敢东来，我俩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0: 这是关系我们伯辽生死存亡的一封书信，你们两个各藏一份，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它送到大唐圣主手中。信在人在，
1: 济世人王，
0: 你们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呐。嗯嗯，做得好，马上回去积蓄坚实。
1: 是。
0: 大哥，果然不出嫂子所料。 大王他们在讨好朝廷，把我们夹在夹缝中间，我马上去截住他们。
2: 我也去。
3: 哎，稍等，这兄妹俩狡猾多端，你们要多带些人马，但不要太张扬。我们还没有到绝地之时。

0: 小姐，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先进去避一下雪。小姐，坐下歇会儿吧。小姐，你看这事儿闹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老爷他生那么大气啊？
1: 这事都怪我。昨天晚上你给薛仁贵送吃的，我看被爹发现了，就想送件棉袄给他，没想错送红宝衣了，才造成这样的过失。
2: 大小姐，
0: 薛仁贵，
2: 是在下坑害了小姐，让小姐受苦了，请大小姐受我一拜。
0: 哎呀，快起
1: 来，你快起来。
0: 薛公子，
1: 你也逃出来了，那我就放心了。
0: 但以后又该怎么办？我们要投奔何处啊？
2: 顾妈妈说的是，在下打算回寒窑避一避，你们二位呢？啊，
0: 是啊，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只是我那个地方又小又窄，破破烂烂的，挡住风挡不了雨。如果二位……
0: 哎，现在还能奢求什么呢？只要有个地方安身就行了。
1: 对，
2: 只要你们不嫌弃，就暂时去那儿避一避吧。哎，
0: 这里人来人往，说话不方便，我们还是先去寒窑再做打算吧。

0: 等了大半天了，世子他们怎么还不到啊？
1: 也许王兄被缠住了，摆脱不了。不能等了，我们去长安吧。
2: 站住！
3: 来啊！
4: 住了啊！
3: 来吧！
5: 站住！
3: 站住！
0: 啊！他们来了！
1: 王兄后面好像有追兵。
5: 周阳，快跑！别管我！

赵阳身上可能也有。

0: 如果二位不嫌弃，就请二位暂时住在这里吧。
1: 大小姐，我还得回老爷那边去。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她，她跟你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
0: 不，姑妈妈，你跟小姐就住在里面，外面也可以遮风挡雨的，我住在外面就行了。
2: 那怎么行，外面那么冷，怎么能住人呢？
0: 没事的，外面可以住的。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俩别争了，你们俩谁走都不合适，依我看你们俩都住在这里。
0: 不行啊，顾妈妈，我跟大小姐怎么可以住在一起呢？
1: 你先听我说，俗话说同船过渡前世所修，你们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也是命里注定的缘分。再说大小姐抛了绣球，薛公子你接了绣球，已是命里注定的夫妻了，不如就在这里把婚事给办了。
0: 可是
1: 哎呀，可是什么呀，难道大小姐配不上你？
0: 不是的，我是怕我配不上大小姐，怕连累了她。
1: 大小姐说话呀，说话呀。
2: 全凭乳娘做主。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呀，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哎呀，这事儿我就放心了，我也好回去跟我们老夫人做个交代了。
0: 姑妈妈，我山下还有个大哥，我想下去跟他说一声，让他为我们简单的操办一下，也不能委屈了大小姐。

真是太委屈你了。好在薛公子人品不错，将来会有出头之日的。

0: 天地。好，二拜高堂。
1: 哎呀，这可使不得。
0: 就来吧，来来来来，老姐姐，
1: 好好好，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二拜高堂。
1: 好好好，
0: 夫妻对拜。

0: 喜恭喜，看我们大小姐今天多高兴啊。
1: 就是就是，
0: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姑妈，明年啊就等着抱大胖儿子吧。
1: 对。
3: 皇上，张先锋到了山西，已经开始招兵。
4: 好，做得很好。哎，成王兄，秦元帅的病怎么样了？
5: 启禀陛下，微臣刚刚看过，他的病一天不如一天。
6: 皇上，秦二哥的病的确不轻，以微臣之见，皇上还是亲自探望一下为好，让尉迟将军一同前往，顺便将帅印的事一同办妥。
4: 徐王兄所言极是，传旨明天摆驾秦帅府。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

0: 岁万万岁！
1: 一直平身，
0: 谢皇上。
1: 老元帅，吃药了吗？
2: 今日陛下亲来探视，微臣甚感皇恩浩荡。

0: 多谢军师费心了。陛下，关于征讨之事，可曾准备妥当？
1: 托已完备。朕今日来有两件事要告知老元帅。第一件事，就是朕决定将靖罗公主许配给尉迟。王兄，意下如何？
0: 快快快，我儿还不给皇上谢恩啊！
2: 谢主隆恩。
1: 尉迟，平身吧。
2: 谢皇上。
1: 这第二件事呢，就是朕决定让尉迟将军挂帅。不过这帅印嘛……
0: 好，尉迟将军，你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说。过来。姐，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啊。
3: 老元帅有话请讲。
0: 你不想为帅吗？那我问你，为帅之道是什么呀？
3: 请老元帅赐教。
4: 大老黑，秦哥教训你，今天就是师徒相争，你应该跪下来听训啊！
3: 去，
4: 你跪下吧。
3: 请师父赐教。
0: 好，我告诉你，凡为将者，安营扎寨，高防围攻，低防水淹，芦苇防火攻，建高山，先莫登，建空城，不乱行，战将回马，不乱追。这几点乃是为帅之道理，你要记住。
3: 是。承蒙师父赐教。
0: 陛下，微臣那就把帅印交还给皇上了。
5: 可恨的秦琼，你也欺人太甚了吧。啊，你是一国公，我也是，你是左门神，我也是右门神呐，你为何在皇上面前这么羞辱我呀？你黄土都埋到脖子了，还这么不饶人呢？哎，你活该！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你就等着我大老黑吧你！你小小年纪怎么打人啊？你一介小辈，
2: 你骂我爹，我就打你！站住！
5: 别打了！
4: 好，怀玉，怀玉，
5: 我是你师父啊！
4: 别打了，怀玉，
5: 怀玉，
4: 怀玉，
5: 你小子，
4: 别打了！
5: 他好歹也是你叔父啊！啊，没大没小，像什么话呀？啊，越来越不像话了。

0: 朕就把静罗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的待她。如果哪天公主哭着跑回来，把朕绝饶不了你。请陛下放心，我一定视公主如珠如宝。静罗，要好好相夫教子，记住啊。静罗记住了。
1: 哈！御赐宫听旨，臣在。朕御驾亲征，封你为平伯大元帅。
2: 谢皇上恩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朕封徐茂公徐王兄为大军师。
3: 遵旨。
1: 张士贵为先锋官，程千岁。
3: 负责军备粮草，
2: 老臣领旨。
1: 新婚驸马秦怀玉作为后援，
2: 领旨。
1: 太子李治主持日常朝政，
2: 儿臣领旨。

0: 魏丞相，
1: 臣在。
0: 我救长孙无忌，
2: 臣在。
0: 还有房玄龄，
3: 臣在。
0: 你们三个人留守长安府政。
4: 遵旨。
0: 钦此。
4: 吾皇。

0: 哎，找着薛仁贵没有啊？
1: 不知道啊。
0: 哎，赶快抓紧找，皇上要是怪罪下来，我可不给你担保啊。
1: 哎，不是，
0: 尉迟恭有多少能力，皇上了如指掌，但他是救过皇上一命，玄武门之变他也是个大英雄，你以后啊别太过分了，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行了啊。我看你到登州去先把你的1000只战船办好了。
2: 嗯，好的，三哥，我听你的，领命。
3: 呸！秀子里这么大的事，连秦怀玉的小子都有事做，我身为皇亲国戚，不升不降，还是个礼部侍郎，哼，既扬不了名，也发不了财，这是不相信我吗？
4: 皇上不是不相信您，他是在考验您呢。
3: 嗯，
4: 您别生气了，快把药吃了吧。
3: 不吃，恢复六怎么样？他又不相信我。哼，
4: 王爷，您最重要的是消消气，把身子养好。等哪天真的找到那个应梦贤臣，那您就成了皇上身边的宠臣。到那个时候，瓦岗派还不都靠边了？
3: 哼，本王知道，所以才让监山去私访。我现在很不舒服，你知道吗？他们表面上恭维我，背地里取笑我无能，这就是不相信我嘛。哼，
4: 那您就给他们证明看您的能力啊。您就别生气了，来，把这药给喝了啊。
5: 相公，你干什么呢？
6: 啊，我在做弓箭呢。
5: 做弓箭？
6: 啊。
5: 做它干嘛用啊？
6: 我呀，要去射大雁。
5: 射大雁？
6: 哎，前一阵子我路过村头汾河湾，看见二愣子他们在设宴卖钱呢，所以呀，我想试试。
5: 嗯，这个主意不错。
6: 这设宴呢，就要设开口宴。
5: 设开口宴
6: 啊！大雁在飞的时候，当它的嘴张开的一刹那，把箭从它的嘴里射进去，使其皮毛无损，这样的大雁在市场上才能卖出高价钱。
5: 这要很高的箭法才行啊！
6: 当然了。
5: 嗯，相公，那你行吗？
6: 你看我行不行？
5: 哎呀，
6: 你看我行不行？
5: 放我下来！别闹了！哎呀！
0: 36路都总管、72路总先锋张师贵奉旨，在山西龙门县总兵衙门扯起招兵旗号。天下9省4郡投军者90000有余，单单没有薛仁贵。应梦贤臣乃微臣之婿何宗宪无疑，请皇上详查。
7: 皇上，张先锋所奏句句属实。
0: 嗯，
7: 微臣的亲信也未曾发现薛仁贵的出现，至于何宗宪是不是应梦贤臣，这就不得而知了。
0: 是这样啊，不知道是朕的梦有问题，还是徐王兄解梦有误。
7: 皇上的梦肯定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大军师故弄玄虚，信口开河，把皇上的梦给解错了？
0: 皇上的梦没有问题，老臣的解梦也没有问题。如果元帅治军有方，没有漏查漏报的话，

0: 老臣保证薛仁贵定在军中。皇上，微臣的手下个个精明强干，别听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让大元帅立个军令状，找不到薛仁贵，就拿大元帅治罪。
1: 哎，皇上，这万万不可啊！十万之众，这万一找不到呢？
0: 你的人不都精明强干吗？
1: 哎呀，我不跟你说，好了好了，景德兄，徐王兄说的也对，你要好好督促张世贵，严格把关，替朕找出应梦贤臣来，不得有误。
2: 遵旨。
1: 哎，牛鼻子老道，我今天又差点让你给害了。
0: 怎么？
1: 今天上你家吃饭，让嫂子给多弄几个菜。
3: 再备点好酒，好，给你准备汾酒，你看怎么样？汾
1: 酒我不喝，我要喝午夜神。
3: 哎呀，
0: 你个馋嘴老黑，午夜神没有多少了，
3: 那就更好了。我今天去就全把它喝光了。哼，谁让你总算计我？这。
4: 皇城，你饿吗？
5: 少爷，你饿了？
4: 我不饿，你呢？
5: 那我们到前面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吧。
4: 嗯。

0: 剑法如此之深，能生出此剑，此人的内力和武功，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啊！
1: 朋友，这宴是你设的吗？正是，那想必朋友的武功一定十分了得，在下肯定不是对手。
0: 这位少爷过奖了，我只是一个农夫，并不会什么武功。哎，你刚才能在大宴开口之际，将剑命中咽喉，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朋友，在下李剑山，是一个习武爱武之人。
1: 只是刚才看到你的功夫非同一般，所以想跟你切磋一下，不知能否赏脸？
0: 这位少爷，你可能是误会了，我只是设个大宴，并不懂什么武功。啊，如果你想要这支砚的话，我可以送给你。告辞了。
1: 朋友，你误会了，我并无恶意，只是真的想和你切磋一下。
0: 后会有期。
1: 哎，少爷。
0: 请少爷不要再为难在下了。多有得罪，在下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你我萍水相逢，在下不敢高攀。
1: 哎，你的砚不要了吗？不要了。呀！哎！呀！哎！呀！
0: 好功夫，但是你为什么不出手？少爷，我们到此为止吧。少爷。
2: 少爷，你没事吧？你怎么样了，少爷？少爷，
0: 对不起，出手重了点。
2: 你这混蛋，出手这么重，想打死我家少爷啊？
0: 住手！这不能怪他。朋友，真佩服你的武功。
2: 少爷，哎，
0: 你别动，我去拿药来。你等一下，
2: 你快去呀，少爷。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0: 乳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

0: 仅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 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 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 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

0: 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 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

0: 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2: 哪儿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4: 这一个梯子还80多米，
5: 瓜拉蒙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4: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7: 停车！停车！
3: 别动！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3: 太不上进了，
1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殖这几个任务。
1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9: 又挡酒又挡拳头。
20: 你大爷的！
2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6: 不合适，
21: 叫哥。
16: 哥，
12: 咱买辆车吧。
16: 哥，
1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16: 哥，
12: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16: 哥，
1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6: 我说你帅，
19: 是不是？
16: 真帅。
19: 我也觉得帅爆。
1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2: 上班下班，
17: 拼搏搞事业，
22: 不要跳。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3: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抬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4: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5: 20年都不止了。
23: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5: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你以前是最爱吃。
23: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25: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快些！
23: 还生气，发了火。
25: 吃。
23: 后来我才知道，

0: 我们那个连出去
1: 时
0: 200多人，
1: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1: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3: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产，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妈的，大胆狂徒，连本大爷的马车你也敢阻拦，你他妈活得不耐烦了！老子得教训教训你！找死！给你啊！不行！王强，回来！跟他去吧！想这么就算了，没门！你们给我听好了，老子可是绛州知府的捕头。
1: 乃是朝廷命官，知道吗？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他是当今皇帝堂弟成亲王的大公子李建山。啊，王成！哎呦，大少爷饶命！大少爷饶命啊！小的有眼无珠。
2: 起来吧。
1: 一个小小捕头，以后不要这样横行霸道，与我百姓。
2: 谢大少爷不杀之恩，小的一定铭记大少爷的教诲，一定一定。
1: 大少爷。
2: 小的，看您好像受伤了，要不小的用马车送您去知府衙门疗伤。
1: 不用了，大少爷，你有伤在身，还是上马车吧。
2: 少爷，我看你还是听这位壮士的吧。
1: 好吧，这样也好。
2: 还不快去整理好你的马车？
1: 是是是，
2: 朋友，刚才多谢你出手相救啊。
1: 哪里哪里，少爷不用客气，是在下得罪在先。
2: 以朋友这样的为人，还有这样的武功，在下实在是佩服。请问尊姓大名，师称何处？
1: 在下薛仁贵，从小拜李靖为师。
2: 你就是薛仁贵？
1: 怎么？
2: 哦，没什么。
1: 那在下告辞了。
2: 哦，朋友，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哎，薛荣贵。
1: 好、哦，周青啊。
0: 哎，你怎么会说话了？
1: 是啊，你不是跟你爹去南方做生意了吗？怎么发财了？
2: 哼，发财哪那么容易啊？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我爹去年去世了，我打算回来投军去。
1: 去投军？
2: 投军好啊，投军可以出人头地。你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们都是单身一人，我们一起去投军。

0: 一起投军，那要看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去了。我当然愿意，那正好，趁着年轻为朝廷做点事，将来建功立业。可我现在已经成家了。
1: 你已经成家了，仁贵，你要不要跟嫂子商量一下？说不定她让你去呢。啊？
0: 算了吧，这样，要去就得赶快去。我听说龙门招兵10万，名额马上就满。我们再不去就赶不上了。我住在龙门客栈，你想通了，一定来找我啊。
1: 哎。
0: 哦。哎，对了，我带的银子也不多，你把这点拿回去，给嫂子补贴家用吧。啊。哎，我走了。
2: 你要是想通了，记得来通知我。
3: 哎，别动，别动，别动啊！你呢，好好的安心养伤啊！王爷那边呢，我已经禀报过了。
2: 我真的没事，不要再惊动他老人家了。
3: 哎呦，还说没事呢？这一掌很厉害的，这是谁呀？出手这么重，你跟他结了怨吗？
2: 没有，是我自己跟别人切磋时不小心弄伤的。
4: 哎呀，你不愿意说呢，我也不勉强你啊。你呢，就好好歇着吧，啊？哎，好好伺候着。是。哎，少爷，来，少爷。
5: 王成，马上回长安禀告我义父，就说确实有薛仁贵此人。
4: 知道。
2: 等等，顺便帮我打听一下。
6: 为什么我义父要找薛仁贵？少爷，这事不好办呐。
7: 那你是不听我的了？不敢，
6: 那还不赶回去？是。娘子，多盛点。
7: 这么久的朋友也不请到家里来坐坐，是不是怕人家笑我们寒酸啊？
6: 没有，我和他这么好的朋友，他不会介意这一点的。只是当时啊。 他赶着去投军呢。投军，有志气。
7: 哦，对了，他还给了我点银子，让我跟他一起去呢。你同意了？没有啊。那你为什么不还给他？他当时跑得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他就跑了。
6: 相公，你会跟他一起投军吗？不会。要是在以前，我可能会。但是现在，
7: 现在不想了吗？我现在有你了，我哪都不想去。
6: 不嫌害臊。
7: 多吃点。怎么了，娘子？你怎么了？没事。还说没事呢？你都这样了，是哪儿不舒服？
6: 傻相公。
7: 你要做爹了，我要做爹了。你是说我们有孩子了，我要做爹了？太好了！你放我下来！太好了！哎呀，小心，小心我们的孩子！太好了！
8: 我要做爹了！啊！爹！我已经派出数名高手追踪朝阳公主，希望她在到达长安之前了结了他。
9: 唐童。

0: 他为此求和信而不发兵吗？为了维护天威，他一定会发兵，摆个姿态也好。哼，没错，我们要做好准备，让他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
1: 人杀害了，是吗？有这回事儿？哦，那肯定是朝廷派人干的。我们一定要替王子报仇。大王，微臣早就说过，朝廷靠不住，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发兵攻打长安吧。杀父之仇，会报的。 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时机成熟了，本王自会下令出兵。
0: 什么是时机成熟？请大王严明。
1: 先把狮子罗的尸体找到再说吧。

0: 哎，仁贵哥，大嫂，打鱼呢？啊，你们去哪儿啊？
1: 嗯，到我舅舅家去看看。听说我表哥投军了，还当了棋牌官。
2: 哦，
0: 哎，仁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力气那么大，你要是投军，说不定还能当个都尉呢。

0: 今天晚上这月亮多圆呢。
1: 相公，我让你为难了。在柳家庄的时候，很多人向我提亲，不是官家公子就是富家少爷，我都看不上。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便看上你了。相公，你知道我看上你什么了吗？
0: 我一直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穷人，一个连栖身之地都没有的人，娘子，你到底看上我什么了？
1: 我看上了你的将来。
0: 将来？将来是看不见的，你这不是在骗自己吗？
1: 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怎么能骗自己呢？
0: 那你凭什么看到我的将来呢？
1: 凭你的饱读诗书，凭你的武艺超群，凭你的人品。
0: 你就那么自信？那是什么？
1: 看到你整天寝食难安，心神不定的样子，我的信心有点动摇了。
0: 娘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好男儿志在四方，相公，你应该到能发挥你才干的地方去。
0: 我明白你的心思，我又何尝不想啊？可是我舍不得扔下你和孩子。
1: 那种男人是没有骨气、没有将来的，你甘心做那样的男人吗？
0: 我当然不甘心。我也想出人头地，可是我不能扔下你，还有孩子。
1: 不能丢下我跟孩子，难道就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吗？我跟孩子需要的是你能出人头地，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才是你最大的事情。
0: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儿。
1: 不错，尽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但也需要机遇。人的一生，大的机遇只有那么一两次。如果你错过了，将会终身遗憾。如今机会来了，相公，你投军去吧。
0: 投军？
1: 不要再犹豫了，去吧。
0: 娘子，如果我去投军的话，可不止一两年的时间呢。你看，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看见，叫我怎么舍得？
1: 相公，你看，那是什么？
0: 月亮。
1: 那是我和我们的孩子，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我跟孩子都永远跟你在一起。

0: 弟妹啊，一会儿啊，我们一起去送吧。
1: 不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送得越远，牵挂得越深。就劳烦大哥替我送一送吧。
0: 好，弟妹，那我就替你去送。
2: 哎，大哥。
0: 啊，
2: 啊，
1: 相公。

0: 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
1: 我们住在丁山脚下，男孩就取名丁山吧。
0: 那要是女孩呢？
1: 女孩？

0: 因为怕舍不得你走，咱们走吧。
1: 娘子，你多保重。

0: 哎，桂啊，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和你嫂子呢。银环啊，刚怀孕，我会尽量的去照顾她。还有啊，你到军队里啊，一定要小心。听说啊，军队的军老爷会拿鞭子打人的。到了那儿呢，能忍则忍，啊，要好好的相处。
1: 别闹什么意见。
2: 确有薛仁贵其人吗？
3: 是，千真万确。
4: 那人看起来如何？
3: 气宇轩昂，仪表人才。哼，
5: 那他的武功怎么样啊？
2: 武功极高，是在公子之上。
1: 这徐茂公牛鼻子老道还真是料事如神啊！你怎么知道他武功极高啊？
3: 少爷跟……
2: 少爷怎么样？
3: 少爷跟他比武，被他打伤了。嗯，
2: 伤得怎么样？
3: 还算好，现在正在张总爷营内调养。
4: 王爷，看来我们的机会来了。嗯，
2: 发现薛仁贵的事情不能走漏风声，走漏风声割舌头。
3: 嗯，是。
4: 去吧。

0: 这就是我义父大唐的下场。我再不下战书，下一刻不知道轮到是谁，或是昭阳公主，或是微臣，甚至是大王。好吧，下战书。
1: 谢大王，公主，前面就到长安城了，我跟你找个郎中聊聊伤吧。没关系，我没事的。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铁圣人的控制，还是尽快想办法入宫吧。
2: 不要紧了。有人跟踪。

0: 官人，什么事儿？为何带利刃在身？
1: ，小的卖艺的。走吧。谢谢官人。干嘛？

0: 多谢公子搭救，
1: 不用客气。看你们两个人不像是本地人，而且还有人追杀你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们两个人相信我的话，可否告诉我？
0: 不瞒你说，我是伯辽的公主，我现在急需见你们的皇上，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上我的忙？
1: 你就是朝阳公主。
0: 嗯。
1: 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罗通扫北？
0: 听过，他是年轻威武的二路元帅。哼，在
1: 下便是罗通。你就是罗通，那可不可以？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不过不可以。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守城官。如果你们二位不嫌弃的话，就同我去罗府见我的母亲，商量之后再做定夺。
0: 娘，你快说这忙到底能不能帮啊？
2: 罗家的面子是越来越薄了，用一次少一次。
1: 那怎么办？
2: 哎，有个办法，找程老千岁去啊。
0: 对呀，我怎么把这个程伯伯给忘了？听说是去了山西，还没回京呢。
1: 朝阳，你放心，别太着急了，过两天一定会想到办法。
0: 谢谢公子。
1: 别客气。

0: 罗将军。
1: 朝阳，在欣赏夜色。哎，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是不是想家了？
0: 这个世界上哪有不想家的？
1: 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0: 为什么？
1: 啊，因为这想家的人吧，一般都分为想成家或者即将要成家的人。可是我呢，一不想成家，二我也不能成家，所以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0: 可能你说的有点道理吧。
1: 哎呀，你看，怎么跟你说这个呢？朝阳，你没觉得我们俩很有缘分吗？
2: 伟猜啊，这次你一定会来，我把军服和头巾状都给你准备好了。
3: 啊，真是谢谢你啊！进去吧。
4: 哎，好嘞。哎，大人。
5: 还不到。半天了。
4: 哎，快到，快到我了。
2: 你也进去吧。
4: 哎，谢大人。
5: 真是
2: 这么多人，不会排不上我们吧？哎，你在这儿先等我一下，我过去看看，好吗？
3: 好
2: 啊。哎，不好意思，接过，接过啊，接过啊，不好意思，接过。中军爷，小人周青，昨天交了头巾状的，可是等了一天都杳无音信啊。
3: 本中军爷管你是谁，回去等着。
2: 哎，军爷，您看我有盔甲，可以吗？
3: 行啊，叫什么？
2: 周青。
3: 行了，进去吧。
2: 哎，我先进去了。
6: 哎，他怎么能进去呢？
7: 是啊，
6: 他不排队啊。
8: 谁？
9: 在这等，看我进去。
10: 周青，男，18岁，山西绛州府龙门县人。哼，周青啊，你寄来投军，学过武吗？都会点什么呀？
2: 张总爷在上，小人18般武艺，样样皆能。
10: 双臂有多少斤力啊？
2: 小人右臂300多斤，左臂400斤。
10: 啊，让他耍耍。

1: 小人献丑了。哈哈，好，本总要招棋牌官12名，现在已经招了8名，还差4名，你就去当棋牌官吧。
0: 谢总爷，小人一定竭尽全力效忠大人。
1: 大家就更衣吧。是。
2: 在下告退。爹，你看，真有薛仁贵。嗯，仁贵。薛仁贵，二十岁，将中。果然如此啊。
3: 圣诞梦灵验了，徐茂公活神仙呐！啊，志龙啊，传。
4: 爹，他真要是应盟奸臣，那妹夫就没机会了。传。哎，还真是太慢了，哎，什么事儿？
3: 等这么长时间吗？这等到晚上，这晚饭怎么办？我今天出来就吃了一张大饼，现在都饿了。
5: 是
3: 啊。谁是薛云贵啊？啊，我是。行，进来。
6: 行了，
3: 你看怎么又进去一个呀？你就是薛云贵啊？
6: 是。
3: 进去吧。
6: 啊。
3: 哎，等等，把你的弓留下来。
6: 啊。
3: 还有剑。

0: 你都会什么武艺呀？
1: 回总爷的话，小人从小习武几年，
0: 你的臂力有多大呀？
1: 左臂600，右臂有500。
0: 力量比周青还大。你都善用什么武器呀？
1: 无所谓，只要合手就行。
0: 哼，把他拉下去斩了！
2: 是。
1: 大人，大人，
2: 走！
1: 小的不知犯何法，需要问斩呢。
0: 你，大人，
2: 走！这，大人，薛仁贵是在下的结义兄弟，如有冒犯之处，请看在棋牌官的面子上，饶他一命吧。
0: 哎，他不知道我叫张世贵吗？他怎么可以叫薛仁贵呢？啊，你那个贵抽了我这个贵，你就犯了这个法。
1: 大人，恕小人无知，冒犯自会，请大人宽恕啊。
0: 那好，我就当你不知，改一打40军棍，轰出军营。
2: 是，
1: 大人，这
0: 停！给我打！
2: 大人，求你饶了他吧！
3: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

0: 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4: 啊！哇塞，
5: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4: 没错，
5: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4: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

0: 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4: 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5: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

0: 珠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4: 啊！哇塞，
5: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4: 没错，
5: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 有档次。
4: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5: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4: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
6: 这地方有点危险。
7: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8: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7: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9: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0: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1: 停车！
12: 停车！停车！
8: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7: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3: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4: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5: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500米。
16: 快跑！
17: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8: 我相信这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
19: 这是我们的会议室，你看
18: 人来的多了，管理上也就复杂了。 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哎，
6: 刘总，
11: 哎，浩然，哎，浩然，
12: 浩然，
16: 浩然，
12: 浩然，
16: 浩然怎么了？
12: 浩然。

0: 打120，赶紧跟领导说一下。
1: 他昨天晚上好像一夜没睡。
2: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平安、祥和、欣欣向荣，所有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离不开稳固的根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一处被我们忽视的隐患，都可能打破原本安稳的日常。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安全绝非偶然，而是人人参与的责任铸就。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就是守护安宁，掌握运用安全技能，就能化解险情。民族的复兴，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能稳步推进，地方的发展，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行稳致远。人人讲安全，隐患早清零，个个会应急，安全伴我行。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发展屏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我叫刘孝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计较员，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0: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在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4号，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贺电说。
1: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值此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名委、国家名委。

0: 向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向驻县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政法干警，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民和发展进步的人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1986年，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民和正式实施，开启了民和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和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民和的面貌、民和各族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的18大以来，民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全面加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基层基础更加巩固，今天的民和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正昂首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民和40年的辉煌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是历届民和县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不懈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建设民和更加灿烂的明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民和各族干部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治县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快推动民和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实干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民和力量。祝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繁荣昌盛，祝民和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2026年6月24日。
1: 在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4号，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贺信说：
0: 中共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政协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值此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谨向民和县各族干部群众、 驻军指战员吴

0: 警官兵和各界人士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民和素有青海东部门户之称，是兰溪城市群建设的重要节点。4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历届民和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改革创新，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新局面，书写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黄河流域生态屏障越筑越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温室果蔬、富硒农业等优势产业越做越强，瓜果之乡美誉度全面提升，绿色转型升级步伐越走越快，工业强县基础不断夯实，喇嘉遗址等文化名片越擦越亮，河黄民珠风采日益彰显，国防动员体系日益完善，军政军民团结坚如磐石。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员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抗震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全面胜利，更加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民和以自治县成立40周年为新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发展定位，发挥区位优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民造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民和新的贡献。祝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各项事业繁荣昌盛，祝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2026年6月24日。
1: 6月22号，青海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联合举办了大美青海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净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家园主题推介活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瓦罗瓦亚，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大使分别致辞，多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前后，罗东川先后拜会了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大使、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李永煞大使，会见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冰颖，对国际自行车联盟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进行了友好访问，对下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0: 6月23号下午，西宁市主城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动员部署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其凡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做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把投资于人作为最讲执政良心的政绩，聚焦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短板弱项，加强政策供给和资源保障，要把发展教育作为塑造城市未来的实招， 通过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以高质量义务教育增强人口虹吸能力，用良好教育撬动激活城市片区经济，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要把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关键举措，坚持外引名校，内联强校，畅通校际师资、课程管理等要素流动渠道，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聚力建强校长等四支核心队伍，创新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统筹整合课后服务资源，推动全市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跨越。会议要求要抓实领导联校机制，市级资源统筹，集团化办学，全域育人共同体，一加十工作措施贯彻落实，要在思想认识、工作力度、能力水平提升、改革创新、政治保障上再加力，推动西宁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近日，省委老干部局在省文化馆举办汉末送党恩礼赞新时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省老年教育成果书法作品展，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参观展览。曹俊指出，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深刻认识老年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始终坚持政治引领，推动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银发力量。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关心支持下，全省老年教育事业呈现持续健康发展良好态势。本次展览共展出老年老干部大学学员书法作品160幅，广大学员以汉末为媒，深情讴歌礼赞党的百余年峥嵘岁月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与辉煌成就，进一步坚定了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决心。6月24号，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委祝贺团、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海东市党政军代表团出席大会。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团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志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张小荣出席。1986年，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和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一起顽强拼搏，开拓进取，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事业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2025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42.31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8万元，同比增长4.8%，粮食产量稳定在18万吨，新增规模以上企业2家，省级创新型等企业10家，发放以旧换新补贴4423万元，直接撬动消费4.48亿元，游客人次和旅游收入均实现20%以上增长。建成和美乡村11个，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1: 今年是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和县各族干部群众用实干与坚守，在这片热土绘就了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0: 庆祝大会上，仪式方队、行业风采方队依次走过主席台，40年成就展彩车方队徐徐前行，和谐民和、生态民和、乡村振兴和工业强县等发展画卷一一呈现。40年来，民和县依托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心聚力，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聚力产业提质增效，传承弘扬特色民俗文脉，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昔日丝路古道驿站已然蜕变成为民族团结和睦、生态宜居宜业、发展活力充沛的幸福家园。
2: 亲临民和县40载的变迁，我的感触很深啊！几十年艰辛奋斗，民和实现了翻天覆地的跨越。作为老建设者，我们由衷欣慰，希望年轻一代接过接力棒，守好民族团结根基，脚踏实地干实创业，让民和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
3: 亲眼见证了基础设施、民生服务全面升级，40载实干铺就富民路，今后我会扎根基层，持续奋斗，以青年力量助力民和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
0: 庆祝大会文艺演出在歌舞《母亲是中华》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围绕“栉风沐雨四十载，感恩奋进新时代”主题，融合情景歌舞、非遗演绎等形式，彰显新时代民和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民和县一路走来日新月异，传统文化也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今后我们会继续把非遗民族发扬光大，让民族团结的欢歌一直在河湟大地上传唱。
2: 我们立秋文日在此展现各民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动人景象。全体演职人员饱含热情精神澎湃，用心用情打磨每一个节目，希望用精彩演出致敬四十年辉煌成就，激励大家奔赴崭新征程。
0: 四至砥砺奋进，今朝再起新城。民和县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煌实践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新时代青海东大门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4: 立足青海东部门户定位，主动融入兰溪城市群发展格局，加快民和宏古创新发展先行期建设，坚持生态立县、工业强县、产业富县、文力活县、科技新县，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新民和而团结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民和新篇章。
0: 6月24号，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二季度以来，全省消费市场呈现稳中向好态势。1至5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同比增长1.5%，增速高于全国0.1个百分点，较前四个月提升0.8个百分点，呈现出单月增速较高、零售业支撑作用明显等特点。1至5月，限额以上零售业零售额增长0.1%，五月当月增长4.9%，超80%品类实现正增长。依托购在青海系列促消费活动有力拉动，全省网络消费大幅增长。1至5月，线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实现12.6亿元，增长1.1倍，占限额以上零售额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4.4个百分点。线上住宿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客房收入、餐费收入分别增长24.4%、36.4%。6月23号，由省总工会、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青海省第14届青年教师高校组教学竞赛在西宁开赛，来自全省的108位青年教师参加竞赛。此次竞赛分为文科、理科、工科、医科、思想政治5个组别，设置教学设计、课堂教学、教学反思3部分竞赛内容，各组别的第一名选手将参加全国决赛。
1: 夕阳西下，霞光漫然寻化黄河两岸，粼粼碧波揉碎落日金光，游人沿河漫步，勾勒出一幅温柔治愈的黄昏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星辰。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圈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我拉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有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才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的。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车间的地窖员，我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看波形就像把脉，波形平稳，火车就平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波形是不是啊？它有严重的一个抖动。我们的波形啊会说话，所以呢，你们要学会看波形。大家总是认为我们的工作呀，就是拧螺丝，啊换设备，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是跟我们的数据打交道，在运行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的记录文件，那么我们就会根据这些运行文件来分析列车的运行状态，分析我们的设备有没有故障。最早的时候啊，机车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都要去检查，保证我们的设备良好。那么现在呢，因为有了实时在线的监测系统，每个月对我们的车载设备进行一次周期检测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我们板子上的这些电阻，大家看是不是它都是一模一样的，是吧？除了260和262不一样。
1: 对
0: 啊，这种板子就不能放到带有警惕功能的那个机车上去用。
2: 刘师傅常说的一句话，我的经验给你们，你们还能再用几十年，所以我们有问题经常向他请教。
3: 刘师傅你终于来了，
0: 嗯，
3: 快来帮忙看一下这个主机的故障点在吗？
0: 这个是昨天换下那个主机是吧？
2: 对，
0: 看一下它那个柴油机转速那个通道线，它是不是有虚接？
2: 好。
3: 刘师傅，你真厉害，这么复杂的故障你都能找到。
0: 这么多年了，主要还是对设备比较熟悉，你还得好好干啊。
2: 好。
0: 青藏铁路开通以来，裂空车载设备这边呢，也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了很多的人才，他们呢也走向了更好的这个管理岗位。我也希望把我的技能水平传输给大家，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技能水平得到更一步的提升，让我们的青藏铁路的安全一直运行下去。我的父亲为了勉励我在新的岗位，在条件艰苦的青藏线能够好好的工作，给我写了两幅字，一直激励着我到现在。心系国脉从实际，谚语专业重真才，天佑精神当牢记，一步一趋上高台。刚开始不理解，后来我懂了，调好一个调速器让车跑得稳一点，修好一块电路板让车少坏一次，把脉把得准，火车才能跑得远。小事儿做好了，大事自然成了。31年了，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命，以后我传给他们我也放心。
4: 哎，刘师傅您来了。
0: 啊，我过来这个车出库前看一下我们这个设备啊，正常不正常。31年了，从东风到 NG，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小强，你看一下昨天晚上这个 NGR2号车的尾线，它是有些问题的，它一直在波动。我叫刘笑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

0: 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一天都用不了。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
1: 这辆8001机车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

0: 检查过他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1: 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
0: 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一边上
12: 吧。上上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7: 太不上进了！
18: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6: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20: 32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2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20: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2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2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6: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2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6: 又挡酒又挡拳头，
23: 你大爷的！
2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21: 不合适，
24: 叫哥。
21: 哥。
16: 在哪辆车吧？
21: 哥，
6: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21: 哥，
1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1: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1: 瞅你帅，
6: 是不是？
21: 真帅！
6: 我也觉得帅爆。
1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6: 上班下班，
21: 拼搏搞事业，
25: 不要笑。
15: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滚！从今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大哥，大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大哥，这个张世贵他不用你，我也不干了。我们都有本事在身，不怕找不到用人的地方。走。周青，不要意气用事。我没关系。既然我们来投军了，我们就要好好干，啊！我没事，我已经答应了英华和我大哥。
2: 我不会放弃的。我明天一定还会再来的。啊，你真的还来啊？
0: 还来。走吧，你回去吧。哎，
2: 回去吧。那你当心啊。走吧。
1: 我罗通从16岁开始就是扫北的二路兵马大元帅，无官不入，无阵不破。可是我恰恰过不了那一关呢。嗯，
2: 什么关呢？
1: 美人关。想当初，我去征讨北边吐鲁国的时候，碰到了吐鲁公主，我打不过她，没想到阴差阳错的，她却嫁给了我。
2: 是吗？
1: 是啊，这是真的。你不相信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她喜欢我，而且她主动嫁给了我，放弃了她的国家呢。
2: 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他挺伟大的，你也很有福分啊。
1: 福分？嗯。哎呀，这个福分我可是消受不起啊。其实说实话，是我害了他。
2: 为什么？
1: 因为，在新婚之夜，我写了一封休书给他，把他给休了。
2: 他因此生气了，自杀了。你太残忍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不知道，他虽然嫁给了我，可是他在镇上杀害了我非常多的兄弟，我心里实在是容不下他。可是我没想到这么一点小事，他就自杀了。原来是这样。
1: 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就别想那么多了。是啊，这么多年了，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我忘不了。
2: 所以，你就不想成家了？
1: 就应该这样吗？啊，这么说，我们两个以后可就是好朋友了。
2: 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哎，刘星。

0: 拉出去斩喽！
1: 大人，小人已经改名叫薛礼了。
0: 你今天呐没犯大规，但是你犯了大忌。本总爷奉命招兵，凡事都要图个吉利。你看着满堂之上都是穿红戴绿，只有你满身白服，你戴孝头巾，这分明是诅咒朝廷，岂不该斩？
1: 总爷，总爷，万万不可！白色是他从小的嗜好，白袍是小人给他做的，全无诅咒之意。如果要杀他的话，就先杀小人吧。周青，一人做事一人当，也许我命中注定，不该来投军。
2: 不，你胸怀大略，武功高强，如果你都不适合投军，那谁适合投军啊？
0: 好，好，好，好，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那就重打80大板，逐出军营。
2: 大人，手下留情啊！大人，手下留情啊！不能再打了，大人。

0: 慢点，慢点。得了吧，这个棋牌官我也不干了，我送你回家去，以后这个军营我都不再踏入半步了。
1: 周青，我没事。你听我说，这其中可能有些误会，我会再来的。你回去吧。回去吧。
0: 那你自己当心啊。
1: 回去。
0: 你当心啊。大哥你保重啊。
2: 太妃，军营马上就到了。

0: 参见义父义母。
1: 哎呀，简山康复的怎么样了？
0: 哦，我的身体好的差不多了。
1: 哈哈哈哈，哎，果然是恢复的不错啊。哎，那义父就放心了。薛仁贵在哪里啊？
0: 义父，还是想问一下，找他有何事？
1: 不要问那么多了，告诉我他在哪儿就可以了。
0: 他犯了法吗？
1: 你一定要问吗？
0: 对。
2: 剑山，有些事情义父不方便跟你说的，反正你知道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行了。
0: 如果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更应该知道了。
1: 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
0: 义父，不是孩儿不听话，只是这个人对孩儿有恩，所以我想问一句，到底为什么找他？
2: 哎呦，你们父子一见面就吵架。剑山，你也是，有些事情呢，不知道比知道的要好。看你身体刚刚复原，好好休息吧。王爷，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走吧，走了。
1: 哼。
3: 王爷，那个薛仁贵他两次来投军。
1: 哦，人呢？
3: 被我打跑了。啊，他一共挨了120军棍。
1: 你想把他打死啊？
3: 没有啊，我只是想把他赶跑。
1: 哎呀，这
2: 爹，您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呢？万一这个人还能为我们所用呢？
1: 这早晚混在你们头上。
3: 那王爷，我派人再把他给找回来。
1: 算了，人都得罪了，请了还有什么用啊？
3: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呢？本王想想办法吧。
4: 少爷，喝茶。
0: 王成，发现什么事情了？
4: 小人不利，打听不到什么。
0: 真的？
4: 真的。
0: 如果我知道你在隐瞒我什么，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做。
4: 小人不敢瞒骗少爷。
0: 那就说啊。
4: 小人真的不知，叫我从何说起？
0: 王成，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也知道你的性格，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来骗我。说吧。
4: 少爷，您知道我对您一向忠心，我怎么会隐瞒你呀？可这次不是一般的事情，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0: 什么事？
4: 是王爷不让我说出发现薛仁贵的事情，否则他会割掉我的舌头的。
0: 我义父，
5: 公主的剑毒中途罕见呐、
6: 这是我伯辽特有的毒药。
5: 哦，难怪呢。
0: 能根治吗？
6: 是啊。
5: 此毒时阴时阳，卑职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公主要多休息，千万不能操劳过度。尤其是不能着凉。

0: 否则会毒发攻心。
1: 朝阳，你看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御医的话你可一定要听啊。
2: 我知道了，
0: 我回去开个药方，拿点药过来。
1: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哎，不用了不用了，能给少帅办差，卑职深感荣幸啊。
1: 客气什么呀，走吧，好好保重身体。
2: 公主，我看那个少帅对你好细心啊，看来我们是出门遇贵人了。
3: 我看呢，是你细心。
4: 少爷，少爷，你没事吧？我早就劝你不要急着练功，你就是不听。
5: 没事。
3: 剑山。
5: 啊。义母。
3: 来，快坐下。剑山啊，这是我特地找来的御药，对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你试试看。王成，倒杯水来。
4: 是。
5: 谢义母。
3: 其实我来是特地来找你说薛仁贵的事。你义父知道你们俩是好朋友，想让你去劝劝他，让他来投军，想好好的栽培他。
5: 是吗？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3: 亏你还是你义父养大的，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你越是逼他，他越是不说。
5: 那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对了。
3: 那就只能怪薛仁贵这个人没这福气了。
5: 不，我一定要劝他来投军。
3: 啊，其实他之前是来过的，是被我爹给轰走了。
5: 为什么？
3: 他说薛仁贵傲慢无礼，目中无人。
5: 不可能，绝对是你爹搞错了，薛仁贵不是这样的人。
3: 那这些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薛仁贵崇拜那些瓦岗派的人，根本就瞧不起你义父。
5: 崇拜瓦岗英雄倒也没错，他们个个是开国元勋，朝廷栋梁，但瞧不起我义父那就不对了。义父之前是犯过错受过罚，但是他也不是坏人啊，我要去跟他谈谈。
6: 谁啊？薛仁贵在吗？谁呀？在下李剑山。
7: 啊，原来是李公子。你的伤好点了吗？
5: 哦，我的伤已经没事了。你的伤怎么样？
7: 没事。请进。
5: 哦，对了，刚好我这里有一些药，你吃了应该对你身体有帮助。
7: 多谢李公子。
5: 我听说你之前去投军，他们不但不要你，反而被张总管打得非常严重，是吧？
7: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5: 你想知道原因吗？
7: 什么原因？
5: 其实呢，我们都是习武之人，我们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但你不知不觉讲的一些话就会得罪一些人，反而有的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7: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5: 好，那我问你，你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吗？
7: 我当然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啊，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忠心义胆，尤其是秦大元帅，更是我仰慕已久的大英雄。有朝一日我能像他们那样就好了。
5: 薛兄弟，这样就出事了。
7: 怎么了？
5: 常言说关公也有对手，曹操也有知心友，有些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想想，如果跟瓦岗派不和的那些人听到了你刚刚的那番话会怎么样？一定很不高兴，所以就会找你麻烦。
7: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跟总爷提起过瓦岗英雄的事儿啊。
5: 我刚才只是随便打了一个比方，像这样的误会还很多。但我问你，你想不想投军？
7: 我当然想。
5: 那就好办，我回去跟张总爷说一声，如果他不同意，我就去找他算账。
7: 多谢李公子。 此事就拜托你了，以后你就不要再叫我李公子了，叫我剑山就可以了。
1: 好，剑山。
7: 那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1: 哎，
3: 哼，好啊。瓦岗派那些英雄个个都是顶天立地，要是薛仁贵不崇拜他们还不正常呢。
7: 但是每次我跟他们讲话或者打个招呼，义父都会不开心
3: 呢。这个呀，你就有所不知了。瓦岗派那些人呐，老是在皇上面前争宠，而你义父呢，最讨厌这一点。我们不说他们了。哎，那个薛仁贵，他什么时候来呀？我好准备一下。
7: 哦，这个还没说准，可能要等他伤势稍微好转一些吧。
3: 好，那就好。看来那个薛仁贵是不能为我们所用了。
0: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不要留了。
3: 王爷，您的意思呢？
8: 那就按照另外一套方案做吧。总监，你派人去准备吧。
7: 是。
8: 非有吉敌，干掉他算了。

0: 快点快点啊，来弄深一点，把草盖上，那边把那个挂上去，快。哎，何少将，志龙，
1: 哟，
0: 好久不见。走走，我们到火炖羊去喝一杯去。
1: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这儿还有事儿呢，改天再说吧。
0: 嗯，这干什么呀？这是？
1: 哎，你就不要知道了。
0: 啊，出什么事儿？你们告诉我一声啊，好让我去通知我家少爷呀。
1: 你还是不要知道了，这事不能告诉你。
0: 你们连我也不相信呢。
1: 你跟我来。这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这
1: 我告诉你了，我们是设陷阱，要抓住薛仁贵。这个呀、啊、是秘密，你知道吗？不是不告诉你，所以这事儿要保密。啊。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呀！
1: 老人家，怎么了？
0: 有老虎！
1: 不用怕，老虎已经被我打走了。
0: 啊，打走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1: 应该不会吧？
0: 他就是回来，我也不怕。老夫的三板斧是威震八方啊！
1: 哎，老人家，你的鞋掉了啊？
0: 嘿嘿嘿，我的鞋不合脚，我早就不想要了。哎呀，不过这不穿又不合适，你说是不是啊？啊？多谢小英雄救命之恩呐！
1: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哎，
0: 老夫急着赶路。哎，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去投军。
0: 投军？嘿嘿，投军好啊，年轻人有大志啊！啊。我急着赶路，那我先走了啊。
1: 走好，老人家。
0: 说说，你想投军是吧？那你拿着我的金皮令箭去找张世贵，就说是我推荐的，保证没问题。啊，那我先走了。

0: 哎，保重啊！哎，还没请教老人家的尊姓大名啊！
1: 我叫程咬金。
0: 什么？他就是瓦岗派的大英雄程咬金。

0: 皇上急召微臣，不知所为何事？徐王兄，你来得正好。你看，我们还没有选择出兵的良辰吉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下战书了。他们急重兵于边陲之上，随时可以挥军西来。可我们呢，招兵不齐，粮草不足，训练不整，还屡战屡败呀。哎，徐王兄。
1: 你看看怎么办呢？回皇上，老臣绝没有轻敌之意。一个小小的薄僚，我看用不着等应梦贤臣。凭现在的兵力，咱们完全可以打败他们。
0: 但是，
1: 啊，我知道，如果有了应梦贤臣，不能说是所向披靡，但皇上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0: 是啊，这两军对垒，财力物力固然很重要，但信心也很重要啊。
1: 皇上说的极是，皇上可以再下一道旨意，督促张世贵查证应梦贤臣是否已在军中了。
0: 嗯，好。嗯，那个战书怎么回应他啊？<笑>
1: 有胆量让他出招就是了。
0: 为什么呀？
1: 微臣研究过了，铁石文最厉害的并不是他的九叶飞刀，而是他的攻心之计啊。哦，咱们可以给他来一个疑兵之计，虚张声势，让他摸不清、猜不透。等他知道上当了的时候，咱们的骑兵，哼哼，就已经到他家门口了。哼哼，
0: 好。
2: 你敢阻拦本千岁！本朝众多千岁，请千岁报上名来。
3: 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想找死啊？千岁，请息怒，小人只是奉令行事。
2: 你上司是谁？滚出来，见老夫！
3: 是我。
2: 嗯，侄儿罗通拜见程伯伯。
3: 臭小子，为何拦我？
2: 哈，程伯伯，我拦您当然是有要事相求了。
3: 但我要回去见皇上。
2: 啊，这件事跟皇上也有关系，还是跟您说。嗯，程伯伯，薄建王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书信。
3: 程伯伯，薄建王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书信，可是现在以我的地位，根本进不了宫，面不了圣。而且我娘也不想插手此事。程伯伯，这事得靠您了。
4: 这薄辽王一面派铁石文挑衅，又派他的女儿求和，他到底捣什么鬼啊？
2: 其实孩儿也不太清楚。可是根据孩儿的愚见，我认为薄辽王有可能是受到铁石文的胁迫，
3: 哎，
2: 其中必有隐情。哎，您要是不相信的话。
4: 您不妨跟我回去一趟，跟他见个面。
5: 自从来到中原，铁石文不断派高手追杀我们，企图阻止我们到长安面见皇上。中途，我王兄中伏，一心全亡，
4: 恐怕早已遭毒手了。
5: 哎，好了，关于引荐皇上的事儿，我会想办法。啊，公主啊。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6: 谢谢千岁。

0: 陈伯伯，怎么样？他可靠吗？
1: 不过可以一信，我呀，去安排。
0: 好，
2: 程大哥，老身有一事相求。
1: 哎，弟妹，你就说吧。
2: 您说朝阳公主可以当我们罗家的媳妇吗？
1: 哎，弟妹，这个事儿我还没考虑过。
0: 娘，我
2: 没你的事，去当你的差，寻你的成去。
1: 弟妹，不过我看他们俩倒是挺般配的。
2: 哎，如果您愿意为。

0: 被我们引荐，就请您为他们做个媒吧，不然这个忙你也别帮了。
1: 哎呀，弟妹，这公司你得分得开才是啊。
0: 哦，程老千岁跟我说公私分明啊，那好啊，那我就跟你慢慢的说。
1: 哎呀，弟妹，那我答应你还不行吗？好了，告辞了。
2: 程伯伯，程伯伯怎么样？
1: 哎，罗通啊，你真的喜欢朝阳公主？
2: 程伯伯，这怎么能跟国家大事混为一谈呢？
1: 哎呀，可你娘偏要把这两件事混在一块儿啊。
2: 哎，不如这样，我们先瞒着我娘办完此事再说。
1: 看来也只好这样了。
2: 程伯伯你真好。
1: 行了。哎，谁让我答应你爹好好照顾你呢？
2: 多谢程伯伯。嘿，
3: 少爷，不错呀，今天练的，
4: 是吗？
5: 快点，快点，你快点。
3: 哎，少爷，别过去了。
4: 为什么？
3: 没什么，只是他们有大事要办，我们还是别去打扰他们的好。
4: 也对，
5: 来深一点。
3: 这个呀，
4: 来，
3: 是提防山里野兽用的。
5: 这边深点啊，
4: 提防山里野兽。
5: 来帮一把。
4: 我看不像，倒像是给人准备的。
5: 这边可以啊。
4: 如果有人掉进这个陷阱，一定必死无疑。我去问问他们。
3: 哎，少爷，我求你别去问了。
4: 你是不是又有事情瞒着我？
3: 少爷，我老实告诉你吧，有人要对付薛仁贵。
6: 如果这次不出什么意外，那个薛仁贵就死定了。
1: 啊，是啊，王爷，下一步是不是该考虑推荐宗宪做这个应梦贤臣呢？
7: 是啊，是啊，哎，不能操之过急。
8: 义父，参见义父，我有事要跟你谈。
7: 哎，这没外人，但说无妨。
8: 我知道有人要对付薛仁贵，是皇上的应梦贤臣。
7: 啊，
6: 剑山。你的消息从何而来啊？
8: 我看见何宗宪在军营外挖陷阱。
7: 啊，宗宪，哎，他怎么这么胡来啊？他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啊？
1: 王爷，我看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好，去查吧。如果确有其事，主犯要严惩不贷。
1: 是，我马上就去。
8: 义父。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7: 这个嘛，这个
6: 剑山，我想你先去通知薛仁贵，叫他不要来营里，免入险地，最后偷偷把他带到这里，直接来见你义父。
7: 爱妃说的有道理啊。剑山，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要谨慎行事啊。
8: 好，我知道了，义父请放心，我先走了。
7: 啊，海飞啊，你为什么让剑山把薛仁贵引到我们这儿来啊？
6: 如果我不这么做，剑山会怀疑我们的。
7: 啊，那就说，他要是来了，我们就好办了。
6: 那当然了。啊，王爷，有句话，臣妾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7: 你讲。
6: 如果让您杀了剑山。您愿意吗？
7: 我当然不愿意了，那是我的义子啊！亏你想得出来。
6: 其实我就是一个假设。我只是想，现在剑山已经把薛仁贵当作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您说这该有多为难呢？
7: 哈哈，明白了。
6: 王爷别怪臣妾多嘴。如果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最大的绊脚石就是剑山。
7: 我也有同感，我一定要好好的调教调教他。
6: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现在调教恐怕来不及了。
7: 那怎么办呢？那不是投鼠忌器吗？
6: 听话是义子，不听话就是逆子，当断不断。

0: 受其乱。王爷，请您三思啊。
1: 你非得让我把他除了啊？那是我的义子，好不容易给养大了。
0: 王爷，就算他不在了，还有我两个弟弟孝敬您呢。
1: 你了你，早有打算呐。嗯。
0: 王爷息怒，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的，你至于生那么大气吗？
1: 嗯。
0: 啊，王爷。

0: 小二，
1: 啊，
0: 请问那间客房的客人呢？
1: 啊，已经走了。
0: 走了多久？
1: 走了很久了。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喜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五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2: 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又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响、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三刀头电动剃须刀。
3: 我都出去看了，那市面上啊稍好一点的剃须刀都得个千八百的，但是这季家园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关键是啊，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它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我一下就买了两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所以我觉得吧，咱们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4: 原来那剃须刀刀头是死的，肉皮松地儿，犄角旮旯拐角地儿特别难刮，但是这剃须剃须刀啊，刀头是活的，还有弹性，跟脸面贴合特别好，360度无死角的把你脸刮得干干净净，真就像他广告里宣传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假。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五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2: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那种老式的刀片刮胡刀，但是那种刮胡刀呢，它用起来麻烦，一不小心就刮出了血。我早就想给它换一个好用的，哎，这不是赶巧了吗？正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季家园的剃须刀的广告了，我一看它宣传的功能特别好，关键是正在做活动，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结果他用了以后，他说这刮胡刀刮得既干净又顺溜，一刮到底不加胡须，而且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真是好用又实用。
8: 说实话，这辈子我老伴没给我少买礼物，这次他给我买的季家园剃须刀啊，我是最中意的，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我是真没想到这种三刀头的剃须刀啊，才99，而且还送
9: 一双健步鞋，
10: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11: 季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它具有剃须4大特点。第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紧贴面部，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第二，特有的超薄双环刀网工艺，大大增加了刀网与脸部的接触面积，剃须效率双倍提升，切剃更彻底。即便是脸上
12: 很细很软的胡须，
11: 又或是
12: 很短很硬的胡须，
11: 都能轻松剃除。第三个特点，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刀头不容易钝，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四大特点，防夹须，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不仅如此，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直接冲洗，方便清洁更干净。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
9: 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五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13: 这仙人球上面的刺呢是很硬的。
14: 好硬啊。哇，刚才剃过的这一边的仙人球的刺呢都剃掉了，所以呢您想一想，仙人球这么硬的刺儿都能把它剃下来，像您的胡子啊，不管是有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剃须刀都是不在话下的。而且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仙人球的表面，很干净，没有任何的损伤，说明咱们剃须刀它剃须顺溜，一点都不夹须。
15: 我的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的剃须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位了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家园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16: 这个吉家园剃须刀又好又便宜，就是不一样。
2: 我老伴儿啊，
17: 这腮帮子上的胡子茬特别的多，而且还特别硬，他以前用那些剃须刀怎么都剃不干净，还不
2: 顺溜，
17: 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那天啊，我无意之中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吉家园三刀头电动剃须刀的宣传，哎，我一看，这不正好是我想要的吗？你别看它这剃须刀啊，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的又干净又顺滑。他以前啊，出去玩那些剃须刀，就怕用一半没有电了，太不方便了。这剃须刀啊，充一次电能用
2: 半个月，
17: 而且还能全身水洗，简直是太方便了。
15: 我都没想到这种三刀头电动剃须刀啊才99，也就是我平常的一条烟钱。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更没想到人家还送了
11: 一双健步鞋，
15: 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太划算了。
9: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五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18: 一开始啊，我跟我儿子说，
19: 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18: 他不相信，他卖了三刀头剃须刀1000多块钱，结果那天拿过来一对比啊，他的剃须刀
3: 花里胡哨的功能啊，根本都不实用。我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
18: 充一次电呢，可以用1个多月，可以全身水洗。我儿子就不吱声了。所以说，贵了不一定是好的。关键的实用。
11: 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
15: 刀头啊是越用越快，越用越锋利。
19: 这个单刀头剃须刀啊，比我以前用的上千块的剃须刀啊都不差。这个剃须刀啊，刮的是特别的顺溜，特别的干净，来回几下啊，这胡子就全刮干净了，尤其我这个下巴。

0: 骼长得比较大，死角比较多。一般的剃须刀呢，它是刮不干净的。但这个剃须刀呢，我的下巴还有拐弯处刮的都非常的干净，没有死角，而且啊，它能全身水洗，用完了打开水龙头一冲就行了，非常方便。关键是啊，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1: 所以啊，电视机前老哥们们，我真诚的给你们推荐
2: 机架园电动剃须刀，
1: 到底好不好啊？你用就知道。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五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4: 哇，价格太便宜的，我们的热线呢可能已经全线爆满了。咱们老百姓啊，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您说效果这么好，功能这么全的剃须刀，在外面随随便便不得几百块呀，所以呢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时机，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来订购。这里呢有一位山西的张大伯，他一下子订购了2台。那他说啊，这个剃须刀呢我是了解的，你们这三刀头独立刀头的还是超薄双环刀网的，这个都是好几百块钱的剃须刀才有到的配置，而你们今天实在是太划算了。还有一位四川的孙大爷说，我到商场里边呀都看过，差不多这个档次三刀头多功能的剃须刀最少也得好几百块钱。那天呢正巧啊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的广告，我竟然都不敢相信，买回来一试，哎，真的啊，比电视上说的还要好用，剃得干净顺溜，用着还挺顺手，充一次电呀竟然能用半个月。那在这边呢还有一位上海的刘先生，他说竟然能够买到2把3刀头，而且还是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说实在话呢还真的有点不太放心啊，但是呢30天内不满意不喜欢一律给退的。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我呀一下子就订了3台，逢年过节送送老哥们儿，既实惠又实用。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五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

0: 这时优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1: 防风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2: 喂，你好。
3: 哎，您好，请问您这边是向上生长营销吗？
2: 哎，我是向上生长那位，您哪位？

0: 看了今天的月嫂的作息表了吧？可真吓人，咋排的那么满呢？这人家睡连呼噜觉都睡不好。
1: 哎，当初当保姆的时候我就落下一身病，这要是当月嫂，还不要了我的命啊！
2: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王爷，看臣妾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现在给您赔不是了。哎呀，王爷，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有大量，亏您还是王爷，他至于吗？那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1: 王爷、王妃，少爷在辕门外，还是气呼呼的。知道了，下去吧。
0: 是。见身
1: 在辕门外，一定会说服薛仁贵不要来投军。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们两个分离呢？
0: 那您就让他说服薛仁贵不就完了吗？只要他不来投军的话，那皇帝的应梦贤臣就不是他了。
1: 那皇上用其他的办法找到他呢？
0: 那我们就要斩草除根了。王爷，其实我有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1: 说。
0: 我想，您假装旧病复发，要赶回长安治疗。如果剑山肯陪您去呢，就说明他心里还有您这个义父。那到时候我们要铲除薛仁贵，也就没什么障碍了。
1: 要是他不肯陪您去，继续跟那个薛仁贵搅到一块儿，那我想到时候怎么办，就由您定了。
2: 哦，只有这样了。嗯，不行，我得去阻止薛仁贵去投军。

0: 参见皇上。
1: 嗯，成王兄，你一路辛苦了。
0: 皇上，老臣为皇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有一事难倒了微臣呐。
1: 什么事？说来给朕听听。
0: 伯辽王派他的女儿昭阳公主前来送密函，老臣不知道该不该引见他呀。
1: 这个伯辽王告的什么名堂啊？一会儿下战书，一会儿又托人送信。
0: 哎，说的就是嘛，皇上，连老臣也给搞糊涂了。不过皇上明察秋毫，一看便知真假。
1: 嗯，好你个成王兄啊，你兜了个圈子，还是想让朕亲自接见他。好，朕就给你这个面子，明天召他上殿吧。
0: 皇上，他现在就在门外等候呢。
1: 什么？他就在殿外？
0: 啊，
1: 哎，成王兄啊，成王兄，不是我骂你，有时候你做事特别没有分寸。
0: 哎，
1: 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你懂吗？这起码的礼仪也要讲啊。
0: 嘿嘿，皇上，老臣虽是个不拘小节之人，但是基本的礼节还是懂的。昭阳公主不能以使者的身份求见，但可以以朝臣子民的身份求见呐。
1: 哎，好吧，传呢。
0: 嗨，谢皇上，传昭阳公主觐见。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2: 谢皇上，这是我父王给皇上写的亲笔信，请您过目。
1: 嗯，
2: 父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从来没有背叛朝廷之心，只是反贼铁士文，他知道我父王一向优柔寡断，便从中挑拨离间，左右朝政，暗杀异己，威逼父王。我的王兄可能已经遭他毒手了。
1: 好啊，公主，我跟你父王略有情面，但是听其言还有观其行。你回去告诉你父王，朕出兵势在必行，如果他真有诚意，就让他想办法来和朕见上一面。好了，你马上回去禀报吧，不要耽误了。
2: 遵旨。
1: 成王兄，你是在哪儿碰到他的？
0: 皇上，不是老臣遇见的，是罗通首先见到的。
1: 哎，又是这个小畜生，他净给我捣乱。
0: 皇上，吐鲁公主已辞世多年了，她受的惩罚也不轻啊。依老臣看，就算了吧。况且对咱们出兵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吧？
1: 哎，成王兄啊，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护着秦怀玉和罗通啊？
0: 皇上，难道你不喜欢这两位御侄吗？哎，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见到皇上了吗？
1: 见到了，我们马上回伯辽吧。
0: 好。哎，公主，我们要不要跟罗通少爷说一声？
1: 时间来不及了，多一份耽误，多一份国难，我们快走吧。
0: 好，驾。
2: 我们首先呢，要从登州过海，然后呢，再从这里到这里啊。
3: 报告总爷，薛仁贵前来投军了。
2: 船
3: 是。哎
2: 呀，终于来了。宗宪，准备好了吗？
4: 都准备好了。
2: 不能有失。
4: 是。
2: 啊，好好伺候着。
3: 总爷在上，薛仁贵前来投军。

0: 哎呀，你又来啦！哎，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哎呀，哎，你的事儿，总爷都知道啦。宗县长，赶快带他到训练场去测试。
1: 遵命。训练场，总爷，不是在这里测试吗？
0: 哎，你人特别呀，特别的人当然要出特别的题啦。你别怕，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也会给李公子面子的啊。
1: 好，请。

0: 咦，薛仁贵来投军了吗？禀少爷，我不知道薛仁贵是谁，但里边训练场有人在训练。这样，只要你在一炷香之内，越过所有的障碍物，拔出那面旗子，就算你过关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已经开始了，还不去？

0: 这令牌好面熟啊，这不是程咬金的吗？这家伙跟程咬金是什么关系啊？
1: 没事吧？没事。
2: 剑山，你怎么可以出手帮他过关呢？这不合规矩。
1: 这是招兵的规矩吗？好啊，你也来试试。如果你可以过关的话，那就当他是招兵的规矩。
2: 这是军营，军营自然有军规。
3: 行了，够了吧？

0: 宗宪，赶快讲出实情来吧！你根本就不认识薛仁贵，你怎么会想到他死呢？
1: 王爷，的确是我一人所为，没有受人指使。
2: 宗宪，你何必要替人顶罪呢？你要知道，这可是死罪。
0: 宗宪甘心受死。好，你既然不是悔改，那就不要怪我了。来人，
1: 等等，王爷。
2: 我才是真正的主谋，是我逼宗宪陷害薛仁贵的。
1: 怎么会是你？王成，怎么会是你？我不相信。你怎么会陷害薛仁贵呢？你要想清楚，这可是死罪啊！
2: 少爷，都是小的不好。多谢少爷这么多年对小人的照顾，我既揍得出，就不怕认。
1: 少爷，我对不起你。不可能，如果是你。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有人要陷害薛仁贵呢？我只是想引开你而已。现在既然已经真相大白，宗宪，你虽然不是主谋，但活罪难免。来人，打他40军棍。是。 王成啊，你既能主动认罪。
2: 那本王就免你死罪。义父，我不相信王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请你明察。
0: 王成，你杀薛仁贵到底是什么目的呀？
2: 多怪小人一时糊涂。上次我家少爷和薛仁贵比武，一不小心被薛仁贵打得那么重，当时我就怀恨在心，我怕少爷以后还会和薛仁贵比武，总有一天会死在薛仁贵的手上。
0: 所以小人才出此下策，
1: 王成，
2: 你好愚蠢！
1: 哎呦，王爷，我看王成既然是为了剑山，您就从轻发落吧。既然爱妃都替你求情了，就给你一条生路吧。
0: 来人，打断他的腿，叫他永世不得进王府。
1: 谢王爷不杀之恩。义父，王成一时糊涂啊。
3: 王爷。
0: 王成也是救主心切，宽恕他一次吧。王爷，您看，连受害人都原谅他了，我看您就把他赶出王府算了。王成，快走吧。
2: 谢王妃，谢王爷。
0: 哼，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都跟我回去休息。
4: 哎呀，老弟呀，你太不够意思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支令箭从何而来呀？
3: 啊，是属下在投军之前的路上，遇到程老千岁被一只猛虎追咬，我把那只猛虎打跑了。程老千岁为了报答我，就把这支令箭给了我，说什么投军的时候保准没问题。
4: 那他知道你的名字吗？
3: 不知道。
4: 哦，还好没问他名字。
3: 否则薛仁贵就暴露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次总算侥幸过关了。可是依
1: 我看，只要有剑山在，我们杀薛仁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3: 嗯，有办法。哈哈，没想到是这样啊！哎，这太好了！我看这样吧，回头你就到月前营吧。
1: 多谢总爷。
5: 哈哈，你们聊，你们聊，哈哈。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你可以留在军中安心效力了。
3: 剑山，能遇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很高兴。嗯，
5: 其实我才是荣幸呢。剑山，啊，来。
3: 你义父急症复发，需要回长安治疗。
1: 义父，
3: 哎呀，王爷，您就别说话了，省点力吧，要不都熬不到长安了。你要不要陪他一起去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

0: 少将，你看我们的人手确实是短缺啊。嗯，
1: 我知道，兄弟们就先多辛苦辛苦，好吧？哎，爹，总爷，总爷，
2: 你看啊，这就是越前营的火头军了，你呢就暂时跟贺新学手艺，啊，
1: 火头营，岂不上我来做饭啊？
0: 怎么，你不满意啊？
1: 不是，只是。
0: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有本事啊，做什么都是出息的。哎，你要是没有本事啊，就是把我这个大先锋交给你，你也不敢做，是不是？哎，就是程咬金来了，我也会这么说的。是，总爷说的是，那就这样吧。
1: 去吧。
0: 哎，那我去了，你跟我来吧。
1: 哎，玲玲，去看好他，别让他乱跑。
0: 哎，知道。
1: 小兄弟，你先劈实弹柴，然后呢，把20个水缸装满。还有别的，我待会儿告诉你。好好出状元，好好干啊！

0: 大哥，听张志荣说你来火头营了，我开始还以为开玩笑呢。你说说这论文论武，你都比我强，不行，我得为你讨个公道去。
1: 哎，回来，我们是同人不同命，这样就算了。
0: 你知道，在这儿干，连个普通士兵都不如，咱不干了，回家去。我给你共同进退。
1: 周庆，你别小看我这个火头营，真所谓英雄莫问出处，落难莫问根源。哎，
0: 说不定以后啊。
2: 我的功劳还比你大呢，对吧？
0: 大哥，算了吧，在这儿干能有多出息？你比我清楚。
1: 周庆，当初是你让我来投军的，可是后面的路还得我自己走，你说对不对？
2: 一个女孩子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劳碌奔波，可怜呐！
0: 嗯，娘，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哎。
2: 不过，要是我还像以前那样是个兵马二路大元帅的话，那就……哎，娘，不如这样吧，你求程伯伯，让他求皇上，让我出征。你程伯伯已经用乌纱为你担保了护城门关，一个人有多少乌纱呀？娘还好意思去说？这个钉子我可碰不起。再说了，罗家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丁了。
3: 哎哎，娘娘娘娘娘，你别激动啊！就当我没说过好了。哎，
4: 你喜欢朝阳公主吗？哎呀，娘，你怎么又来了？哼！哎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3: 哈哈，大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4: 不见得呀，要是应梦贤臣在。 皇上就踏实多了。哎，说到应募贤臣呐，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这次回京的途中啊，路过一个山岗，碰到一只老虎来袭击我，好险呐！恰逢一个白袍少年相救，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只见他三拳两脚，双手这么一插，那吊睛白额虎就被他打跑了。我问他想要什么，可是他说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想从军。我呀，就给了他一个金皮令箭。哎呀！ 可是当时走的太匆忙了，我就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了。
3: 哦，来来来，跟我一起去禀报皇上。哎呀，莫非他就是薛仁贵？啊？哎呀，太好了！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已经到军中了。真是天助我也！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长王兄。 你又立了一大功，
4: 哎，
3: 皇上被人救也算立功啊。那老臣谢谢你了，
4: 徐王兄啊，你就马上选个出兵的黄道吉日吧。
5: 遵旨。

0: 老夫能不能不要此功啊？替鲁通说个情，堂堂的少帅，名将之后，当个守城官不好受啊，皇上。
1: 不行不行不行，朕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他。
2: 皇上，
1: 嗯，
2: 还记得李靖李大将军吗？
1: 哎，朕当然记得，他是我大唐的功臣，朕的大恩人，朕怎么能忘了呢？哎，他现在怎么样了？
2: 这个臣倒不清楚，不过他绝对不跟朝中人来往了。哎呀，这个人呐，就是使过不使功的典范呐。
1: 嗯，记得当年先皇要治他的背叛之罪，是朕以人头力保，认为他是个将才奇才。他呢，为报这个恩，全力协助孝恭皇帝，哎，把长江以南全都给拿下来了。
2: 皇上，如果这是个好招的话，就来个故伎重演吧。
1: 嗯，趁当年胆识过人呐，屡建奇功，但现在步步为营，却常常犯错。哎呀，朕老喽。好吧，咱们出兵之日，就是罗玉植复职之时。
2: 谢皇上恩典。
1: 哎，对了，怎么好久不见成亲王前来觐见呢？
2: 回皇上，成亲王最近旧病复发，这次特别严重。

0: 王爷，等会儿把药喝了，病才好得快啊。
1: 哎呀。累死我了，
0: 先忍着点吧，将错就错，要不然咱们前功尽弃了。
1: 哎呀，
0: 哎呀，
1: 嗯，
0: 哎呦，嗯，哎，我跟你说啊，那个尉迟恭派了卧底在大营里，我得通知我爹小心一点。
1: 哎呀，
2: 皇上驾到！
1: 换衣裳。
3: 吾皇
1: 万
3: 岁万
1: 岁
3: 万
1: 万
3: 岁
1: 万岁！
4: 平身，你还病着呢。
0: 王爷小心点。
4: 哎呀，贤弟啊，你的身体怎么样？
1: 哎呦，老毛病好不了了。
4: 哎，你要保重身体。
1: 谢皇上，谢皇上。
4: 你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剑山已经长这么大了，该给朝廷办点差事了吧？
5: 皇上，微臣早有报效朝廷之心，我也想投军，跟随皇上，平剿叛乱。
4: 哎，这主意不错。
1: 皇上，这可不行啊！臣弟就这么一个义子，全靠他继承香火，万一他遭受……

0: 不错，叫臣弟如何是好啊？皇上你也于心不安呐，求皇上你明鉴啊！
1: 你说的也对啊，香火有忌，那可是件大事。
0: 哎，是是啊。
1: 剑山，这样吧，朕出征以后，如果需要招二路兵马元帅时，再考虑你啊。
2: 遵旨。
1: 哈哈哈哈哈！
2: 你瞧他那德行，哪有人能吃得了那么多？
3: 就是，
2: 他也不怕把自己撑死。哼，吃！我就让他知难而退。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4: 田贵，过来。
5: 二位爷，什么事？
2: 怎么样？吃饱了吧？
4: 吃饱了。
2: 我们俩还没吃呢，你去给我们俩弄一道五边菜，给我们下酒。
3: 五边菜？
2: 怎么没听说过？不懂吗？
5: 懂，
2: 懂。
5: 在下马上去做。
6: 拿着你的酬劳，回家去做点小生意，以后就不要到王府里来了。
7: 谢王爷。王爷，我走了以后，王爷身边就没有贴心的人了。小人有个表弟叫马明，武功还在小人之上，小人保证他能为王爷效犬马之劳。
6: 哦，那有空就带来见见吧。
7: 是，多谢王爷照顾，那小人这就告退了。王爷保重。
5: 哎，这个不错。哎，梅府，少吃点，等会儿还有五边菜下酒呢。
8: 妄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上哪儿找五边菜？
5: 哎，也是啊，那就多吃点啊，来。
8: 二位爷，你们要的五边找到了，猪狗牛马羊，请过目。二位大人想怎么吃？蒸着吃最好，但时间要长一点，要不就炒吧，可是炒的东西会比较老。
5: 好了好了，这却是干货，分不出真假。
8: 是啊，
5: 算了算了，去找点新鲜的来。
8: 新鲜的？
5: 怎么了？
8: 可是这个时候
5: 不想找，想抗令吗？
8: 不是不是不是，
5: 我们不介意再等等，是吧？你介不介意再找找啊？
8: 行，那我去找找。
5: 去吧。哼，熬得过今天，熬不过明天；
3: 熬得过明天，熬不过后天。
5: 走。
9: 什么这边那边的，那个张志龙、何宗宪分明就是在戏弄你。
8: 天降大人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必……
9: 哎，得得得得得得得，你说这些啊我都明白，可这乌漆麻黑的上哪儿找去啊？
8: 别发牢骚了，上那边看看去。
9: 哦，
10: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千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道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 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两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

0: 5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等出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养生需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滋补更加均衡，真正实现药补不如食补的养生理念，吃美味的同时还能温和调理身体。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

0: 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脂量过瘾。
2: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儿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3: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更滋补，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2: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2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 99，整整12瓶。

0: 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3: 停手！不要放下！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9: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1: 叫哥。
7: 哥，
2: 咱哪让车吧？
7: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9: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9: 是不是啊？
7: 真帅。
9: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跳。
13: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1: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13: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13: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0: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1: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0: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1: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年，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你去那儿干啥子，真的好辛苦，就真正的是硬做。这个就是用牦牛的后腿肉、腱子肉做的。
3: 你赶紧把那个，
2: 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从老家带到西藏来的亲戚朋友，你说10来个肯定是有，就是口口相传说这边的市场好，可以出来赚点钱。刚来那几年，每次看到火车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现在觉得这也是家。

0: 你跟我们哪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瓦拉努瓦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如果无人区没有人管，
4: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6: 停车！停车！停车！
7: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都质量100万。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两位大人，这就是五边菜，按照你们的吩咐，有清蒸的、红烧的、白灼的，你们看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怎么了？呸！这么重的尿味，牛尿做的，什么味儿？呸呸！太臭了！
2: 不会的，属下之前已经洗过好多遍了，洗过了是吧？你闻闻，你闻闻，什么味儿？
1: 哎，妹夫，何必生气呢？雪莉啊，你也辛苦了半天了。这样吧，你说你把它洗干净了，那你就把它吃了吧，啊？

0: 吃吧，快点，吃吧。哎，
1: 吃啊！
0: 没让你吃你就吃，
1: 吃了它，
0: 吃了它。哎，快点吃了它，
1: 吃
0: 啊，
1: 吃啊，
2: 吃啊，
1: 吃啊！
3: 你们欺人太甚，老子不干了。
4: 这是从长安来的密函，请总爷过目。

0: 爹，是什么事儿啊？你说出来听听，让孩儿帮你解忧啊。
1: 帮我解忧？你不帮我添乱就不错了。哼。
0: 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觉得您是堂堂一个先锋大将，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难道就怕他一个小小的薛仁贵吗？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王爷的密函怎么说吗？他说元帅在我们营里派人奸细。你不问我就不说你了，你是干什么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你是白吃饭的吗？
0: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啊。
1: 所以我跟你说有用吗？我跟你说你就能帮我解决问题吗？
0: 爹，你也得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想办法呀？
1: 你帮我想算了，你别想了，你该上哪歇着就上哪歇着去吧，明天早晨起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不错了。哼。
0: 哎，爹，那个徐茂公不是说他是个应梦贤臣吗？假如他不是贤的，而是反的，那会怎么样啊？
1: 什么贤的呀，反的呀？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等等，
0: 啊！
1: 你说什么？贤的，反的？如果他是贤的，他肯定要马上见皇上；如果反的，他就肯定害怕见到皇上。哎，不错。
0: 什么不错？
1: 你说什么不错呀？
0: 你刚才不是说我不错吗？怎么突然间又改口了？
1: 哎，我
2: 这是因为你没有我们做得好。
1: 哎，你们又跑哪去了？
3: 爹，我们把薛仁贵给赶走了。
1: 什么？你们怎么把薛仁贵赶跑了呢？
2: 哎，太简单了，我们就说他的菜做得不好，然后就把他激怒了，他就走了。
1: 你们，哎呀，你们真会给我添乱呢！你们啊，快去把他追回来，快去去去去！
2: 追他干嘛？
0: 爹，
1: 哎呀，你们知道什么呀？啊，哎，他是程咬金，程大元帅推荐来的，他人走了，我怎么交差呀？程咬金是谁啊？啊，程咬金的脑袋瓜子，你们三个人都抵不上。
3: 爹，不至于吧？
1: 你不要说了，宗宪，赶快去给我追，追不回来，我拿你们试问。哼，
4: 我就这样走了，我就真的这样走了。事情那么困难，我都过来了，难道为了这样的气，你就忍不住了吗？
5: 你投军去吧。
4: 现在我能怎么样？能回去吗？能这样没有骨气吗？

0: 哎呀，薛仁贵，你怎么走了呢？
1: 宗爷，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是剑山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走啊！
1: 宗爷，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我告诉你，哎呀，看来啊，我得给你露个底了。我之所以让你去虎头营啊，那都是为了你好啊！啊，你知不知道，皇上曾经做了一个梦？

皇上啊，梦见一个小将，身穿白袍，骑着一匹大白马，手拿方天画戟，一直在追着皇上。他就追呀追呀。

0: 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长大立志夺金龙。哼，厉害吧？哎，你知不知道这个孩童叫什么名字？叫薛仁贵，就是你。你长大要夺皇位呀。
1: 这怎么可能啊？
0: 就是啊。可是我这次来招兵，就是奉命来抓你的。
1: 总爷，我……
0: 哎，当然了，我当然不会抓你的，对不对？哎，为了一个梦就把你杀了，这太残忍了。再说了，你是剑山的朋友，那我也不忍心呐。所以呀，你两次来偷军，我都想方设法的把你赶走。你来一次我就打你一次，来一次打你一次，我这是被逼的呀，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啊，你拿着千岁爷的令箭来投军，我可就帮不了你了，我只能把你抓起来任由皇上发落了。
1: 总爷，我薛仁贵绝不是这种人。总爷，这样吧，您放我一条生路，我走得远远的，我再也不来投军了。
0: 不行了，晚了晚了，为时已晚。
1: 可是我
0: 我早就为你想好了，你就留在我的营中，我一不打你，二不杀你，我只是……
1: 总爷，这样吧，你还是放我走吧。
0: 不行，你不能走，你走得了今天，你能走一世吗？再说千岁爷找我要人，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向他交代呢？啊，可是啊，薛仁贵这个名字你不能再叫了，你就叫薛礼好了，好不好？哦，这事儿啊，你不能向任何人讲，知道吗？等你以后上了战场，你立了大功，我呢一定想办法把你叛逆的罪名呢给你免去，怎么样啊？好，就这样了啊，你先跟我回去啊，走。
2: 徐王兄，这张世贵来报说，这十万大军已经招齐，可这里面呢，偏偏没有薛仁贵。你不是跟我说，那薛仁贵已经在军中了吗？
3: 哦，回皇上，如果他把这十万大军真召集了，里面肯定有印梦贤臣薛仁贵，这是不会有问题的。
2: 哼，莫非他张世贵蒙骗朕不成吗？
3: 哦，皇上，我看不必过早下结论。既然张世贵说没有此人，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找到薛仁贵。皇上不必着急，等大军出征和张世贵会合之时，老臣一定交给皇上一个薛仁贵就是了。
2: 好。哎，那十万新军怎么办呢？
3: 这十万新军交给张世贵指挥，命他由山西出发，直奔山东登州就是了。
2: 好，好，与朕不谋而合。准奏。
3: 遵旨。
4: 皇上，微臣有两幅画想送给皇上。
2: 哦，什么画啊？啊，哎，这不是你和秦恩公吗？啊，你看，
4: 皇上高明，这画画的正是在下跟秦老将军，这都是民间所画呀。有很多人都把这两幅画当成左右门神张贴在门的两边啊。
2: 哎呀，你看你们怎么成了门神了呢？
4: 皇上不必见笑，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种心愿呐，所以我才把它送给您以求安生啊。
2: 好，好，那朕就笑纳了。
4: 谢皇上。
5: 去，去。
6: 宗宪，回来了。那个薛仁贵呢？
7: 回来了。
6: 回来了？哎，你说这个薛仁贵怎么这么死皮赖脸的呀？他还敢回来呀？
7: 喂，以后别叫他薛仁贵了，他叫薛礼了。
6: 啊，知道了。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不会是因为他吧？
7: 也不知道岳父大人怎么想的，非要把他留下来。
6: 没什么，咱们刚才不是把他

0: 走了吗？走，咱再轰他去。
1: 哎，别别别，刚刚岳父大人把他劝回来，咱们现在又去轰他，那不是找死吗？
0: 嘿嘿，宗宪啊，我看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这次这么笨啊？我跟你说啊，你想啊，这次是爹把他劝回来的，咱们再怎么轰他，他也不敢走啊，对不对？走，咱们逗逗他去。嗯，学礼啊，回来了。
2: 哦，回来了。
0: 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2: 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
1: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0: 对，何大人说的对，做个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2: 两位大人，我只是想好好干活，如果需要什么的话，尽管吩咐，我照做就是了。
1: 好，也不说我们故意为难你，这样，你帮我们俩做道汤，要可喂淡的人喝了不说咸，可喂咸的人喝了不说淡。
0: 对，
2: 好，我尽力而为。
0: 哎，你别答应得这么快，你要是做不出来怎么办？
2: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任凭两位大人处置。
1: 好，我们也不为难你，这样吧，给你两天时间，好吧，就这样了。
3: 预备。

0: 停止操练，停！大家稍事休息。总爷，哎，赵青啊，不错不错，坐坐坐坐坐。谢总爷。哎呀，赵青啊，辛苦了啊！
1: 哎，总爷言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知总爷对操练有何意见？
0: 啊，不错不错，练得不错，到上场了。
2: 多谢总爷的夸奖。
0: 哎呀，赵青啊，自打你从军以来，我就一直看好你，好好干。
2: 啊，小人感谢总爷的提拔，我一定会努力为朝廷效力的。
0: 嗯，那就好，那就好。总爷，哎，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您，就是上次和我一起来投军的那个薛。
2: 哦，你是说那个薛礼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一来我就看得出来，我告诉你啊，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嗯，
2: 总爷，此话怎讲？
0: 哎，周青啊，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很想帮他。 可是我告诉你啊，那种人呐，他来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个只会骑在朋友脖子上往上爬的人。你要相信我，他会害了你的。
2: 总爷，我这你别说了，你要相信我，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哎呀，哎呀，今天太阳毒死了，我都快热疯了。
3: 今天训练完了，
2: 啊，周青，你好好练吧，你以后肯定有出息。
3: 嗨，光我一个人有出息有什么用啊？哎，我是想啊，咱们两兄弟都有出息，那才好呢。哎，你想想，以你这样的身手啊，只在火头营干活，我都快憋死了。哼，
2: 还行吧，虽然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其实总爷对我挺好的，我想我还是有机会的。
3: 总爷，你快别提这个总爷了。
2: 刚才在我面前啊，又提你这个那个的，他要不是总爷啊，我非扇他一大巴掌不可。你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讲，总爷对我还是有恩情的。
3: 恩情？哪儿来的恩情啊？
2: 哎，啊？你知不知道总爷为什么在我投军的时候，先后两次把我打出去？嗯。 原来因为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做了个梦，梦见我是应梦返臣，
3: 啊，
2: 原本总爷应该把我绑去见皇上的，
3: 啊，
2: 若是那样的话，不就等于置我于死地吗？他是不忍心，所以才想把我打出去。

0: 没想到天意捉弄人，我却又拿着程咬金千岁的令牌又回来了。没办法，他帮我改了名，让我留下来。他是想等以后啊，如果有一天我立了战功，他就想办法跟皇上去说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免我的死罪，知道了吧？
1: 原来是这样啊，想不到这个总爷还可以啊。啊，
0: 看走眼了啊。
2: 嗯。岳父大人这么急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3: 还不是为了那个薛仁贵。我告诉你们，今天王爷送来一个密函，说是元帅在我们大营里安排了一个奸细。
2: 啊，志虎，你管的是营内的事务，这个事你就没发现什么吗？
1: 没有，人家是有备而来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让我给发现了？
3: 先不要推卸责任，日后会跟你算账的。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把那个薛仁贵给追回来吗？
2: 爹，您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到处走动，免得让皇上给发现了，把他引进营来好杀了他。
3: 你就这点见识。我是想来一个请君出瓮。
2: 岳父，您这是什么意思？
3: 我要让全大营的人都注意他，然后我们就在后面监视他，等他把那个奸细引出来，我们就可以……
2: 爹，您这招可真够狠的。
3: 你以为我真的怕那个小小的薛仁贵吗？等我们干掉了那个奸细，那个小小的薛仁贵，我们也会……
2: 好主意。好主意。
3: 志华，你刚才说别人是有备而来，我们现在可是有备而去，你知道怎么做了？
1: 爹，我知道了，这次你放心，我肯定把那个奸细给找出来。
4: 哎，做什么？
5: 来，帮我盛一碗。
6: 来，有点事儿啊。
5: 来，坐这儿，多吃点啊。
7: 慢慢喝，
8: 多吃点啊。
3: 嗯，挺香，好吃。
5: 你别空间好
9: 吃啊。来，
10: 吃。
5: 你也吃，你也吃。
11: 少将来我们善堂有什么吩咐吗？
1: 啊，没有，我是来看看你们的膳食怎么样。
11: 我们的膳食还不错啊。
1: 啊，那就好。哎，我听说最近咱们营内有一个日进斗米的怪人。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11: 我不知道，不过我帮你问一下。
1: 嗯，好。
11: 哎，你们听说过那个人吗？
12: 没有，没有，没有。
11: 哎，你们听说那个怪人了吗？
12: 没有，没有呀。
11: 哎，你听说过那个怪人吗？
12: 啊，我知道。
11: 啊，来来来来。
2: 张爷，
1: 嗯，
2: 我知道您所说的那个怪人，他就在我们火头营里，他可真是个怪人啊，他一个人就能顶我们四个人的工作呀。
1: 哦，还真有这么一个怪人。
2: 嗯，
1: 行了，没事了，你们去忙吧。
12: 是。
2: 哎呦，我没吹牛，他真是这样，他一个人啊可以吃四个人的饭，
12: 但是他一个人啊还能顶四个人的工作呢。哎，你说他这个人怪不怪啊？我从来没见过吃这么多饭的人呢。
2: 哎，怎么回事啊？
11: 就是那个每天能吃一斗米的怪人呐，在我们营里啊。
12: 怪人。
1: 说清楚的，什么怪人？
11: 就是那个每日能吃一斗米，同时能干四个人工作的。
1: 真的假的呀？
11: 真的，
1: 这么厉害吗？
2: 钟君元，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打点完毕的。
13: 啊，我不是来查房的，我是来跟你们说一件事。
2: 什么事啊，何言？
13: 我最近听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就在火头营中，有一个叫薛礼的人，他跟他旁边的人说，你们棋牌官个个是浪得虚名，他对你们非常的不服啊。
2: 哼，有这样的事？这个薛礼是何许人也，敢对我们棋牌官不服？谁家薛礼？赶快出来！
13: 什么事儿？我就是薛礼。
2: 你就是薛礼啊？
13: 啊。
2: 就你？你凭什么不服我们棋牌官啊？
13: 什么意思啊？说清楚点。
2: 还想托辞抵赖？你不是跟别人说我们棋牌官浪得虚名，不服我们吗？
13: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12: 误会？你现在是怕我们人多吧？放心，我们不会仗着人多欺负你的，在我们六个当中你随便挑，怎么样？

0: 怕了吧？对不起，我想你们真的是误会了。不用说了，上！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下我准备好了，你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1: 别太过分了！呀！
2: 这是在干什么？啊？干什么？哎呀！啊！好啊！ 你们目无军纪，不理军衔啊！集体斗殴，好啊！回去给我写一份检讨来。
3: 是
4: 是是。
2: 啊，好你个薛礼啊！什么也别说了，你去，把那五个缸给我挑满，把那边的麻袋给我扛过去，听见了没有？
4: 是。我没有骗你们，当那个棋牌官要出手的时候啊，我真的为薛礼担心啊。他是个棋牌官啊。 是经过总爷挑选出来的，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杂役又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呢？只见薛礼一个对六个，毫无惧色，而且越战越勇。那六个棋牌官，没几个回合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2: 哎呀，这个薛礼还真够厉害的吧？
4: 是啊，我看他还是未尽全力，还是存心让着那六个棋牌官。
2: 这不会吧？被六个人打还让着？这我就不相信了。
4: 你还要不要听？啊？
2: 好，你说一说。
4: 就在薛礼打倒那六个棋牌官之后啊，
2: 怎么样了？
5: 张总爷来了，
6: 啊，那就不能打了。
5: 张总爷发棋牌官回去写报告，罚薛礼批一天柴，灌五大缸水。
7: 棋牌官就罚写报告，薛礼就干那么多活，何不合理？
4: 总爷说话了，谁敢不服啊？
5: 那是。
4: 而且他今天不把事情干完，不知道明天要受什么罚。
5: 我们去看看他能不能干完那些活。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那我们也去看看。

0: 好家伙，这个薛礼怎么这么大力气啊？
1: 的确厉害，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
0: 哎，有人来了。哇，来了那么多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奸细啊？
1: 我们要留意一下靠近薛礼的人，只有奸细才想接近薛礼。
0: 对。
2: 这位仁兄有如此能力，却做火头鹰的杂役，实在有点可惜啊。
3: 是啊，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0: 谢谢二位的关心。哎，妹夫，你看那两个人在跟薛礼说话呢。
1: 嗯，盯着他们。
2: 嗯，请问仁兄高姓大名啊？
0: 在下薛礼。
3: 那你有没有听过薛仁贵这个人呢？
1: 没有，没听说过。
3: 哦，
1: 二位没别的事儿，在下干活去了。
2: 好，那我们也不便打扰了，告辞。
3: 请。
1: 请
3: 走。
0: 妹夫，他们聊得挺多的，他们应该就是奸细。
1: 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通知元帅。
2: 哎，你说那个会不会就是薛仁贵啊？
3: 应该就是他。
2: 那他干嘛不承认呢？
3: 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元帅派我们来查薛仁贵，这个人肯定对他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事不宜迟，马上飞鸽传书给元帅，让他给咱出个主意。
2: 好，我赞成。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忘了你们做的好事了？哎呀，梅芳，咱们有了这封告密信，看爹以后啊，还会不会小看咱们？
1: 是啊，之前犯了几次错误，这次功劳来之不易
0: 啊。是啊。
2: 报告中军爷，外面薛礼求见。
0: 薛礼这个时候求见，莫非他知道刚才的事儿了？
1: 别做贼心虚，他不可能知道的。我们见一步走一步。传。
2: 是。
3: 二位中军爷，昨天吩咐属下做的事情今天做好了。
0: 你说什么？
3: 二位不是吩咐属下要做一个不咸不淡的汤吗？已经做好了。
0: 哦，
1: 是这样。放下放下。
0: 哎，放下吧。

0: 味道不错嘛，薛丽，不错。你是怎样做出这样的汤的？
1: 想让口味重的人不觉得淡，口味淡的人不觉得咸，这得从这个汤匙上做文章。我知道何大人的口味淡，张大人是口味重的，所以给张大人用的汤匙。 昨天晚上泡了一夜盐水，这个汤其实是一味淡汤，大人喝了自然是淡的，而张大人喝的时候，咸味儿就慢慢的从汤匙上面渗出来了，那张大人也就不会觉得淡了。
0: 哦，不错不错，亏你想得出来。
1: 多谢大人夸奖。
0: 嗯，妹夫啊，我们就用着汤来庆祝我们的成绩吧。
2: 哦，哈哈，用汤庆祝，来来来，
0: 哎，
2: 我不能告诉银花我的现状，否则他会替我担心的。

0: 嫂子。
1: 哟，你怎么起来了？怀孕的时候要多休息。来，快坐下。哎
0: 呀，你歇会儿吧，喝杯茶再说。
1: 哎呀，我不渴，你呀别乱动，我得赶紧把这鞋缝完了，你好穿呢。
0: 真是麻烦你了，我不知道怀孕脚还会肿的。
1: 没事儿，每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这脚都会肿。啊，对了，我以前看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那脚肿的都走不动路了。
0: 现在你跟大哥都这么帮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哎，
1: 自己人，别说这些。
0: 倒不是自己人不自己人的事。
1: 妹子，你再说，我可就不理你了。快好了。好了，来试试，看怎么样。合不合脚？
0: 谢谢大嫂。
1: 合适吗？
0: 正合适。
1: 合适就好，合适就好。
2: 哎哎，兄弟来信了。兄弟来信了。
1: 慢点慢点。
2: 哎，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动了胎气。
1: 真是兄弟来的信呐，快看看写了些什么。
0: 大哥，相公说他在军营里当上棋牌官了。
2: 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咱兄弟啊一定有出头之日。
1: 相公，你说这个棋牌官是个什么官啊？
2: 哎呀，管他什么官呢，只要是官就肯定不是咱们平头老百姓。
1: 是啊是啊，妹子你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
2: 是啊。
0: 这都是我日盼夜盼的，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么一天。
1: 我真是为你高兴啊。
2: 是啊，妹子你现在什么也别想，最重要的是保养好身子。
1: 对，
2: 为我们兄弟啊生个又白又胖的大儿子。
1: 是啊是啊。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

0: 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
1: 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 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

0: 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7: 停手！
8: 别打！把烟放下！
6: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相信这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
2: 这是我们的会议室，你看
1: 人来的多了，管理上也就复杂了，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哎，
2: 刘总，
3: 哎，浩然，哎，
4: 浩然，
5: 浩然怎么了？
6: 浩然，
7: 浩然，
6: 浩然怎么了？
7: 浩然，
3: 打120，赶紧跟领导说一下呀。
8: 他昨天晚上好像一夜没睡。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3: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4: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

0: 来这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来了一队唐兵，兵精粮足，要由咱们山前经过，是放是掠，请寨主定夺。
1: 取我的兵器来。
2: 是。
1: 这真是个天赐良计呀！走，接他粮草。

0: 大胆老贼，姓甚名谁？赶快报上名来！哈哈哈哈哈！小辈听着，吾乃天盖山大寨主，姓董名魁，你是何人？报上名来！
1: 我乃大元帅尉迟敬德帐下，三十六路都督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士贵之子，张慎龙是也。哈哈哈哈，
0: 原来是个无名小辈，看谁！
2: 驾！驾！

0: 尉迟敬德帐下，三十六路都统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世贵的姑爷何宗宪师爷，
1: 这唐营里怎么总是些无名小辈出来迎战呢？看腿，
0: 这样，
2: 这样。

0: 你又是何人？大唐贞观天子李世民驾下，兵马大元帅尉迟敬德，正印先锋官张世贵麾下，第八字号月字旁，火头军军老爷，薛礼师爷。
1: 嗨，一个火头军，这火头军上阵，不是拿我寻开心吗？想找死啊你！这！
2: 犯人已经死了。哦，怎么会这样？可能是刚才我大哥不小心用力太大，把他给踢死了。啊，
1: 薛礼有这么厉害？不会吧！
2: 无论如何，请总爷给火头营记功。
1: 记功？啊，这个功嘛？
2: 啊，怎么个技法？
1: 哎，这个功不能记啊，因为死无对证啊。
2: 你现在不能证明他就是山贼呀，
1: 这整个火头营都可以作证，而且刚才两位大人也看到了。哎，那好啊，那这个功呢，就给少将何宗宪记上吧。啊，来人呐，记功！总爷，
2: 你不要再说了。
1: 哼，要知道，第一，这个火头营是没有权利擅自出击的，这第二呢？ 他擅自出击，那就耽误了做饭。他耽误了做饭呢，将士们就吃不上饭；将士们吃不上饭呢，肚子就不饱。他不饱呢，怎么能够打胜仗呢？不能打胜仗，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哎，
2: 所以啊，我不但不能给他们记功，我还可能给他们记过。饭
1: 做好了没有啊？啊，
2: 何谦，哦。
3: 总爷来了，
4: 啊，何仙呐，饭怎么样了？
3: 差不多了，菜已经好一半了。
4: 啊，才做了一半，那么说我们的士兵不能按时吃饭了？嗯，
3: 何仙呐，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饭要给我按时做好，不然的话我记你的过，知道吗？知道了，总爷。
4: 嗯，好好干吧。走。嗯，
3: 慢走啊，总爷。嗯。
4: 涛儿，我有主意，能按时做好。
3: 什么主意啊？快说。
4: 我先把菜。 放入饭中，来一个汤泡饭，那就可以来得及了。
3: 这也是个好主意，好，咱们大家赶紧动手，赶紧干啊！
4: 哎。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泡泡，兄弟们，好不好吃啊？
1: 好吃啊！
0: 多吃点啊！
2: 好。
0: 雪里啊，你真够聪明的，如果不是你啊，我也赶不出这顿饭啊。
1: 其实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头儿，我帮他们分饭去。
0: 好，谢谢啊。嗯，时间差不多了，他们呢是绝对做不出这顿饭来的，怎么样，咱们？

0: 去祭他们的过去。是，走。哼，饭来了，大人久等了。嗯，这真是火头鹰做的？是的。嗯，尝尝。
1: 宗宪，尝尝。

0: 打仗让他帮咱们打，要吃好吃的让他帮咱们做。
1: 哼，宗宪呐，你这是妇人之仁，妇人之仁成不了大器。这个薛仁贵，我们一定要把他除掉的。
0: 那，
1: 玉长大人，您的意思？
0: 嗯，
1: 明天晚上，我们要设下一个陷阱，我们借以犒赏他，让他放松戒备，然后把他带到我们设的陷阱里面。哼哼，
0: 好。 我吃完饭马上去安排一下，
2: 吃什么吃啊？现在就去安排。
1: 是。

0: 哎，真好啊！来，真不错啊！来，多少两杯啊？这饭真好吃，多好吃啊！来，喝酒大，快去！去，快去！雪莉啊，总爷叫你去跟他同坐，属下不敢。你怎么那么不识抬举啊？总爷叫你去，你都不去吗？雪莉啊，去吧，去吧，哎。
1: 来来来来来来，属下参见总爷。
2: 来来坐坐坐，
1: 哎呀，雪莉啊，今晚的这个庆功宴呐，我是专门为你摆的。啊，
3: 总爷，不知雪莉有何功劳？
1: 哎，我替所有的弟兄们多谢你给我们做出的泡饭呐。哎，你的泡饭好吃啊，有了它，行军打仗就方便多了。不但省时间，而且很好吃啊。啊，
3: 对对对，
1: 总爷，这是我分内之事。
4: 哎呀，太客气了！弟兄们，大家都吃了雪里为我们做的泡饭了吧？
5: 吃了，吃了，
1: 好不好吃啊？
6: 好吃！
1: 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举起杯来，为他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泡饭，干杯！
7: 来来来，
1: 干杯干杯！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哥，来来。
1: 有一种呢，我们是
0: 岳父。
1: 哎呀，雪莉啊，现在中军来报，营中发现了奸细，你速速跟他去看个究竟。如果有奸细，马上把他抓回来，我给你记一功。
0: 是，
1: 啊，去去去去。来来来，大家都尽兴啊！今天都尽兴，一醉方休。来来来来来来。

0: 院长大人，您不用担心，相信这次除掉薛礼，一定会成功。没错，爹，那个薛礼一看就是个倒霉蛋，这次啊，他死定了。
1: 嗨嗨嗨嗨，我说你们俩一唱一和的干什么啊？这一切要等智虎回来才知道，知道不知道啊？真是的，
2: 爹。
1: 啊，智虎，怎么样啊？
2: 爹，你放心，有我出马，哪有不成功的？
1: 这么说，你亲眼看见他死了？哪儿用得着看着他死啊？我看见他掉进陷阱里，并且我的暗器也已经扎到陷阱里了。就算万幸没被扎死，我相信他也绝对不可能再上来了。
0: 没有看到尸体，我还是放心不下。院长大人，您太多虑了。嗨，爹。
3: 你要真是放心不下，我们现在就到那个陷阱那儿把他挖出来给您看看不就得了吗？
4: 这次我相信你们，我要立即禀报王爷，心腹大患已除。
5: 大哥，
4: 赵青，
5: 我在这儿。
4: 啊，大哥，你没事吧？
5: 我没事，你小心点，这四处都是机关，
4: 我先救你。

0: 现在大军已经离开了，那怎么办？追上去吧，这往哪追啊？
1: 你看，那边的马蹄印子是最多的，顺着这个印子往那边追就对了。走吧。
2: 好。<笑>
0: 那个薛仁贵死了。<笑>
1: 以后啊，我们再也不用烦什么令孟贤臣的事儿了。哎，不过薛仁贵一死。
3: 这场战争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嗯，
1: 我就希望那些瓦岗派的人全被人杀掉才好。嗯。哎，还有，
3: 那三个皇子当中，李治是最胆小怕事的一个，但是我有信心，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笑>
4: 王爷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
3: 因为李治有孝心呢，这是其他几个皇子所不及的，而皇上最看重的就是孝心。
1: 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笑>可是我就不明白，那李治当了储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3: 爱妃有所不知，此次皇上御驾亲征，要留我在长安辅佐幼主。朝上没有了瓦岗派，我会借此培植心腹，可以在幼主心中建立信心。即使瓦岗派回来，皇上一退位，那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5: <笑>我明白了，就算皇上没有退位，有李治这张嘴帮我们，我们的气势也不会输给瓦岗派，对吗？
3: 爱妃太聪明了。<笑>哎呦，啊，
5: 怎么样，伤口还疼啊？
6: 应该不碍事了，但是还有点疼。
5: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快进来，放这儿。嗯，好香。公子，吃饭。嗯，来，给你钱，谢谢啊。哎，彩儿，你在干嘛呢？公主，好像有人在御粮草啊。
6: 别管了，快来吃饭吧。
5: 公主，有人打劫啊！
6: 少管闲事了，我们还赶着回国寮呢。啊！

0: 站住！
1: 哼，看你们能跑哪儿去！

原来是个女的，长得还不错吧？走吧，跟我回我的山寨，做我的压寨夫人。

0: 公主，怎么样？没事吧？啊，没事，我们别停下来，快走！
1: 公主，你没事吧？哎，公主，那户人家有灯，我们进去借宿吧。
0: 是过路的，由于遇到贼人，受了点伤，希望你能行个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吧。
2: 进来吧。
0: 谢谢啊，公主。谢谢啊。

0: 你们为什么打人？少他妈废话！叫那女的给我出来！你们别强来啊！我可报官了！哼，我是烽火山的人，你敢报官，我就杀你全家！
1: 住手！
0: 哼，
1: 宝贝儿，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走吧，跟我回去做我的压寨夫人。
0: 呸！就凭你，有何德何能让我们家小姐做你的压寨夫人呢？
1: 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我可以跟你走。好，算你聪明。只要你能胜得了我。
0: 好，今天让你尝尝我刀的威力。
1: 啊！啊！

0: 你想怎样？没想怎么样，只是觉得成亲本来是件美事，何必弄得动刀动剑呢？既然你已经把他打败了，娶他过门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你还阻拦什么？
1: 不敢，我觉得应该是明媒正娶，用大红花轿把他接过门，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好事变成美事才对呀。美事，哼，这老头说的也对。好。
2: 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花轿，你给我把人看好了。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樊家几十条人命来偿还。
3: 我能提出来，我就能负这个责任。
0: 好，
4: 夫人，那我先走了，一会儿我再来接你。
0: 走，
3: 姑娘，我还跑吗？
4: 不行，不能因为我害了你们庄上下几十条人命。
0: 不如我现在去找罗通吧，让他来帮忙。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远水解不了近火。
5: 那也是唯一的办法，宜早不宜迟啊。嗯，
0: 那我马上就去。
5: 好，你去吧。驾！大哥，我们去借住一宿吧。好。
6: 壮士要借宿是吗？
5: 是，就是我们。
6: 啊，我看你们也饿了，去把饭菜给他们热热。
5: 是。
6: 你们还是吃一点再去睡吧。
5: 多谢庄主。

0: 庄主，不好意思，我们兄弟二人已经很久没吃饭了，失礼。
1: 哎，壮士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难受是因为庄上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件事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去睡觉吧。
0: 庄主，或许你说出来，我们兄弟二人能帮你啊。
1: 那我就跟你说说。刚才我收留了两个女子，可是烽火山的贼人非要威逼他们去做压寨夫人啊！
0: 什么？有这种事情？这是目无王法。庄主，你放心吧，今日有我兄弟二人在此，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帮你。
1: 哎，算了，这件事你们就别管了。
3: 你可别小瞧我们啊，我们可是专打坏人的。
1: 你们真要管？好，可我看你们没有兵器，我那屋里呢还有些兵器，你们随我来去看看。
0: 好。
1: 自己挑。
3: 我这个正合适。
0: 这些兵器，平时练功的时候还凑合，要是打仗的话，就不行了。
1: 壮士，我家后院的茅屋里还有一把戟，就是太长太重了。
0: 什么戟？
1: 啊，那个戟的名字叫方天画戟，是当年我先祖所用之物。多年来，我们家没有人习武，就好久没用了。现在拿它当柱子，盖了三间茅草屋。我想你也不能用它，那把戟有240斤重呢。
0: 庄主，

0: 走，快点。
1: 喂，你们是来干嘛的呀？
0: 我们是来娶亲的，你们是来接亲的吧？
2: 没错，我们就是来接你们的。我看你们不是来接亲的，是存心找茬是吧？来啊，把这两个给我拿下。
3: 是。
2: 子清，把他拔了。好嘞。哎呀，
4: 嗯，走，
2: 哎，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别动。子清，
1: 哎，
2: 把他拔了。
1: 好嘞。来吧。
2: Hey!

0: 活命的话，就赶紧给我散去。如果今后再当强盗让我遇见，定不饶你们。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2: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

0: 多了，
1: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3: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0: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4: 对，没错。这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4: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0: 拉一下，
4: 1米，
0: 我也见过，
4: 2米，3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0: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

0: 气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1: 没有了，
2: 粉末
1: 没有了，对，
0: 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3: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3: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3: 谢谢。
5: 人家方兴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通通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8: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9: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0: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11: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

0: 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兴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老艺术家方兴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兴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2: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房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3: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4: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兴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5: 要不是赶上方兴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6: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1: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一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兴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7: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兴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0: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兴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2: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4: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6: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2: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1: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8: 哪儿不一样？
9: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8: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9: 做什么？
10: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1: 我来往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0: 我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9: 停车！
13: 停车！停车！
9: 停车！
11: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0: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5: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

0: 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0: 叫哥。
11: 哥。
2: 真的让车吧。
11: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1: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11: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跳。
13: 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1天都用不了。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
14: 这辆8001机车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它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
13: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14: 喝点酒。
15: 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
13: 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壮士，就是他。庄主，我可以帮他医治，只是男女授受不亲，不太妥吧？哎，
1: 壮士，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现在救人如救火呀，
0: 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就去吧，我相信小姐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怪你的。
2: 可是，
0: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吧！啊，
2: 哎。

0: 给他们松绑。
1: 是。
0: 三位，你们武艺高强，全可以有一番作为，为何要占山为王，落草？

0: 我希望你们能够投军入伍，为朝廷效力。你们看怎么样？
1: 请为英雄高姓大名，多谢今日不杀之恩。你要我们投军入伍，可是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啊。
2: 对对
3: 对。
0: 我叫薛仁贵，他叫周青。如果三位信得过我，想要投军的话，我全可以引荐你们。
1: 多谢你今日不杀我们，又为我们引路，我认你做大哥了。
2: 对
4: 对，
2: 大哥
4: 大哥，
0: 都起来，都起来。三位都是性情中人，都是响当当的汉子，浪迹天涯，行走江湖，实属不易。今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
2: 好
4: 好
2: 好
4: 好。
5: 啊，对不起，我想说句话，叫小姐出来。我说啊，这个小姐虽然不是我的什么亲人，但是你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应该感恩图报，以身相许啊。
0: 怎么？
4: 对呀对呀，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0: 周青，你也胡闹，
4: 我
0: 别瞎掺和。
2: 行行。
6: 多谢这位公子的救命之恩。
5: 赵阳啊，刚才我们说了。
0: 庄主，我给小姐写了个药方，是专治箭伤的，请小姐收好。感谢你们的招待，我和兄弟们还赶着投军呢，就此告辞。
5: 啊，告辞，
0: 告辞。
6: 恩公，一路珍重。
0: 多谢。

0: 各位，我们力量雄厚，兵多将广，何惧与唐军对抗？各位，今天请大家前来共商军机大事。何人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的作战方案？
1: 元帅，我想如今唐军已经集结在渤海一带，我想他们东渡首战应该是我们的黑风关。
0: 好，你来说说怎么对付他们。
1: 元帅，如果他们敢进攻我黑风关，无疑是死路一条，因为我军的水性比较好，无论是水上作战还是水下作战都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们敢来，我要他们来得了回不去。
0: 好，
2: 元帅，我想唐军首战除了黑风关之外，也有可能是我镇守的金沙滩。
0: 对，你们所言不差，我也估计唐军会对准黑风关或是金沙滩。但你们估计他们首先会进攻哪里呢？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0: 你们不要乱。安将军。
3: 末将在。
0: 你有何见解？

0: 我觉得这两个关口都要布置好兵马，加强备战。好，我也是自相仿。我命令你离开独木关，赶往黑风关，助彭铁豹一臂之力。
1: 元帅，我独木关与黑风关相距百里，从我这里调兵，不大合适吧？安将军，你的能力我非常清楚，你具有领军之才，同时。
0: 麾下有两员大将，蓝天碧、蓝天象，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勇。你的军队要成为这次战争的主力，成功之日，我定当论功行赏。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啊！
2: 是，元帅。
0: 彭铁龙、彭铁虎，
3: 莫将在。
0: 我命你二人坚守金沙滩。
3: 万一黑风关战事紧急，随时准备支援。
4: 是，元帅。
3: 我希望你们将士齐心，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完成我们的宏伟大业。
4: 是。好端端的，怎么想走啊？
3: 前些日子因为我的伤打扰了您那么久，现在我的伤好了，我要急着去办一件事。
4: 啊，既然是有急事，我就不拦你了。你想什么时候走啊？
3: 我想现在就走。
4: 好。
5: 我派人送你出去。
6: 谢谢。
7: 这。前面来人听着，留下买路钱，别放你们过去。
5: 哼，怎么这一带山贼这么多？带我去收拾收拾他们。
7: 慢着，不要乱动。你们留在这里，我去会会他们。驾。
5: 前面来的是什么人？锦前答话：“
8: 我乃大唐先锋营月字号第八棚火头军，薛老爷薛礼是也。”
5: 什么？你就是杀掉董奎的那个火头军？来的正好，还他命来！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大哥，手下留情。大哥，堂哥，堂哥，原来是你啊！
1: 仙徒，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大哥，
2: 啊，原来大家都是兄弟啊！
0: 老爷啊，
3: 彩儿，彩儿，
4: 庄主，朝阳呢？
3: 哎呀，彩儿，你回来的太晚了，朝阳走了。
4: 走了啊？那昨晚上的事啊？
3: 昨天晚上的事已经过去了，他让一个叫薛礼的人给救了。
0: 薛礼啊，
3: 这位是啊？
4: 啊，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啊，庄主，那朝阳有没有说他去哪儿啊？
3: 没有，他说他要急着去办事。
4: 办事？哦，那好，我们不打扰你了，庄主再见。
0: 哎，哎，哎，啊，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4: 找公主啊。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他说办急事，肯定是回伯辽了。跟我走。哎，
6: 炸
7: 炸
6: 炸
7: 炸
6: 炸
7: 炸
6: 炸
7: 炸
6: 炸
7: 炸
6: 炸
7: 炸
6: 炸
7: 炸
6: 炸
7: 炸
6: 炸
7: 炸
6: 炸
7: 炸
6: 炸炸
1: 德庆，哎，你带兄弟们去总研那投军，我先回火头营了。
2: 好，哎，好，兄弟们，给我来，
0: 走，
2: 走，
0: 这

0: 刘庆，这两个穿官服的看来是带兵的，功夫怎么这么差呀？
1: 哎，那可是我们的中军爷啊，
0: 这样的功夫

0: 功夫也能当中军爷，
1: 哎，真
0: 士兵怎么能带好啊？
2: 就是。
3: 哎，好了，你们先别管这些了，我们先去投军吧。走吧，
2: 走了，
0: 走。
4: 来，走吧。
5: 头儿，我回来了。哎，
6: 是薛礼啊！啊，你没死啊？很多传言都说你死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5: 我没事，
6: 这就好了。刚刚才扎营，咱们赶紧收拾吧。啊，
7: 来，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是？
3: 他们以前都在烽火山落草为寇，后被我大哥薛礼收服。他让我带着他们来跟随总爷，为朝廷出力。
7: 什么？你大哥薛礼他没事儿？
3: 哼，当然没事了，他已经回火德营了。
8: 周青，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3: 全都是武艺高强的能人。
0: 能人？当然不会是三脚猫的功夫了。
8: 干什么？竟敢在总爷面前如此放肆！你给我出来，与我一斗，胜了我保你做棋牌官。
3: 哎，中军爷何必斗气呢？
0: 要打便打，我从未怕过任何人。
8: 好，你出来。
3: 哎，总爷，您看如何？
7: 好，让他们打，我正要看看他们的本事，也好安排他们的职位。
8: 你快出来，走
0: 走，
7: 去吧。
8: 大哥，别手下留情啊！
0: 承让了。
7: 停！
9: 好，大哥，
7: 真是啊！你们都很不错，都很有英雄气概啊！都留下来做棋牌官吧！啊，
2: 总爷，我们要去月子号当火头军。
7: 什么？
2: 对，我们要当火头军，
10: 火头军
7: 啊！不当棋牌官，当火头军呐！
10: 对
7: 啊，
10: 望总爷成全。
0: 小心点啊！
8: 哎，大哥，
3: 放着！
8: 哎，大哥
3: 回来了。
5: 你们怎么来了？周青没帮你们在总爷面前说话吗？
8: 说了，总爷还让我们去当棋牌官呢，但是兄弟几个都不愿意去啊。
2: 对，
10: 不愿意去。
5: 为什么？这放着官不当，还想回去当贼呀？
0: 大哥，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在火头营做事，我们当然来这里了。
2: 对
8: 呀，哎。我们还让周青一起来，可是他舍不得那个棋牌官。
1: 哼，我们才不稀罕呢。
2: 对，大哥，我看周青那个人啊，根本没把咱们火头军放在眼里，是不是？
8: 对
1: 对，
8: 是。
10: 就是，
8: 我看是周青他不怕死，是我们怕死吧。
5: 周青是我兄弟，我了解他。既然大家都想到这里来，那就好好干活吧。啊，在哪儿干活，都是为朝廷效力。
10: 对，
2: 周大哥说的有道理，
8: 有道理。
5: 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这儿的头。这些都是我的兄弟，他们都想来投靠你啊。
2: 好，火头营欢迎你们。
10: 头，
2: 哎，好，
5: 那就干活吧。
8: 哎，好，
0: 大哥，这些让我们来做吧。
8: 对，
2: 你先做吧，大哥。这些活我们也没有干过，你指导我们好吧？
8: 对，我去倒杯茶。
5: 行了，这是军营，没有大哥小弟的，一块干活吧。啊，
10: 好。
11: 哎，薛仁贵还是死不了啊。
12: 他怎么还是没死啊？是爹禀报的吗？
11: 在镇上，宗宪和志龙不行，说还得靠着薛仁贵的武功。上次活捉董奎的就是他，是硬把薛仁贵的功劳加到了宗宪的头上。
12: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不能让他锋芒太露，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11: 你爹说他已经骗了薛仁贵，说皇上做了一个英梦反陈之梦，现在正在四处拿他治罪。有人问他是不是薛仁贵，他也不敢承认，以薛礼的名义藏在火头营中。
12: 爹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想让薛仁贵藏在军中为他立功。可是我觉得这样下去，并不是长久之计。
11: 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会有问题的。
12: 我现在就赶紧希望他们。

0: 起来，最好两败俱伤。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1: 眼下也只有这样了。
2: 怎么会有凶手呢？
3: 我也不知道，但那些凶手肯定是跟了我们很久了。
2: 你是说，早就有人盯上你们了？
3: 对。至于在哪里盯上的，我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中原人。
2: 不是中原人，那会是什么人呢？
3: 是我们伯辽的人。
2: 我们的人？
3: 对，我从他们的武功上很容易分辨出他们用的是伯辽的武功。
2: 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可恨，杀死了我的世子啊？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铁士文。
2: 什么？铁士文？他可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
3: 你听我说，主张独立的是他，一定是他听到我们要去求和，才会遭此劫难的。
2: 哎呀，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啊。
3: 我见过圣主了。
2: 啊，他怎么说？
3: 他同意议和，不过他让我尽快想办法让你跟他见面。
2: 那我怎么跟他见面呢？
3: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吧。首先你要给我一道停战的命令。
2: 啊，可以。哎，你要他有什么用啊？
3: 我要见见铁士文。
2: 哎呀，铁士文不会听你的。
3: 父王，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2: 好，我现在就给你写停战令。启禀陛下，十万大军已达登州，现驻扎在一里之外。我已令人找张世贵前来，相信他不久就会来觐见陛下。
4: 好，好，来得好。徐王兄，你想那薛仁贵是否在军中？
5: 薛仁贵就在张世贵军中，但能否见到他还是未知之数啊。
4: 徐王兄，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微臣算过，要想见到这个应梦贤臣，还会有一波三折啊。
6: 哎呀，你就别绕圈子了，有话直说就行了，听得我耳朵都发麻了。
5: 皇上不要着急，要想见到他还要一些时候
4: 啊。徐王兄啊，那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啊？啊，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平身。
6: 啊，谢皇上。
4: 张世贵，朕来问你，十万军中到底有没有薛仁贵？
6: 回皇上，臣之前已经上奏，军中并无薛仁贵其人。
4: 真的没有？
6: 啊，真的没有。
7: 张世贵，我已派张家李涛二人进入你营中调查，现事隔多日却杳无音信，你知道此事吗？
6: 哎，元帅，有这事儿？带下官回去调查调查。
4: 好，那你暂且回营歇息去吧。
6: 是。
8: 哎，你看，是铁士文吗？
3: 不是，是公主的队伍。
8: 什么？
3: 对，没错。走，我们过去。
8: 这
9: 咦，
3: 彩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在樊家庄找不到你，想你肯定回伯辽了，所以我们一路赶来，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
8: 是啊，朝阳，你知道为了找你走了多少路吗？
3: 多谢你了，罗公子。
8: 没什么。哎，你这儿打算去哪儿啊？
3: 父王给了我一道命令，让我转交铁士文，让他停战。
8: 什么？这简直是羊入虎口啊。
3: 哦，什么意思啊？
8: 你想想看，这个铁士文为了挑起这场战争想了多久啊？大王的一纸命令他就会善罢甘休吗？哼，简直是白日做梦啊。看来这个安达尔跟铁士文还曾经较过劲儿，这么说他一定不会服那个铁士文。
3: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8: 我想对付他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跟他合作，至少他不会对你有什么威胁啊。
3: 但是要跟这种人合作相信非常的困难。
8: 为什么？
3: 因为之前就跟他合作过，这个墙头草一到关键时刻就很容易改变主意。
8: 哦，
3: 是啊，我们以前曾经利诱过他，但是没有成功。
8: 嗨，利诱不成那咱就威逼呗。

0: 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1: 公主，我想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0: 对，我们边走边想吧。啊，多谢了，罗公子。
2: 客气什么？你还跟我客气啊？这样吧，我也该回去了。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哎呀，军师啊，军师，你看朕每天都看这两个门神，其实朕不光是看这两个门神，朕想看的是薛仁贵。朕的应梦前尘啊，
1: 陛下真的这么焦急吗？
0: 真的很焦急。
1: 据老臣看，薛仁贵一定随大军来到了登州。
0: 哎呀，你老是这么说，可朕至今也没有见到他。
1: 如今要见他，可能稍嫌早了一些，时机还未成熟啊。
0: 行啊，那朕就再等几日，总可以了吧？
1: 皇上真想见他的话，只能够远观而不能近看啊。
0: 好啊，只要能见到他，远观就远观吧。
1: 皇上，你还得把大将军找来，限他七日之内给皇上摆出一个龙门阵。
0: 龙门阵？军师，朕从年轻的时候就领兵，南征北战，东打西杀，三韬五略无一不知，十大阵图无一不晓。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虎群羊阵，六羽连方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副星官阵，十面埋伏阵。可朕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龙门阵。
1: 那就叫大元帅给皇上摆一个龙门阵吧。如果摆得出龙门阵，皇上就能见到应梦贤臣；如果摆不出龙门阵，恐怕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0: 那好，那朕就传他。来人呐，传兵马大元帅。
2: 回皇上，我从小就学打铁，怎么能摆出那龙门大阵呢？
0: 好，朕叫你摆，你不会摆，这说明你不是个帅才。朕命你摆，你不摆，那就是抗旨不尊。
2: 哎呀，我
0: 来人呐，
2: 在，
0: 将尉迟敬德绑了，推出去斩首。
2: 是，
1: 刀下留人。皇上，看在老臣的份上，就饶了他吧，还是让他摆龙门阵吧。
0: 敬德。听听啊，军师在给你求情啊。怎么样，七日之内能摆出龙门大阵吗？
1: 你不会摆，你就不会让你的先锋官张世贵去摆吗？他是个能干之人，他会想出办法的。
2: 皇上，我摆，我摆。
0: 松绑。
3: 元帅，不知元帅召下官所为何事啊？
4: 张世贵啊，你从山西进兵以来，一路上都立过什么功劳啊？
3: 元帅，下官在山西龙门县招购十万人马之后呢，遵照圣旨，前来登州合兵接驾。这个途中呢，我女婿何宗宪他活捉了董奎。这是奇功一件呐！还有啊，在山东的路上，我
4: 好了好了，够了。我呀，给你记上不就得了吗？
3: 是是。
4: 张世贵，我呢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坐吧。
3: 不敢。
4: 坐吧。
3: 是。
4: 皇上最近心里有些发闷，在战船还没造完之前呢，想让我摆个龙门阵给他观赏。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倒是会摆一些那个叫什么龙门阵，现今老了想不起来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七日限期，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
3: 元帅，既然你年轻的时候。

0: 摆过，你就真的不记得了？一点点都记不起来了？
1: 我要是能想起一点点来，那我还用跟你说吗？
0: 哎，元帅，你下官呢，可是从来没有摆过什么龙门阵。我只知道有十大阵图，这个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还三……
1: 得，这十大阵图谁不会摆啊？我还用跟你废话？你说你摆不摆？你要是不摆，没别的，我要你脑袋！
0: 哎呀，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我摆。容下官回去想一想。
1: 好，你回去想一想吧，七日之内。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去吧。
0: 是。
2: 董爷在里面吗？
3: 在，还没有起床。
2: 哎，爹很少这么晚起床啊。
4: 不会是生病了吧？
3: 我们去看看。
2: 岳父大人。
3: 爹，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只是没睡好，天快亮了才睡着啊。
2: 岳父大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哎呀，昨天晚上那个尉迟恭又把我叫去，他找我呀，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哼，果不其然，他让我呀摆出一个什么龙门阵。这个龙门阵我听都没听说过，我哪会摆呀？还命令我七天之内完成，否则就杀我的头。你说我能睡得着吗？怎么样，你们也傻了吧？
2: 这确实是件麻烦事。
3: 哎，既然我们都不懂，找个懂的人来不就行了吗？
4: 要在七天之内啊，找谁去啊？
0: 你们说那个薛礼他会不会摆呀？
2: 岳父大人，我想还是去问他一下吧，他要是也不会，我们再回来想办法。
3: 好，爹，我现在就去找他。
0: 哎，等一下，还是我自己去吧。宋县长，
2: 哎，
0: 你跟我一起去。
2: 是。
0: 薛礼啊，
5: 哎，
0: 忙着呢。哎，薛礼啊，
5: 宋爷，什么事儿？
0: 我专程来找你的。
2: 是这样的，你会摆阵吗？
0: 对，你会吗？
5: 十大阵图我还是知道的。
2: 那龙门大阵呢？
0: 对，龙门阵。
5: 龙门阵？
0: 对，
5: 龙门阵比十大阵图更加奥妙精深呢。
0: 哦，那你会摆吗？
5: 会是会。但是我得好好想一想。
0: 那就好，我给你两天时间，你好好想一想。可只有两天呐。
3: 宗爷，我大哥帮你想这个阵，如果想好了有什么奖赏啊？
5: 你说什么呢？
3: 大哥，当然要奖赏了，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啊。
2: 喂，你在威胁我们总爷不成？
3: 什么叫威胁啊？我们是火督军，只管做饭，凭什么帮你想什么龙门阵？
0: 好，奖赏，给你们奖赏，你要什么说吧。
3: 当然最低的限度就是伙食了。什么伙食啊？要战衣。
0: 战衣？
3: 对啊，我们火头军的战衣，要是没有战衣，下次去打仗我们就不打了。
2: 哪有火头军上阵打仗的还要战衣？
5: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别胡说。
3: 哎呀，大哥，我没胡说，你忘了上次打董奎不也是你上的阵吗？
2: 岳父，咱别跟这帮粗人说话，走吧。
0: 你走的，你会摆阵的。
2: 岳父，那个尉迟恭是打铁出身，一天书都没读过，他根本不懂得什么龙门阵。我看可以这样，你给我三千士兵，我在沙场上摆一个一字长蛇阵，然后在蛇身上添上四只脚，这样的话不就是一字化龙了吗？
0: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6: 吁，指龙
2: 在，你领一千士兵在中间排成一字长蛇，不得有误，末将得令。
6: 纸虎
7: 在，
2: 你领两千士兵分成四组，分别贴在一字长蛇身上，不得有误，
7: 末将得令。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

0: 一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 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九十九，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0: 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喂，您好。
2: 哎，您好，请问您这边是向上生长营销吗？
1: 哎，我是向上生长那位，您哪位？
2: 啊，是这样啊，我们想咨询一下咱们这边的业务范围，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3: 哎，你看着今天的月嫂的作息表了吧？可真吓人，咋排得那么满呢？这人家睡连呼噜觉都睡不好。
4: 哎，当初当保姆的时候，我就落下一身病。这要是当月嫂，还不要了我的命啊！
5: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啊，哈哈！张世贵，哎，你真有两下子，这就是龙门阵呐！
1: 啊，是是是是。
0: 我好像想起来一些了，张世贵，你立功了！
1: 哎，多谢元帅。
0: 好，明天我就请圣上来观阵。
2: 将军。
1: 我们什么时候前去黑风关呢？这个用得着急吗？
2: 你以为铁石文要我出兵去黑风关，真的就是为了打仗那么简单？
1: 我知道我与他结怨已经很深了，
2: 他是在记恨我帮大王钳制他，他的目的是想用这场战争削弱我的兵力。
1: 可是他军令已出。
2: 你又不可能违抗，
1: 所以我才头痛吧。
2: 报，
3: 将军，
2: 朝阳公主前来求见。嗯，朝阳公主来求见，她说有何事吗？
3: 没有。
2: 将军，朝阳公主跑这么远来找你，我想一定是他们与铁石文之间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可能会腹背受敌啊。
1: 将军，我想你还是不要见他了。现在，如果我要与朝阳公主合作，违反军令，铁世文肯定会有借口，对我不利呀。我还是暂避其锋，免得介入他们的是非之中啊。
2: 将军所言不差。
4: 这样，今天晚上我们连夜赶去黑风关，免得夜长梦多。你赶快去准备一切。
5: 是，将军。
4: 你回朝阳公主，就说我已经去了黑风关，叫她请回吧。
5: 是。
6: 启禀公主，将军已经去了黑风关。
4: 那刚才你怎么不说呀？请公主恕罪，我也是方才知道。如果公主一定要找他，就请去黑风关吧。
6: 大将军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4: 没有。

0: 哎，这，这，这，请问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将军可以安心上路。好，传令下去，大军全力向黑风关进发。是，这，驾。啊，秦德啊，臣在。你辛苦了。谢皇上。哎，徐王兄，你不是说朕见到了龙门阵，就可以跟朕的应梦贤臣相见了吗？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薛仁贵啊？哎，皇上，请皇上仔细看看，这不是龙门阵。嗯，老臣有言在先，如果摆的是龙门阵，肯定能见到薛仁贵；如果摆的不是龙门阵，就见不到。这不是龙门阵，请陛下看清楚了。请德。
1: 这龙门大阵呢？
0: 龙门阵。

0: 对对对对，
1: 哎，是。哎，皇上！
0: 元帅，皇上对这龙门阵还满意吗？
1: 我去请功。
0: 谢谢元帅，谢谢元帅。
1: 皇上，
2: 你来的正好，说，要朕怎么处罚你啊？
1: 皇上，臣有功不赏，因何要罚呀？
2: 朕来问你，你摆的是什么阵呢？
1: 龙门大阵呢？
2: 哈，你说你摆的是龙门阵？
1: 难道不是吗？
2: 你摆的是一字长蛇阵，还胡乱的加了四只脚，想以此来蒙骗朕。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1: 皇上且慢，这阵不是我摆的，是我的先锋官张士贵摆的。您知道我不识字，我什么阵也摆不了啊。
2: 来人呐，推出去斩！
3: 皇上息怒，何不再给大元帅一次机会呢？
2: 好，那就看在军师的份上，先饶你不死。
1: 谢皇上不杀之恩。
2: 不过在7日之内，你必须给朕摆出一个真正的龙门大阵来。
1: 谢皇上。
2: 去吧。
4: 这个张世贵可把我害苦了，非找他算账不可。
1: 把张世贵给我传过来。
5: 是。
0: 元帅，元帅，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啊？
1: 发火？我还要杀了你呢！
0: 我立了功，你为什么要杀我呀？
1: 立功？你立什么功啊？
0: 我摆好了一个龙门阵呢。
1: 你那也叫龙门阵？
0: 是啊。
1: 呸！你以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我回去这么一琢磨，不对呀，这是一字长蛇阵呐。哦，添上四只脚，那就是龙门阵了。你这明明是在戏弄本帅嘛！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砍喽！
0: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一定想办法摆出龙门阵！摆出龙门阵！
1: 好吧，限你7日之内，不，5日之内，给我把龙门阵摆好，去办吧。
0: 是是是，是，是，是。
1: 哼，老东西。
0: 你还知道疼啊？你给我出的馊主意，那叫什么呀？啊，差点把我害死！
5: 哎呦，我也不知道，原来他们是看得懂的。我只是看不惯那帮火头军对您不敬。
0: 他们不敬啊？你对我尊敬啊？你能帮我什么呀？你怎么让我去找学礼啊？
5: 您去吓唬他们？
0: 吓唬他？怎么吓唬？
5: 您就说他是应蒙反臣，让他自愿摆阵。
0: 行，这主意行，走。学礼啊！
6: 总爷大人，
0: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呀。我已经在皇上面前呢，给你活动了很多次了。皇上现在有点心软了。
6: 多谢总爷大人。
0: 哎呀，不过呢，这些还不够啊，因为你是皇上的应梦反臣呐，你得立功啊，这样我活动起来呢就容易多了。
6: 是，
0: 对呀、所以啊，这个首先呢，摆起了个龙门阵呢，你就立了一大功。当你立了10个功以后呢，皇上就能饶恕你了。
7: 什么？又摆龙门阵啊？中军爷不说他会摆吗？怎么又找我大哥来了？
6: 喂，总爷在说话，你插什么嘴？这不叫插嘴，这叫讲理。
7: 行了，
6: 总爷，我摆就是了。
0: 好，
7: 不成。你要先答应我们先签说的要求。
6: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好了，你们不要斗嘴了，说吧，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那个安达尔没有去黑风关，
0: 但我们现在只能先去黑风关。
1: 那我们马上去吧。
0: 我们追上他时，派人将旗帜改为铁字旗，然后让士兵在安达尔身边游走，让他误会铁狮纹对他不利。
1: 嗯，好主意。那我们马上回去，传令下去，我们转往黑风关前进。
2: 哎呀，
3: 参见总爷，
2: 你不会这么快就想出来了吧？啊，
3: 是，已经想好了。
2: 这可太好了。你有什么要求吗？
3: 有，摆这样一座大阵，我需要很多士兵。
2: 多少啊？
3: 3万。
2: 给你。
3: 还有盔甲。
2: 给你。
3: 还有，为了让这些士兵服从我的命令，必须暂时接管你的兵权。
2: 就几天的时间嘛。
3: 嗯，
2: 给你。
3: 哦，再有就是要搭建这样一个阵台。请总爷过目。
2: 弟兄们啊，从今天开始你们都要听薛礼的调遣啊，他让你们往东，你们别往西啊，他让你们抓狗，你们不要去抓鸡啊，他的权利跟我一样，你们看到了他就等于看到了我，知道了吗？
4: 明白了。
2: 啊，薛礼啊，你这个盔甲，钟县长，快把你的盔甲给薛礼换上。
5: 岳父，
2: 换。
5: 是。
6: 哎，你看。
2: 好啊。
6: 来，
7: 大家听我说，今天啊是我来军营以来最开心的一日。哎，
6: 为什么？
7: 我觉得今天是我们火头军扬眉吐气的日子。
8: 嗯，没错，以前我在山寨顶多领几十个到100个兄弟，没想到今天领了几千个兵啊，以后啊我要跟我儿子说。
9: 你跟你儿子说啊，以后啊我还跟我孙子说呢。
8: 你瞧你，
10: 你出去吧。你
9: 你们别光想着自己，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哥穿那个盔甲那个威武的样子，哎呦，简直就像那个天兵神将，威武不凡啊。
8: 是啊是啊。
9: 哎，少拿我开玩笑啊。
7: 不是跟你开玩笑，大哥，你知道何宗宪把这衣服脱掉以后啊，那样子就像耗子一样啊，那眼睛要转转的啊。对对对对，齐克说的对啊，你说那何宗宪啊，他有什么资格穿的是盔甲啊？啊，简直就是不配嘛，对不对？
9: 对。
7: 大哥，什么时候问问总爷，我们的战衣什么时候做好？
4: 是啊，大哥。
3: 哎，不过我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现在仗还没打起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呢。
8: 嗯，是啊。
3: 来来来来，
9: 干
3: 来来
9: 干
3: 来
9: 干
8: 干干了，
9: 来都干了啊，干了干了。来，
11: 景德，龙门阵摆好了吧？
12: 回皇上，阵是摆好了，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阵可不是我摆的。
11: 那是谁摆的？
12: 是张师贵摆的。
11: 啊，不管是谁摆的，只要是龙门阵就可以了。
12: 啊，皇上，我就是来请您去观阵的，让您亲自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龙门阵。
11: 好。

0: 各领一个旗帜，分天地人三才，八方九宫，摆开阵势。
1: 是。

0: 这是在做什么？皇上，他们是在演练整个镇的攻防变化。
1: 这，
0: 皇上，你别看着这个阵好看，谁要是敢破这个阵，就会出现尴尬的场面。哦，你要是打他的龙头，他龙尾唰的一摆就把你缠在里头。 你要打他龙尾，龙头一摆就把你打个半死不活呀！
2: 那可以打妖吗？
0: 哎呀，你要打他的中间更坏，他龙头龙尾往里一裹，管叫你全军覆没，
2: 这么厉害啊！

0: 薛仁贵真在这里，你快过来呀！啊，
1: 靖德啊，你说这个镇台是何宗宪所摆，那么镇台指挥之人定是何宗宪喽？
0: 这是张世贵说的，不过我看也不像何宗宪这小子。嘿嘿，
1: 皇上，你说这就是？
0: 薛仁贵吗？靖德啊，你是不是有点老眼昏花？我看那不是薛仁贵，那是何宗宪。你才老眼昏花呢！何宗宪那小子扒了皮我也认识的。行，行，行，那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皇上说的那个应梦贤臣薛仁贵嘛。
1: 不，不对，就是何宗宪。
0: 他是薛仁贵，不信咱俩打个赌。
1: 打就打。
0: 好，赌就赌。我现在就把他抓来，在皇上面前让他自己说他是不是薛仁贵。
2: 好，
1: 你马上把他抓来，咱们当着皇上的面，你来问他，只要说自己是薛仁贵，我马上把人头输给你。
2: 哎呦，徐王兄啊，
0: 他要说他不是薛仁贵，我也把人头输给你。
2: 哎呀，好了，行了，我老陈给你们俩作证还不行吗？真是，少说一句不行吗？
0: 皇上，我马上下去把薛仁贵抓来。
2: 嗯，那好，你快去把他带到这儿来啊。快去！
0: 遵旨。对，薛仁贵，我看你往哪儿跑！
2: 快跑啊！快跑啊！快跑！
0: 我今天非抓你个活的不可！
2: 快跑啊！还不快跑！

0: 我看就往那跑，我今天非抓你个活的不可！薛仁贵，回来，别跑，回来！
1: 薛仁贵，你在哪里呀？哎，
0: 元帅，哎，元帅，哎，薛仁贵呢？
1: 薛仁贵呢？
0: 什么？薛仁贵？薛仁贵哪去了？
1: 薛仁贵，我们这里没这个人呢。

0: 苏县长，哎，你听说过吗？
1: 没有，没有啊。
0: 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人。
2: 这胡说，
3: 什么没有啊？刚才我看见他在站台上摇小旗呢。啊，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
0: 哎，元帅，刚才摇小旗的是我的小婿何宗宪。
3: 什么？哎，何宗宪？
1: 啊，元帅，正是在下。
3: 狗婿，狗婿。
0: 是是，狗婿，狗婿。
4: 哎呀，回营！
5: 元帅，皇上起驾回营了。
3: 什么？皇上回去了？哎
4: 哎，皇上，皇上！
3: 皇上，
6: 平身。
3: 谢皇上。
6: 敬德，薛仁贵抓到了没有？
3: 回皇上，抓不着他呀。
6: 那这回你可服输了，
7: 景德呀，你怎么那么窝囊呀？哎，
3: 不，我看到的明明就是薛仁贵，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看到我就吓成那个样子，也不跟我说话，也不跟我见面，哎，这撒丫子就跑啊！你说我要是不喊他吧，还好点，我越喊他，他跑得越快，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怕我。皇上，你说他跑了，我抓不着他。如果这样就算我输的话，我是不是有点太冤枉了？
7: 景德，我看这样吧，这次你把脑袋输给了我，我暂且不要，先存在你的脖子上，等我需要的时候改日来取。
8: 大老黑，你虽然无功，但有无过啊！一会儿到我城营中，老程请你喝两盅啊！
6: 景德，朕看你也累了，先下去歇息吧。
3: 谢皇上。
8: 走吧，老黑。
6: 徐王兄啊，朕这次观看了龙门大阵，确实眼界大开啊，也确实看见了朕的英猛贤臣。只可惜啊，朕没有跟他说上话。他的武功就不用说了，可不知他的文才怎么样。
7: 如此说来，皇上还是不放心。我不是说过了吗？您的应梦贤臣是个文武奇才，论武懂兵书，熟战策，论文就更不用说了。皇上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咱们这么办，把大元帅叫来，限他7日之内写一篇文章，评驳论。
6: 评驳论？
7: 对，评驳论。
6: 朕明白了，你是要他写朕这次御驾亲征、平定伯辽的文章。
2: 可是敬德不识字啊。
7: 正因为他不识字，才让他写评驳论。他要是答应了还好，如果不答应的话，您就要他的脑袋，一吓唬他，他什么主意都出来了。
6: 好，那就这么办。
9: 我们终于赶上他们了，那我们回去依计而行。好。

0: 怎么样，黑风关的彭铁豹有什么话说？
1: 报告元帅，彭都督说尽快赶来迎接将军到黑风关。
0: 嗯，下去吧。
1: 是。
2: 报！报告将军，城外发现很多兵马向我们包围。
3: 什么？什么人那么大胆，敢向我包围？
2: 按旗帜观看，应该是兵马大元帅的兵马。
0: 你看清楚了，是铁石门的兵马吗？
2: 对，他们个个举的都是铁字旗。
0: 再探。
4: 是。
0: 他这个时候来是什么意思？
3: 将军，这不会对你不利吧？
0: 不会，我已经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已经进军黑风关10里之外，他还要这样对我。

0: 我们这儿就真的怕了他？安将军这么有本事，当然不会怕他小小的一个铁石纹了。啊，
1: 公主，请坐。
0: 公主，这路途这么遥远，也来探望墨家了。啊，我不是来探望你的，我是来送父王的命令给你的。来，看清楚了吧？
1: 啊，清楚了。
0: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一定要协助我办好此事。
1: 公主，实不相瞒，黑风关的彭铁豹很快就要接我去黑风关。
0: 如果现在我听从公主的差遣，这可是违抗军令啊！但如果你去，就是违抗我父王啊！你放心吧，只要你现在肯听我的调遣，铁石纹那边我会帮你挡过去的。
1: 啊，那就好。
0: 哦，对了，那个彭铁豹什么时候来呀？
1: 哦，相信他不久便到。
0: 那好，我先回军营。
1: 如果他来的话，马上通知我。是。恭送公主。将军，您真的要听命于公主吗？你知道什么？我早就不想参与这场战争，现在有他来帮我抵挡铁质纹，不用我打，也没有违抗军令或大王的意思。
2: 何乐而不为呢？将军有见地。<笑>皇上，唤老臣过来有何要事？
3: 凭什么？
2: 幸得呀，朕此次御驾平定不了叛乱，尚不知结果如何。朕给你7天时间，你给朕写上一篇评驳论，如何？
3: 哎，皇上，这万万使不得呀！您知道我不识几个字儿，哪能写什么评驳论呢？您要是让我冲锋陷阵，这不在乎；您要是让我提笔做文章，这还不是赶鸭子上架，难呐！哦，那朕就治你一个玩忽职守之罪。朕现在先不治你。哎呀，朕也不管你识不识字。
2: 7天之内，你必须给我交出一篇评驳论来。
4: 皇上，我真的写不出来呀。
3: 当真写不了？
2: 写不了。
3: 那好，来人呐，把元帅给我绑上，推出去斩。
4: 皇上，我冤枉啊！你要这样把我杀了，我死都不服啊！
5: 刀下留人。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 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贝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7: 真的太好用了。 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鳄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
9: 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
0: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

0: 欢迎雷女士，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领，真的不要钱，扫个码就可以领取。
1: 这个菜刀啊，是厂家直接发货，而且还包邮。
2: 这4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省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3: 这把菜刀真是太锋利了，我就扫个码就领取到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还有一把剪刀，这太值了，正好家里菜刀也该换下了，没有领取到的今天厂家搞活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这4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省领到了，不花钱，你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就可以把这个4件套菜刀领取回家了，这4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6: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4件套，我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真的不花钱，你们也赶紧扫码去抢一套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7: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

0: 就欢迎雷女士。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领，真的不要钱，扫个码就可以领取。
1: 这个菜刀啊，是厂家直接发货，而且还包邮。
2: 这4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省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3: 这把菜刀真是太锋利了，我就扫个码就领取到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还有一把剪刀，这太值了！正好家里菜刀也该换下了，没有领取到的，今天厂家搞活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这4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省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就可以把这个4件套菜刀领取回家了。这4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6: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4件套，我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真的不花钱。你们也赶紧扫码去抢一套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7: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

0: 就欢迎雷女士。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的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领，真的不要钱，扫个码就可以领取。
1: 这个菜刀啊，是厂家直接发货，而且还包邮。
2: 这4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省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3: 这把菜刀真是太锋利了，我就扫个码就领取到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还有一把剪刀，这太值了，正好家里菜刀也该换下了，没有领取到的今天厂家搞活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这4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省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就可以把这个4件套菜刀领取回家了，这4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6: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4件套，我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真的不花钱，你们也赶紧扫码去抢一套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7: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那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

0: 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领，真的不要钱，扫个码就可以领取。
1: 这个菜刀啊，是厂家直接发货，而且还包邮。
2: 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省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3: 这把菜刀真是太锋利了，我就扫个码就领取到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还有一把剪刀，这太值了，正好家里菜刀也该换下了，没有领取到的今天厂家搞活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行领到了，不花钱，你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就可以把这个四件套菜刀领取回家了，这四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6: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四件套，我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真的不花钱，你们也赶紧扫码去抢一套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7: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年，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一起那儿干啥子，真的好辛苦，就真正的是硬座。

0: 这个就是用牦牛的后腿肉腱子肉做的。
1: 你赶紧把那个，
0: 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从老家带到西藏来的亲戚朋友，你说百来十个肯定是有，就是口口相传说这边的市场好，可以出来赚点钱。刚来那几年，每次看到火车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现在觉得这也是家。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5: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9: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1: 叫哥。
8: 哥。
3: 在哪让车吧？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8: 哥，
3: 咱们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瞅你帅，
9: 是不是啊？
8: 真帅，
9: 我也觉得帅爆。
1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柴旦镇区的天气情况。我们预计在未来3天，大柴旦都将会维持晴或多云的天气，早晚温差较大，最低气温只有6度，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过去2天，受到冷空气和低涡切变的共同影响，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今天随着过程减弱东移，明天天气将会进一步的转好。除了部分地区仍然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之外，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将会迎来久违的阳光，各地的气温也将会明显的回升，比较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另外，虽然降水天气停歇，但是强对流天气仍然会比较频繁，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做好出行安排。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在今天夜间，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以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乐都、平安、化隆，还有贵德、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小雨或者是阵雨，是以下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海南南部、还有海北、玉树、果洛和黄南大部以及黄中、大通、黄源、互助、化隆、德令哈天郡，还有乌兰共和的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是以下地区晴或多云。一起来看一下其他的预报。西宁多云转晴，8到26摄氏度。黄源小雨转晴，6到21度。海东多云，10到28度。乐都区多云，10到28度。德令哈晴转多云，10到21度。共和晴转多云，6到23度。海燕多云转小雨，3到20度。玉树小雨，6到20度。马庆小雨，3到14度。铜仁多云，10到25度。格尔木晴转多云，8到24度。民和多云转晴，11到29度。邙崃晴转多云，10到24度。都兰晴，6到20度。

0: 兰晴8到20度，大柴旦晴转多云6到22度，贵德多云转晴11到26度，九至阴转小雨4到15度，金扎多云12到27度，河南小雨转多云4到17度，西宁多云转晴8到26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2: 拜拜，再见。
1: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3: 是要的，我是要的，我那边叫几点？
1: 勇气。
4: 准备放炮。
1: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6: 哪儿不一样？
7: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6: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8: 一个坯子还80多米，
9: 波兰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0: 某人群里没有人管，
11: 葬礼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2: 你
7: 你不是不

1: 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3: 停车！
4: 别动！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6: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轮回，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吴晓军会见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一行。
0: 1到5月，青海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
1: 从今天开始，我台推出《天路精神启示录》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系列报道，展示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一代代青藏铁路人的坚守、传承和奉献。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说，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6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一行。
2: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

0: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适逢坦赞铁路全线通车50周年和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大家远道而来，见证青藏铁路这个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亲身体验这条生态保护之路、发展致富之路、民族团结之路、伟大精神之路，进一步增进了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我们将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至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开幕式重要核心精神，同非洲各国分享铁路建造、维修、运营等方面实践经验，并在生态保护、共同富裕、民族团结等领域开展更广泛的交流，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尼日利亚尼联邦交通部铁路运输服务局总工程师卡约德表示，青藏铁路的建设成就和运营管理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借鉴，期待与青海开展进一步合作，共同推动中非友谊不断深化。会见前，吴晓军与全国对外友协会长杨万民一行座谈，省领导王大南、王海红参加。近日，青海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到5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经济提速增效，优势产业持续发力，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1到5月，青海工业生产增长较快，重点产品增势良好。分门类来看，制造业、采矿业增长势头亮眼，分别增长16.4%、11.4%。从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8%。私营企业增长45.3%，有色金属矿材选业、非金属矿材选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领跑各行业。多晶硅、碳酸锂、锂离子电池、原盐等盐湖新能源特色产品产量涨幅显著，有力助推全省新兴产业和优势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1到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有所下降，固定资产投资整体承压，但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民生领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卫生、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业投资同比增长91.7%，教育投资稳步增长，同时工业技改投资增长34.3%，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加快。下一步，我省将聚焦制约经济持续向好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全力以赴稳定增长势头，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06年7月1号，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速度最快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此后，拉日、拉林铁路相继建成，青藏铁路西格段也于2023年正式迈入动车时代。20年来，这条天路有力推动了沿线经济发展，增进了民族团结。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天路精神启示录》。首先，请看第一集《云端上的刻度》。在海拔5072米的地方，连呼吸都需要勇气，却有人在这里竖起了一把丈量世界的尺子。这把尺子刻下的不仅是数字，而是一个民族在云端之上的高度。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的镜头，探寻青藏铁路背后的故事。
2: 这里是唐古拉山口，空气中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20年前，就在这样的极端生命禁区，一条钢铁巨龙横空出世。它不仅终结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更在世界屋脊上刻下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中国高度。今天，让我们回望那条通往云端的起点。
3: 从这一天开始，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宣告结束。
4: 走进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里面存放着无数关于不可能的记录。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这是公认的世界铁路建设3大难题。西方专家曾断言，在这里修铁路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不服输的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用边吸氧边作业的劲头，硬是打破了这些不可能。
5: 我们眼前的浮雕便是青藏铁路精神最生动的展现。新中国几代铁路人用脚步丈量生命禁区，从勘测设计到施工运营，铁路。

0: 建设者们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最终实现了火车贯通青藏高原的世纪之梦。
1: 展厅里不少老物件都来自何志军的珍藏，从印版票到软纸票，再到如今的刷脸进站，他的收藏串起了铁路的变迁。
2: 这是我收藏的非常珍贵、具有纪念意义的南丰一卡，它是1984年5月1号青藏线开通的时候我收藏的，也就是西宁到格尔木线路开通的时候。这一枚就是2006年7月1号格尔木到拉萨全线开通的时候我收藏的一枚纪念封，当时14个车站全在这个上头。我有幸参加了青藏铁路8-9个月时间的建设。
1: 2006年首发司机李建明至今坚守在一线，20年来他安全行驶6000多趟，里程超过130万公里。在他的视野里，高原的变化清晰可见。
3: 我最激动的就是当我们接到发车的通知后，一个站台上全是这个藏族朋友挥舞着哈达。最大变化就是沿线的这些民居，以前它的都是平房啊，还看着好多毡房，后面在过去的时候都是那种小二楼啊，人家藏式的那种小民居，特别漂亮。藏民啊，在铁路边吃草，有的时候头都不抬一下，他习惯了火车了。哎，就像当地的藏族也是习惯火车了。最早我们去的时候，站台两边都是藏族扒着看火车，哎，到火车上来，火车的手把杆上来，把哈达这些绑上线上，他们的眼里是放着光的。到后面人没人来看火车了，也没人来绑哈达了，生活当中的火车就成了他们的一部分。
1: 如果说李建明的工作是青藏铁路列车的眼睛，那么白志国的工作则是列车的心脏医生。他还曾参与创造了汽车拉着火车走的奇迹。
4: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04年，那会儿是葛拉段建设到了攻坚的这个时段，当时西宁机务段和格尔木机务段接到了这个一项就是特殊的任务，就是要从这个秀水河车站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东风四机车进行解体，分解成这个柴油机啊、转向架呀、然后燃油箱呀、然后车体啊这几个部，用那个重载那个汽车要拉到这个400公里之外的这个安多，然后再进行组装。我当时呢全程参加了这个分解和组装的这个走行部的这项工作。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在秀水河分解完以后，汽车拉上这个火车在我们的这个青藏公路上进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相当震撼。我觉得这辈子干这个工作我觉得值了。
1: 何志军、李建明、白志国三位既是青藏铁路全线贯通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更是无数青藏铁路人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缩影。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青藏铁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从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到创造多项世界之最，从最初的能通到如今的一流，青藏铁路用事实证明，在中国人的精神词典里，极限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5: 青藏铁路横亘雪域高原，它不只是连通天堑的运输大动脉，更是一座精神丰碑。一代代建设者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用坚守与拼搏诠释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险、敢为人先的气魄。这就是青藏铁路精神最磅礴的力量。
6: 6月25号，省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围绕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上，省政协副主席张小荣作主题报告。

0: 八位与会代表围绕算电协同一体化建设、算力赋能传统产业发展、绿电价值转化提升等议政建言。省发改委、省数据局、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有关负责同志作回应发言。张景刚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对省政协协商议政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介绍了我省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进情况，客观分析当前发展短板，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龚宝扎西指出，全省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发挥优势，凝聚全社会同心发力、共推共建的强大合力。要依托政协跨区域联动履职渠道，深化与对口原青省市政协常态化联动协商，搭建政企合作平台。要紧扣全省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精准选题、深度调研、务实建言，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提升落地质效，切实把协商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
1: 今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青海省组成政府代表团和经贸代表团参会参展。依托这一国际展会平台，青海正携手更多优质企业走出高原，在世界舞台上亮出青海名片。
0: 青海馆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以生命树为设计主线，打造200平方米特装形象展厅，将生态底色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布局绿电未来、精彩盐湖、天境之旅、高原珍品四大板块，整体设计兼顾生态理念与产业表达，吸引众多客商驻足参观。
2: 我最喜欢的是青海的锁鲜枸杞，又大又红又甜，还有它的风干牦牛牛肉干也非常好吃。
0: 20余家企业携清洁能源、盐湖产业及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400余种品类亮相，展示青海产业4D建设成果。馆内还设置了京东青海馆展示专区，线上线下联动，拓宽清货出清渠道。
3: 甄选了园区光伏制造、锂电储能、钛纤维等行业的拳头产品集中参展，希望借助亚欧博览会这一经贸桥梁，向亚欧地区客商展示推介开发区全产业链配套能力、绿电成本优势，深挖跨境贸易、产业协作等合作空间。
4: 我们依托电商渠道，把青海原生态高原好物输送至全国各地，让远道而来的海内外客商既能品尝高原的生态美味，又能领略到大美青海的人文底蕴。
0: 近年来，借助亚欧博览会等平台，青海省深度融入中国中亚合作机制，逐步由过路节点向共建主体转变，在盐湖化工、农畜产品等领域与中亚国家达成一系列合作成果，开放型经济取得积极成效。
5: 我们将以此次参展为契机，做优做强青海好物品牌，持续深化与亚欧国家经贸合作，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开放动力。
6: 今天，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宁开幕。
0: 本次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技要三江支援”为主题，全省各行各业、院校、企业2600余名技能选手参赛。作为全省规模最大、项目最全、参赛人数最多的综合性技能赛事，大赛共设置市赛选拔、省赛精选、省赛特色三大类121个项目。
7: 我这次参加的是无人机的装调项目，非常感谢有一个这样的专业的竞技平台，不仅能让我和全省的优秀选手交流学习，还能通过比赛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8: 本次大赛设计了丰富合理的赛道，相信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建，可以为青海省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大赛采用主赛场加分赛场办赛模式，主赛场设于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新馆，设置无人机装调检修、电子商务等26个重点赛项，剩余项目分布在青海省公共实训基地、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及各职业院校、技工院校、企业工会等35个分赛场。赛场同步开展职业体验、交流观摩等特色活动。
9: 在这次职业技能大赛中，我们有58位选手参加了18个赛项的比赛。我们学校将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造青藏高原职业教育高地。
0: 据了解，本次大赛各项赛事将持续至6月27号，这场全域联动、亮点纷呈的技能盛会将进。

0: 进一步激活全省技能人才创新活力，推动职业技能培训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1: 我省通过举办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以逐步构建起以全省综合性职业技能大赛为龙头，行业四周职业技能世竞赛为主体，企业和院校职业技能赛为基础的具有青海特色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由中国自然资源报社、青海省自然资源厅等单位主办的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此次活动依托中国自然资源报爱自然爱徒步青海西宁站活动同步开展，省内1000多名徒步爱好者参加。
2: 我们单位一共有50位同事一起参加这次徒步活动，既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又能近距离地欣赏我们高原湿地的好风光。
3: 希望更多人一起参与到我们保护自然生态修复的工作当中来，齐心协力守护好咱们高原的绿水青山美丽家园。
0: 此次活动以湿地徒步加定向打卡为载体，深度融合高原湿地体验、土地资源科普、生态互动宣教等内容，引导全社会参与自然保护和生态修复。
4: 通过这次徒步活动，大家可以近距离感受青海高原湿地水清岸绿、鱼翔鸟跃、林草共生的完整生态机理，探索自然、感受自然，强化土地保护意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引导全社会珍惜土地资源，守护高原生态家园。
5: 6月25号到27号，央企消费帮扶聚力行动暨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在黄南州铜仁市启幕。
0: 本次活动以相聚山水黄南，点亮共富之路为主题，三家央企负责人依次分享帮扶成效，参展商户现场签署诚信经营承诺书。活动现场设置农畜产品、非遗文创、央企帮扶等主题展区，黄南四县及元福地区特色好物集中亮相，牦牛肉、青稞制品、热贡糖卡、特色青绣等高原优品悉数展出。来自全国各地37家央企、各大电商采购平台齐聚现场，精准对接货源。活动首日便达成多笔集采合作意向。
6: 我们将用好产销对接签约系列活动，持续深化央地产销协作，拓宽特色产品销路，带动各族群众稳定增收，以消费帮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走好山水黄南共富之路。
7: 近日，海西州都兰县迎来一年一度的夏季转场季，全县148万头只牛羊有序从滩区草场迁徙至昆仑山腹地的高山夏秋草场，浩浩荡荡的畜群穿越百里牧道，开启一年之中关键的抓膘之旅。
8: 6月下旬，都兰县热水乡卓兰草原率先拉开夏季转场序幕，当地25万头只牛羊在牧民有序驱赶下踏上迁徙之路。本次转场全程近100公里，牧民带领畜群历经1至3天的跋涉，抵达海拔超4000米的夏秋草场。这里气候凉爽舒适，天然牧草长势丰茂，是牲畜增膘育肥的优质天然牧场。
9: 今天早上，那么从五间家，从冬至草场家，干了900多个羊，30多头牛，就转到这个夏季草场了。脂肪大概凑合着让子膘起来的快一点。
8: 据了解，都兰县始终延续科学轮牧的传统模式，牧民将在夏秋草场持续放牧2个多月，待10月中旬气温降低，草木枯黄后，再带领牲畜回迁冬春季牧场安全越冬。按照整体转场进度，全县148万头只牛羊预计7月中旬全部完成转场工作。
10: 通过夏秋季、冬春季草场科学轮替利用，能够有效缓解草场放牧压力，从根本上杜绝过度放牧问题，让天然草原得到常态化休养生息。
8: 近日，在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联合实施监测项目中，科研人员借助红外相机，在果洛州斑马县马可河林区拍到花面鲡清晰影像。这一发现不仅为青海省兽类名录增加了新纪录，实现我省中大型兽类监测纪录零的突破，也填补了中国灵猫科野生动物在青海分布的空白。花面鲡又称果子鲡，属哺乳纲食肉目灵猫科，因面部标志性黑白花纹得名，全长75厘米至120厘米。

0: 29厘米，尾长接近头体长，主食果实，兼捕小型鸟兽与昆虫。该物种原本主要分布于我国东部、中部及南部低海拔区域，此次现身马可河林区，证实了马可河林区作为物种扩散廊道的独特功能，也为研究灵猫科动物向高海拔适应迁移提供了野外新证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以饱满热忱再现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精神，抒发爱党、爱国、爱高原的赤诚情怀。为进一步强化我省林草植物检疫执法与生物安全风险防控，有效阻截重大外来及本土林草有害生物传播蔓延，切实保障森林草原资源安全与国土绿化成果，2026年，我省持续开展全省绿盾2026植物检疫执法行动。上半年，全省完成产地检疫苗木3.134万亩，调运检疫苗木1.03亿株，复检苗木2.62亿株。6月24号，全省捕鼠技能大赛西宁赛区在西宁市黄原县日月乡开赛。来自西宁20家草原鼠害防治企业，共150余名参赛选手同场竞技。经过实操比拼、现场核验与评审，共评审出团体奖6名、个人奖16名。此次竞赛旨在破解高原鼠害侵蚀草场难题，守护高原生态与农牧民生产根基。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建议团组长可以错误的送出一点的你要这个阴电罪。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0: 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1天都用不了。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
1: 这辆8001机车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它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
0: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1: 喝点酒。
2: 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
0: 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那学着享受生活。

0: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跟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4: 又挡酒又挡拳头。
5: 你大爷的！
6: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6: 叫哥。
7: 哥。
8: 真的让车吧。
7: 哥。
8: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8: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4: 是不是？
7: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2: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11: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个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肥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埔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

0: 齐鲁粮仓。
1: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2: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3: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5: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6: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7: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15-5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9: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 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

0: 去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

0: 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14/5”初期的1.8倍，“13/5”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4: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

0: 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3: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2: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4: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5: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2: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7: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4: Asia
3: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2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

0: 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 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

0: 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六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波拉诺瓦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7: 停车！停车！
1: 停车！别动！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种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它关乎未来，关乎你我。而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有一个地方正在静静地倾听地球的呼吸。这里是瓦里关，全球最高的大气本底站。它测量着地球上最干净的空气，记录着人类活动给天空留下的每一道痕迹。它是地球的听诊器，守护着关乎人类未来的大气本底站。它倾听的数据是预警，更是行动的方向。减少碳排放，选择绿色生活，我们每一次微小的努力都能让它的记录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变。守护蓝天，从读懂它的数据开始，聆听地球。

0: 女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工装设备关。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我叫王增才，20年前我是青藏线的汽车兵。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1天都用不了。有人问我这条路有多远，我说不远。从汽车兵到火车司机，我用了大半辈子。这辆8001机车是2005年7月份生产的。2006年6月28号，由我和其他3位同事押送到拉萨，担当拉萨西善的第一台吊车机车。他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他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擦拭过他的每一个角落，所以这台机车跟我有很深的情谊。拉萨西站的话，我们刚来的时候有6股道。后来加到8股道，还现在加到12股道。吊车机呢，有原来的一台吊车机，现在加成2台吊车机，说明这铁路货运的物流在逐年的增加，我们的作业量也逐年在增大。累归累，但是心里是踏实的。把这个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开口销的开度一定要注意观察，如果说它不符合标准的话，要给它进行一个调整，防止它脱落啊。
1: 好嘞，知道了。
0: 那时候从格尔木到拉萨1169公里，当兵的时候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一路翻越昆仑山、烽火山、唐古拉，跨越出马尔河、沱沱河，一路兵站、戈壁、雪山、风沙。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那时候觉得拉萨真远啊，啥时候才能到？这手柄我握了18年，有时候握住它，我就会回想起曾经当兵的时候，在青藏公路上啃了5天的日子。这样敲习惯，这种声音听习惯了，如果说这个弹簧哪一天断了，你一敲声音不一样，你就能判断出来这个弹簧断了。
1: 哦，知道了。
0: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2: 喝鸭酒，
0: 一斤大白菜能卖到3块钱。现在呢，啥也不缺了，物流也快了，东西也便宜了。我亲眼见证了格拉线开通这20年，拉萨在一点一点的变好。希望咱们的青藏铁路以及格拉线的电气化早日圆满完工。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就希望川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带着老婆、带着丈母娘、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从汽车到火车，从曾经的5天到现在仅用10几个小时。从过客到家人，这条路我走了大半辈子。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一年，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你去那儿干啥子？真的好辛苦，就真正的是硬做。这个就是用牦牛的后腿肉腱子肉做的。
1: 你赶紧把那个，
0: 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从老家带到西藏来的亲戚朋友，你说百来十个肯定是有，就是口口相传说这边的市场好，可以出来赚点钱。刚来那几年，每次看到火车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现在觉得这也是家。
2: 我相信这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
3: 这是我们的会议室，你看
2: 人来的多了，管理上也就复杂了，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哎，
4: 刘总，
5: 哎，浩然，哎，浩然，
6: 浩然怎么了？
7: 浩然，
8: 浩然，
7: 浩然怎么了？
8: 浩然，
5: 打120，赶紧跟领导说一下。
7: 他昨天晚上好像一夜没睡。
9: 即将播出《凡人歌》。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停手！站住！把烟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欢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是想来咨询一下月嫂。
0: 没问题，我们这里有很多持有上岗证的优秀月嫂，不同年龄，不同学历。您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1: 哦，我今天不是来找月嫂的，是来咨询一下月嫂培训的。我有一个外地的亲戚，他想到这边来打工，所以想托我先帮他问一下。
0: 那您那边稍坐一下，我去叫一下我们负责人。
1: 哦，好。
0: 您稍坐。
1: 哎，好。
2: 这劲儿就是这么个劲儿。然后这活也简单，就是搞一个气拱门，跳点气球，弄点吉利画，门口弄俩人偶，就这点事。我听江山说你们是专业是吧？
3: 对，我们特别专业。
2: 行了，那这事儿啊就拜托你们了。就这么着，你们先看着，我要接个电话。
3: 好，好，好，特别好。
4: 邱振文指导吧。您好，
1: 你好，
4: 您是想了解一下培训是吗？
1: 啊，
4: 您的亲戚现在已经在北京了。
1: 嗯，他在的，在的。我是正好今天路过，看见你们有这样的培训的服务，所以我想进来咨询一下怎么一个培训方式。
4: 啊，我们是这样，培训周期是一个月，培训费呢是6000元。
1: 哦，培训费还不算便宜哈。
4: 啊，是这样，培训之前呢，我们都跟学员签一个分配协议的，培训合格之后，我们公司会给他们推荐和安排相应的工作的。我们公司推荐出去的月嫂月薪没有低于10000元的。有的时候雇主啊想留住优质的月嫂，那薪资翻倍都是常有的案例。
1: 是吗？
4: 是。哦，我们公司啊还是国家规定的月嫂证的考点。如果说完成培训通过考核的话，我们颁发的是国家人社部认证的证书。您亲戚如果想从事这个行业的话，那这个证书是必不可少的。这么看的话，这个费用应该就不算高了。
1: 我的那个亲戚呢，他其实自己有2个孩子，所以在照顾宝宝啊，包括对妈妈的这种怎么讲，体会上他应该是很有经验的。所以这个周期有没有可能短一点呢？
4: 是这样的，自己生过孩子和坐月嫂啊，它不是一回事儿，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很多生活中的经验都是需要纠正的，这也是我们培训的目的之一。
1: 啊，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啊。我那个亲戚呢，他之前算是做白领的吧？
4: 哦，
1: 就没有干过类似于这样的工作
4: 啊。
1: 他如果哈，觉得学不会，或者是还是不太能适应的话，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处理呢？
4: 嗨，这个呀，您就不用担心了。首先，我们这边的培训。

0: 老师是有着十几年工作经验的金牌月嫂，当然了，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另外呢，如果考试不通过的话，在我们机构后续的培训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您刚刚说您的亲戚是白领，那学历肯定不低呀。现在的雇主啊，都倾向于高薪聘用高学历高素质的专业月嫂。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呀，已经有一些像以前的白领，还有一些自主创业者，甚至有现在毕业的大学生都已经进入我们这个行业了。这批人在我们这个行业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啊，是吗？
0: 是啊。我还是建议啊，让你的亲戚啊亲自过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培训。我们公司也会定期安排一些月嫂见面会，像高学历的这种优质的月嫂我们都是主推的。
2: 行，
1: 那我跟他说，让他自己考虑一下。
0: 我们这边有这个微信的公众号，你可以这个在这上面报名，报好了之后啊直接过来上课就可以了。
1: 就是在网上就能报名、啊、
0: 是现在特别方便啊、
1: 是。那我先扫一个，然后我再转给他。
0: 行。
1: 来，可以、可以。
3: 国际化，还整顿早教中心的乱象，我怎么感觉我被整了呢？
4: 哥，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点尴尬，但是这货电话里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的跟要办个国际时装周似的，是吧？你哪知道来了以后口风变了？但凡我早知道，对吧？我也不能扫眉打眼的跟着过来嘛。
5: 这现在人也没钱搞活动，变来变去也正常。
3: 算了，接都接了，精打细算吧。那气球拱门什么也挣不了什么钱呢。那个叫什么？那个人偶服，你买啊还是租啊？你买了之后只能用一次，你租也不比买便宜。李总，人工方面能不能把成本再拉低一点？
5: 这点活咱俩自己就干了。先把工作室启动了，有了第一单，有了业绩，这才最重要。是吧？谢谢江哥，我们会好好干的。
4: 哎，小月这个格局和办事能力，以前在公司我愣是没看出来、啊。
6: 是，我堂堂CEO，我跟你打气球玩儿。
7: 我们公司的研发部门非常之强大，这都是我们的金牌研发人。咱们刚才整个看过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公司的，可以说整座大厦都是我们公司的。
8: 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人高兴，羡慕，对不对？没办法，咱们信息安全领域这一块就得需要年轻人，而且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啊比咱们每天苦干业务的人就是具有前沿性，我相信这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7: 我们食堂不光有夜宵，还有下午茶呢，然后大家上下班呢我们单位都有大巴接送，这是我们的会议室，你看
8: 人来的多了，管理上也就复杂了，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打起精神。
9: 好的。
7: 哎，刘总，
10: 哎，浩然，
11: 浩然，
12: 浩然怎么了？
11: 浩然
10: 浩然怎么了？
11: 浩然，
7: 没事，这个小孩啊老是不吃早餐。
11: 别放开，
10: 散一下，打120，赶紧跟领导说一下。
11: 昨天晚上好像一夜没睡。

青春洋溢，朝气澎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狗屁帮上到来，那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0: 老公，你看这个，算不算是标题党？
1: 海归硕士当月嫂，百万年薪如何拿到？
0: 嗯。
1: 这百万年薪的教程嘛，我都不用看着，这当然是标题党了。这里头是都肯定都没说清楚，百万年薪怎么算百万年薪？是什么加上五险一金加上奖金百万年薪，还是说你到手的时候就是百万年？就是标题党，别信这个。
0: 哎，你还是看看人家这篇文章写的挺好的，而且你甭管人家是不是税后有没有加奖金，反正最后他拿到100万，是不是就挺厉害的，对吧？你看这里边写的有什么海归硕士，有职场精英，最后去当了月嫂，我觉得这帮人心理素质可以的啊。
1: 可以。
0: 对啊，就是能够去挣到更多的钱，然后没有那么强的面子观念，我觉得这样的人挺让人尊重的，是吧？
1: 值得学习。
0: 而且里边人家说了，关于月嫂这个事情跟以前的观念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月嫂有点像，一个家庭的管家，对，属于管理者，
1: 管家，胡扯！管家不是原来咱以前老看那电影里那种，就是老一点的站门口，老爷回来了，
0: 什么？
1: 少爷，那不都男的吗？这活招不招男的？招男的我去，别说100万了。打个折我都去。
0: 行，你要按你说的打个折，那你这个打完折的50万是算了五险一金，税后加奖金，还是怎么个算法呀？
1: 哎呦，我的宝宝啊，就现在这个状况，别50万，30我就干。
0: 30，你这要求还是高，要我的话，在你这个基础上，打个5折，我也去。
1: 不，那就不至于了啊！这个咱俩在这厮杀，你这个压价行为属于恶性竞争。
0: 什么恶性竞争啊，都是进咱们家的账，对吧？而我去的话，我觉得我能对我们家现在的经济压力做出一点贡献，那我心里舒服呀，就应该是我去呀。
1: 做什么贡献？你不是你这现在贡献不挺好吗？这工作。你工作怎么了？
0: 我辞了。
1: 你为什么辞了？
0: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就是，毕竟以前是同学嘛，在那儿还是觉得有点别扭，不适合我，就辞了。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月嫂对我来说，这个服务行业可能是我现在比较容易上手的，我有点想试试。
1: 想都不要想，不可能，不可能！玩什么月嫂？
0: 看你这。
1: 我不可能让你去伺候人。
0: 哎，你这个用词不对啊！什么叫伺候人呢？这是一份工作呀。那你说你在公司上班，你的老板、你的客户，你算不算伺候他们？你跟王睿智10几年，你是一直在伺候他们。那我在家，对你、对孩子，我也叫伺候你们吗？对吧？你不能用这个词。
1: 那一样吗？咱是自己家里人，互相照顾。你那是伺候别人，不行。
0: 你这要钻牛角尖儿，那都是人，有什么伺候别人、又外人、自己人的，对吧？这是一份工作嘛。
1: 你别跟我说，这事那好，这事咱们再缓缓，好吧？再缓缓，我不想说。
0: 老公，咱家这情况，缓不了了。前段时间咱不是算过账吗？对吧？
1: 你还是不相信我呗？我能感觉得到，我真的是已经是我把我每天我最大的精力，把我的时间全是投入在这个工作室里边了。刚开始肯定是都难的。现在已经开张了，以后肯定越做越好。有什么事解决不了？为什么就我？你有功，为什么要当月嫂？
0: 首先，我肯定不是不相信你，我当然相信你，老公。但是面对现实，你刚才也说了，刚刚。

0: 刚开张，对不对？刚刚开张呢，活儿没有那么容易，它不饱和也不稳定。现在我们家指着你一个人挣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需要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分担这个经济压力，这就是我们家的现实。它是一个过渡期嘛，对不对？
1: 我现在也是过渡期啊，那就从我这现在过渡呗。你现在就稳定的干你的活不好吗？我给他们干活，我可以不要那个脸，你不行，你不行。
0: 我呢，就想去试试。你不用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对吧？说不定我还不行，干不了呢。就试一下嘛。
1: 我就是我现在我不能想象这个画
0: 好，
1: 面，
0: 好了，
1: 我。
0: 好，好了，不想，不想，不想，我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先不聊了。

0: 说了，
1: 嗯。
0: 妈妈，快点儿！
2: 哦，妈妈今天跟你们不同路。哦，你跟爸爸走，上课要听讲啊。
0: 嗯。
3: 昨晚说的那个事儿，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先不着急决定。嗯，
2: 不着急。
3: 啊，
2: 不着急。
3: 哎，行了，我走了啊。
2: 嗯，开车慢点啊。
3: 好。

0: 您好，我们这边啊，不同价位的月嫂都有，需要给您介绍一下吗？
1: 我是来咨询月嫂培训的。我看你们有一个2000块7天的课程，是吧？
0: 啊，是，培训就在楼上，那我带您去看一下。
1: 好，
0: 小心台阶啊。
1: 啊，好。你们这有实践的课吗？
0: 啊，没有，但是我们这边的学员啊，基本都自己生过孩子，不需要实践了。我们不整那些虚的。
1: 你们拿的那个证是你们机构自己的证吧？
0: 啊，对。不过我们的客户啊，他们都是很认我们这机构的证的。我们的证，找活挺好使的。我看你应该也咨询过其他家吧，应该知道我们家的特色就是拿证快，就业快啊。
1: 哎，如果说我想拿国家认可那种证的话，是要重新上课培训吧？
0: 你想拿那样的证啊，你的成本就得多花不少呢。你看啊，培训费得8000吧，还得再上一个多月，等你考下来证，大半年都过去了，那不都是钱吗？
1: 行。我想想啊，这是我们教室。
2: 我们这儿的课程是非全日制的，上课时间呀很灵活，方便您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随时调整。
3: 不好意思哈，我们第4期的月嫂培训已经开课了，第5期要等到明年的3月3号了。

0: 哎，你这手工活还挺好啊。
1: 那是，主打一个心灵手巧。
0: 嚯嚯，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还得给人开发票。
1: 凡事都得往好处想，哥。至少咱现在是为自己打工，总好过之前在公司里受制于别人吧。而且你看，人街上开个面店都吆喝送赠品呢，咱只进不出算不错了。
0: 这心是真大。
1: 心大不累。哥，不管怎么说，咱工作室已经开张了，挣多挣少那都是挣钱，广撒网多捞鱼，小虾米也是海鲜。
0: 不是海鲜不海鲜的，你说干营销的本来咱就是脑力劳动，那给咱俩弄的那是廉价劳动力嘛。
1: 我觉得挺好的，劳动力多公平啊，干得多挣得多，而且现在劳动力可不廉价了。嗯，你知道现在什么工种能挣钱吗？嗯，男的像电工啊水工，女的像家政月嫂什么的，只要你出了人力又有技术含量，那工资都不低。
0: 就不说工资的事儿啊，就是你看，比如说你看你大学毕业当过白领，现在让你当月嫂，这事儿不觉得丢人吗？
1: 这有什么可丢人的，面子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拉得下脸才能挣钱。而且我觉得每一份工作都有它自己的价值，就像这气球，咱给它吹上气，组成好看的形状，那摆在这儿，那走过路过的人看了一眼，开心了，不也改变世界了吗？
2: 改变啥世界了？世界把我都改变了。
1: 来，哥，笑。
0: 笑不出来。
1: 放轻松，笑一个。这之后就能放进咱们的企业宣传册里面。
0: 你放那儿干嘛？
1: 宣传，就说咱老板艰苦创业，亲力亲为，又有当代的企业家精神，还有传统美德。
0: 那你这样，你这样，那来正经拍一个，你就把那个多来点球，对，
1: 放上。
0: 特别辛苦，就特别忙碌那种。
1: 对。自然哈，开心点。
3: 你好，
4: 哎，你好，
3: 您又过来了。
4: 对，我还想来具体咨询一下这个月嫂培训。
3: 啊，好的。您亲戚没跟你一起过来呀？
4: 就是我要报名。对，就是我。
3: 您以前是办公室白领吧？
4: 干过，但近几年就是家庭主妇。
3: 您太谦虚了，我一看您这气质啊，以前一定是管人的
4: 啊。对了，您需要的那些资料我都带来了，您看一下齐不齐？
3: 好嘞。我们现在客户啊，可喜欢你们这种高学历的人去上户了，学历又高，学习能力又强，关键是啊好沟通。而且你现在这个年龄啊，真的是我们月嫂的黄金年龄，经过系统的培训之后啊，你以后的工作前景啊肯定是非常好的。
4: 填的差不多了，那我现在去交钱。
3: 是这样啊，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那有些话我就跟你直说了。
4: 好。
3: 我们学费是6000。完成培训课程之后呢，要通过考试才能颁发证书，然后我们再推荐你上岗。我们服务行业呢，也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得好的，尤其是像你们这样以前的工作环境也特别的优越，突然到我们这种工作环境里边来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前呢，因为也发生过，有些人来了之后培训了几天，发现现实状况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就不想干了，要求我们退。

退学费，我们的合同里面是有一条的啊，就是你中途退出，我们是不退学费的。这点儿你能接受吧？你能？

0: 单独看看哈，来这一个，这样，看看单子，那还有李姐，这上面都是早教中心，看看有什么需要的，有什么需要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我们。
1: 阿姨，我要去。
2: 哦，王老师，好。
0: 对，谢谢。

0: 好好，今天辛苦你们了哈，我们这个领导啊很满意。哎，不过你们这老板能亲自下场干活，这点倒是很少见。嗨，
1: 今天活太多了，忙不过来。哎，
0: 那下次有机会咱们再合作啊。
1: 行。
0: 对了，像您之前说的线上的文案宣传这些，我们都能做；线下的开庆典啊、婚丧嫁娶，我们也都能接。有活多想着我们。
1: OK， 没问题。
0: 谢谢啊。哎。
2: 都先排队啊！啊，小崽子，折腾死了！天越来越凉了，你们别老喝冰的，给你拿了个保温杯，平时喝点热水，好吗？一会儿找个地方给他烫一下。
3: 行，你就来给我送保温杯啊？我来看看我老公，不行啊？没别的事儿啊？啊？不聊聊月嫂的事儿啊？啊？
2: 不聊这个，不聊这个。哎，
4: 你怎么老是个小孩儿呢？听我说过吗？啊，
2: 你跟你来问我，你就是问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就是不行，我不同意。
4: 何不同意呗？
2: 不同意。
4: 嗯，你交完钱破案名呢？
2: 那先斩后奏啊。
4: 不然我怎么办呢？你油盐不进呢、啊，那么这样。 这家真的挺好的，他是发国家那种认可的证的，
2: 什么？
4: 真的，所以他针对的客户都相对高端一点，月嫂的待遇也会好很多。你信不信我一个月把这学费就给挣回来了？
2: 没，你不用，没让你一个月把这个钱挣回来，不是，我不用，我这不是也弄着呢吗？是我现在这个活是有点丢人，是吧？是有点寒酸了，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开始，你得相信我，可能越做越好。
4: 谁说你这个活寒酸丢人啦？
2: 是丢人。
4: 有什么丢人的？多可爱啊！而且我觉得你搞这样的活动，你就得这样，他才能起到宣传作用，小朋友们多喜欢呢。你换个人，小孩没那么喜欢，真的。什么？哎呀，我说真的呢，挣钱嘛，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我当月嫂一样，对吧？哎，
2: 你
4: 是不是怕我去了人家家里被人欺负，被过来喝去了？
2: 对。
4: 你傻。 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你换个角度想问题，月嫂是一个技术工种，对吧？挺贵的，去了是为了很好的照顾产妇和新生儿，她孩子在我手上呢，你觉得他们敢对我不好吗？你想想，咱俩那会儿请张姐的时候，咱俩敢对人家不好吗？说实话啊，咱俩本来人也好，但你本能的，你为了孩子，你也不会，你对他很尊重。
2: 所以我也一样，人家一定会特别尊重我的，我只是去干我该做的工作，这也是一份工作。你这么担心干嘛呢？
3: 你没去，你现在都是这么说。
2: 上班去。

0: 妈妈，写什么字儿啊？
1: 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呗，随心。
0: 写不出。爸爸，你看我和妈妈做的。
2: 你做的挺好，这颜色挺好。
0: 给点建议嘛。
2: 月月，我说过很多次了，你碰到什么问题，你先试着自己解决，不要什么上来就问别人怎么办，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1: 爸爸累了，妈妈陪你下，让他歇会儿，好吗？
2: 对不起啊，黄总啊，我那个尽快让手底下人给您改了啊，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我不满意，是人家客户不满意。我给你发过去，你就按这个改就完事儿了啊。
0: 爸爸，做完了。
2: 来，来，怎么狠？一起做的，
0: 嗯，
2: 为什么是向上的向日葵呢？
0: 奶奶说向日葵是朝着太阳长的，大的往哪长，小的就往哪长。哎，这个就是你，
2: 嗯，
0: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这个是弟弟，他太小了，就会吃饭、睡觉、拉臭臭，所以他是刚从土里长出来的臭臭。哎，爸爸，你拿一下，我还装灯呢。
2: 啊，装灯了。

0: 首先我们要洗净双手，拿一个干净的纸尿裤，这里是纸尿裤的捂紧区，我们在给宝宝更换纸尿裤时手不要触碰到捂紧区。首先我们用一只手护住宝宝，另一只手将宝宝轻轻地侧卧，纸尿裤放到宝宝的屁股下，将宝宝平躺，双腿分开，纸尿裤穿过腿部展开。
1: 这期发票又得花一笔钱了，咱能找一个便宜的快递公司不？
2: 哎，不行，要用就用最快的，不要省这些小钱儿，你得让客户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1: 行吧，让我来找找我的优惠券，看看能不能抵掉。
2: 我昨天啊，把之前活动的照片发给了几个商场的负责人，刷了刷存在感，得让他们知道我们存在。以后万一有什么什么亲子类的场所开业的话，马上就能想到咱们。
1: 可以呀，营销最高境界就是让别人帮忙宣传。专业啊，那总。
2: 少捧我啊，就得这么干，让他们替咱们做，把咱们给得散发出去，散发出去。
1: 昨天是谁在那抱怨嘟囔来着？
2: 哎，咋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向上生长，每一天都要向上生长。
1: 嗯。

0: 齐总，什么指示？<笑>对，啊，哟，好事好事，哎，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啊！这样挺好的，这个行业现在发展前景挺好的，嗯，好啊，能，绝对给你做好了啊！你这样，晚上一块吃个饭吧，边吃边聊啊，好。
1: 我一会儿把地址给你发过去啊，好，嗯。
2: 啥呀？
1: 你别找优惠券了，我给你发一个餐厅的那个经理电话，晚上订个包间。
2: 干啥去？
1: 我原来一个那个供应商关系挺好的，老齐，他那个广告公司不做了，弄了一个琴行，让我们给他做开业典礼。
2: 真的假的？
1: 嗯。
2: 多少预算啊？
1: 应该不少吧？忘了问了。

0: 好，请这位学员回到座位上。这位学员呢，做的已经很好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错在哪儿？这个里面这个长条的地方，刚才在视频当中已经提到了，它叫无菌区，它是专门接触宝宝最娇嫩部位的。刚才我看这个学员在操作的时候，他触碰到了这个位置。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我们的双手是最容易沾染细菌的部位了，所以不管你是否清洗过双手，都一定不要触碰这个位置，避免造成宝宝的感染。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不要小瞧这个行业，要因为自己的职业有那种自豪感。
1: 这是这个月的项目进度报告。
2: 哦，嗯，好。
1: 然后浩然他们组工作还需要收个尾，
3: 我们就今天加个班，您早就能赶出来。
2: 不用了。
1: 什么不用了？
3: 最近都挺辛苦的，忙完了就回去休息吧。啊，别像浩然那样太透支自己了。
1: 没事儿，我那边手头上还有一点，而且我也不累。
3: 听安排。那啥。咱现在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不能跟面试那波小孩比。有的时候咱得学会关心自己。行了，忙完就回去休息，就这么定了啊。
1: 哎，好。
3: 走吧。
1: 嗯。

0: 感谢老哥，这活儿我交给你，绝对放心。
1: 谢谢老哥你，我这刚开始，你这是，是吧？雪中送炭啊！你新店开业呢，我指定要给你弄得漂漂亮亮的，你就等着看策划案，好不好？
0: 得嘞，嗯。改天咱们再喝。嗯，等到时候我做东。
2: 这啥？
1: 你做东呢？你这活弄完了，我还得答谢一下呢。行行行，喝挺好是不是？
0: 没事没事，
1: 好
0: 没事。
1: 好，哎，慢点，给嫂子带个好啊。
0: 哎，
1: 好，哎，慢点，师傅。哎。李总。来。怎么？
3: 点菜一时爽，开票700块。
1: 七百，嗯，人情往来的事儿，做生意嘛，总得有支出啊。哥先给你报了。
3: 不过这定金也没给，算谈成还是没谈成？
1: 这还不谈成？这都喝成啥样？那个，你收钱啊。苗小芳给不给定金吧？这个事儿他现在就是让朋友之间，朋友之间有时候做生意，你人家说一句这那的，就是这样，一直就是这样。你要是把所有的话都说的那么。可丁可卯的，就显得生疏。

0: 毕竟是他来找了咱们。
1: 是。那我一会儿就在路上想想方案，明天就动手。
0: 好，好，好。
1: 不过真像他们说的，多做几个他们挑啊。
0: 你先做俩。
1: 行。
0: 让他先挑，你这俩让他先挑一下，用点心，然后多来点你那种啊，那种发散的那种，哎，都多来点发散的那些就。这咱争取就一下先把几个月的房租给他干出来，
1: 没问题，
0: 是的，
1: 势在必得，
0: 势在必得。来，妈，你上去。
1: 我
0: 捎你一个，走。
1: 我坐地铁，逍遥石。
0: 是行，
1: 小心。
0: 我走了，
1: 辛苦了啊，小心啊，哥。

0: 电话响了，
1: 什么？
0: 接电话什么？
1: 喂。
2: 喂，组长，出 bug 了。
1: 喂。
2: 有两个模块不太兼容。
1: 喂。
2: 喂。
1: 喂。
2: 哎，听得到吗？
1: 喂。
2: 喂。
1: 喂。
2: 哎，组长，听得。
3: 喂，什么？你听不见吗？
1: 怎么？
4: 我说你听不见吗？
1: 喂。

0: 稍后继续《凡人歌》。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的魔力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斗争。

1: 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4: 停车！停车！
3: 警方，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6: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大姚，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1: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的！
13: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3: 叫哥。
9: 哥。
4: 在哪辆车吧？
9: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9: 哥。
4: 同时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1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我说你帅，
11: 是不是？
9: 真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4: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跳。
16: 谢谢，应该的。
1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0: 应该的
17: 是朴素的诚信。
21: 这个怎么弄？
22: 这样吧，我画给你。
17: 是用心的服务。
23: 太感谢你了，
22: 运动的。
17: 是秉持的公心。
24: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22: 不麻烦，应该的。
2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6: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
26: 你
27: 也不收钱，这辣椒应该干嘛？
28: 收钱吧。
2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
30: 一念之计在于
17: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1: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2: 你那年青藏铁路通车那年，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你去那儿干啥子？真的好辛苦，就真正的是硬做。这个就是用牦牛的后腿肉、腱子肉做的。
33: 你赶紧把那个……
32: 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

0: 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从老家带到西藏来的亲戚朋友，因为百来十个肯定是有，就是口口相传，说这边的市场好，可以出来赚点钱。刚来那几年，每次看到火车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现在觉得这也是家。
1: 喂，你好。
2: 哎，您好，请问您这边是向上生长营销吗？
1: 哎，我是向上生长那位，您哪位？
2: 啊，是这样啊，我们想咨询一下咱们这边的业务范围，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3: 哎，你看了今天的月嫂的作息表了吧？可真吓人，咋排得那么满呢？这人家睡得咕噜觉都睡不好。
4: 哎，当初当保姆的时候我就落下一身病，这要是当月嫂，还不要了我的命啊！
5: 即将播出凡人歌。
6: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车钥匙给我，
1: 干什么？车钥匙给我，
0: 你不能开车。钥匙给我，
1: 不能开车。
0: 给我，
1: 干什么你呀？
0: 给我，你给我，
1: 不能开车。
0: 听我安排，你别上车，离远点儿，离远点儿。
1: 你现在不能。
0: 听我安排，你离远，别上车。

大军，你是疯了？我没事儿，手机给我，你的也给我。干什么？给我，给我。你现在给我同事打电话。 说我在加班路上太着急撞车了，然后撞到头了，我现在听不见了，明白吧？打给他，打给他。

0: 喂，你好啊，我是那个娜姐女朋友。是，她刚刚你不是让她去加班吗？她那个开太急了，然后不小心撞车了。人没事儿，就是现在有点头疼，有点恶心，耳朵暂时听不见了。我现在马上带她去医院，有任何事我第一时间跟你说。
1: 打了吗？啊？哎，
2: 打了。
1: 好，那个现在咱俩去医院，然后你路上叫保险，把这车拖走啊。

0: 看片子没什么问题。
1: 那他耳朵怎么听不见了？
0: 造成这种突发晕耳朵的原因有很多，根据你们的描述，可能是由于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引起的。又考虑你撞了车，可能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先留院观察一晚，然后休息几天看看再说吧。
1: 谢谢啊。住院。要住院。

0: 怎么住院了？什么情况？
1: 没什么情况，
0: 就是这两天通宵熬夜有点发烧，他公司想让他休息两天，我陪他出院了，你放心吧。
1: 不是担不担心你在哪个医院呢？我过去的。

0: 千万别来哥。
1: 他让我别跟你们说，你这来了不是把我卖了吗？而且他这性格你也知道，你这来了把工作耽误了，他又得焦虑。
2: 行了，那你一个人照顾他没问题吧？
1: 齐总那活我想着在家里能干才请假的，他都觉得我没有必要请假。
2: 啊不，你假还是要请的，咱得按规矩办事儿。哎，那你就你这两天那你就在家陪陪他啊，照顾一下吧。那个方案你做完了，你先给我看一眼，啊，多费心。
1: 行，有什么急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2: 行了，知道了。

0: 阿斗，别着急啊，我切完我就给你吃了，好吧？是不是饿坏了？啊？哎，来，不吃啊？不饿是吧？要回笼子了，那我给你放笼子里啊，行吧，八斗啊？啊？ 那我还得追着给你喂是不是啊，八斗？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啊，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八斗？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啊！你别躲了，你要跳崖呀，八斗，来，嗯，吃，哎，哼，八斗，行，哎，
1: 去哪儿啊？
2: 别进我屋，八斗，出来。嗯，好，谢谢。
3: 还多好点了吗？
2: 好多了，那还有点那嗡嗡的那个声。
3: 你这事我没跟哥说，但是你这两天必须好好休息，要不然我就把你耳朵听不见撞车事全跟他们说了。
2: 好好，都听你的啊。
4: 阿军，卢总，嘿，怎么回事？卢总，啊，李林，啊，公司的。
5: 你好，你好。
4: 小月，女朋友，
2: 你好，
4: 女朋友。没事，我们过来看看你。
2: 你说啥？
4: 他
5: 怎么了？
6: 听不见了。
4: 我大点声，
5: 听不见。
4: 你有什么声啊？小点声。

0: 跟他转达一下，好不好？我这次来啊，老板专门跟我说了，要给你带个好好的问候一下你。老板啊，平常对你的工作特别的满意，而且对他这种敬业的精神，我们早晨专门开了一个管理层的会，也给予了公开性的表扬。现在不要有压力，就是好好休息，好不好？公司决定了，给你一个2周的带薪休假。啊？
1: 我会跟他说的。
0: 好好治病，公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公司是你最温暖的家。如果接下来啊，你回头还是给我带个话啊。如果接下来任何生活方面的、工作方面的，只要是需要公司出面帮忙，你就跟我说，
1: 行，
0: 好吧？
1: 行。
0: 啊。
1: 好好养病啊！我下午还有个会，我们走了。
2: 那我送您。
0: 不用不用，
1: 没事没事。辛苦了，还特地跑一趟，破费了。
2: 好好。

0: 演的有点过吧？
1: 演的刚刚好，我觉得。
0: 一千千的也不嫌累。
1: 我累，我值啊！这要是让公司知道我身体顶不住了，你猜他们会不会给我踢走？我现在这是工伤啊，对吧？有图有真相，不光不能踢走我，还得给我一顿表扬。你就说我这招妙不妙吧？
2: 太妙！啊！想踢走我？
1: 我要是不想走，谁能让我走？这就是《孙子兵法》里的“兵不厌诈”。
0: 孙子才会玩《孙子兵法》。
1: 没办法，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
0: 嗯。妈。
1: 睡。
0: 真把自己当大爷了？
1: 有。有。不是，摇反了。
0: 啊？
1: 摇反了。
0: 啊？
1: 龙的传人。
3: 都累了吧？这些天我知道大家都挺辛苦的，但是我还是想大家看一下这个表，作息表。早上6点到7点为产妇准备第一餐，月嫂为准妈妈准备营养早餐，确保她获得充足的营养。7点到7点半帮助产妇进行洗漱等清洗工作，月嫂帮助准妈妈完成日常的产后护理。7点半到8点为产妇按摩催乳，月嫂提供宝妈所需的任何额外支持，如按摩放松等。8点到8点半煮8包水给产妇喝，月嫂照顾准妈妈，确保准妈妈的幸福感。8点半到9点，在给宝宝换尿布前要做乳房的基础护理，然后指导产妇喂奶拍嗝，然后排空产妇的余乳。原则上，离上次喂奶的时间是3个小时。
4: 9点到9点半为产妇准备六餐，操作要熟。
3: 9点半到10点冲洗会阴，伤口消毒，检查子宫复位恢复的情况。
4: 有异常及时送医院。10点到10点半营养汤给产妇辅助加餐制作，8宝粥及饭。

0: 喂，你好。
1: 哎，您好，请问您这边是向上生长营销吗？
0: 哎，我是向上生长那位，您哪位？
1: 啊，是这样啊，我们想咨询一下咱们这边的业务范围，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0: 哦。
2: 我之前呀，是在商场呢收到咱们这边发的纸巾，就打电话联系您了。来，喝点水。没想到还让您啊亲自跑一趟，辛苦了啊。
0: 应该的，再怎么说这。不管什么形式，能相遇就是一种缘分嘛。
2: 是，是这样的，我们社区呢要举办一个文艺比赛，我们人手吧也不太够，像是搭台子呀，还有这拍视频什么的，我们也都不太专业。但是我们领导吧，他挺重视这次活动的，我们自己也挺想做好的，就看咱这边有没有什么方案之类的。
0: 巧了，我们就是做这个的，啊，这一类活动没少做啊，
2: 是。
0: 哎。方便问一下咱们这个活动的规模和预算吗？
2: 啊，我们也搞不了太大的阵仗。您看啊，这活动场地我们自己就有，是吧？这布置风格嘛，简约为主就行了，就什么拉个横幅、弄个海报什么的就可以了，简单一点。主要吧，我们就是想找人呢拍拍视频，然后再剪一下，我们发到自己这公众号上去做做宣传。这个预算的事儿，就1000块钱。
0: 以前，
2: 是，我们这预算呢，确实比市场价低不少哈。之前社区也公示出去过，确实没有什么人能接。我们这个活动呢，它是公益性质的，就是每年的经费它都是有限的。
0: 明白。
2: 所以您看，我们这次总预算它才2000块钱，这剩下那1000呢，我还得找一主持人呢。
0: 哎，对主持人有什么要求？
2: 我们领导说了，他得找个专业的，就是得有点主持经验的。您说说，就这种情况的，在市场价怎么也得1000块钱左右，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经费呀，就真就这么多了。没关系啊，如果咱们这边有困难，觉得不太合适也没事儿。如果以后有高预算的，我们再找您也行。
0: 经费是。低了一些。
2: 啊。

0: 动还是有这个效果的。可以，我们可以接。
1: 啊，真的？那咱这边都包括主持人吗？
0: 事实上，市面上大部分的营销公司是不养主持人的啊，他们也是从其他的公司借调啊。那你调来调去呢，这个成本呢，预算肯定是有上涨的。啊，我们之前因为和很多大公司合作，是有经验，并且有一定的前瞻性，知道主持人这块和活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内部自己是有自己主持人的。这个预算就好控制了。
1: 是。
0: 2000预算，可以。可以。
1: 那挺好。那咱这边主持人有资料吗？我们这边方便看一下。
0: 说了，我本人。啊，就是我本人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主持了不少啊，比如说像这种准上市企业的年会啊，谁家孩子的周岁宴，都是那种大规模的啊，还有那种新居落成，乔迁之礼啊，我们都是主持过的。我的主持风格基本上就是偏有亲和力啊，加一点小幽默，不太刺激。
1: 那挺好，我听您这声就挺好。我们这活动啊，它是一个老年活动比赛，就得需要您这种成熟稳重，并且有亲和力的。
0: 好，那我回头就把我的个人资料啊，还有形象照片什么的发给您，你们是需要上报的。
1: 对对对，行，那太好了，感谢。
0: 没事，怎么说呢？反正，社区工作者为老人做事儿，有这份心。我发自内心的敬佩啊，能为社区出份力，我的荣幸。就这么定了。
1: 好。
2: 小沈，
3: 小沈。
4: 你看着今天的月嫂的作息表了吧？可真吓人，咋排的那么满呢？这人都睡了，活动觉都睡不好。
5: 当初当保姆的时候，我就落下一身病，这要是当月嫂，还不要了我的命

0: 老婆，我又接了一单。
1: 轻易不开张，开张活不断。
2: 你快点，你不是让我看着稿子，你背吗？
3: 我背，我背，我背。
0: 但是
1: 背下来没有？
0: 他这个结尾有点，我觉得打不住。你看，就他说的结尾之前，就是我们举办这次社区活动，旨在展示我们社区的风采，同时也为广大的居民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下面有请第一组参，就直接就报幕了，就打不住。
1: 这不是主办方给你的稿子吗？你改了，人家万一再不高兴了呢？
0: 不，就我这时候不能管他高不高兴，明天再让他们审一遍。就是我加两句，就两句，你听啊，就再提，就提一下那个小劲儿，说怎么说舞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经的劳动者们啊，依然在用他们的风采致敬着劳动，致敬着时代。让我们一起向时代喝彩，向劳动者们致敬。怎么样？
1: 这比他那强太多了。这我真说实话啊，老公，你这方面的才华，我觉得有点被埋没了。真的。
0: 快别。
1: 哎，你花点时间管管月月的作文，老师都给我发信息了，说最近下降的厉害。你说你这么大个优点，他怎么就没继承呢？
4: 我啥没继承啊？
1: 吓我一跳，干嘛呢？
4: 我这不是过来写完作业给你检查吗？
2: 敲门啊，真没照顾你。
0: 过来，哎，对，来过来，给你两个词啊，能用一辈子。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2: 衣服都洗好了，还不赶紧晾上？
0: 春和夏，
1: 知道了吗？
4: 哎，等等，爸爸，我要去帮主奶奶晾衣服。
1: 一说学习就来这出，
0: 那主持范儿，
1: 还帮奶奶晾衣服。
2: 你帮我呀，
5: 妈，妈，
2: 啊，
5: 孩儿错了，孩儿错了。
2: 怎么了？
0: 我来，确实这个是，哎，我不对，我
2: 没事儿，你看，行，我来吧，我来吧。
1: 你那题错了好几道，你赶紧去自查一下。
4: 不可能啊！
1: 不可能，你自己看看去。
4: 我检查那么多遍，
1: 你再检查一遍。
2: 行，我来吧。
0: 不是，我得给他们分着挂，得分类一下。
2: 我知道分类，我还能不知道吗？
1: 妈，那个保鲜膜家里是不是没了？
6: 你要干嘛？
1: 啊，我想用那个护手霜做个护理，我刚刚找半天没找着。啊，
2: 记得有。

0: 啊，有吗？
1: 有，
0: 是吗？
1: 我找找。
0: 在哪儿呢？
2: 月月，
3: 前两天还用着呢，
0: 没有对吧？我就是没找到。
1: 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说有嘛，我前两天还用着呢，在
0: 这呢。哎，我怎么就没找到呢？
2: 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给。
0: 才五，湿的怎么还
2: 捂？怎么办呢？我害怕万一他。我洗衣服得注意点，
0: 尽量就在那儿洗了吧。
2: 今天我们出去玩，不用接他这个分子的同事。
1: 那伟，
2: 哎，
1: 帮我晾衣服的呢，人呢？
4: 孙姐咋就不来了？这6000块钱的学费不白瞎了吗？
5: 哎呦，这命都快没了，还在乎啥钱呢？要是因为干月嫂进了医院，那可就不只是6000块钱的事儿了。哎，我看看你笔钱。
6: 哎，大家上午好，
7: 老师好，
8: 老师好。
6: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尿布疹、湿疹、黄疸、鹅口疮、肠套叠等婴儿常见病的观察和护理。
7: 好。
2: 根据这次活动的精神啊，稍微调整了一下主持稿，您看一下，要是不行的话，就用原来的。
9: 嗯，我觉得挺好，特别好。我们这个活动啊，就缺少这样一个提炼和提升。这样，您稍微等我一下，我给我们领导看一眼。
2: 哦，行，您稍微等我一下。
10: 哎，小琴，你看看你，那笑得真好哎。哎，你看这彩带这么一翻，正好露出那笑脸来了。哎，这怎么弄的？弄这么好？哎
11: 呀，李姐，你看你这下腰，哎呦，这下腰拍得多好啊！这个也是用手机录的啊，
9: 都是用手机拍的。
11: 这年轻人，人家玩手机就是溜，这音乐也好听啊。
9: 我这还没剪完呢，后面还有一个单人镜头。
11: 哦，孩子，哎，你这视频做出来能给阿姨一个吗？
9: 当然可以了，
11: 阿姨给你发个红包。
10: 哎，这用不着这个，我是队长，红包我来发，咱不能让人孩子白劳动是吧？嗯。
11: 哎，姑娘，就这样的视频多少钱一个呀？
9: 我刚刚就是看阿姨们练的时候精气神太好了，我就没忍住拍了一下，顺手剪的。嗯，阿姨们要是不介意，想给多少给多少。
10: 哎，好，那行，你帮我拿着。那个姑娘，咱俩加一个好友，阿姨给你包一个200的红包。哎，等你这视频剪完了，你发给阿姨。
9: 行，
10: 谢谢啊。
9: 客气了，阿姨，我扫您吧。哎，剪好给您发过去。嗯，
10: 谢谢谢谢。哎，
11: 李姐，你那给小姑娘发过去了哈。嗯。那我把我的那份钱啊转给你了啊。
10: 发过来，
11: 嗯，哎，老姐妹们，咱们都给队长发红包，快
10: 发红包啊！哎哎
11: 哎，那个姑娘，哎，我能加你一个微信吗？
9: 可以啊，我加您。
11: 好，那个发过去了啊。哎，我有一个侄子，刚从海外留学回来，能不能？
9: 我有男朋友了，阿姨。
11: 哎呦，
12: 哎，小姑娘，
10: 太遗憾了。
12: 我们这汤儿你能拍吗？
9: 当然没问题了。
12: 那谢谢。
9: 200块钱，包拍包剪，保证让您满意。
12: 好，
13: 那老师，哎，您这稿子没问题，
12: 是吧？
13: 我们领导拍板了，就按照您这来。
12: 好，
13: 还跟我们那些写稿子的同事说呀，一定要向您多学习呢。哎
12: 呦，共同学习，共同学习。
13: 来来，坐。
12: 哎，好，那就这么定了哈。
13: 行，
12: 好好。
13: 哎，到时候我们这个布置，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12: 好，好，
13: 拉个什么横幅啊，弄点贴点东西。
12: 好，那个上面我们就需要贴一点，就是那个我们有这方面的物料啊。到时候你还有什么想法，提前告诉我，我们就带过来，
13: 好吧？包括什么灯光啊？
12: 灯这边现在这边都有是吧？是吧？灯
13: 对，
12: 都有，
13: 简单一点就行了。
12: 行。

0: 你干嘛？
1: 回邮件呢？
0: 没有，追剧呢。你看，
1: 行了，病好了是吧？
0: 啊，差不多了。
1: 行，那明天帮我剪俩视频。
0: 剪视频？
1: 嗯，
0: 啥视频？
1: 我们今天在社区接了一活儿，明天我拍的素材发给你，就可以开始帮我剪了。
0: 行。

0: 那我跟你一起去，反正明天我做完检查我就出院了。
1: 出什么院啊？好好待着。那都是叔叔阿姨，你去那干嘛？
0: 那叔叔阿姨不也有后代吗？有年轻人，我不放心，我得看着你。
1: 什么意思啊？
0: 就这意思。
1: 什么意思？
2: 你借我笔记抄抄，没事儿，一会儿我把笔记借给你啊，谢谢啊，
3: 别客气。
4: 喂，妈，
5: 怎么啦？
4: 英儿，忙着嘛，然后刚才给你发了消息，你没回。
5: 哦，那个，我刚才开会呢，怎么了？
6: 爸给你寄了大棚的黄瓜，
4: 但是把你的电话号码填错了。刚才快递来电话说你家没有人，要不你抽个时间跟快递联系一下。
5: 哎呀妈，我还以为你找我什么急事呢，打那么多电话，以后这种事你发个信息给我就行了。婆婆跟子萱遛弯去了吧，这样你把快递员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来找他。
4: 哎，好好好。灵儿，你们都还好吧？工作顺利吗？
5: 我们挺好的，挺顺利的。你跟我爸呢，都还好吧？
4: 我们也都挺好的，就是现在啊，黄瓜的价格不太好。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准备下一茬种芹菜。
5: 哎呀妈，你跟我爸就别折腾了，你们多大岁数了？你们现在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千万不要为了挣钱把身体给累坏了，知道吗？
4: 知道的。我们不是缺钱，就是想为你们多攒点。
5: 我挺好的呀，我现在。
6: 你弟弟不是在外面飘着吗？
4: 前些天他和我们视频说他在山上挺好的。好什么呀好？
5: 妈，你就少操点心吧。他也跟我通电话了，他没事儿。而且我们俩都是成年人了，遇到什么事儿，我们得自己想办法解决。我弟也一样，
6: 好好好，你们都有能耐。
5: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开会去了啊。嗯。
7: 我现在呢，我去把电脑的内容打开，然后看一下 PPT 有没有问题。

0: 怎么样？今天顺不顺利？挺好，挺顺利的。你呢？我顺利，那稿子一遍就过了。这小月这孩子可以，脑子快，又推出去一个新的服务，给那些参赛者拍短视频。哎呀，剪辑，一个手机就搞定了。
1: 行，我看你这兴奋劲儿，就肯定行。哼，
0: 来，找个地儿整点。
1: 别整了，早点回家吧。你妈说一声，再买点东西回家做。

1: 哎，
0: 明艳最近下班挺准时啊。啊，公司最近不忙，这不是赶回来吃年口热乎饭吗？
1: 别跟我贫嘴。
0: 吃。
1: 来。我怎么觉得，明艳最近情绪不太好？你看看她的。

0: 呆呢？
1: 没事，就是公司事儿多，忙的累。
0: 你刚不是说不忙吗？
1: 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然后你汤呢？好了没有？
0: 好了好了，
1: 你赶紧弄汤。别想了，吃吧。
2: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经的劳动者们依然在用他们的热情，致敬着劳动，致敬着这个时代。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就让我们一起为劳动者们欢呼，为这个时代喝彩。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第一组参赛者，是来自于五里庄西里社区五号楼的郭林郭大爷，他参赛的节目是传统戏法三仙归洞，掌声有请。
3: 好，下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段三仙归洞。三仙归洞怎么表演？这么表演，看好，两个碗，就是咱们普普通通吃饭的碗，咱们给它扣着一个亮着一个。

0: 老师，您这主持效果呀，实在太好了。我跟您说啊，我们隔壁街道呀，都过来观摩学习来了，都找我要您联系方式呢。哎，我把您手机号要不发给他们？
1: 求之所不得，感谢感谢，咱们再合作。
2: 再合作，一定得再合作。
1: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3: 那老师，您聊完了是吧？来来来，
1: 一起一起，一起来了。
4: 一二三，
1: 学生。
5: 看到老公照片的时候，就喝一次水。看完眯一会儿，可以吗？

0: 哥，
1: 嗯，
0: 我今天可太高兴了，又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工作，还能赚钱，这种工作以后多来点。
1: 主动要求工作，很上进嘛，小同志，公司里就需要你这样的骨干。来，都是你的。
0: 李小月，策划总监。
1: 方圆。
0: 李小月，副总经理。
1: 嗯。
0: 李小月，业务专员。
1: 嗯。
0: 我干哪个？
1: 除了 CEO 不能让你干，剩下的你都得干。啊，做生意呢，

0: 就是那几张皮，嗯，套的那层皮，你就得演这个人，哎，把这个特定的人，哎，给演好了，你就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是吧？嗯，电子版我发给你了，已经啊。我刚才看了一眼孙姐，他们把今天上午的那个活动视频发到网上去了，是带着咱们工作室名字的，这个很好。以后不管是谁发这种视频，一定要求要加上咱们工作室的名字，嗯，那么宣传力度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
1: 哎，我再把那视频往我那吃喝玩乐群里一发，全方位渗透它。广撒网多捞鱼肯定没问题。
0: 你有多少个群？
1: 上百人的有至少50个，够不够？
0: 够，够。选民担心是有道理的。
1: 啥？
0: 嗯。
1: 好了，练那么猛干嘛呀？哪俊，
2: 渴了。
1: 医生不是说让你好好休息吗？
2: 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你喘呢。
2: 我想下周一回去上班了。
1: 不是半个月假吗？这才几天
2: 啊？你刚才回来之前。
3: 我做了65个俯卧撑，我单手还做了几个，
2: 然后再往前倒几分钟，我听见隔壁阿姨买菜回来跟她老公抱怨说今天空心菜贵了1.5毛，然后从刚才你进门到现在我跟你说话，我也没大声，
3: 对吧？
1: 有什么关系吗？
3: 我一口气儿能做65个俯卧撑，就代表我体能已经恢复了。
1: 嗯，
2: 我现在没大声跟你说话。包括我刚才听到隔壁阿姨在说话，
1: 嗯，
2: 就证明我听力也恢复了，对吧？所以我工作也该恢复了。
3: 不是，我承认之前我工作让我焦虑了，但是我现在休息几天，我发现我不工作我更焦虑，所以我也想明白了，我得回去工作。我只有在工作当中证明自己，我才能把这焦虑给治好了。
1: 哎，我真搞不明白了。之前是因为工作焦虑才去的医院，现在又因为休息焦虑了要回去工作，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
3: 我有月供啊，我没资格被安抚啊。
1: 那你要是再犯病怎么办？
3: 不会，因为我刚回去工作，他们肯定不会给我安排太多的活。他们也怕我在公司出事啊，你想想。所以我跟你保证，我非必要肯定不加班，而且我身体但凡有一点点不舒服，我就立马请假回家。就这样，放心吧啊。
1: 别练了行吗？
3: 我没事儿。
1: 别练了行吗？
3: 行。
1: 我心里没数。
3: 有你这棵大树。呀呀呀！
4: 写作业了啊！
0: 啊，去吧。哎，那个，你就别一写完作业就傻玩啊。写完作业它不是目的，你要多跟笑笑学点学习方法，听见没？
4: 知道了，还有学习态度、学习习惯。

0: 月月去乡下家做作业，什么时候回来啊？
1: 。
0: 是月月不听话吗？我们聊聊。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瓦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小雪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我觉得还是得看她个人意愿。
3: 那不行，也不能太自由了，那起码得找一个好就业的吧，是吧？
2: 她高考啊，她不是唯一的出路。
4: 齐总，什么指示？
5: 哎，老大，哎呀，抱歉啊，后来我们对比了一下，还是另一家的方案报价低。

0: 选了他们。
1: 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睡醒了吗？
3: 睡不睡？
4: 去。
3: 好。
2: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4: 一会儿就知道了。
5: 张叔叔。
6: 怎么了？
2: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7: 手总是痛，缺了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8: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0: 相比玉树和果洛，海东是整个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海拔低，气候温暖，大河温柔地流过，留下了很多富饶的谷地。大山的阻隔注定这些谷地只能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小环境，以外来人难以猜测的样貌，保留了谷地独特的人文风貌。互助县大部分居民是土族，土族人认为婚配是上天的安排，婚姻更是两家的头等大事。
1: 以前土族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从游牧民族转为农耕呢，我们的生活习俗上仍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的痕迹。
0: 夏季，正月花要结婚了，接亲的队伍一进门就要开始跳安昭舞。安昭舞是土族人最喜爱的传统集体舞蹈，用边跳边唱的形式歌颂人畜两旺，五谷丰登，祝愿吉祥如意。在这里，水的地位至高无上，土族阿姑们会从门上向娶亲者泼水以示吉祥，新娘在去往新郎家前会在家门口徘徊三次，作别向过往所感恩的一切。
1: 土族人的姑娘第一个离开的是告别的是泉水，这个姑娘从一岁到十八岁、二十岁、二十几岁，她一直这个泉水喝大的，所以个第一步要告别泉水，第二步要告别她的父母亲，第三步还要告别她的隔壁邻友、亲戚朋友，她已经踏上了人生的道路。
0: 新娘到达新居之后，婆婆也会用新水煮奶茶，代表对家族新成员的接受。互助所在的谷地，地形北高南低，沟壑纵横，高耸的山脉隔绝了水汽，使得这里雨水稀少。家住大庄村的胡平每年都要来祭拜泉水。点燃松枝，抛洒糌粑，挥洒泉水。敬献寓意吉祥平安的宝瓶，并献上哈达，是土族人祭拜泉水的最高礼仪。
1: 这泉水是我们老百姓的命根子呗，没有水不能生存呗。这样以后天干旱了以后，就来祭拜这个泉水。
0: 这些泉水在土族同胞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不仅作为生存的必须条件，甚至作为一种吉祥的符号，深深地印刻在了土族民俗当中。在互助县的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泉水是主要水源地。据说仅仅在大庄村就有108处泉眼。
1: 这祖祖辈辈都有，我们从这生存的时候都就有这个泉水，都是黑压压的，这个地上泉眼108个，所以就叫这个黑泉。
0: 传说大庄村曾遭遇过一次严重的旱灾，村民去龙王山求雨无果，却在回来的路上发现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很多泉眼，淳朴的村民们认为是龙王帮助了他们，他们坚信只要龙王山上的水源不断，黑泉就不会干涸。如今通过专业的勘测手段，专家可以判断出龙王山的泉水实际上是地下水流经山地的出路点，但是崇敬自然的习惯一直影响着这里的居民。在土族彩虹绣上，不同的颜色分别对应着土地、青草、麦垛、甘露、蓝天、金色的光芒、太阳，七种土族人心中构成世界的基础元素。互助县也由此赢得了彩虹之乡的美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土族创造出了一种可以容纳自然万物的刺绣技法。在丹麻镇松德村居住着一位土族有名的盘绣高手。63岁的李发秀7岁开始随母亲学习盘绣针法，出嫁的时候他把这个技艺带到了赵永学家。
2: 我们土族人家结婚的时候，姑娘家的刺绣活儿、绣品都要给展示给婆家人。我见了以后我也感觉到心灵手巧，特别高兴。
0: 受到妻子的影响，赵永学退休以后开始帮助李发秀设计图案。
2: 祥云。祥云也是传统图案，再加两个蝴蝶，
3: 对，好看，好看。盘绣的梯子是拿两根线绣的，其他的绣法都是一根线绣的。我们盘绣的梯子是拿两根线绣，有点麻烦。针法是还是1000多年传下来的老种子。
0: 这种针法要求制作者用同一支针同时操控两根丝线。把单丝变成双线，这样缝出来的成品色彩鲜艳，层次分明。据说有的绣品使用几十年也不松散褪色。李发秀最喜欢的图案叫做阔日落，这是土族语言中太阳花的意思。
3: 我们青海高原住的地方就是彩虹的故乡。太阳离得近一点就是崇拜太阳，太阳特别崇拜的。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族盘绣的传承人，李发秀坚持制作传统的土族盘绣绣品，但他的孙女赵嘉欣和奶奶不同，作为一个00后，他更热衷于将传统的技法与现在的风尚相结合。虽然祖孙二人在盘绣传承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是李发秀最终还是听从了孙女的建议。
4: 然后后来我放假回来之后发现他还是照我想法做了，而且还挺好。
0: 他希望孙女能把盘绣带出这片古地。
5: 盘的比天，回来还不是在郑州拍了这郑州那个东西。
0: 8月的道维藏族乡，麦子成熟了。当家人们忙着秋收时，道吉才让有了一些空闲。他利用这片刻的安静，作鼓。这项工作的复杂和细致程度能写出一本教材。要挑选小山羊的整张皮浸泡10余天， 接下来要使羊皮变得光滑。道吉才让使用的工具非常简单，手法却不能含糊。

0: 去脂，既不能留下毛发，又不能把细嫩的羊皮弄破，分寸的掌握全在两手之间。潮湿的羊皮显得有几分松弛，道吉才让在羊皮下垫上一只小碗，这也是他多年做骨的经验之谈。待到羊皮水分蒸发，会变得紧绷，张弛程度就会和骨框相适宜。这样的鼓才能敲打出美妙的声音。
1: 我做了一个小鼓，给他写呗。
0: 道吉才让的心里藏着一个秘密，儿女没能继承他跳吃鼓舞的衣钵，于是他把更多的希望投入到下一代孙辈的身上。
2: 看着大人们跳着好看，还有这是藏族的文化，所以就想跳。
0: 好在孙子才让冬至对吃鼓舞很感兴趣，今年香浪节听说外公被邀请表演，才让冬至和爸爸妈妈一起从200多公里以外的海燕赶回家为外公喝彩。在道维乡，香浪节是一年一度的聚会活动，预祝作物丰收。它的名字是藏语中采星游玩的意思。黄河与黄水的交汇造就了大大小小平坦的谷地，三面环山的宁巴村就处于一个谷地中，这里有1300余亩农田，种满小麦、青稞，空气中弥漫着成熟小麦的清香。风吹麦田，说是香浪，也恰如其分。道吉才让和家人们刚刚进入场地，天上就开始飘起了牛毛细雨。突如其来的低温并不影响人们过节的热情。香浪节一般会分组欢庆，活动持续3天。在这段时间里，每个小组都会制作不同的美食。藏族同胞喜欢保留食物原本的味道，蒸煮是主要的烹饪手法，至今被大部分人喜欢。美味瞬间把人投入到节日的气氛里。

天刚一放晴，香浪节最热闹的活动就开始了。年轻的女人们跳起了藏族的传统舞蹈锅庄舞，在早期人们通过跳锅庄舞表达他们对大自然的崇拜，向上天传达他们心中的祈愿。如今跳锅庄舞成为了人们交流感情愉悦精神的重要方式，同时一些舞蹈动作也进行了创新和改变。藏族同胞融入了农事采摘、收割庄稼的动作，表达对即将迎来丰收的喜悦和祝福。藏族人家会走路的孩子就能跳舞，能发声的孩子就能唱歌，这是一种基因里涌动的热情。就在这个热闹的节日即将结束之时，道吉才让准备了一年的压轴节目开始了。

0: 尸鼓舞，顾名思义，是一边敲响尸鼓，一边舞蹈的艺术形式。舞者也是使者，带着人们向山神阿内吉族传达祈愿，以求来年风调雨顺。在高原，人类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山脉绵延无尽，谷地沃野千里，人们期待与山山水水产生更深刻的连接，于是产生了像吃鼓舞这样致敬自然的活动。才让冬至虽然在外地上学，但是每个假期都要回到爷爷身边学习吃鼓舞。道吉才让也不因为相聚时间短暂而对孙子放松要求。
1: 我叫一次两次不会，我会骂他呗，你这样他也有点怕。这个鼓三斤左右，完整的舞蹈跳的话要小两个小时呀。慢慢的写的话，跳的也不完整，也不够力气，鼓也抬不动。
0: 如今的小才让冬至14岁了，已经有信心可以跳一支完整的吃鼓舞，但作为老师的爷爷依然觉得还不够。
1: 还不算一个优秀的演员呀，吃鼓的这个标准达不到，那这个舞是没有意义的呀。
0: 吃鼓舞是为了向山表达敬意，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意义。道吉才让想把其中所有的细节都教授给才让冬至，把藏族古老的与自然沟通的方式传承给自己的后辈。

千百年来，吃鼓舞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之间，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和不知疲惫的练习得以传承。在被大山环绕的谷地，生活着这样一群藏族同胞，他们与山为伍，为群山护佑，而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反馈着对山的仰慕。有人向往远方，有人生在远方，地理阻隔，路途艰险，从来没有阻止人们奔向远方。今天，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地理意义上的秘境。当世人惊叹高原之遥远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形成了对遥远生活的理解。当我们好奇荒原之艰险时，早有人在这里展开了与自然的对话。或许有一天，人在自然中也能找到心底的秘境。

0: 你看，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八十多米，我能不能拿下？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某日区里没有人管，
2: 葬礼营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一个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停车！停车！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6: 你的人头质量百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这是无人区，我这无法去。快跑！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 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 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 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7: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8: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9: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0: 太不上进了，
11: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3: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子这几个任务。
1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5: 人生10年发展命换的，你没有吗？
16: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17: 那我跟大哥商量。
18: 我跟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1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0: 又当酒又当拳头。
21: 大爷，
22: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23: 不，不合适。叫哥。
24: 哥，
25: 三百让车吧。哥，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个人付得出来了。哥，
26: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哥，多
25: 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瞅
27: 你帅，是不是啊？真
28: 帅。
29: 我也觉得帅爆。
30: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1: 上班、下班。
32: 拼搏，搞事业，
33: 不要跳。
34: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

0: 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1: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0: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0: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2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1天都用不了。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
1: 这辆8001机车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它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
0: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1: 喝点酒。
2: 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
0: 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3: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0: 6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一行。
1: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适逢坦赞铁路全线通车50周年和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大家远道而来，见证青藏铁路这个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亲身体验这条生态保护之路、发展致富之路、民族团结之路、伟大精神之路，进一步增进了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我们将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至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开幕式重要核心精神，同非洲各国分享铁路建造、维修、运营等方面实践经验，并在生态保护、共同富裕、民族团结等领域开展更广泛的交流，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尼日利亚尼联邦交通部铁路运输服务局总工程师卡约德表示，青藏铁路的建设成就和运营管理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借鉴，期待与青海开展进一步合作，共同推动中非友谊不断深化。会见前，吴晓军与全国对外友协会长杨万民一行座谈，省领导王大南、王海红参加。
0: 在海拔5072米的地方，连呼吸都需要勇气，却有人在这里竖起了一把丈量世界的尺子。这把尺子刻下的不仅是数字，而是一个民族在云端之上的高度。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的镜头，探寻青藏铁路背后的故事。
2: 这里是唐古拉山口，空气中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20年前，就在这样的极端生命禁区，一条钢铁巨龙横空出世。它不仅终结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更在世界屋脊上刻下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中国高度。今天，让我们回望那条通往云端的起点。
3: 从这一天开始，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宣告结束。
4: 走进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里面存放着无数关于不可能的记录，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这是公认的世界铁路建设三大难题。西方专家曾断言，在这里修铁路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不服输的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用边吸氧边作业的劲头，硬是打破了这些不可能。
5: 我们眼前的浮雕便是青藏铁路精神最生动的展现。新中国几代铁路人用脚步丈量生命禁区，从勘测设计到施工运营，铁路建设者们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最终实现了火车贯通青藏高原的世纪之梦。
4: 展厅里不少老物件都来自何志军的珍藏，从硬板票到软纸票，再到如今的刷脸进站，他的收藏串起了铁路的变迁。
6: 这是我收藏的非常珍贵、具有纪念意义的两封一卡，它是1984年5月1号青藏线开通的时候我收藏的，也就是西宁到格尔木线路开通的时候。这一枚就是2006年7月1号格尔木到拉萨全线开通的时候我收藏的一枚纪念封，当时14个车站全在这个上头。我有幸参加了青藏铁路8-9个月时间的建设。
4: 2006年，首发司机李建明至今坚守在一线。20年来，他安全行驶6000多趟，里程超过130万公里。在他的视野里，高原的变化清晰可见。
7: 我最激动就是，当我们接到发车的通知后，站台上全是这个藏族朋友。挥舞着哈达，最大变化就是沿线的这民居，以前它的都是平房啊，还看着好多毡房，后面在过去的时候都是那种，小二楼啊，人家藏式的那种小民居，特别漂亮。藏民啊，在铁路边吃草，有的时候头都不抬一下，他习惯了火车了，就像当地的藏族也是习惯火车了。最早我们去的时候，站台两边都是。是藏族扒着看火车，到火车上来，火车的手把杆上来，把哈达这些绑上线上，他们的眼里是放着光的， 到后面这没人来看火车了，也没人来保哈达了，生活当中的火车就成了他们的一部分。
4: 如果说李建明的工作是青藏铁路列车的眼睛，那么白志国的工作则是列车的心脏医生，他还曾参与创造了汽车拉着火车走的奇迹。
8: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04年，那会儿是葛拉段建设到了攻坚的这个时段，当时新宁机务段和格尔木机务段接到了这个一项就是特殊的任务，就是要从这个秀水河车站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东风四机车进行解体，分解成这个柴油机啊、转向架呀、然后燃油箱呀、然后车体啊这几个部，用那个重载那个汽车要拉到这个400公里之外的这个安多，然后再进行组装。我当时呢全程参加了这个分解和组装的这个走行部的这项工作。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在秀水河分解完以后，汽车拉上这个火车在我们的这个青藏公路上进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相当震撼。我觉得这辈子干这个工作我觉得值了。
4: 何志军、李建明、白志国三位既是青藏铁路全线贯通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更是无数青藏铁路人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缩影。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青藏铁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从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到创造多项世界之最，从最初的能通到如今的一流，青藏铁路用事实证明，在中国人的精神词典里，极限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9: 青藏铁路横亘雪域高原，它不只是连通天堑的运输大动脉，更是一座精神丰碑。一代代建设者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用坚守与拼搏诠释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险、敢为人先的气魄。这就是青藏铁路精神最磅礴的力量。
1: 近日，青海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到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经济提速增效，优势产业持续发力，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一到五月，青海工业生产增长较快，重点产品增势良好。分门类来看，制造业、采矿业增长势头亮眼，分别增长16.4%、11.4%。从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8%。私营企业增长45.3%，有色金属矿材选业、非金属矿材选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领跑各行业。多晶硅、碳酸锂、锂离子电池、原盐等盐湖新能源特色产品产量涨幅显著，有力助推全省新兴产业和优势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一到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有所下降，固定资产投资整体承压，但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民生领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卫生、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业投资同比增长91.7%，教育投资稳步增长，同时工业技改投资增长34.3%，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加快。下一步，我省将聚焦制约经济持续向好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全力以赴稳定增长势头，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6月25号，省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围绕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上，省政协副主席张晓荣做主题报告，八位与会代表围绕算电协同一体化建设、算力赋能传统产业发展、绿电价值转化提升等议政建言。省发改委、省数据局、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有关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张景刚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对省政协协商议政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介绍了我省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进情况，客观分析当前发展短板，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

0: 龚宝扎西指出，全省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发挥优势，凝聚全社会同心发力、共推共建的强大合力。要依托政协跨区域联动履职渠道，深化与对口原青省市政协常态化联动协商，搭建政企合作平台。要紧扣全省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精准选题，深度调研，务实建言，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提升落地质效，切实把协商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
1: 今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青海省组成政府代表团和经贸代表团参会参展。依托这一国际展会平台，青海正携手更多优质企业走出高原，在世界舞台上亮出青海名片。
0: 青海馆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以生命树为设计主线，打造200平方米特装形象展厅，将生态底色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布局绿电未来、精彩盐湖、天境之旅、高原珍品四大板块，整体设计兼顾生态理念与产业表达，吸引众多客商驻足参观。
2: 我最喜欢的是青海的锁鲜枸杞，又大又红又甜，还有它的风干牦牛牛肉干也非常好吃。
0: 20余家企业携清洁能源、盐湖产业及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400余种品类亮相，展示青海产业4D建设成果。馆内还设置了京东青海馆展示专区，线上线下联动，拓宽清货出清渠道。
3: 甄选了园区光伏制造、锂电储能、钛纤维等行业的拳头产品集中参展，希望借助亚欧博览会这一经贸桥梁，向亚欧地区客商展示、推介开发区全产业链配套能力、绿电成本优势，深挖跨境贸易、产业协作等合作空间。
4: 我们依托电商渠道，把青海原生态高原好物输送至全国各地，让远道而来的海内外客商既能品尝高原的生态美味，又能领略到大美青海的人文底蕴。
0: 近年来，借助亚欧博览会等平台，青海省深度融入中国中亚合作机制，逐步由过路节点向共建主体转变，在盐湖化工、农畜产品等领域与中亚国家达成一系列合作成果，开放型经济取得积极成效。
5: 我们将以此次参展为契机，做优做强青海好物品牌，持续深化与亚欧国家经贸合作，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开放动力。
1: 今天，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宁开幕。
0: 本次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技要三江支援为主题，全省各行各业、院校、企业2600余名技能选手参赛。作为全省规模最大、项目最全、参赛人数最多的综合性技能赛事，大赛共设置市赛选拔、省赛精选、省赛特色三大类121个项目。
6: 我这次参加的是无人机的装调项目，非常感谢有一个这样的专业的竞技平台，不仅能让我和全省的优秀选手交流学习，还能通过比赛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7: 本次大赛设计了丰富合理的赛道，相信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建，可以为青海省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大赛采用主赛场加分赛场办赛模式，主赛场设于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新馆，设置无人机装调检修、电子商务等26个重点赛项，剩余项目分布在青海省公共实训基地、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及各职业院校、技工院校、企业工会等35个分赛场。赛场同步开展职业体验、交流、观摩等特色活动。
8: 在这次职业技能大赛中，我们有58位选手参加了18个赛项的比赛。我们学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造青藏高原职业教育高地。
0: 据了解，本次大赛各项赛事将持续至6月27号，这场全域联动、亮点纷呈的技能盛会将进一步激活全省技能人才创新活力，推动职业技能培训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9: 我省通过举办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以逐步构建起以全省综合性职业技能大赛为龙头、行业四周职业技能世竞赛为主体、企业和院校职业技能赛为基础的具有青海特色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 由中国自然资源报社、青海省自然资源厅等单位主办的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此次活动依托中国自然资源报爱自然爱徒步青海西宁站活动同步开展，省内1000多名徒步爱好者参加。
10: 我们单位一共有50位同事一起参加这次徒步活动，既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又能近距离地欣赏我们高原湿地的好风光。
11: 希望更多人一起参与到我们保护自然生态修复的工作当中来，齐心协力守护好咱们高原的绿水青山美丽家园。
0: 此次活动以湿地徒步加定向打卡为载体，深度融合高原湿地体验、土地资源科普、生态互动宣教等内容，引导全社会参与自然保护和生态修复。
12: 通过这次徒步活动，大家可以近距离感受青海高原湿地水清岸绿、鱼翔鸟跃、林草共生的完整生态机理，探索自然、感受自然，强化土地保护意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引导全社会珍惜土地资源，守护高原生态家园。
0: 为进一步强化我省林草植物检疫执法与生物安全风险防控，有效阻截重大外来及本土林草有害生物传播蔓延，切实保障森林草原资源安全与国土绿化成果，2026年我省持续开展全省绿盾2026植物检疫执法行动。上半年全省完成产地检疫苗木3.134万亩，调运检疫苗木1.03亿株，复检苗木2.62亿株。
1: 日前，随着最后一批50辆新能源出租车投入运营，西宁市大通县实现当地出租车100%清洁能源覆盖，绿色交通赋能城市发展。
13: 为破解行业发展难题，守护县域良好生态环境，大通县交通运输部门立足民生，聚焦绿色转型，通过淘汰老旧燃油车辆，统一更新纯电动出租车，规范上牌备案，强化行业监管等一系列举措，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出租车清洁能源更新任务，实现全域更新行业体制。全新投运的新能源出租车车身外观整洁统一，车内内饰宽敞舒适，具有零排放、低噪音、低能耗的突出优点。车辆的全面替换，有效减少尾气污染，持续改善县域空气质量，优化人居生态环境，同时大幅降低驾驶员燃油维保开支。
14: 开着新车服务市民，既环保又增收。
13: 此次出租车全域新能源升级，是大通县推进交通绿色转型、完善城市功能、落实民生实事的重要举措。对于规范出租营运秩序，提升城市文明形象，推动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协同绿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5: 我县出租车已全部完成新能源置换，助力双碳落地，优化城市公共服务，后续将继续完善配套设施，健全运营安全服务长效监管机制，依托绿色交通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
16: 近日，在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联合实施监测项目中，科研人员借助红外相机在古洛州斑马县马可河林区拍到花面狸清晰影像。这一发现不仅为青海省兽类名录增加了新纪录，实现我省中大型兽类监测纪录零的突破，也填补了中国灵猫科野生动物在青海分布的空白。花面狸又称果子狸，属哺乳纲食肉目灵猫科，因面部标志性黑白花纹得名，全长75厘米至129厘米，尾长接近头体长，主食果实，兼捕小型鸟兽与昆虫。该物种原本主要分布于我国东部、中部及南部低海拔区域，此次现身马可河林区，证实了马可河林区作为物种扩散廊道的独特功能，也为研究灵猫科动物向高海拔适应迁移提供了野外新证据。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青藏铁路破土开建，诸多担忧萦绕高原。冷冰铁轨割裂原野，高原生灵如何迁徙？高寒草甸会不会破碎消亡？20载时光作答，答案铺展在雪域大地。藏羚羊种群成倍复苏，藏野驴、岩羊、黑颈鹤循着生态廊道自由往来。铁路两侧草甸逐年修复，冻土植被连片复苏，完整的高原生态链重新流转。一代代巡护人坚守戈壁，生态廊道、植被修复工程织就共生网络。这条钢铁天路，最终成为万千高原生命的同行之路。
1: 2026年，青藏铁路迎来了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钢铁动脉穿越世界屋脊，承载着发展的渴望，也牵动着对脆弱生态的守护之心。从建设期的谨慎探索到运营期的持续守护，这条天路不仅印证了发展的决心，更丈量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今天我们请到了全国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生态摄影师葛玉修先生。葛老师曾经多次深入三江源，15次进入可可西里，用镜头记录下了这条铁路与高原生灵共生共荣的动人故事。葛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葛老师，您作为这个全国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咱们一共去过可可西里这样的高原腹地多少次？
2: 对，我去过15次。
1: 15次哈啊，那咱们去这种高原腹地的交通方式，我们平时会选择什么样的交通方式？
2: 一般呢，因为我主要是到那去拍摄野生动物嘛，坐车去，
1: 坐车去，
2: 汽车啊，约上一两个好朋友啊，到那去拍摄。
1: 那我们会选择坐火车去吗？
2: 坐火车一般是到格尔木，从格尔木再往里边也要坐汽车，当然也有2次坐飞机到了格尔木，从格尔木那再坐汽车往里走。
1: 所以现在能选择的交通方式也是越来越多样了。
2: 是，对，对。
1: 葛老师，您是多次进入三江源、可可西里这样的高原腹地，所以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见证了，比如说藏羚羊啊、藏野驴这样野生动物种群的变化哈。
2: 对。
1: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我们的青藏铁路是如何为这些野生动物去让路的？
2: 哦，对，这个又要从青藏铁路开始他们设计开始。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咱们三江源这个地方是非常脆弱，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就充分考虑了这一点。为了保护这儿的生态，为了给野生动物留下很好的通道，这应该说下了大功夫。当时咱们国家就投入了15多亿元啊，用于这个沿线的生态保护。在这个规划这个方面呢，就把环保放在了第一位。咱们为了给野生动物啊让出通道。咱们整条青藏铁路设置了30多处的专门的动物的通道，结合不同动物的习性，设计了桥梁下方啊、隧道上方，和这个平定的啊3种形式。比如说呢，藏羚羊等中小动物吧，这个桥下通道基本上在3米左右，像藏野驴啊、野牦牛啊等大型的物种，警告高度都大于4米啊。可以说从野生动物保护方面来考虑这条铁路的设计，这条铁路的。
1: 那您刚才说这些野生动物其实都已经知道这些通道在哪了啊，那对于它们种群的数量，比如说藏羚羊，比如说藏野驴这样的野生动物，它们的数量应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吧？
2: 是的，从原先最小的时候，实际上在咱们这儿的这个藏羚羊数量，咱们就青海境内一直少到了这个2万多只，现在已经恢复到7万多只。全境来讲，最少的时候是7万多只，现在已经恢复到30万只，这一点是非常令人惊喜的。沿途就能看到成群的藏野驴，还有成群的野牦牛，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你比方说，还有藏原羚等等， 应该说沿途可以看到众多的野生动物。对，
1: 那葛老师，咱们这么多年在可可西里，肯定不仅只接触这些野生动物啊，而且还有这个生态管护员。
2: 对
1: 啊，您觉得他们这些人在这个生态保护的过程中起到了哪些作用？
2: 应该说起到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也非常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老实说在那守着就是一种奉献，但是他们的例行职责。每年啊，藏羚这个迁徙啊，产崽季，咱们巡山队员们会定期守护在羊群必经的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沿线，帮助他们安全的钻桥洞、过马路。一旦出现藏羚羊种群试图穿越，咱们这些管护员们就会第一时间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列车司机啊，也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经过野生动物通道的时候严禁鸣笛啊，他们在这方面好像跟藏羚羊是一个约定的。
1: 那葛老师，其实咱们之所以能够看到咱们青藏高原这些高原腹地的生态环境在持续的向好，
2: 对，
1: 它肯定是离不开这些默默奉献的这些生态管护员的。
2: 对，
1: 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些故事呢？
2: 前段时间演了一个生命树，应该说这些管护员们就是高原的生命树，他们是一棵一棵的生命树，因为那地方高寒缺氧，海拔在4500米以上，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而且吃水都比较困难。曾经一段时间，他们要到不动泉去取水。当然，我也认识他们其中的不少人，你比方说布雄书记啊，还有这个赵新路，还有扎西啊等等。我因为经常去嘛，跟他们也都熟了，他们在那艰苦的守护着，无怨无悔，而且向每一个路过那儿的人在积极的宣传，应该说他们的积极奉献保护了这片沃土，保护了咱们的可可西里三角洋没受污染，保护了那儿的动物能够顺当平安的繁衍。
1: 其实您是对咱们野生动物一直都是持续的关注的，所以您对野生动物生活的这个生态环境肯定也是在持续的关注。
2: 对，
1: 那在您最早去关注这个青藏铁路在生态方面的一些影响的时候，您有没有担心的一些问题？
2: 一开始是比较担心的。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因为开发或者修建它都对生态一种破坏，但实际上咱们青海包括咱们中国在这一点做得非常的好，应该说给世界立了标杆。青藏铁路的全线草皮这个移植回建率啊，已经达到了90%以上。冻土层往往容易破坏，但是咱们采取了一些新的方式，一些新的技术手段，通过热棒降温、片式通风路基啊等新技术保护方式，保护了很好的保护冻土，路基沉降稳定率达到了100%。这一点是令人敬佩的。
1: 葛老师，您拍过很多咱们野生动物的一些就是生活的这个照片啊，然后也写过很多呼吁去保护自然环境、保护高原腹地这样的文章。
2: 对，
1: 那您觉得咱们青藏铁路全线的生态实践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2: 这些年来我拍了大量的野生动物照片，特别可可西里的啊，我就用照片来给你解答这个问题。
1: 好，
2: 我带了几张，你看一看，给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1: 嗯，
2: 这就是野牦牛，野牦牛数量应该说从青藏铁路修建到现在，它种群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数量在增加。看这个照片，藏羚羊呢是咱们可可西里的一个标志性的物种之一，它的数量的扩大足以证明了生态环境的好转。这张照片是非常难拍的，一个是太阳出来了，月亮还没有落下，所以这就是日夜同辉，所以希望朋友们有机会到那看看，看看我们在建设铁路的同时，生态环境明显的好转的情况。
1: 从建设到守护，青海用时间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生态答卷。33处野生动物通道，100%的通道利用率，藏羚羊种群从濒危到恢复，列车污水污物零排放，700多公里的绿色长廊，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条路与万物共生的承诺。我们深信发展与保护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青藏铁路的故事告诉我们，一条钢铁巨龙也可以成为生态的守护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9: 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一天都用不了。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时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
1: 这辆8001机车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它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
9: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10: 背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
9: 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 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 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0: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1: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2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零。

0: 1到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0: 叫王增才，20年前我是青藏线的汽车兵。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1天都用不了。有人问我这条路有多远，我说不远。从汽车兵到火车司机，我用了大半辈子。这辆8001机车是2005年7月份生产的。2006年6月28号，由我和其他3位同事押送到拉萨，担当拉萨西站的第一台吊车机车。他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他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擦拭过他的每一个角落，所以这台机车跟我有很深的情谊。拉萨西站的话，我们刚来的时候有6股道。后来加到8股道，还现在加到12股道。吊车机呢，有原来的一台吊车机，现在加成2台吊车机，说明这铁路货运的物流在逐年的增加，我们的作业量也逐年在增大。累归累，但是心里是踏实的。把这个检查一下。我们的开口销的开度一定要注意观察，如果说它不符合标准的话，要给它进行一个调整，防止它脱落啊。
1: 好嘞，知道了。
0: 那时候从格尔木到拉萨1169公里，当兵的时候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一路翻越昆仑山、烽火山、唐古拉，跨越出马尔河、沱沱河，一路兵站戈壁、雪山、风沙。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那时候觉得拉萨真远啊，啥时候才能到？这手柄我握了18年，有时候握住它，我就会回想起曾经当兵的时候，在青藏公路上啃了5天的日子。这样敲习惯，这种声音听习惯了，如果说这个弹簧哪一天断了，你一敲声音不一样，你就能判断出来这个弹簧断了。
1: 哦，知道了。
0: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2: 喝鸭酒，
0: 一斤大白菜能卖到3块钱。现在呢，啥也不缺了，物流也快了，东西也便宜了。我亲眼见证了格拉线开通这20年，拉萨在一点一点的变好。希望咱们的青藏铁路以及格拉线的电气化早日圆满完工。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就希望川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带着老婆、带着丈母娘，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从汽车到火车，从曾经的5天到现在仅用10几个小时。从过客到家人，这条路我走了大半辈子。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年，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你去那儿干啥子，真的好辛苦，就真正的是硬做。这个就是用牦牛的后腿肉腱子肉做的。
1: 你赶紧把那个，
0: 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从老家带到西藏来的亲戚朋友，你说百来十个肯定是有，就是口口相传说这边的市场好，可以出来赚点钱。刚来那几年，每次看到火车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现在觉得这也是家。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这个情况呢，主要就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再加上你的身体有点过度透支了。这种病啊，叫惊恐症和轻度抑郁症。我给你开点药，你回去好好吃。但是我得提醒你，你考虑一下，最好是赶紧换个工作，远离这种高压的工作环境。
1: 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看门呐！
1: 我不。
2: 恒文，回去吧。不，我要在这儿静静的陪我娘子，因为这儿离我娘子最近。可是她已经不见了。
1: 她没有不见，她就在塔里面，她被法海关进了塔里面。好，好，好，好，好。
2: 他就在塔里面，可是他现在已经被关进来了。无论你怎么哭怎么跪也没有用的，对不对呀？我不管，就算是没有用，我要这么跪着，一生一世就这么跪着，求天可怜见，让我娘子出来。哎。
1: 听我的话，回去吧。啊。

0: 汉文呐，回去吧。
1: 你不要管我，你先回去。
0: 我怎么能够不管你呢？你既然让我把你找回去，不能把你扔在这儿，一个人跑回去，那我以后日子还要不要过？当然了，我也不是因为怕你姐姐嘛，才硬要把你拖回去，而是你独自跪在这儿，我能走得了吗？我虽然是个粗人，可是我并不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弟妹发生这么大的事，我心里面当然也很难过，可是日子总是要过下去。
1: 为什么还要把她关在里面呢？
0: 我们知道她好，可是那和尚

0: 不知道啊，我们说给他听，他又不相信，硬要指控弟妹什么水漫金山害死人呢，这有什么办法呢？反正这是一笔糊涂账，冤枉债，弟妹这个闷亏呀，算是吃定了。哼，水漫金山，我才不相信呢，弟妹她哪有那个本事嘛，一条蛇。哼，难怪你要抱屈不平，受了冤枉，人人心里头都会不服的。可是你要想想，这古往今来受冤屈的又岂止是弟妹一个人呢？我在衙门里面当差呀，那个误判的案子我就看太多了。
1: 简夫人不要再说了，我不会回去的。
0: 哎，可是你在这过一辈子也是没用的。来来来来，跟我回去啊，跟简夫回去啊。来来，汉文，如果你想跪，先回去啊，把觉睡足了，饭吃饱了，明天一早再来跪啊！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嘛啊！
2: 汉文，国母、
0: 啊，哎，你姐姐来了，哎，在这儿呢。
2: 汉文，汉文，
0: 你来得正好，汉文不肯回去，交给你了。
2: 汉文呢？
1: 姐姐。你不要劝我，我不会回去。
2: 我不劝你，你想想世林便是了。
1: 世林，
2: 他哭个不停。
1: 哭？他病了。
2: 他没病，他哭你不回去。
1: 哼，你少哄我。世林这么小，根本就不懂事。
2: 他不懂事，那是你想的。孩子要是真是不懂事，为什么亲娘一抱他就不哭了呢？
0: 是吗？
2: 他丢了娘，又失去爹，他叫什么？
0: 孤儿啊！
2: 一夕之间他成了孤儿，你说他哭不哭？
0: 哭啊！
2: 阿姨，
1: 姐姐，可是娘子，他还在塔里面，
2: 就因为弟妹。他还在塔里头，你才更应该要回去啊！你想想，弟妹她是个蛇精，她有异能，她知道你抛下了世灵跪在这儿，你想，她肯吗？她肯让你这么做吗？回去吧，别让弟妹伤心了，跟我回去吧，走吧，啊，走。

0: 师父，
1: 白素贞安置好了吗？
0: 好了。是。
1: 南无阿弥陀佛。

0: 这个小姐有所不知。
1: 哎，官人，你又忘记了，你怎么还叫我小姐呢？
0: 是娘子。娘子，你看，红烛过半，夜已深沉，我们早点安歇吧。

0: 长得好可爱。哎哎，你们瞧，你们瞧，他在笑哎。
1: 是啊，他笑你哦，笑你大惊小怪。
0: 娘子，你说哪一个好？
1: 这都好啊。
0: 不能都好啊，总得选一个啊。
1: 好，那你决定了？
0: 嗯，不行，我你名字你来选，夫妇分工，这才公平啊。
1: 就这个，
0: 士林，你喜欢士林？好极了，我也喜欢士林哎，仕途平顺，拔萃翰林。好哎，就叫做士林。
1: 官人瞧你，像个孩子一样。

0: 这不是娘子的金钗。娘子，娘子，
1: 果然是那个冤家。

0: 这是世林七岁的衣服，七岁，世林应该这么高吗？
1: 七岁，
2: 他现在七天都还没到呢。娘子，你这么快就做他七岁的衣服，原来呀、你比我还要心急呀、
0: 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儿女穿得好吃得好呢？这些衣服

0: 都是我趁着空闲的时间一针一线缝的。从襁褓到入学，应该有的都有了，
1: 可是也不必这么急嘛，往后的时间多的是。再说半年内赶制这么多衣服，可伤眼睛啊，以后不许再做了。要是伤了我娘子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我可是会心疼的。
0: 你自从生了世林以后就不一样了，把每一天都当成末日似的，好像一睡下去就永远不会再醒来的样子。
1: 哎呀，我真拿你没办法。来来来，从前呢，人家跟我说女人做了母亲以后就不一样，我还半信半疑。现在啊，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真的相信了。
0: 我喜欢握着你的手睡嘛。
1: 以后啊，不许再通宵不眠了。来，
0: 官人，等一下，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1: 哎，什么话，明早说也是一样嘛。你还有一个转变呢，就是把每句话当成遗言一样，什么千叮嘱万吩咐的。哎，你再这样，快要变成老太婆了。快睡。

0: 许相公，蛇是冷血动物，他们是永远不会有感情的。现在之所以没有害你，是因为时机未到。
1: 那法海所言，句句属实。我本来只是山里面的一条小白蛇，有一天在修炼的时候，不幸被一位捕蛇老人所捕获，差点丧命。幸亏被一位小牧童所救，才能继续在山里面修炼。山中岁月容易过，世间繁华已千年。我经过1700年的修炼，终于能褪尽蛇身，化为人形。本来我是一心一意要到瑶池那边继续修炼，但经观音大师指点，方义气世间还有一段恩情未报。
2: 就是那个救你的小牧童。
1: 但是沧海桑田，悠悠岁月，当年的小牧童已经不是牧童了。我经观音大师的指点，在西湖的断桥上面找到了他。这时候他已经转过20世了。
2: 我就是那个小牧童。
1: 官人，该睡了。

0: 娘子，哎，你们听说了没有啊？那个白娘子是个蛇妖啊！
1: 啊，怎么可能？
2: 给你个道士说中了耶！
0: 哎，这是出人意料哎，没想到白娘子那么好，怎么会是蛇妖呢？哎，
1: 你们有没有看清楚啊？千万不要乱说哦！
0: 是啊，是个小和尚讲的，错不了了。
2: 哦，对对对对对，
1: 听说啊，他被收到玻璃去了。
2: 哦，
1: 哎，还听说啊，是一个老和尚干的，现在呢被压在雷峰塔下了。
0: 雷峰塔，
2: 真吓人哎！
0: 蛇变人在咱们县里开药铺，居然没有人知道，哎，还跟里头住一块。我倒觉得没什么好可怕的。
2: 哎，你什么时候变那么大胆了？
0: 哎，不是啦，如果是别人呐，我早就吓晕了。可是白娘子是咱们都见过的，既温柔贤良又美丽，谁不羡慕许大夫娶到这样的娇妻啊？
2: 哎，
1: 对呀，
2: 啊，
1: 忙内又忙外的，什么事都是自个儿来，再加上他对咱们又那么亲切，不是吗？嗯，
2: 这倒是。
1: 可不是吗？
2: 这保和堂的生意兴隆，难道是假的？从来没听说过以死人呐！
3: 哎，对，
2: 而且啊，还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呢，尤其是这个义诊呐，真是造福贫病，很多穷人家呀都感激得不得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3: 哎，可是我觉得这事有点离奇哎。
2: 哎哎哎，嘘，不要叫，李头来了。
3: 哎，头来了。
4: 哎，李头来了。
3: 一大早就干什么？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没事儿，少唬我，我老远就看到你们鬼鬼祟祟的，会没事儿啊？
3: 没事没事，真的没有啊！
4: 我告诉你们啊，少打我的歪主意啊！我今天可是荷包空空，一文银子都没有啊！想敲我竹杠是免谈喽。
2: 哎，怎么会呢？
3: 哎哎，咱们请你好了。
4: 哎，
2: 对对对，咱们请你，咱们请你，
3: 请你啊！这才对嘛！你们早就该回请我了。
4: 哎，
3: 行行行，好好请，
4: 好好好。
3: 哎，你到底是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

0: 几文钱呢？
1: 哎，不用了。
0: 那怎么成呢？哪有买东西不付钱的？
1: 我以前受过白娘子的恩呐。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生了场大病，哎，差点就死掉了。幸亏啊，是他把我救活的，所以这点小东西啊，不用钱了啦。
0: 我的弟妹啊，我最了解她了，她从来不占人家一点便宜的。她要知道我拿东西不付钱，她会不高兴的。来，你收下吧。
1: 这
0: 小买卖挣不了多少钱的，你们就靠这糊口了。来，收下吧，别推了。
1: 谢谢大嫂，谢谢。
2: 包子馒头，
3: 就是他，就是他。哎，老板，我要两个馒头。
1: 哎，
4: 我有两个。
1: 好好好。
3: 哎，听说他们家出事，你知不知道啊？
5: 你说白娘子啊？
3: 嗯，
5: 我都知道。哎，咦，好可怕，听说是个蛇妖。哎，
3: 就是嘛，吓死我了。这女人呢，整天妖妖娇娇的，哎呀，怎么看着怎么不顺眼。原来啊，就是妖怪。哎，
1: 哎，你要这样讲人家坏话的话，以后不要到人家买馒头了。
4: 哎，
3: 你怎么这样？喂，
5: 你凶什么凶啊？
3: 什么了不起嘛，真是的。
1: 哼，
4: 哎，
1: 我看你们两个这个样子，我就是不顺眼。走走走走走走走，以后啊，不卖你们包子了。
4: 哎，卖馒头的到处都是，有钱还怕买不到啊？
5: 就是嘛，这里买不到，我自个儿做。我做不成，我不吃了，有钱也不给你赚。哼，
1: 谁稀罕赚你们钱啊？滚开！
5: 哎，你是个卖馒头的，有什么了不起啊？哼，
1: 我就是有馒头，也不卖给你，怎么样？
5: 走，不买了。
4: 哼，
5: 看什么？让开啊！
4: 真是，
1: 卖那么多年馒头啊，今天最神气了。
5: 有什么好吵？
1: 哎，要不要买馒头啊？
6: 要
4: 不要
6: 钱
4: 啊？
6: 啊，要不要钱啊？
1: 当然要钱啊！
6: 不买了。
5: 要钱？
1: 哎，别走啊！哎，别走啊！
7: 徐大夫不在，您到别家看吧。
8: 李美宝喝汤，生意还做不做呀？
7: 怎么不做呢？
8: 可是我昨个来，徐大夫也不在呀。
7: 徐大夫啊，这两天心情不太好，请您多包涵啊。
8: 我没怪他呀。可是我就怕他心情不好，赶明儿把铺子给关了，那可是咱们钱塘县的损失啊！现在像他这样善心、医术又高的大夫不多了呀。
7: 是啊，我们不会关的。
8: 那我就放心了。
7: 药方带了没有？
8: 药方呢？
9: 金掌柜的，
7: 我帮你抓药啊！抓药我行啊！您坐会儿啊！
8: 谢谢，
9: 谢谢。
10: 请抽一张。官人要问的是
11: 人。
10: 人跟您什么关系啊？
11: 夫妻。
10: 哦，
11: 我家娘子。
10: 由这卦看来
11: 怎么样？
10: 怕是无望了。你是要找他吗？我劝你别抱太大的希望，否则到时候会更难过的。你看这签是个阻折签，下凶铺，这签上四句真言写的是枯木逢霜雪，汴州遇大风，金星无可望，百事不亨通。官人，这婚姻有阻，寻人不借，是个下下签。
1: 哎呦，你不要哭了嘛！哎呦，好了啦，不要哭了嘛！你哭了三天三夜了，哭得比鬼还难听哎！
12: 不要哭，哭出来才痛快。
1: 哎呦，难道你找我来就是要听你哭的？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等你哭够了再来。我走了。
12: 白福。
1: 对嘛，商量大事要紧嘛。
12: 白福，我告诉你，从明天开始，我要跟你和其他四鬼告别，我要回清风洞去修炼。可是我临走以前，我有件事情要托付给你。
1: 嗯，
12: 你要好好给我听着，做好，不得有误。
1: 你看，又在给我下命令了。
12: 白娘娘的儿子许世林是许家唯一的根脉，他以后负有救母的重任。 白福，可是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道道地地吃人间烟火的凡人。
1: 那不成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12: 可以这样讲。其实神仙也有为难的时刻，更何况是凡人。白福，我要你们跟着他，保护他，一直到他成人，中间不能有半点差错。
1: 青姑娘，你会清风洞干什么？修身养性，做神仙呐？
12: 不是，我要修炼绝技。一旦我成功了，我要找法海报仇，我要替姐姐雪恨。

这是个祖德谦下胸脯，有四句真言写的是：枯木逢霜雪，扁舟遇大风，今心无可忘，百世不亨通。官人，您婚姻多阻，寻人不见，

0: 姐姐，青儿来看你了。青儿为了要替你报仇，对付那个法海，我准备回到清风洞继续修炼，好练成一生的武艺。姐姐，我是一定要替你报仇的。
1: 姐姐，我知道有时候你不愿意我替你去报仇，可是那个法海害得你家破人散、骨肉分离。姐姐，难道我们甘心就此罢休吗？
2: 哎，汉文还没醒啊？
3: 大概还在睡吧。
2: 不叫他起来吃早点呢？
3: 哎，让他多睡会儿吧。
2: 这几天呢，够他折腾了。哎，汉文已经好几天没到药铺去了，你知不知道？
3: 我知道啊，弟妹出了这种事儿，他哪有心情去药铺啊？
2: 那药铺到底做不做？
3: 当然要做啊，怎么会不做呢？你干嘛这样问呢？
2: 是这样的，昨儿我退职的时候啊，经过保和堂，掌柜的问我，说汉文是不是不去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的。
3: 汉文去不去关他什么事啊？
2: 月凤照给，少不了他的。可是人家说了，病人呢，到药铺来找大夫，每一次都扑空。再多几次啊，渐渐的，人家都不来了。
3: 他为什么这么说？他是不是另有高就，拐弯抹角的想请辞啊？
2: 你瞧瞧你这个人，就是喜欢瞎猜。人家老大哥没这个心眼儿，他帮忙的很呢。这药铺没大夫，他还照开门呢。 他一个人呢，上上下下，忙里忙外的，分秒都没闲着。你不要因为地位的事随便迁怒给别人呢。

0: 汉文不是早说过了吗？那法海跟弟妹有仇，弟妹不管走到哪儿，他就追到哪儿，跟旁人没有关系啊。不要东扯西扯的，硬要夹嘴鱼。
1: 那他为什么要问？汉文还不上药不去？
0: 哎呀，人家是关心汉文嘛。再说，弟妹的事儿风风雨雨的，早就传遍了，他清楚的很。你以为那个老大哥，他心里不难过啊？
1: 每一回我经过保和堂的时候，他就拉着我，哭丧着个脸说：“他实在不应该让法海跟弟弟见面。”
2: 关他什么事嘛？
0: 事不关他的事儿，可是人家心里面内疚啊。人家总是有这份心嘛。而且，他还跟我说，只要保和堂需要他，只要咱们不讨厌他，他愿意一辈子不知心愁，留下来打杂抵罪呀。哪有什么罪呀？这么说也太严重了吧。
1: 是啊，我也是这样跟他说的，可是他不以为然呢，他把过错全往自个儿身上揽，而且他还说，汉文不到药铺去，是因为不愿意见他。
2: 他怎么会那么想呢？
0: 谁知道啊？哎，人要倒霉的时候啊，连喝凉水都会塞牙，找个机会好好劝劝汉文，不要整天在家里头难过嘛，出去忙碌一点，豁个解忧啊。
2: 解忧，你又知道什么了？
0: 我知道人情世故。那个药铺是咱们开的，自己人不管，叫人家外人在那忙里忙外，独守店面，这么好意思吗？

0: 灿文，
1: 姐姐，
0: 装了饭菜，你吃了没？
1: 吃过了。
0: 哎呀，本来想喊你一块吃的，可想这两天你也够累的，就让你多睡一会儿了。哎哎，你干嘛？这女人家做的事你不会，我来做就行了，我来做就行了。
1: 以前我娘子也总是这么说，我都当真了，所以没帮忙。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
0: 你这，拿，这有块干布啊，我洗好的碗，你帮我擦干就成了啊。小心点，拿稳啊！这碗滑，打碎了没关系，割伤了手可麻烦了。
1: 嗯，其实有什么事情是天生就会的？不会可以学啊，只在有没有那颗心。洗衣烧饭，可不是老天造人就定给女人做的。
0: 哎，这个话你应该说给你姐夫听。哎，他就认为洗衣烧饭刺绣这家务事是老天爷造人的时候就分给女人做的。那我就问他了，女人做完了男人做什么？他说啊，男人呢什么都不做。哼，男人活着就要自在快活。什么话？
1: 姐夫心里并不是这么想。他逗你的，
0: 哼，他逗我。哎呀，我比你还了解他，他呀笨得很，他连个火都不会生啊，只会挑剔菜色。哎，要是有一天我不在家，他准会饿死。他也不会饿死，他会上馆子里去吃。
1: 哎，娘子理解我，就像你理解姐夫一样。他每一次出门都千交代万叮嘱的，饭菜放在橱柜里，天黑出门记得要带伞，夜里风大多带件衣服。他知道我总是那么粗心大意。
0: 汉文，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做什么？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瓦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停车！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你问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通关设备关。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我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的！
1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3: 叫哥。
10: 哥，
5: 咱哪让车吧？
10: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0: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我说你帅，
4: 是不是啊？
10: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5: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4: 不要跳。
15: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17: 停车！
16: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

1: 他说的话，我只当作是唠叨。不薄，却也从未记牢。现在想起，真是句句锥心。姐姐，我愿意用我下半辈子去换我娘子一句唠叨话，我也甘心呐。汉文，持家，整内。 他都说是女人的事，不要我插手。开店、衣饰，他都说他行，由他来做，我也当真了，任由他去操劳。从没想过，他做起来跟我一样累。他之所以撑下去，都是为了爱我。
0: 汉文，我呢，我只懂得快活、玩耍，惹他生气，害他受苦。
1: 弟妹，她从来就没有生过你的气，她个性这么好，她从来不生任何人的气，就因为这样。
2: 才更难过，姐姐，你想想，天下哪有一个做丈夫的，好像我这样做的？你别难过了嘛，怪来怪去都怪那个法海，要不是他，我们也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你跟弟妹是天造地设。
1: 人人称羡的一对，咱们家跟这秃驴一定有仇。我要去救我娘子，我不能够眼睁睁的看着她在塔下受苦。
2: 你要怎么救？你不能胡来啊！我要吃斋、念佛，把功德。
1: 回向给我娘子，祝她早日超脱。
2: 原来如此。那这样好了，以后咱们全家都吃素，早晚三炷香，求菩萨怜悯，早点放弟妹出来，好不好？

0: 姐姐，就这样了。你别难过，我听人家说，虔诚的岛主，观世音菩萨听得见的。侄儿，我欠你，实在太多。你这是什么话嘛？爹娘过世之后，我们姐弟俩相依为命，分过什么？我们是一体的。
1: 以后什么分不分的话，你再也不要说了。可是我拖累你，哎呀，这是不争的事实。你拖累什么了？
0: 从前是我，现在是世林。
1: 哎呀，世林，我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你要再这么说，你就会把姐姐看成外人了。
0: 不，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2: 你这儿怎么了嘛？你说些姐姐不爱听的话。总之，这恩情，我是欠定你了。
3: 徐大夫，徐大夫，
4: 小兄弟，你怎么了？徐大夫又没来啊？
3: 明儿个就回来了。可是我上吐下泻，怎么等到明天？那不拉死啊！
2: 你急诊呐？
3: 对。那到别家吧。对面的侯生堂有位卢大夫，他的医术很高明。
2: 不行不行，
3: 各位啊，请先转诊。明天再来好吧？对不起啊。
2: 哎，怎么不进？这哎，
3: 看病老找不着大夫，这保和堂招牌是挂假的。
2: 就是啊，上门的生意往外推啊，好像我们的银子都是假的。就是嘛，各位啊，洪生堂你们不知道吗？很近的，就在对街啊。啊，
5: 这怎么办？
2: 不急，我的鼻病啊是慢性病，向来都是给许大夫看的。
3: 哦，
2: 啊，你是陆老哥哥对不对？
3: 是是是是是，掌柜啊，您的记性真好，
2: 谢谢啊。哦，对了，老毛病啊。
3: 徐大夫不在，这儿有药方子，您照药方子抓就行了。
2: 有药方子就好办。
3: 算了算了，来，我们到隔壁去好了。
2: 哎呦，还这么多人呢！哎，你小舅子不是心情不好没有来吗？怎么病人还这么多？哎，你掌柜的会看病啊？
3: 哎呀，呆子，只要有药单子，掌柜的识字不就得了吗？
2: 哎，我进去帮帮忙，你呢，到前面去寻一寻，啊，我马上就来，等着我啊。
3: 哦，
2: 哎，我跟你说啊，千万不要先回府衙啊，要不然县太爷发现我在公职的时候开小差，那我这腿又要挨板子了。
3: 好了好了，
2: 啊，回去啊。

0: 我吃货了，根本就没动了。
1: 银翘一钱，草决明两钱，共一言细末，加点甘草好吃吧。
2: 哎，怎么可以乱抓呢？
1: 啊，
3: 甘草好吃，
1: 甘草好吃，
2: 好吃也不能乱抓，我们要按照药方子来，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啊，这是药哎，我们不能随便乱抓的，万一出问题那怎么办啊？
3: 就是嘛，像你这样爱抓什么就抓什么，那不人人都是大夫了？
4: 哎，可别给我乱加啊！
3: 轻点，盐，你懂吗？哎，那不叫盐，那叫锤嘛。
4: 哎，那也叫敲吧？懂不懂嘛你？
1: 好了好了好了，拿去
3: 啊
4: 啊，就这样啊。
1: 哎呀，盐城细末是吃，这样也是吃，同样下肚了。来，三千银子
3: 只能吃啊，
1: 快点，快，哎，下位，
3: 你这个还是拿去。
1: 人中白五分，陈皮两钱，广木香三分。广木香，
2: 哎呀，这个不是广木香啊，
3: 乱抓。
2: 这是白毛根呐。
1: 哦，
2: 哎，好了，你休息啊，我来弄。
1: 来，下位。哎，你药单子不给我，我怎么给你抓药啊？
5: 我不放心你抓药，我等金掌柜。
1: 哎，你这个人，
6: 功夫。
1: 哎，我娘子来了。
6: 功夫。
1: 老婆，什么事啊？
6: 哎，
3: 他是要走了。哎，走嘞。

0: 太多虑了。汉文不对劲儿，又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呢。志同弟妹发生事情，他哪天不是绷着个脸呢？说没两句话就哭了。放心，没事的了。
1: 可是你不知道啊，今儿个他特别的怪，他居然帮我来洗碗，边洗还边说什么以前是他欠我，现在是世林欠我，他欠了我这么多什么这一类的话，你说他怪不怪啊？
0: 这有什么怪的呀？他这样说也是应该的嘛。
1: 我跟你说正格子，你干嘛跟我在那闹着玩？
0: 我没有跟你闹着玩啊。哎呀，你不想想看，当初咱们拉把他，现在呢你又替世林，替他儿子擦屎抹尿喂奶，你依然就成了世林的小玩的娘了。他跟你说个谢字也不为过啊。哎呀，这世上有几个姐姐做得像你这样，他跟你道个谢也是应该的嘛。
1: 可是他不是跟我说谢，他说的是欠呢。
0: 哎呦，谢跟欠这不是一样的意思吗？别想太多了。哎，你这个篮子里面都买些什么东西啊？
1: 糕点啊。
0: 糕点？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我最喜欢吃糕点了。什么糕啊？
1: 桂花糕啊。
0: 啊，真的？哎呦，我最喜欢吃了。哎呦，
1: 哎，小心点，里面有何珍呢。
0: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啊，
1: 我话还没说完，哎呦，你手就伸进去了，谁叫你动作这么快啊？
0: 哎呀，你明知道我喜欢吃桂花糕，我急，我当然快了。

姐姐帮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核桃酥，汉文，汉文，汉文，我买了核桃酥啊，汉文，这什么？哎呀，是弟妹的画像啊！哎呀，真是好看呢。

0: 烟雨多情不与长相守，空自凝眸春风笑人瘦，汉如潮汐一日看两回，归去同修金山对雷锋。什么意思啊？归去同修，归去同修。汉文，汉文，
1: 公府。
2: 什么？哎呀，什么事情这么慌慌张张的？
1: 汉文，他不见了。
2: 啊。

娘子，为了助您早日脱离苦海，我决心到法海那边去修行。两个人的功德，相信一定可以让你早点出来。我要以坚决修行的行动告诉法海，让他知道你我的感情有多深。娘子，你听到我在说话吗？娘子，我们的孩子长得很好，姐姐待他有如亲生，这样子我才放心的走。娘子，你听到我在说话吗？如果你真的听到了，你告诉我一声好吗？娘子。

0: 刚才听到我说的话了吗？是你在说话吗？娘子，你真的听到我在说话吗？
1: 娘子。

0: 走走走，上去看看。
1: 海文，
0: 海文。

0: 可惜丢下姐姐就这样走了。阿文你快回来啊，阿文，阿文，
1: 阿文，你先别难过，他脚程没那么快，肯定走不远的，在他前面去看看，一定能找到他啊。汉
0: 文，
1: 哎呀，好了，你别哭了嘛，你再哭汉文也回不来的呀。
0: 我不信他会就这样走了，他怎么舍得下咱们自个儿走了呢？他怎么舍得下呢？
1: 哎呀，你不相信也没办法呀，这汉文走都走了，事实摆在面前嘛。
0: 都怪你。
1: 什么怪我啊？是我叫他走的。
0: 我跟你说，他今儿个有点怪怪的，你偏不信，还说我多心呢。这回他走了，我上哪去找他呀？
1: 哎，你把这事怪在我身上，这太没道理了。汉文的脚长在他自己身上，这咱们拦得住吗？
0: 至少可以开解开解他呀。
1: 哎呀，地面发生事情，咱们哪天没开解他呀？他要听得进去，他今天就不会出走了嘛。哎，我认为他早就计划好了，绝不是临时起意。他要是想不通的话，就算他今天不出走，他明天也会出走，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罢了嘛。
0: 你对汉文一点感情都没有？
1: 什么？你说话要凭良心的。汉文这么多年跟咱们住在一起，我什么时候把他当外人呢？你摸着良心自己给我想一想。
0: 可是汉文出走的时候，你好像根本就无所谓，不当一回事嘛。
1: 我也很难过啊，我是难过在心里。怎么着，我非要跟你一块哭，那才叫做难过。男人有泪不轻弹嘛，我不会随便哭的。
0: 汉文呢？汉文你在哪里呀？哎，
1: 来，喝杯茶。
0: 我不渴。
1: 怎么会不渴呢？跑了一个下午，连口水都没有喝。哎呀，我告诉你，再怎么担心啊，还是要注意自个儿的身子。哎呀，不是我说你，你也用不着那么担心。汉文已经是个大人了，他会自己照顾自己的。哎，先前他不是也离开过家吗？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啊。最后还讨了房媳妇儿回来呀。哎呀，再说啊，汉文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小萝卜头了，用不着凡事都你为他打点。而且我也认为他出去走走也好嘛，散散心嘛，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0: 哎呀，你懂什么呢？他要是出去散散心跟我说一声，我会拦着他吗？他为什么要留书出走的？他连诗琳都放得下，你不觉得奇怪吗？
1: 哎呀，是啊，他把咱们两个抛弃的算不了什么，把自己亲生儿子抛弃的不管，这有点奇怪了。
0: 所以我说你是个猪脑袋嘛，他连诗琳都能不顾，那就表示他已经万念俱灰了。
1: 啊，哎呀，老婆，你看他会不会去寻短见呢？
0: 我怕的就是这个。
1: 哎呀，不会的，不会的。他如果是想不通，他要死，他也死在自己家里，他用不着跑到外面去嘛。就说我吧，我想死也死在自己家里啊，这是人之常情嘛。哎，老婆，你说我对不对呀？
0: 那他会上哪儿去呢？钱塘县就这么大，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他会上哪儿去呢？
1: 哎呀，他既然离家出走，他当然不会留在县里边了。他铁定会出城的。
0: 出城他上哪儿去呢？他有没有别的朋友？
1: 哎呀，他怎么没有朋友呢？你还记不记得

0: 他从前被发配到苏州、镇江的时候，不是结交了很多朋友吗？铁定在那边啊。
1: 苏州、镇江。
0: 嗯，肯定就是这两个地方，不是苏州就是镇江。
1: 哎呀，他在镇江。
0: 你怎么知道？
1: 来，喏，你看，你看这个。
0: 嗯，哎呦，画得真不错哎！哎呦，我真没有想到汉文除了医术之外，还有这方面的天赋啊！
1: 谁让你看画了？我要让你看旁边的字。
0: 哦，不早说嘛你！天雨多情，不语长相守空字，凝眸。春风笑人，瘦盼如潮汐。一日看两回归，去同修。金山对雷锋，哎，写这么草啊？
1: 谁让你看字了？
0: 啊？又不要看字，又不要看画，那我看什么？
1: 看意思，看这诗里头的意思。
0: 哦。天雨多，
1: 好好好好，你别念了，那只要看这一句，就一句就好了。
0: 哦，去金山对雷锋，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
0: 嗯，
1: 你不懂，你这个猪脑袋，这明明写得很清楚嘛，金山对雷锋，弟妹关在雷锋塔，汉文去了金山寺。
0: 汉文去金山寺干什么？
1: 找法海啊。
0: 他找法海干什么？
1: 去救弟妹，或是去报仇啊。
0: 去报仇？怎么报法？我问你。
1: 这
0: 根本就不可能。哎呀，你就不想一下那个法海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他是会法术的，连弟妹那个千年蛇精都斗不过他。哦，就凭汉文一介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就能斗得过他了。
1: 他去救弟妹啊。
0: 哎呀，他怎么救法呀？弟妹压在雷峰塔下，他去金山寺干什么？
1: 他去找法海放人呢。
0: 哎呀，这更不可能的啦。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哎呦，你不是一向自以为聪明吗？连这点道理你都想不通啊。你知道法海那个老秃驴啊，他的心呐、是铁打的，钢铸的，硬的，任你怎么求怎么哭都没有用，他都没有感觉。就拿他收服弟妹那天来说吧，大伙那样的求他，汉文他哭得都快断气了，他依然像一个塑像一样站在那儿，还口里一直说什么人家都听不懂的话呀。去求他怎么会求得动呢？去求那个老秃驴啊，不如去求一只狗。
1: 照你这么说蛮有道理的。
0: 本来嘛，我说的话本来就很有道理嘛。我现在就是担心呢、这汉文会不会是看破了红尘去出家当和尚去了。
1: 到金山寺出家了？
0: 哎呀，你为什么动不动老提那个金山寺呢？寺庙那么多哎，为什么非到金山寺去出家呢？你别忘了，那法海跟汉文是有仇的，汉文恨他恨得要命，为什么到他门下去出家呢？我看你真是个猪脑袋哎。
1: 我可是来来，你看，金山对雷锋，汉文不会无缘无故的应这么一句。
0: 金山对雷锋，
1: 嗯，
0: 哎，可能是为了对仗押韵了。你没听说人家作诗的人都讲究这一套吗？
1: 嗯，

0: 小师傅，
1: 施主，
0: 请问法海禅师在什么地方？
1: 老禅师现在正在禅房打坐，
0: 麻烦你带我去见他。
1: 好，施主这边。

0: 施主能够豁然醒悟，跳脱狮王，果然慧根不浅，老衲甚感欣慰。
1: 我已经想通了，与其在钱塘悲伤，倒不如来金山寺修行，积聚功德。
0: 万山其师心即佛，一针透出佛随心，一心供养本来无需道场，然世人烦扰之身，不易修行。许施主，老衲替你陪替凡修吧。道明，
2: 师父，
0: 替许施主准备。
2: 是。
0: 许仙，老衲赐你法号道宗，同时皈依三宝之后，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参三省妙法回原来色相，倘能苦心修行，不灭善根，忠诚正果，
1: 徒儿谨记师父教训，相信人有善念，天必从之，人有悔意，天必怜之。我是个懵懂痴呆的负心汉，愧对结发妻子白素贞甚深，现在跪在佛祖面前忏悔，愿将此后修行功德回向爱妻，祝他早日脱离苦海，飞登仙界。
0: 许施主，你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
1: 徒儿虽痴迷，却已了悟，我娘子的罪在，却因我而起。如果她不思恩情，即无必两情缘；如果她绝情背义，何至水漫金山？我才是真正的祸首。我耳根软，相信谗言，我人痴呆，辜负法期，我是来忏悔的，就在赵货之地忏悔。我也是来修行，就在我仇人面前修行。如果我能见你而不怒不怨不恨，那岂不是就得到了吗？所以在你面前修行最为不易，功德却也最大最好。
0: 许仙，你沉念上重，不宜出家。
1: 你不要找借口，我在这儿出家是出定了。
0: 许施主，万佛不止一心，你心里老是惦着别人，你怎么出家呢？
1: 你心里也惦着别人，不是也一样出家吗？
0: 总之，施主出家的机缘尚未成熟，老衲暂时不与你剃度。
1: 禅师真奇怪，我不想出家，你千方百计骗我出家，如今我想出家，你又不要。
0: 许施主，佛门宽广，怎会拒人于外？虽然老衲念你孽缘已了，但痴心人重，暂时准许你待法修行。

0: 站路为下。道明，
1: 师父，
0: 引道宗去更衣换鞋，在这云坊静候法客。
2: 是。
3: 师弟，请随我来吧。

0: 慢点。啊，搁这就好了。啊，哎，谢谢，谢谢。
1: 来，
2: 不要不要不要，我还想长命百岁呢。
1: 这怎么搞的？这倒是炸药啊！啊，
2: 不要不要不要，
1: 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2: 好好，
1: 交给你吧。
2: 好。
3: 哎，这里头到底是在衙门当差，还是在药铺里面干活啊？
4: 怎么？
3: 哎呀，堂堂一个捕快头啊，每天在药铺里面包药，这成何体统啊？
4: 哎呀，他家里出了事嘛，他去帮忙，这是情非得已，情有可原啊。哎，
5: 你不知道白娘子死后啊，连许大夫也失踪了吗？
3: 哎，白娘子没有死啊。
5: 哎呀，关一辈子，那不等于死了吗？
4: 哎，这叫间谍情深，许大夫他也不想活了。
5: 说的对耶，没见到尸体叫失踪，依我看呐，凶多吉少，八成是寻短了。
4: 哎呦，真是可怜哦，原本一家好好的，就被那个老和尚弄得七零八落的，就剩个孤儿，真是造孽哦。
5: 他呀，不来拆穿白娘子是个蛇妖的话，咱们也不会害怕，倒也敦亲睦邻，相处得很好，你说是吧？
4: 就是嘛。这个老家伙真是多管闲事。
5: 对，
3: 哎，这里头到底要咱们等多久啊？
4: 谁知道啊？哎，有点耐性好不好？
3: 哎呀，我要上茅厕嘛。
5: 怪不得你刚直放屁呀、
4: 啊！原来这样。
3: 哎，头儿这样也说不过去啊。他要在药铺里面包药，总不能不叫我们回衙门去啊。
4: 哦。他是怕被县太爷逮到，他溜差吧？
3: 那也不能叫咱们像游魂一样的满街晃来晃去啊！
5: 哎呀，人家家里发生事情，你就不能包含一点吗？顶多两三天嘛。徒儿平日待咱们也不薄啊，他的薪俸也不比咱们多多少，平日多出来的银两啊，也都寄来咱们的五脏庙了。拜托你那么点小事，你在那边净发牢骚，哎，真是。
4: 哎，怎么了？怎么了？
3: 我绷不住了啊！
5: 怎么回事？
4: 那边。他刚刚不是说他想蹲茅厕吗？怎么现在要小姐了？
5: 这叫懒人屎尿多。
4: 哎，这就是嘛。

0: 想到，弟弟跟弟妹辛苦创下了家业，会在这种情况下收场。
1: 老婆，别难过，这药铺不收也不成啊。店楼是租人家的，每个月都得付钱。再说咱们两个人又不懂医术，根本经营不下去啊。老哥哥，这些日子多亏你了。
2: 这是哪儿的话？这是应该的吧。
1: 这是一张30两的银票，您要不嫌少就收下吧。
2: 这我不能收您的银票啊。
1: 多了我们也没有，您不要嫌少，收下吧。
2: 哎，这怎么行呢？
0: 金掌柜的，您就收下吧。银子虽然不多，但是是我们的一番心意。您在保和堂帮衬这么久，我们想多给您一些，可是我们的能力只有这么多。
2: 李大嫂，你讲这话我负疚更深。只要你们需要我，我一文钱都不要，我会留下来。
0: 真是谢谢您，我们也是寻常人家，没什么活好让你做，做主仆不如做朋友，以后有空你就常到我们家来玩。
1: 对，做朋友嘛，朋友彼此就该豪爽嘛，啊，不要推推拉拉的。来，收下啊，谢谢你啊，
0: 谢谢你，谢谢。
2: 我告辞了。
0: 不送了，您慢走啊。
1: 老婆，咱们也该走了，别看了，越看越伤心。走吧。别看了，我不是说了吗？越看越伤心。你再看一眼，我也受不了了。

学内勤读书，过目不忘赛同柴。取是忍泪将他盼，功成名就好交代，漫漫长夜会。

0: 着呀。
1: 要说我没有去学堂，却跑到这里来玩。
2: 我知道，我不会说的。哥，你带我去啊。
1: 好吧，我们走。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波拉诺瓦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7: 停车！停车！
1: 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千百年来，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等各民族在这片广袤高原上世代聚居，休戚与共，水乳交融。文成公主的传说仍在藏西松赞干布中鲜活演绎。土族纳顿节的面具舞，鼓声雷响了风调雨顺的千年祈愿。热贡画师的笔尖下，金粉与矿物颜料传承着古老的审美信仰。撒拉族骆驼泉的清波里，流淌着东迁定居的族源传说。藏族药浴的千年古方，调和着自然的平衡与高原生命的坚韧。格萨尔史诗舒畅一人的喉音在草原上婉转，花儿的深情旋律在村庄中绵延。多姿多彩的文化符号汇聚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恢宏交响，守护民族文化根脉，推进民族团结发展，青海搭建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创新舞台。在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家家有画师，户户会唐卡，热贡艺术的千年记忆得到传承发扬。在和黄非遗工坊里，塔尔寺松油花、土族盘绣、撒拉族篱笆楼营造技艺重新焕发生机，打造节日里的文化，让我们的节日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纽带。各民族用一条条哈达、一壶壶奶茶、一碗碗拉面、一曲曲花儿，抒发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情告白。
1: 雷组长，去过厕所了吧？哎呦我去！我说，要不然他们直接在马桶里安个计时器得了，人没出来，时间一到，吭，看谁还敢带薪拉屎！
2: 你只鼓励，又还真发奖金啊？
3: 发了。这个相当于交的学费打了个八折。
2: 那么上工的话呢，就要去雇主家住上一个月啊？
1: 那可不是。
2: 那这事儿你们想怎么跟月月说呀？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这里是英

0: 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3: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你那年青藏铁路通车那年，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你去那儿干啥子？真的好辛苦，就真正的是硬做。这个就是用牦牛的后腿肉、腱子肉做的。
1: 你赶紧把那个……
0: 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从老家带到西藏来的亲戚朋友，你说百来十个肯定是有，就是口口相传，说这边的市场好，可以出来赚点钱。刚来那几年，每次看到火车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现在觉得这也是家。

哎，抓到了，抓到了！哇，你看，好棒啊！哎，不少了吧？嗯，蛮多的。哎，我听听。

0: 好吵哦，好像在打架哎。
1: 可能是太急了吧，下次找一个粗一点的竹筒。
0: 再粗一点被人家发现那就惨了。
2: 我听听。
0: 啊，不好嘞。
1: 怎么啦？
0: 今天恐怕又要迟到嘞。你赶快回去吧。
1: 还早吗？
0: 什么还早啊，太阳都已经变色了。书上说啊，日出高三竿，珠色赤黄，这表示啊天色已经不早了。你赶快回去吧，免得娘担心。
1: 哥，你怎么懂得这么多啊？
0: 当然喽，我哪像你啊这么没心没脑。快走啦。
1: 哦，
0: 把军器藏好，别给娘发现喽，要挨骂的。
1: 啊，
0: 还有，你不要跟娘说，我上学前还要到这里来玩哦。
1: 知道啦。
0: 记得哦，进门的时候把脚上的泥土拍干净再进去。
1: 啊。
3: 日出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要知道，未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
0: 夫子早，夫子早。
4: 你又迟到了，还不快点进去？
0: 是是是。
3: 教五子，名俱扬。
4: 今天我们继续上三字经，大家把书本拿出来。上一堂课我们讲到哪儿了？
0: 我知道。
4: 你说。
0: 教到蚕吐丝，蜂酿蜜。
4: 对对对对对，蚕吐丝，蜂酿蜜。哎呀，三字经我们快要讲完了。
5: 夫子，我们根本都还没有教到蚕吐丝，蜂酿蜜啊。
4: 那讲到哪儿了？
5: 我们讲到头悬梁，锥刺股。
4: 对对对对对对，是讲到头悬梁，锥刺股啊。哎，李世林，你怎么骗夫子说是讲到蚕吐丝，蜂酿蜜呢？
0: 因为
4: 什么？
0: 因为三字经我都会背了嘛，一读再读好无聊哦。
4: 嘿嘿嘿嘿，你这个说大话的小孩子啊，你说三字经你都会背了啊？好好好，你背一遍给我听听。
0: 好。
5: 夫子，他根本就没有带书，怎么念啊？
4: 哎，你又没有带课本上学堂啊？哎呦，你藐视学堂，藐视课本，就等于藐视你父母的血汗钱呐。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啊。
4: 还要狡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学堂来读书，不带课本，你是不是藐视我这个夫子啊？
0: 没有没有啦，我不带课本是因为我都会背了。
4: 啊，
5: 夫子他又在说大话了。
0: 我才没有说大话呢。
4: 好，既然你都会背了，那你就从头到尾背一遍给夫子听一听。如果你错一句，我就打你一鞭。
0: 哦。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

0: 名，我教子为易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在以勉励。夫子，念完了。
1: 好。

0: 怎么又在讲弟弟跟弟妹了？
1: 这个话沾了尘了。
0: 来来来，
1: 年年擦，年年脏，不如收起来的好。
0: 对，收起来也好。那两个孩子就常常问我这画里的人到底是谁，我骗他们骗的都快没词儿了，每次他们问我，我回答的都不一样。
1: 不是早就提醒过你了吗？说法要一致啊。
0: 是啊，可是我记不住啊，尤其是说谎的词儿啊，最容易忘记了。这说谎难呢，圆谎更难呢，更何况我平常又没有养成骗人的习惯，我怎么记得住啊？
1: 一句话都记不住。不是早跟你说好了吗？她是我死去的亲妹妹呀。
0: 哎呀，是啊，你以为对付那古灵精怪的娃儿，这一句话就打发掉了？我是跟她说，是你的亲妹子在7年以前得了重病死掉了。可他马上问我得的是什么重病，怎么那么严重啊？我当时左想右想，就相信你爹了，就是我岳父啊。他当年不是得了痢疾死的吗？我就骗他说是痢疾死的。哎，你猜他怎么的？他两个眼睛啊瞪得跟牛铃似的。
1: 怎么，他不信啊？
0: 哎呀，他信了，可是啊，他一脸惋惜的样子，直摇头说：“真可惜，真可惜，要是我早生几年呐。”姨娘就不会死得那么冤枉了。
1: 哎，这话怎么说？
0: 我也这样问他呀。他说啊，痢疾啊不是什么大病，有白头翁汤可以治，怎么会就这么样死了呢？
1: 小小年纪怎么懂得这些医术呢？
0: 是啊，我也是这么问他耶。他说啊，这书房那么多的医书啊，他大半都读过了。言下之意啊，好像说我不读书是一件憾事啊，尤其买那么多书啊，当摆饰硬充书箱更是不应该。
1: 他以为那些书是你的呢？
0: 是吗？我就更不敢辩驳否认啊，要不然他又问我不是我的是谁的，那不是自找麻烦了吗？
1: 他就不敢问我这些。
0: 你管得严呐、啊、他不敢问嘛。
1: 家里头总要有人扮黑脸嘛，要不然孩子啊会无法无天的。
0: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啊，管得也不要太严了吧。哪个孩子不贪玩呢？其实两个孩子已经不错了呀。哎，你准备把这张画收藏在什么地方啊？
1: 哎呀，这屋里头没地方摆啊。我看，我就拿到书房里去，锁在柜子里。
0: 好啊。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别擦了，已经够干净了。
1: 弟妹真是个好女人，每一次我看到这幅画我就感慨万千，她怎么看都不像个妖啊。我就在想，是不是弄错了，我怎么看她就像咱们的亲人呢。
0: 嗯，事隔7年了，每一次你提起这件事情都落泪，不要再苦自己了，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你再怎么不平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1: 我真是恨那法海，方伟之人一点慈悲心都没有，把我们这原本亲亲爱爱的一家人给拆散了。他这样做到底得到什么好处吗？7年了，我年年都擦这幅画，但是我的心疼啊，是天天是啊。
0: 他是个扫把星，咱们运气不好才碰上他的。
1: 咱们不是碰上他，是他盯上咱们的。你看这幅画画得多美啊，若不是汉文把弟妹印在脑海里，刻在心窝里，怎么会画得这么传神呢？
0: 是啊。

0: 弟妹现在在雷峰塔下，不知道过得怎么样了，一定不好过。经过了这么多年，一定增加了不少的风霜。
1: 无量法门修，誓愿度众生，总愿成佛道，具空有经，我愿无穷，情欲无情，同缘种智，十方三世一切佛，重罪消灭，善根增长，若临命中，自知时至，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入禅定，我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

0: 到哪里去了呢？
1: 哥，在找什么？
0: 昨天我抓的蛐蛐呢？
1: 哦，我哥在柴房里了。
0: 哎，没有被娘发现吧？
1: 放心吧，我不笨。
0: 快去把它找出来，放在袖子里，拿到后山去玩。哎，奇怪，姨娘的画像以前不是挂在这里的吗？
1: 哥，快走啦，找蛐蛐去。
0: 哦。

0: 藏在哪
1: 儿？本来是在这儿的，怎么不见了呢？
0: 啊，娘！啊，娘！娘！
2: 怎么啦？
0: 没什么，我们是来问什么时候可以开饭啊？
1: 啥？
2: 什么可怜啊？
0: 没有没有，咱们饿得好可怜哦。
2: 饭马上就好了，你们摆碗筷吧啊。
0: 哦。
2: 哎，你们在干什么？
0: 没有没有。
2: 在干嘛？快去摆碗筷啊。
0: 哦。
3: 来了来了。
4: 来来，还是热的呢，快快快。
1: 爹，咱们不是吃素吗？
4: 嗯，哦，那是在家里头了，咱们出来就吃荤啊。
1: 是这样的吗？
4: 哎呀，你听爹的就没错了。
0: 可是娘说我们吃素是为了姨娘还有姨父吃的。娘说他们好可怜哦，我们要为他们积功德。可是要是吃了肉不就破戒了？
4: 哎呀，这不算破戒了。你们瞧瞧，这边一大早神仙都还没起来呢，谁瞧见咱们了？哎呀，偶尔吃一两次不要紧的，来。好不好吃啊？
0: 好吃。
4: 哎，记得啊，回去不能跟你娘说啊，这是咱们三个人的秘密。
0: 好。哎，爹，姨娘的画像呢？
4: 收起来了。
0: 收在哪？
4: 我也不知道，是你娘收的，大概在书房里吧。
0: 为什么要收起来呢？
4: 怕把它弄脏了吧。
0: 不是说挂起来已经好多年了吗？
4: 是啊。
0: 哎，爹，姨娘为什么跟娘长得不太像啊？他们两个差好多。哎，
4: 哦，他们两个是因为不是一个娘生的了。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娘一直不喜欢人家问她这个问题。
1: 那是同一个爹吗？
0: 傻子，不是同一个娘，又不是同一个爹，那咱们跟她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为什么要叫她姨娘啊？
1: 哦，
0: 哎，爹，姨爹她长得怎么样啊？
4: 长得眉清目秀，很俊俏。
0: 哦，她还活着吗？
4: 哎，不知道。哎呀，好了好了，咱们还是不要吃荤的了，我们继续为他们积功德。
0: 哦。

汉文，是令我帮你照顾得很好，他活泼可爱，聪明伶俐，十分的讨人喜欢。你要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不回来看他一眼呢？7年了，难道你一点都不想咱们吗？还是你根本就不在这个世界上？

0: 人间五毒，贪嗔痴疑慢，你就中了嗔痴二毒，怎么悟道？
1: 师父中了两毒，都能悟道，我为什么不能？不过，痴毒变成疑毒罢了。
0: 道宗，你低下头去，看看你脚下所穿的鞋。看出什么端倪来了吗？你脚下所穿的僧鞋有六个洞，那代表六法界、六正行、六波罗蜜、六根、六尘、六道轮回以及六大烦恼。让你低头就是让你看破的意思，你知道吗？
2: 王大师傅，来抓我！
3: 抓到了！
2: 李世林啊，假如你能把这根稻草丢过墙外的话，我就给你磕个头。好啊。
3: 过去了，
2: 你作弊！
3: 我哪有啊？草已经过墙了，而且你又没有说不能带小石子。
4: 对啊，磕头磕头
3: 磕啊磕啊！
5: 哎呦！
4: 磕头！
5: 哎呦！刚才是谁把我的头给砸了？

0: 上帝，是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1: 好，好，好，停下来，停下来。啊，哎，梁明明啊，你把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解释一下，给大家听听啊。
2: 是，夫子，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意思就是一个人必须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还有要孝顺父母，恭敬兄长，学习各种常识，并且要了解基本的算术及认识文字，才能够研读古人的文章。
1: 嗯，很好，梁明明很聪明，很用功啊，你没有辜负夫子对你的期望。哎，各位同学啊，今天讲到孝悌啊，夫子就讲一段孝悌的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啊？
0: 好啊。
1: 从前在汉朝的时候，汉高祖的第四个儿子汉文帝，他在政治方面是一位非常英明的君主，可是也非常的孝顺。汉文帝在位啊23年，驾崩之后，当时的人就为他写了一首诗，来歌颂他的孝顺以及丰功伟绩。
2: 哎，这首诗要怎么念啊？
1: 仁孝问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载病，汤药必先尝。
2: 夫子，我认为他有点笨呢。
1: 哦，你怎么说汉文帝笨呢？
2: 这个药是不能乱吃的，要是他万一因此一命归西，这岂不是冤枉啊？况且他尝过一回，若是无误，何必再尝呢？假设是测温好了，用手就可以啦，何必要尝呢？
1: 你，
2: 哎，我这可是有根据，我不是瞎说的哦。药食虽然好，但是最忌乱服。汉文帝乱服药，这样子啊，有点肾不足取。所以我今天提出来，是要告诉各位同学，药是不能乱吃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哦。
1: 哎，你
2: 还有，夫子上回说王祥卧病求理，那很危险哎，不冻死也会冻疮啊。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同学，不能一样画葫芦哦。
1: 这谬论。
3: 好了吗？我好累哦。
4: 我也是。
2: 讲话声音点，点死他。
3: 哦，可是我没想要他死哎。
2: 哎，怎么你怕了？你是你自以为了不起，上课不带书本，还老让咱们出糗呢。我们一定要好教训他一顿，不然他以为我们很好欺负呢。快用力挖！
5: 这些小孩的心眼都那么坏啊。
6: 哎，说的就是啊，个头才这么丁点大，诡计就一箩筐，这以后长大了还得了？
7: 咱们下去看看好不好？
5: 哎，等一下，等一下，
8: 来了来了，
5: 看看他们有什么诡计。
8: 来了来了，势力来了，
2: 快点快点，
4: 来了，快点
2: 快点，
8: 快呀，
2: 快点把木好在上面
5: 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6: 哎，我们要不要下去教训他？
5: 等一下，你忘了小青姑娘交代的，我们只要保护小主人就可以了。
6: 哟，你现在说的都是人话呀。
8: 哎，哥
2: 啊。
5: 啊啊，危险。
2: 不可能吧。
3: 你干嘛？
2: 哎，梁明明，你衣服怎么弄那么脏啊？
3: 拍拍啊，
2: 我正要问你呢。
3: 问我什么？
2: 要不是你啊，我也不会掉到树林里面的坑洞里面啊。嗯，
3: 哦，原来是你想要害我，害人害己，却害到了你自己。老天有眼吧，我走过去就没有事，你走过去啊就摔。

0: 样子。谁不知道你是妖怪的儿子，才有邪魔妖功？
1: 你胡说！
0: 我娘说你娘是条长蛇，镇上每个人都。

0: 哎呀，好了，起来起来！起来！不要打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就从来没有看过你这么顽劣的小孩子。哎，走走走走走，我带你去见你父母去。哎，
1: 父子，您错了，是他们打我哥哥，不是我哥哥打他们了。
0: 我明明看见他在打他嘛，我不管了，走。
2: 李世林这孩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平常那个调皮捣蛋呢不要紧，现在居然动手打起同学来了。
3: 不是哥哥打他们，是他们打哥哥。
2: 没规矩，娘跟父子在说话，拿小孩插嘴的份儿。
0: 父子，世林跟同学打架的事，一定是一场误会。哎，就算是误会吧。 可是他平常上课不带书，而且经常迟到，这也是不应该的呀。世林啊，你到学堂来读书啊，不就是学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吗？哎呀，也许是夫子没有把你教好啊。哎，现在居然呢，骂同学的父亲是赖头龟呀，
2: 世林。
4: 娘平常是怎么教你的？啊，你怎么可以语无分寸、口出浑言呢？是爹说的。你怎么这样教孩子？啊，父子，他本来就是个烂头龟嘛，他是王八乌龟哎，就知道谁不知道啊？姓梁那个老头啊，平常有几个臭钱，老是欺负邻居。
2: 哎，世林啊，骂得好，他就是个赖头龟。哦，你们原来怎么样？哦，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哎，
4: 夫子啊，这上梁不正的是梁老头他们家，不是他们家。哈哈，
2: 公府。哎哎，好好好，算我没来，告辞了。哎哎，夫子，真是不好意思，世林这孩子啊，就是这么顽皮。
0: 哎，这是麻烦您了，哎，这是下个月的寿销，您先拿着吧。还早，下个月再说吧。
2: 哎呀，既然您来了嘛，就省得我再跑一趟来，就收下吧，别客气了。哎呀，这世林老给你添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呀。
0: 其实世林这孩子也挺聪明的，就是贪玩了点。如果能够收收心，假以时日啊。
2: 将来啊，一定会成大器的。是，谢谢夫子。看起来我好像是专程来拿钱似的啊。哎呀，真不好意思了。哪儿的话您别客气了。告辞了啊。不送了。
0: 您慢走啊。
2: 慢走啊。
0: 谢谢谢谢啊。来来来，咱们到那边去。
2: 世林，跟我到屋里来。
4: 哎，哦。
2: 跪下！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辛苦苦的栽培你，为的又是什么？贪玩、迟到、打架、骂人、读圣贤书，你学到就是这些吗？
4: 娘，
2: 别叫我娘，不知道长进，不学好，是我的错，是我没把你给教好。
4: 娘，
2: 人家孟母的三千。 要我拿你怎么样才好呢？小小年纪就不知道学好，长大了还得了啊？我还指望你什么呢？
4: 娘，你要查清楚，不是我的错。

0: 起来，起来了，哎，起来了，你叫他起来呀、啊。
1: 娘，是林，娘错了。
2: 娘，你没有错，是梁明明的错。
1: 打架事就不谈了。上课的时候为什么迟到又不带课本呢？
2: 因为夫子叫得太慢，我早就会了。
3: 真的，哥哥不但会了还教我呢。
0: 是吧，我早就说过他聪明嘛。
1: 光是会背不行啊，意思你懂吗？
3: 都懂啊，娘不信的话可以考考我。
1: 不用了，我相信你，既然你读得快，以后就多读点。我看就这样吧，改明儿个娘就给你一张表，以后我跟你爹早晚轮流陪你读。
0: 啊，还有我。
2: 娘，学堂还要不要去啊？
1: 当然要去啊。

从那么高的树上摔下来，肯定是没救了。天哪！我只不过是想吃只烤小鸟而已。小兄弟，我不是存心要害你的，对不起，对不起。这回该怎么办？报官投案，还是溜了算了？不能溜。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这样岂不让人笑话吗？笑话什么？哼，谁看见了？哼，反正凶手是树上的那只鸟，哼，又不是我，我干嘛把责任往自个儿身上揽？对，找个洞把你给埋了。哼，反正神不知鬼不觉。嗯。

不行，我不能做这种事，这比去坐牢抛下爹娘无人奉养还要可恶。我以前最讨厌这种人，我怎么可以做出这种自己讨厌的事呢？

0: 这，
1: 你到底挖不挖呀？啊，
0: 你
2: 埋呀，你埋呀，你埋我！
0: 你是人是鬼啊？
2: 我现在还是人，等你埋了我就是鬼了。你要是真的埋了我，我就是做鬼也不会饶你的。
0: 你从这么高的树上摔下来，你没死啊？
2: 我没死，你很遗憾是不是啊？
0: 不不不不，
2: 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样没有道德感的人，闯了祸拔腿就想逃。
0: 我，
2: 你到底呀有没有良心啊？
0: 你没死，一点伤也没有，刚刚也给你打工作揖了，赔过不是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2: 说对不起就没事，要是我死了呢？
0: 你没死啊。
2: 我没死，可是你想埋了我啊？
0: 我以为你死了。
2: 我今天呢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3: 哥，哥，
2: 我在这儿啊。
3: 怎么浑身脏兮兮的呢？
2: 我刚从树上掉下来了。
3: 从树上掉下来？啊，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有没有摔伤啊？
2: 都是他了。
3: 哎，你想害死我哥是不是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3: 说对不起就没事了，如果我哥摔死你赔得起吗？
0: 对不起，对不起。
2: 算了算了，跟他说不通的。
3: 哥，你有没有伤到啊？
2: 没有，我命大，死不了。
3: 怎么了？
2: 这里这里。
3: 干嘛？
2: 奇怪，刚才我从树上跌下来的时候，这块地明明是软的。
3: 你昏了头啦？这个地怎么可能是软的？你看啊，硬邦邦的。
2: 可是刚才明明是软的。真奇怪。
0: 你周围有不干净的玩意儿，刚才有三个脏东西飞过来。
3: 你给我闭嘴。我啊只看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在这儿。
0: 啊，在哪里？在哪里啊？
3: 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0: 啊，我。
3: 对了，就是你。哥，我们回去了，您还等着我们吃饭呢。
2: 好。回去不要说我从树上掉下来啊，不然有的受了。
3: 知道了，你的事我什么时候说过来着，对不对？

0: 蛋呢，跟着咱们干嘛？
1: 我要回家。
0: 回家？回家你不会走别条路啊？
1: 下山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啊。
0: 谁说的？
2: 哎呀，这条路又不是咱们的，你干嘛不让人家走啊？你是山贼呀、啊？
0: 他差点把你给害死了，你还帮他说话。
2: 事情过了就算啦，我们要回家，人家也要回家。
0: 我就讨厌他跟在咱们后面嘛。
2: 那么让他走在咱们前面。
0: 不要，我讨厌跟他走同一条路。
3: 这可麻烦了。
0: 哎，对，我跟你说啊，我知道前面有一条小路，咱们抄捷径回去甩掉他，怎么样？
3: 哎呀，我看算了吧。
2: 你有几次带路是带对了的，等一下甩不掉人家，倒把自个儿给丢了。
3: 迷路在山林荒野里啊，回不了家啊！
0: 你就是信不过我。
2: 哎，让我来。
3: 讨厌鬼，你走前面呢。
1: 你才讨厌鬼嘞。

0: 什么凶啊？他是我哥哥耶。你走不走啊？
1: 好，
2: 我走。
0: 看什么看？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3: 哎，奇怪了，他可听你的，他对我可凶呢。
0: 对付凶的人呐，就是要比他更

0: 凶，欺善怕恶。我告诉你说啊，这种人呐，你给他三分颜色，他就开始染房来了。
1: 哎，我真是想不通哎。
0: 你想不通的事情可多着呢，读书啊你行，整人呐你可差远喽。
1: 好，好，好，好，
0: 我们回去吧。

0: 哎，三爷，以后挑大粪可不可以走别的路啊？臭死人了！
1: 哼，这条路比较近，也比较好走一点，不然的话我要绕好大一个弯呢、啊。
2: 哼，你贪近，可把我们给臭死了。
1: 啊、哦，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哎，你行行好吧，下次别打这儿过了，三爷。
1: 这
0: 什么这？老子口说你不听，下回就对你不客气了。
2: 哎，咱们快走吧，大块头来了。走。
3: 老山。
4: 爹。
3: 你到哪儿去了？
4: 去打猎啊。今天啊，运气还真不错。哼，晚上可有好吃的了。
3: 哦，好好好。
4: 爹
3: 好，
4: 您辛苦了，让我来吧。
3: 哦，这给我。
4: 好。
2: 走吧。
3: 哎，好。
4: 爹，刚那两个家伙跟你说了些什么？
3: 哦，没什么呢。
4: 那为什么看到我就跑掉了呢？是不是欺负了你啊？
3: 没有，你不要在这瞎猜了。
4: 哼，那两个家伙根本就不是好东西，整天啊只知道欺负良家妇女。
3: 不关我们的事，你就不要管了。
4: 哎，如果他们惹到你，就干我的事啊。哼，我就刚好跟他们算个总账。打得他们眼冒金星。
3: 哎呀，你怎么老是想着打架呢？拳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外头讨生活，凡事都要忍着点。你一天到晚在外面惹是生非，让我们一大把年纪了还替你操心啊。
4: 哦，
5: 哎，我去梳洗一下，要不然娘看到我这一身脏污一定会问的。
6: 小心啊。跟做贼似的，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爬到树上去。
7: 哎，你看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呢？要不要跟他们两个明说呢？
8: 我说不说都可以啊。哎呀，
7: 此话怎讲啊？
8: 说了也是一家人，不说还是一家人嘛。
7: 哎呀，你这不是废话吗？
8: 哎呀，好了，你自己拿主意好了，我出去了。
7: 哎，不成，你得帮我拿个主意呀。啊，哎呀，你为什么把这些麻烦事都丢给我一个人呢？你这爹是干什么的？什么事都不管？
8: 我管得着吗？什么话都是你说了，替我拿个主意，替我拿个主意。哎呦，我到现在替你拿了100多个主意了，你这也不成那也不成，我没办法了。
7: 因为你说的都是废话嘛。
8: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挑明的说嘛，他们是夫妻嘛，是一家人。我瞒着他们嘛，他们是兄妹，他们也是一家人。你说的废话他就是实话，一样的，
7: 差得远了。
8: 哎，你对我有成见怎么着？我说什么话你都反对，我不说了。
7: 哎，你不能出去啊。
8: 你真是会折腾人呐，跟你吵到现在我晚饭还没吃呢，我都困得受不了了。哎呀，我真是比当差还要累呀。
7: 你以为我轻松啦？啊，这怎么办？你说呀。啊，
6: 奇怪，爹娘在谈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
8: 我看呐，你真是庸人自扰啊。咱们现在这样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偏要去跟他们说啊？
7: 你懂得个什么？碧莲跟世林他们这种感情是兄妹之情，一点男女感情都没有，将来怎么成亲啊？
6: 成亲？
8: 哎呀，等他们两个成了亲以后，就会有这种男女之情了吗？
7: 你这个脑子怎么一点弯都不会转呢？啊，万一在这段期间其中有一个人爱上了别人，那如何是好啊？
8: 他们俩成天在一块儿，怎么会有机会爱上别人呢？
7: 哎呀，不怕一万，只怕

0: 万一真有这样的事情，你说该怎么办？啊？这个，
1: 你说，怎么办？
0: 难道就活生生的拆散了一对情侣，还是我们做父母的解除这个婚约呢？
1: 哎，那不成啊！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不是儿戏的。
0: 哎呀，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就以为他们是亲兄妹。
1: 兄有妻，妹有夫，
0: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1: 哎呀，我看世林不会是那种人。
0: 哎，也不一定是世林啊，搞不好是你那宝贝女儿，先爱上了别人呢。
1: 那怎么成啊？哎呦，我挺喜欢世林这孩子的，而且他们俩也挺登对的。要嫁也不能嫁个怪人，要嫁给自己人。
0: 哎呦，我就跟他说了。哎，不成不成啊！你不能去啊！你要是这一说，不就泄了底了吗？
1: 啊，
0: 世林他一定会问，他生身父母是谁呀？你就跟他直说了嘛。直说？哦，跟他说他娘被压在雷峰塔下，他娘是个蛇精。啊？哎，对，
1: 碧莲。
0: 哎，过来，
1: 我刚才跟你爹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0: 嗯。
1: 哎呀！
2: 哎呀，好了好了，听到了正好，这也是天意啊。
0: 刚刚咱们两个人在这磨蹭了半天，都拿不定个主意啊！这老天爷正好替咱们拿定主意了嘛。
1: 你尽管说风凉话，你给我滚出去！
2: 啊，我滚，我会。哎，轮到你了，你娘啊，她真会折腾人呐。
1: 你还不走啊你？
2: 走走走。
0: 哎，过来，不管你刚刚听到了多少，你一定要左耳进右耳出，千万不要宣扬出去，知道吗？
1: 娘，世林哥他，
2: 哎呀，这件事情更不能让世林知道，
1: 千万记住啊！
2: 为什么啊？
1: 还问为什么呢？真傻！世林他要知道了，还有心情读书吗？
2: 娘，世林哥他的亲娘，真的是一条蛇精啊！

0: 当我没问好。
1: 算了，我还是跟你直说了吧。世林他娘的确是条蛇精，但是他是条好蛇精，好的不能再好的蛇精了。这世上没有几个人能胜得过他。
0: 原来真的让梁明明给说对了。
2: 娘，来吃块山猪肉。
3: 啊，我已经吃了好多了，这块给你爹好了。
4: 哎，我不要，我吃撑了。宝山，你自个多吃点吧。
2: 嗯，好啊。
3: 每次宝山上山回来啊，咱们总是要好吃的，总比你啊挑那个大份好多了。
4: 哎，这吃饭说这些干什么呢？你臭不臭啊？
3: 宝山呐，你也老大不小了，你可有意中人呢？有了是不是啊？是哪家姑娘？
2: 没有了。
3: 哦，
4: 宝山还小，你操心啊也太早了一点。
3: 小？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都已经嫁给你做媳妇了，还小啊？陶大婶的闺女怎么样？
2: 娘，这是红花。
3: 哎，
2: 哎呦，娘，红花是个13点，娘怎么会提起她呢？
3: 啊，娘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
4: 你娘啊，都快急得快发疯了。
2: 哎呦，娘，你以后少提红花了，我宁愿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会娶她。
3: 红花也没那么差嘛，她不过就是开朗了些嘛。
2: 是我差。我配不上他，好吧，我又不喜欢这么开朗的人。
3: 哎，娘啊，也不知道你喜欢个什么样的。总之啊，我跟你爹就你这么个独生儿子，我们家里头虽然没什么钱，可是我也希望能够有个媳妇抱抱孙子。家世好的咱们高攀不上，

0: 家世差的，我们也没什么好挑的。姨娘看呢，只要是身体健健康康的，能够吃苦耐劳，会生儿子就行了。
1: 那我娶条猪算了。
0: 你这孩子。

0: 碧莲呐，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1: 啊，
0: 你是不是身子不舒服啊？
1: 没有，我很好啊。
0: 怎么你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又好像发冷，又好像发热？哎呀，你是不是今儿个在后山着了凉了？
2: 后山？你们又到后山去了？
1: 啊，是你自己说溜嘴，我可没说。
2: 以后不准再去了。
3: 哎呀，去玩玩有什么关系嘛？
2: 山林里多的是豺狼虎豹，要是遇上了怎么办呢？
4: 平常遇上了不要紧，搁在树上。
2: 树上？你又爬树了？娘跟你说过多少回了，那样做多危险呐！
0: 娘，我在树上读书啊。
2: 树下就不能读了？啊，树那么高，万一掉下怎么办？
3: 哎，掉不下来的啦。你不知道是你的本事大着呢，它能够像蝙蝠一样倒吊着那念书呢。
2: 你怎么知道？
3: 我教它的。
2: 你，
0: 娘，常言道虎父无犬子，爹的武功这么好，我多少也遗传了一点吧，就算没有10分，也有3分呢。您安心啦。
3: 就是嘛，堂堂一个捕快头的儿子，不会爬树，这传出去啊，笑掉人家大牙的。世林啊，改天呢，咱们一块去爬树啊。
0: 好。
2: 好什么好啊？你赶紧吃完饭，让世林背书给你听。
3: 给你一说，我一点食欲都没了。
2: 世林啊，今天交到哪了？
0: 哀公问政。
2: 吃完了饭，背给你爹听。

0: 闭嘴！我啊，只看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在这儿。
1: 啊，在哪里？在哪里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啊，我。
0: 对了，就是你。

0: 自成名为知姓，自名成为知教，成则名矣，名则成矣。
1: 很好，你们哪位同学来把这一段解释一下。梁明明，
2: 夫子，
1: 我问你，何谓自成名谓之姓？
2: 自成名谓之姓，自成名谓之姓，听不到，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
1: 再大声，我都听见了，你往前赶。
2: 夫子，
1: 何谓自成名谓之姓？
2: 何谓自成名谓之姓？
1: 我在问你呀。
2: 自成名谓之姓，自成名谓之姓。
1: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都不懂啊？
2: 自成名谓之姓，姓，我懂了，夫子，我懂了耶，嘿嘿。
1: 好，你倒是说说看。
2: 我叫梁明明，我姓梁，所以自成名谓之姓的意思呢？

0: 就是自成名是一个人的姓。可是汉人没有这么长的姓啊，所以自成名一定不是汉人的姓，一定是蛮夷地区的姓氏。
1: 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李世林，你给他点教化。
2: 是夫子。梁冰冰，你听好啊，我只说一遍呢。自成名谓之性，就是说由至诚而自然明白善道，这是属于天赋的本性。自明成谓之教，就是由明白善道而至于成，这是属于人为的教化。成则明矣，明则成矣，就是能成就能明白善道，能明白善道到头来就能成了。此章旨就是要说明天人合一的理念，勉人要敬人道，以求与天道相合。
1: 好，你坐下。李世林说得很对，各位瞧，夫子一样的骄傲，但结果却有天渊之别。夫子尽心，同学们也得用心才行啊。梁明明，
0: 夫子
1: 回去将这一段抄50遍，明个带来给我检查。
0: 50遍？是夫子。
1: 哎，真是一样米养百样人呢。哎，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了，下课。

0: 喝酒。
1: 掌柜的，
2: 是不是
1: 两个韭菜盒子？带走的。
2: 客官，对不起，都已经卖完了。
1: 卖完了。那给我来碗素面吧。
2: 素面也没有了。
3: 那么有什么吃什么，没得挑了。
2: 小相公，什么都没了，全给这位相公给包了。
1: 梁明明，原来是你搞的鬼。
4: 怎么样，本公子高兴，爱上你了。
1: 哦，那你是存心要跟我作对了？
4: 啊，作对？谁跟谁作对了？本公子有的是钱，有钱没处花，全部买下来喂狗。
2: 喂狗？
4: 怎么了？
2: 什么喂狗？
5: 喂狗？
4: 哎呀，不是说你们啊。
1: 梁明明，你别仗着家里有几个钱就欺负人啊。
4: 你有本事你也全部包下来啊。哎，这个小店可被我全部包下来了，你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掌柜的，
2: 公子，
4: 给我轰出去。
0: 李相公，我看你还是请吧。
1: 我不走，就是没得吃我也要在这儿坐着。既然你要仗势欺人，我就跟你杠上了。
4: 各位同学，你们看，夫子眼中一等一的高材生原来是个无赖啊。
1: 梁明明，既然我在你的地盘上岂敢闲着，今天这么多同学都在，我看不如这样了，我们就帮梁明明一个忙，替他把那50遍功课抄完，要不然凭他自己一个人不抄死才怪。
4: 李世林，你太嚣张了。
1: 嚣张？这两个字恐怕你还不会写哦。
4: 这教训他。
2: 走。
1: 原来你早有计划的，有打手。
4: 你现在才知道啊，已经太晚了，给我揍。
1: 你敢动我一个汗毛，我就告诉夫子。
4: 别拿夫子来压我，揍你一顿跪三天我也高兴，拖出去给我打。
1: 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动手打人，眼里有没有王法？
2: 打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道上的规矩，小兄弟得罪了。
1: 你们眼中有没有一点点是非观念？为了一点银子就把人格给出卖了？
2: 你少废话，走
1: 走啊。

0: 记住你们了！记住最好，我打了你，你就忘了，那还打你干什么？嘿嘿嘿，
1: 说的也是啊！
0: 无耻！啊，他骂我们无耻，
2: 再骂我就多打你几拳。
0: 无耻！打！你找打！怎么回事啊？有暗器啊！
1: 有暗器！
0: 好，是暗的，原来你是扮猪吃老虎。 打！
3: 哎呦！

0: 没事吧？
1: 哎，哈、哎啊，想不到你的功夫如此了得啊！
0: 哎，四肢发达，怎么能跟你们读书人比呢？
1: 哎哎，兄台，你太谦了。
0: 兄台，哎呦，我不习惯你这种文绉绉的称呼了，你还是直接叫我的名字吧。
1: 哦，那兄台贵姓大名？
0: 七宝山。
1: 七宝山？
0: 我就知道你会有这种反应。每个人乍听我的名字啊，都是像你这个样子。
1: 哦，
0: 我的名字可是有来由的哦，改天再告诉你。哼。
1: 哎哎哎，讨厌鬼！
0: 讨厌鬼。你怎么又骂人啊？
1: 我不是骂你，我是骂刚刚那两个讨厌鬼。
0: 哦，原来如此，刚刚那两个人还真讨厌。
1: 是，讨厌鬼。
0: 好吧，你只管骂你自己的，我要先走了。
1: 哎哎哎，兄台，
0: 七宝山。
1: 哈，宝山兄，承蒙相救，无以为报，请赏脸一架，到舍下小聚。
0: 哎。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难道你忘了吗？前两天我还差点害死你，现在只不过是一命还一命，谁也不欠谁了。
1: 好，我就是欣赏你有功不居的节操，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2: 哥
1: 啊，
2: 你当真要跟这个讨厌鬼结拜啊？
1: 哎，他不是讨厌鬼，他是我的结拜兄弟，以后啊不许你再这么说了。
2: 你看，
1: 嗯，
2: 一介武夫却长得油头粉面的，一看就知道是个表里不如一的人。
1: 哎呀，那是你对他有成见，咱们俩在这咬耳朵把人家丢在一旁，才真的是没有风度呢。
2: 嗯，你还帮他说话。嗯，你有了兄弟妹妹跟媳妇儿都不要了。
1: 哎呀，媳妇儿可以不要，可是妹妹是最宝贝的。哎呀，你到底吃哪门子飞醋啊？她又不是女的，就算她是女的，也比不上亲妹子啊。
2: 人家就讨厌她嘛。
1: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她，慢慢的就会觉得她可爱啦。哎呀，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别在这儿蘑菇了，人家呀可要起疑心了。哦，
2: 嗯。
1: 宝山，就这么决定了。你多大呀？
0: 我17啊。
1: 啊？17，真巧，我们也是。那生辰呢？
0: 嗯，腊月18，50。
1: 18？
0: 怎么不该这个时候生啊？
1: 不是不是，巧得很，我们也是。哎，
0: 真的？那咱们三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了？
2: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1: 有缘，真是有缘，咱们是结拜定了。
0: 嗯。
2: 既然这么有缘，算我一份。
1: 啊，
2: 天意。
1: 好，
2: 来来。
1: 哎，真高兴，今天啊多了个兄弟。
2: 嗯。
1: 哎，别客气啊。
0: 嗯。
2: 哎，宝山哥啊，你不是说你的名字取的是有来由的吗？谁帮你取的？
0: 我爹啊，按山名取的。
2: 哦。就是那座七宝山。
0: 嗯，
2: 不坏嘛。
0: 坏也没辙，娶都娶了又能怎么样呢？
1: 哎，宝在其中，有

0: 袁仁德，你爹啊挺有学问哦。
1: 哎呦，其实啊，我爹偷懒，他根本啊就是不识字，哎，又嫌央托别人麻烦。我娘生我的时候，他刚好在七宝山砍木柴，所以我就叫七宝山了。
2: 真有趣。
1: 我可是一直想改个名字，我为人挺严正的，可是就是名字是个笑柄。
2: 我倒觉得啊，你名字挺严正的，人才是
1: 笑柄。
2: 我可没说。
1: 世林是个读书人，哎，看能不能帮我取个什么字啊号啊什么的。
0: 哎，什么字啊号啊的都比不上宝山好。
1: 真的？
0: 我狂你干什么？人如宝山，挖掘不尽，那就表示你内在丰富，一肚子才学啊。
2: 我看啊是一肚子坏水哦。
1: 你们都说错了，才学没有，坏水啊是一丁点儿。
0: 哦，
1: 哎，这里啊最多的是草包，一肚子草包。哎，士林说好就好。
2: 为什么？
1: 士林是个读书人啊，很有学问的，他说的话会说到哪去啊。哎，其实啊我觉得我爹他才是个笑柄呢。
0: 哦，他怎么了？
1: 哎，我爹啊他叫七三，他本来是叫七幺二的，哎，后来有个邻人说幺二写起来是三，加起来也是三，那你干脆就叫七三，多省事啊。所以我爹从此以后就叫七三了。
2: 单名一个三字听起来还挺亲切的。
1: 哎，真的吗？
0: 其实啊叫什么都不重要，你就是不叫宝山你还是你嘛，还能换成别人吗？你说是不是？
1: 这也对，真的没什么不同嘛。
0: 就是嘛。
2: 哎，我们早点回去跟晚点回去其结果可是不同哦。
0: 哎呀，太阳落到山后去了。哎呀，赶紧走吧，再不回去又要挨骂了。
2: 对呀。
0: 哎，小二结账。
3: 哦，来了来了。
1: 吃这一桌很贵，
3: 一共5文钱。
0: 没关系，多了个兄弟高兴嘛，我请客。
4: 哎，彩英，这里风景不错。哎，
5: 我没骗你吧。
4: 哎，前面有人来了。彩英，他们来了。
5: 哪里？
4: 在那边呢。还不止一个呢，你瞧。
2: 宝山哥啊，入宝山岂能空手而回，你得给我个见面礼哦。
0: 哎，回他个白眼，你忘了吗？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是送你个白眼呢。
1: 没关系，我不介意。
0: 啊，你护着他，那我不是枉做小人了吗？
2: 哎呦哥，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你还提。
0: 我说过了我枉做小人了。
4: 他们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笑得这么开心。
5: 我没兴趣。
4: 哎，彩英，你看前面那位少年如何啊？
5: 很普通啊。
4: 咱们品味不同，你向来眼光也不高。
5: 哎呀，
4: 我要去逗逗他。
5: 哎，你喜欢我不喜欢你就说我品味不高，莫名其妙。
0: 老帮着他呀。
2: 你还说呢。
0: 哎，我没有啊。
4: 哎，怎么整他呢？鬼打墙让你们绕不出去。
5: 鬼打墙，他们缠在一块，你还是不能接近你的心上人。
4: 要你多嘴啊，我早就想到了。当然先把他们分开才成。
0: 哎，怎么多了一条新路了？
2: 是啊，我也记得以前没有的。
1: 那走哪一条呢？
2: 我看我们走原路吧，省得走丢了啊。
0: 不不不，我要走这条。
2: 哎
1: 哎，
2: 为什么？
0: 新鲜，没走过呀。
2: 不行啦，太危险了。
0: 哎，人家路都开出来了你还怕？你怕那你们两个绕原路回去吧。
1: 好啊好啊。
2: 不，我要跟你在一块儿，那我就走这一条。
0: 哎，

0: 走的比我还快，哎，你们两个，哎，等等我啊！别愁，一定可以到家的。这座山呐，我们从小玩到大，还会迷路吗？就是啊，闭着眼睛也可以找到路出去嘛。你们说对不对？哎，回答我啊，别灰心嘛。哎，哎，哎呀，怎么没有跟上来啊？ 真的走丢了！哎呀，怎么跟着都会跟丢呢？哎呀，应该在这里等，还是我先走呢？嗯，就在这里等吧。唉，真是，还好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要不然真是把我急死了。哼，怎么会两个人笨到一块儿去了呢？
1: 你再怎么聪明啊，也没咱们行。嗯，得意了吧？放他们回去吧。才不呢！我要认识他。哎，彩英，你去堵住后面的两个人，别让他们跟过来哦。彩英，快去啊！
2: 志玲，
1: 哥，到哪儿去了吗？
2: 志玲呢？
1: 哥。
2: 志玲，
1: 哥，志玲，到哪去了？到哪去了吗？碧莲，
2: 干什么？我
1: 说话就说话，干嘛吞吞吐吐的？没什么。哥，哥，你到哪去了吗？
2: 急死人了！我刚刚本来就说不要走这条路，他偏要走，现在可好了吧？人都走丢了。
1: 碧莲，你别慌嘛，不管多晚，我都会保护你的。
2: 哎呦，你保护我什么呀？我爹是个捕快头，我自个儿呢也有点拳脚功夫，
1: 虽然比不上你呀，但自卫是绰绰有余。
2: 我就是担心我哥。
1: 哎，适龄是个男孩子，不要紧的啦。
2: 你懂什么？我就是担心他嘛。哎呀，天都这么晚了，再晚就找不到路回去了，这可怎么办啊？
1: 不能回去，那就别回去啊。
2: 那怎么行啊？我从来没有彻夜不归过，我娘会急死的。
1: 不行不行，再晚也要找到路回去。哎呀，天哪，这条路是蜘蛛开的，怎么乱得跟蜘蛛网一样啊？
2: 我看，我们还是别走路了。
1: 别走路？
2: 嗯，
1: 什么意思啊？难不成我们在这练了翅膀飞回去啊？
2: 当然不是啦。我想。
1: 这路根本就是个迷魂阵嘛，绕来绕去，全都在兜圈子啊！好像鬼打墙啊！鬼，你不要吓我！宝山哥，我们是不是真的遇到鬼啊？
2: 不会的，鬼怕我。你别慌，我送你回去啊。
0: 还不来呀？难道真是迷路了？哼，可能他们早回去了。哼，我还是别等了。哎呀，哎呀，哎，小姐，山路崎岖，你没有受伤吧？
3: 没啊，有，在哪里啊？一点小伤，不碍事的。
0: 哦，没事就好了。来。
3: 谢谢公子，您真好心啊！我。

0: 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小姐，小姐，人的长相不是最重要的，内在美呢才是最可贵的。你瞧，你瞧，富德、富荣、富功，都是把德放在最前面呢。小生肤浅，请小姐包涵，你不要伤心啊。对不起，对不起。
1: 小公主，你知道回去的路怎么走吗？
0: 我知道了。
1: 可是路已经不对了。
0: 我找得到路回去的。你看，落日的方向就是西边，按着这个方向找就找到了。你迷路了？
1: 我家就住在山里面。
0: 那我先走了。

0: 怎么啦？苦了一张脸。
1: 彩英，去给我打水来。
0: 打水做什么？
1: 你别问了，打来就是了。
0: 吃不吃啊？

0: 妈，水来了。是不是给人欺负了？哼，一定是那白面书生，我找他算账。
1: 才不是呢，
0: 那到底是谁？你说啊。
1: 是我，是我自个儿伤心难过罢了。
0: 哎，没事，干嘛伤心啊？
1: 谁说没事？才不。
0: 那到底是什么事？你倒是说清楚。你这样，哎呀，过得我好心慌啊。
1: 人家长得好丑啊。
0: 谁说你丑啦？一点也不丑，你别听人胡说。
1: 是我自个儿瞧见的，不是张讨人喜的脸。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哎，我不觉得你丑，我觉得你挺好的嘛。
1: 你别再安慰我了，
0: 媚娘。
1: 为什么从前洗脸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先照一照？不然今天也不会出丑了。
0: 我就知道是他。哎呀，奇怪，怎么还没有回来？应该早就到家了呀。
2: 你急什么嘛？他们从小在这长大的，难道会迷路不成啊？
0: 可是天黑了。
2: 就是天黑才会回来呀，他们不经常这样吗？你要是紧张兮兮的，哎呀。
0: 一个个都是跟你一样，就不怕人家操心啊？
2: 操什么心呢？哎呀，你呀，就是有福不会享，劳碌命。啊，小孩小的时候嘛操心，小孩大了嘛你也操心。从前没孩子的时候嘛，你啊烦恼；现在有了孩子了嘛，你还是烦恼。你这是啊，自个儿不给自个儿好日子过，弄得我也紧张兮兮的。这句话叫做。这是什么来着？哎呀，我忘记了，不讲了，不讲了。
0: 哎呀，怎么还不回来？他们在外面晃荡些什么呢？
2: 这当然是玩了。
0: 玩？有什么好玩的？
2: 啊，这个好玩可多着呢。
0: 哎呀，我每一次要出去，总是急着要回家。你们呐，没一个像我。哎呀，
3: 爹娘！
2: 哎，你瞧瞧，这不是回来了吗？
3: 爹娘
0: 吃饭了，也没想到要回家。
2: 哎呀，回来就成了，别骂了。
3: 娘，你别生气，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听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2: 哎，别说，我先猜猜看。是不是今天夫子夸奖你了？

0: 哎呀，
1: 啊，难不成你拾到金块了？
0: 哎呀，比这个还要高兴呢。娘，我今天呢，结了个兄弟，巧得很呢，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0: 世林哥到底到哪儿去了嘛？你放心吧，世林很聪明的。
1: 哼，再聪明的男人呐，也不懂得照顾自己。我娘说的。
0: 哎，你好像很关心你哥哥呀。
1: 那当然了。
0: 哎，那我也算是你哥哥啊。嗯。哼，你忘记了吗？哎，我们刚刚才结拜过的。
1: 关系可差多了，我跟我哥啊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们的感情很好哎。嗯，
0: 也的确，一天呢是抵不过数十年的，更何况他是你亲哥哥。
1: 宝山哥，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要不然爹娘会担心的了。
0: 放心吧，不用急了，没关系啦。

真有人声，他们怎么会找到这来了？哼，真讨厌。

0: 哎呀，笨死了！从小在这长大，居然会迷路。
1: 你要我说几遍嘛？这个山路好乱啊，乱得跟蜘蛛网一样。这个山路也不知道是谁开的，一点脑筋都没有。
0: 骗谁呀？哦，昨天还是一条路，今天就变成蜘蛛网。那那个开路的人又未免太神了。
1: 不信啊，明儿跟你自个儿去看看。
0: 哎，我没事，我一个人跑山上去看什么啊？
1: 那你又不相信我？
0: 我本来就是不相信嘛。
2: 哎，爹啊，是真的。
0: 啊？你们俩合起来骗我？
3: 大叔，我也瞧见了。
0: 你们仨人合起来骗我？哎，那为什么我刚刚上山去找你们的时候，就只有一条路呢？
2: 爹，那一定是您碰鬼了，要不然呢，就是我们碰见了。
3: 世林，真见鬼了。
4: 哈？
3: 而且还不止一次，咱们撞见一次，大叔上山又撞见一次。
2: 瞎扯，我才不相信这些呢。
3: 是真的，我上次看见你周围。

0: 又不干净的玩意儿！哼，
1: 宝山哥，你别再说了，你再说，我浑身都发毛了。哎，娘呢？大概在厨房吧。
2: 那我去找她啊。娘，娘，我回来了。
0: 宝山呐，既然有鬼，你害不害怕？还不回家去？
2: 对，我娘啊，肯定也急死了。哎，世林，我先走了，明儿见啊。
3: 哎，留在这吃饭嘛。
2: 我去过宝山鸡了。
3: 啊，再见再见啊！哎，世林啊，上次你跟我说的结拜兄弟就这个二愣子啊？
2: 爹，他不是二愣子，
3: 还不是二愣子？瞧他一脸傻相，反应迟钝。
2: 他是个老实人，
3: 老实人，老实人，爹瞧多了，咱们一家人都是老实人，跟哪个人像他呀？
2: 爹啊，你
0: 娘，
3: 哎呀！

0: 哪有这幅画呢？是谁掉的？媚娘，媚娘，起来了啦！别喊了，醒着呢。今天想不想出去玩啊？
1: 我那么丑，我才不出门呢。哎，
0: 别孩子气了，你想在这饿死啊？来，起来了啦，咱们上七宝山去玩去。
1: 你拿块头巾给我，让我把脸遮起来。
0: 彩英，这画打哪儿来的？不知道，在门口捡的。哇，好美啊！这人是谁啊？你问我，我怎么知道？肯定是个死人呢。啊，你看，那画上的诗文写的这么的悲伤，活像个祭文一样。所以呀，他肯定是张遗像，一对恋人，女的死了，男的很伤心。 所以就画下她的音容笑貌，椅子平掉了。
1: 这么珍贵的遗物，怎么会掉在咱们洞口呢？
0: 大概他想让每个人都平掉平掉吧。
1: 要是我跟这么一个美人分开，肯定也难过死了。
0: 儿女情长。
1: 假如我变这么美，多好！

0: 俊阳，
1: 嗯，就是我啊，
0: 真的是你啊，
1: 嗯，
0: 你看，
1: 你怎么啦？我变美了，你就变得舌头打结了？
0: 我好喜欢我自己啊！
2: 哎呀，什么自己啊？那根本就不是你嘛！好端端的，干嘛用别人长相嘛？
1: 我本来的自己不好嘛？
0: 哇，你看这张脸多美啊！我真的好喜欢哦！
2: 就受不了你啊！我觉得你以前挺好的嘛。媚娘，你不觉得这件事有点奇怪吗？啊，会不会着了魔道了？
1: 着了什么魔道啊？
2: 哎，你想想，这话怎么会莫名其妙的掉到我们门口呢？
1: 你不是说有个伤心的男人要家家户户平掉他的爱人吗？
2: 哎呀，可是有谁知道我们住在这里呢？
1: 哎，别想那么多了，我们跟别人没仇没怨的，谁想害我们呢？就算人家害我，把我害得这么美，我还要感激他呢。
2: 哎呀，媚娘，
1: 哎呀，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这是我的事，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2: 万一这画像上的人还活着，那怎么办啊？
1: 活着

0: 结拜成姐妹啊。
1: 媚娘，
0: 好了好了，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啊？是不是妒忌我啦？
1: 我妒忌你。
0: 哼，好了，没关系啦。哎，要不要改天我也帮你弄张画像来？哎呀，皇宫大内多美女啊，你要高要矮，想胖想瘦，我都有办法。
1: 甭啦，
0: 喏，是你自个儿不要的哦，别说我不管你哦。啊，
1: 媚娘。

0: 碧莲，
1: 哥，药已经煎好了，等一会儿凉了就给娘端去。
0: 哎呀，碧莲，这样不是办法。
1: 哥，你的意思是？
0: 娘的病来得又急又怪，这一定有问题。
1: 哥是说娘没救了？
0: 哎，不不不不不，有救，不过不是寻常的药物能救得了。
1: 可是那些大夫都说，
0: 哎呀，那些大夫说的我都会说，我看过这么多医书，普通的毛病都难不倒我。娘这病这么怪，或许是给鬼怪缠上了。
1: 哥，你不要吓我好不好？那个宝山哥啊，是满口的鬼话，怎么你也跟他一样呢？
0: 哎呀，你看娘这个样，你能不相信吗？
1: 可是，鬼干嘛来缠咱们呢？
2: 这我可不知道了。
1: 啊，那是同一批鬼吗？
0: 同一批鬼？
1: 嗯，娘病倒的那天啊，咱们在山里不是迷了路吗？
0: 嗯。
1: 后来呢，我再去瞧啊，路当真只有一条啊，那不是很奇怪吗？后来我想过来想过去啊，我想的心里直发毛啊，到现在还打哆嗦呢。
0: 怪事一箩筐。
1: 哥，你要上哪儿去啊？
0: 我要到齐宝山。
1: 上齐宝山？娘还病着呢。
0: 就是因为娘病着我才去。传说啊，齐宝山上有颗奇宝叫紫韵龙王参。
1: 紫韵龙王参？
0: 哎，据说是参中极品，还活了好几千年，深深发紫，蕴含着天地灵气，所以啊叫紫韵龙王参。凡人吃了不但是百病全消，活着的可以做皇帝，死后啊还能当神仙呢。所以啊，好多人想去挖，可是就是挖不到。
1: 哎呦，那些都是传说，哎，你还会信这些啊？
0: 哎，无风不起浪，空穴才来风，一定有的。
1: 哎，就算是真的，可是那些人参不是会跑吗？那这颗龙王参呢，一定跑得更快。你怎么会找得到呢？
0: 哎，我向来运气好，试试看。
1: 哎，那我陪你一起去。
0: 哎，不要了，娘还病着，你留下来照顾她啊。
1: 哎，可是山上有鬼啊，万一你又遇上那群捣蛋鬼，那你怎么回来啊？
0: 哎，我上一次不是自己回来的吗？
1: 不行，一定要有人陪你去。
0: 嗯，啊，这样好了，我找宝山跟我一道去啊。
1: 好，
0: 齐宝山我熟得很，还要什么人来陪啊？姑娘家就是想得多，说得好听点是心细如发，难听点就是婆婆妈妈。
3: 哎，来了。
0: 哎，可是啊，碰见了女人可不能说难听的，听了她不是唠唠叨叨，就是冷冷冰冰。
3: 你还懂这些啊？
0: 哎，连这个我也不懂，那我不是成了书呆子了？
3: 男人呐，算不准女人的。我教个事给你看。
0: 啊啊，朋友，哎，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有什么事吗？
4: 哦，请问你百姓亭怎么走啊？
0: 百姓亭啊，
4: 嗯。
0: 离这儿可远呢。
4: 啊，没关系，你告诉我怎么走，我就到得了。
0: 哦哦，喏，往这个方向路过麒麟泉，然后再经酒馆十八弯就到了。
4: 哦
0: 哦，要小心点，山路不好走哦。
4: 哦。

0: 百姓亭附近没有啥人家，你去造访谁呀？
1: 造访青山，绿树，到亭子里面乘凉啊。
2: 啊，你走这么大一段路，为的就是去乘凉啊？
1: 嗯，哎呀，等你到了那儿，天都黑了，乘凉变挨冻，有你受的了。
0: 再说，深山不太平，白天都闹鬼呢。
2: 哦，闹鬼？
0: 嗯，到处都是路，没有一条走得到家呀。
2: 哦，那说起来，真的挺可怕的哦。
1: 我可是一番好心，不是故意吓唬你的。
0: 哦，嗯，我看不如这样吧，青山绿树到处都有，风吹草动遍布清凉，如果兄台不嫌弃，与我同行，保你平安。
1: 保我平安
0: 啊？至少不会迷路啊。
1: 这走吧，听我的准没错。
0: 百姓亭不过是木造的破亭子，为了乘凉而道险，不值得吧？
1: 哎，来吧，跟我走吧。
2: 就等你这句话。
1: 朋友，等着我跟你来啊。
3: 好点了没？哎呀，真是一群窝囊废！嗨，
4: 爹，你又在说谁啊？
3: 我还能说谁啊？就是那些大夫嘛，每一个都自称说自己是名医，结果呢，连点小病都看不好。
4: 哎，爹，哥说娘得的是怪病哎。
3: 啊？哪那么邪怪病呢？
4: 是哥说的嘛？哥读过那么多医书，他说娘这症头挺怪的，书上都查不到，可能是中邪了。
3: 啊，这还中什么邪？不懂就不要乱讲话，在自己家里头又不是在外头，有什么邪好中啊？尽信书不如无书，这书上不可能把每一个病症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吧？
4: 可是你看娘这个样，不是中邪是什么？为什么所有的大夫都医不好呢？
3: 哎呀，那是因为他们医术不够高明。哎，如果汉文在就好了。
4: 汉文是谁呀？
3: 啊？好了好了，别问那么多了。
4: 汉文？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哥的亲爹？
3: 鬼丫头，一猜就被你猜中了。
4: 虎父无犬女啊，是爹聪明。
3: 好好好，可是别跟世林说啊。
4: 好，我知道。
3: 那药凉了没有啊？
4: 啊，我看看啊，啊，差不多了。
3: 来来来，给你娘喝药。
4: 好。
3: 哎，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晕倒呢？没他管着，我还真是浑身不自在。
5: 诗琳，碧琳，
4: 宝山，
3: 这小子又来干什么？
5: 哎，诗琳在不在？我想找他写一幅字画。
3: 哎呀，你没瞧见我们家有病人呢，昏迷不醒呢，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4: 哦，怎么是林哥没有跟你在一块儿啊？
5: 一块儿？那我来找他干嘛？
4: 哎呀，糟了！
5: 怎么了？
4: 哥一定一个人上那鬼山去了。
3: 鬼山？什么鬼山呢？
4: 就是祈宝山呢。爹，你帮我喂娘吃药啊，我去找哥。
3: 不用不用，你不用去，我陪着去就行了。
4: 哎，爹，只有我才找得到啦。去喂娘啊！
5: 碧琳，我陪你去。
3: 哎呀，这臭小子，老是来找我们家女儿，没安什么好心眼儿。七宝山是鬼山呐，哼，这七宝山呐就是鬼人，讨厌无比。
0: 这七宝山上有一颗宝参，叫紫韵龙王参。啊，参叔，我今天呐就是专程来寻宝的。
2: 哎。你找我身亡干什么？
0: 你身亡？
2: 嗯，
0: 这山中野参怎么能说是你的呢？
2: 不过没关系啦，我这个人向来视钱财如粪土，如果不是急用，我也不会专程来找。既然胡兄你喜欢，待会儿我们要是找到了，我只需要一丁点儿来治病，其余的你就拿去吧。
0: 治病？

0: 这谁的病啊？啊，李兄，可是贵体有恙啊！
1: 哎，不，不是我，是我娘。哦，是伯母啊？不知伯母她得的什么病啊？哎，就是查不出病因，或许是鬼魅缠身，以致元神涣散，所以才来找这颗宝参呢。啊，李兄，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这宝参可以治病的呢？哦，我也是听人家说的。 听说吃了不但可以治百病，活着还可以做皇帝，死后更能当神仙呢。哎呀，胡说！加油添醋的全变了样，什么皇帝神仙的都是瞎掰出来骗人的，哪有这回事啊？倒是治病这是真的。话是这么说没错，不过传说是比较有趣味。胡兄，不愧是读书人。
0: 凡事实事求是，不肯人云亦云。哎，小生得多向你学习啊！
1: 不敢不敢。本来赏景纳凉是件风雅事，应该从从容容的。可惜我今天少了一份闲情，坏了你雅兴，还望请海涵。
0: 哎，别这样说，别这样说。
1: 等我娘的病好了，我一定专程当胡兄的向导，游遍杭州城。
0: 那个时候，好山好水，好朋友，那才快活呢。李兄，此话当真？我像是个打诳语的人吗？
1: 不像。好，我就决定帮你找那颗宝参。
0: 啊？
1: 哎，你连路也不认得，怎么替我寻宝？我还是自己找比较快一点。要是一棵奇花异草什么的，还好找些。 可是，这人参是会跑的，就更难上加难了。
0: 李兄，你这方向错了。这方向没错。
1: 你为什么不试试左边的山道呢？哎，山道人来客往的，要是有，早就被人挖走了。我们呐，应该往人迹罕至的地方去找。
2: 试试看吧。啊？
1: 世林，哥，到哪里去了吗？世林呀，哥，世林，到那边找找看。哥，世林，哥在哪里嘛？哎，吴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
0: 你别越帮越忙才好啊！你听我的往这边走嘛。紫韵龙王身怎么会来人都来得了的地方？我们应该往深山里去找啊！哎，你不是说人参是会跑的吗？天天住在山里面啊，早就闷坏了。要是我是他啊，也会跑来溜达溜达。
1: 哼，
0: 哎呀，别唉声叹气的。你听我的准没错的，来，哼，错了也没法子，今天找不到，明天我再来找。 我是不会死心的。哎，你看，你们有个白发老翁在钓鱼，我们过去问问他。
1: 问什么？问他人参跑到哪里去了？他怎么知道呢？
0: 哎呀，试试看嘛。来，哎，人参要是会跑到这个地方啊，也定能上街了。那倒不如到街上去找啊。
3: 哎，
0: 山老，久违了。
3: 哎，没多久，
0: 咱们又见面了啊。
1: 你们俩认识啊？哎，这左邻右舍的吗？怎么会不认识呢？啊，胡兄，原来你是遇到了高龄，所以才拉我来的。孙爷爷您好。
0: 孙爷爷，你刚才不是喊他孙老吗？难道他不姓孙呐？
1: 是姓孙，就姓孙。
0: 是不是啊，孙爷爷？
1: 是不是啊，孙爷爷？
0: 孙爷爷，我年纪大了嘛，啊，姓什么我早就忘了。随便随便吧。你变了个样子，顽皮性子倒是一点没改啊。
1: 啊？
0: 啊？他变了个样子。孙爷爷是说，我身上这条新衫。
1: 哦。
0: 啊，孙爷爷，这位是我今天刚认识的新朋友。
1: 他要找紫韵龙王参，
0: 你在山里面住了那么久，不知道有没有瞧过呢？

0: 做什么？
1: 吃啊！
0: 啊，你吃啊！啊，
2: 没事吧？
1: 哎，衣不经穿，物不经用啊，什么东西很快都坏掉了，只有银子难挣哦。哦，回来了。
3: 宝山呢？
1: 没瞧见，这孩子啊，最近老是往外跑，上哪儿去呢？也不说一声，也不知道在忙活些什么。
3: 哎呀，还不是在山里面打猎。
1: 可没瞧见他提什么东西回来呀、啊？我看呐、啊，这事儿有点蹊跷。
3: 哎呦，蹊跷什么？你想的太多了。
1: 哎，这孩子啊，最近老是傻乎乎的，一个人在那发愣。有的时候我喊他好多声啊。他才呆呆的应声娘，又没啥事，怎么会这副德行啊？哎，老头子，他会不会在外头闯了祸？
3: 哎呦，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宝山的个性是肚子里面藏不住话的人，要是有什么事儿，他会不跟我们说啊？
1: 这事儿我越瞧越不对劲儿。哎，我知道了。
3: 哎呦，你又知道什么了？
1: 哎呀，宝山呐，一定是有了意中人了。
3: 哎，
1: 真的，真的，你想想啊，有什么事儿能够让一个人啊魂不守舍、神魂颠倒的？除非呀、啊、是有了意中人了。
3: 哦，那可多了，三餐不济呀、啊，有志难伸呐、啊。
1: 不是不是，宝山呐，一定是有了意中人了，绝对是没错的。他是我生的，我还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想当初我们俩出狱的时候，你还不是傻乎乎的，活像个二愣子。
3: 哎，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都20几年了。当初我还说要给你好日子过，结果
1: 也不错啊。
3: 香雪，
1: 哎呀，少吃一点，少喝一点。粗茶淡饭保平安嘛，我又不求别的。哎，现在就是宝山的婚事让我操心呢。
3: 照你这个说法，宝山是自己找到意中人了。
1: 嗯，一定没错。
3: 可是他为什么不跟我们讲一下呢？我们也好找人去提亲呢。
1: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难道说他有什么问题吗？
4: 没问题，我们孙老啊心肠最软了，他一定会帮你的。
2: 啊，那我先在此拜谢了。
0: 你别老给我找麻烦好不好？
4: 孙爷爷。
0: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紫韵了汪孙呢、啊、想帮也帮不上忙啊。哎，你们回去吧。啊，回去。
4: 胡说，你明明见过的。
0: 我？哎，你
5: 吴兄，既然老爷爷不肯帮忙，那就算了，我们也不好强人所难呢、啊嗯、
4: 可是你娘的病，既然老爷爷见过，就证明传闻是确实的，只要证明这一点我就放心了。赶明儿个我多带些人手来，就算要把这奇宝山翻过来，也要找到这颗宝参。
0: 那就试试看喽。嗯，
4: 人老了就是固执，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的。如果啊再加上自私自利，不管他人死活的，那就更让人讨厌了。
5: 嗯，哎，胡兄，
4: 明明是举手之劳嘛，也不肯帮人家，还要摆个臭架子，端出高姿势，自以为了不起。其实啊，是鱼丸浅薄。这种人呐、啊，活该没有朋友。
0: 嗯，好了。你指桑骂槐呀你！
4: 我没有啊。李兄啊，你说说看，这种人是不是很讨厌？
5: 嗯，是不怎么可爱。哎，可是伤人的话还是搁在心里好，免得伤了和气啊。
4: 人家都不讲人情了，我们怕什么伤和气啊？哎，不过啊，我们孙爷爷就不是这样的人，他是最慈悲善良的。他最见不得人家受一丁点苦的，所以啊，这件事包在我孙爷爷身上，他一定会帮。

0: 的。
1: 孙爷爷，帮帮忙嘛，他娘快病死了。
2: 他要吃我，我还帮他呀？
1: 哎，行行好嘛。
2: 难不成要我缺胳膊断腿的？
1: 哎，没有，没那么严重的，只要一丁点就够了。
2: 哎，好痛好痛！你这丫头啊，你
0: 谢啦，孙爷爷。
1: 哎，李兄，来，孙爷爷他肯帮你忙了，
0: 真的？那是不是现在就去找？
1: 哎，不，那个地方啊，离这边还有一段路程啊，现在赶过去啊，怕天黑之前也赶不到。哎呀，乌漆麻黑的，怎么找宝生嘛？
0: 哎呀，说的也是啊。
1: 所以啊，我就跟他说，明天早上再来找人家一起帮你找。还有啊，他说啊，跟你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所以这边呢，就是给你的见面礼。
0: 胡子啊，我要这见面礼来干什么？
1: 孙爷爷啊，他就是特立独行，他说送给你，你就收起来啦。记住哦，要好好说好哦。
0: 好了，早点回去吧。
1: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谢谢他呀。
0: 孙爷爷呢？
1: 他走了。他说啊，钓了一天的鱼，很累的嘛。
0: 哇，他真是健步如飞耶，
1: 天天在山里面运动啊，身体好嘛。
0: 我妹妹来找我了
3: 啊，
0: 这里呀、啊！
4: 媚娘，你怎么那么胡闹，去扯深宫的胡子嘛？
3: 他娘有病嘛？说是什么被鬼魅给缠上了？
4: 哎，无碍无及乌啊，当然得救他娘喽！哎，你这，
3: 哎呀，人家生老都不介意了。看你紧张成那个样子，
4: 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是积阴德，有助修行啊。生老他有2000年道行，至今还位列仙班，说不定啊，就缺了这件好事呢。我不跟你扯这个了。
5: 媚娘，你不觉得近来的事情有点怪怪的吗？
3: 怪好的。
5: 哎呀。你可要小心点哦。
3: 哎呀，你一天到晚这样唠唠叨叨的，少讲一点好不好啊？难道非要我长得丑这才安全吗？哼。
6: 哎，我才不相信真有什么紫韵龙王身呢。
3: 我也不信。
5: 哥，明儿个你不要再上山了，那个山林里啊，阴气森森的，好吓人呐。
0: 哎，那怎么行呢？都已经约好了。人家百来岁的老寿星都不怕，我怕什么呢？
6: 啊，百来岁的老头能登得上山顶？
0: 哎，他就住在山里啊，他身体可好，健步如飞的。宝山，恐怕你啊都比不上他呢。
7: 哼，我才不相信呢。哼，下回啊比比看就知道了。其他的不敢讲，论武功，比拳头，哼，钱塘县能胜得过我的不多了。除非他根本就不是个人。
5: 啊啊，哥，那个老人家
7: 是鬼？
0: 哎呀，不可能啦！
3: 怎么会不可能呢？
0: 那个老爷爷好友善呢。
7: 鬼也有分善鬼恶鬼啊，跟人还不是一样吗？
6: 哎，好了好了，别在那瞎猜疑了。世林呐，你不是说他送了你一份有趣的见面礼吗？拿出来瞧瞧，如果真见的鬼啊，那个东西啊一定会变样的。
7: 对，阴阳殊途，气不相通。哎，拿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0: 就是他，就是他了，爹，娘有救了。
8: 啊，紫韵龙王身。

0: 宝山哥啊，你赶快回去吧，免得你娘担心。
1: 哎，碧莲。
0: 啊？
1: 我。
0: 有什么话就说嘛，我最讨厌这样吞吞吐吐的人了。
1: 我，哎，你不用担心了，吉人自有天相，伯母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但愿如此。
1: 碧莲，你什么时候上我家玩玩？
0: 什么时候都可以呀。
1: 真的？
0: 那当然。等我娘好了之后，我就去。
1: 嗯，说话算话哦。
0: 一言为定。好了，宝山哥，你赶快回去吧。我还担心我娘，没工夫跟你闲扯了。
1: 好好好，我走我走。
0: 哎，宝山哥。
1: 啊，什么事啊？
0: 今儿个谢谢你了。
1: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0: 个，真的要喂娘喝啊？
1: 哎，好不容易才弄回来，为什么不给娘喝呢？
0: 会不会有问题啊？这山药来得好奇怪哦。
2: 哎呀呀，反正再奇怪的事儿啊，我也见过了，现在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方法呀，放着胆子试一试好了。
1: 碧莲呐，你放心好了，那位老爷爷不像有恶意啊，再说他也没有理由害咱们呢。

0: 你说嘛。
1: 哎，我看还是你说比较好。
2: 有什么事啊，爹娘？
0: 啊。
1: 哎，坐坐坐坐坐。
0: 娘有件事情要问问你，你可要老实的说
2: 哦。娘问话，孩儿怎么敢欺骗您呢？
0: 啊，我问你啊，你是不是中意上哪家姑娘？
2: 这，
0: 要是有的话，就告诉娘，娘好给你找人去提亲啊。
2: 没有了，没有了。
0: 哎呀，怎么会是没有呢？你是娘生的，你心里面想什么，娘还会不清楚吗？哎。看看你最近啊，这个神魂颠倒样子，明明就是有事情嘛。哎，说到底是哪家的姑娘？
2: 哎呦，娘，八字都还没一撇呢，谈这事做什么嘛？
0: 哦，照你这么说，那是有喽。是哪家的姑娘？娘去给你撇这一撇。
2: 哎呦，娘，我自己都没辙了，你怎么帮我撇嘛？
1: 哎呀，谁家的姑娘这么难缠呢？
2: 这不是人家的问题啊。哎呀，我说不清楚了。
0: 哎呀，不用说了，娘都知道，感情的事情啊，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越乱呐、啊、越有情。娘看你啊，这回是动了真情哦，给我加把劲儿啊！
2: 加把劲儿也没用啊。
1: 怎么，他不喜欢你啊？
2: 也不是了。
1: 哎，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哎，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2: 我自己都搞得糊里糊涂的，您怎么会清楚呢？
0: 那难不成他是嫌咱们家穷啊？
2: 哎，我一妹不是那种女人。
0: 说了半天，原来就是你那个结拜的妹妹呀。
1: 嘿嘿，这样吧，改天你把她请到咱们家来，爹帮你。
2: 哎呦，我说过嘛，八字都还没一撇，您怎么跟娘一样，就喜欢穷搅和呢？
1: 哎呀，谁说八字没一撇啊？你那一撇已经画出去了，爹会帮你画另外一撇的。

0: 娘，娘醒了，爹，娘醒了，娘醒了，娘醒了，
1: 娘醒了，
2: 娘，
0: 娘，醒了，醒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醒了就好，哎，果然有效啊。
0: 娘，
1: 老婆，
2: 娘。

0: 媚娘。
1: 啊，山兄，
0: 我已功德圆满，列入仙班，临去之前有数语相赠，你可记好？
1: 啊，山叔请讲。
0: 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得失从缘，心无增减。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将来你自会明白。须知心静则国土静，其心就是其灾。心若轻浮，要安心向下，你好自为之。
1: 山叔，山叔，
2: 娘，起来喝点粥吧。
3: 哎，好。
2: 哎，就在床上喝，别急着下床，您身子骨还虚着呢。
3: 你们别把我当病人看，我现在的精神呢，比前几天好多了。
2: 来，
3: 你爹呢？
2: 上衙门去了，他看你已经醒了，心里就放心多了。这两天呢，可把他给累坏了。
3: 哼，没人跟他拌嘴，他可清闲着呢。世林呢？
2: 啊，去读书去了。这两天您病着，他都没有上书院去。
3: 这怎么成呢？他这样不是功课落后一大截了吗？我担心的就是这些。
2: 嗯，才不呢。哥说啊，他自个儿读还快一些呢。你别担心这个啦，来喝点粥啊。
3: 真难吃。哎，这不像是你做的吗？
2: 您猜对了，是爹做的。
3: 他会做粥啊？
2: 是啊，我见了也吓一大跳呢。
3: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鸟在水里游，鱼在天上飞了。
2: 娘，您不晓得，其实爹是很关心你的。这几天呢，他吃没吃好，睡没睡好，嘴里不说啊，心里头可慌着呢。
3: 那他这个粥煮得这么难吃，当然慌了。万一我死了，没人帮他煮饭烧菜，凭他这个手艺啊，他非得把自己饿死不可。碧莲呢，不管是谁把娘的病给治好的，改明儿个我一定要到城隍庙去烧香去。
2: 好啊，我陪您去。

0: 请问这句话怎么解释啊？
1: 哦，苟不至德，至道不宁焉呐。就是说，如果没有至高德性的人，就不能成就伟大的道理的。
0: 那您的意思就是句咯？
1: 哎，宁则句也。
0: 啊，我懂了，谢谢你。
1: 啊，不必多礼。
2: 哼，两个书呆子。
3: 那两个新同学在那里鬼鬼祟祟的，你看。
1: 哎，神仙兄，神仙兄！
4: 啊，神仙兄，我看念书念的变成神经病了。
5: 我不是神仙呐，说过多少次了？
1: 可是那些身虚，
5: 那身虚，一定是你笑感动天。老天爷赐给你的，
1: 我不信。给我摸摸你的手，
5: 做什么？
1: 看你的手跟我的是不是一样热？
5: 神仙是冰的，哎，那是鬼。
1: 哎，给我看看嘛，鬼神无闻。给我看看你的掌面嘛。
5: 嗯，喏，哎，
1: 是人没错。
5: 哎，你的掌纹挺乱的，小心感情哦。啊，李兄很。

0: 看手相啊？
1: 啊，我啊，涉猎过一些相学之书，略知皮毛，学识不精了。
0: 那，人家是人喽？
1: 是是是，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呢、啊。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胡子会变成身虚呢？
2: 我也想不通哎，
3: 想到什么？
2: 哎呀，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大男人像黄花闺女似的，还娘娘腔哎，哎，身上还有粉味儿哎。
3: 哎，你说说谁啊？
2: 我说神仙兄。
1: 你胡兄，坐下吧。哎，有些道理啊，跟某些人来说说不通的，就别白费唇舌，省点力气吧。普通人呐、啊，是五分情五分想，理智跟感情各占一半。哎，可是畜生呢，是三分想七分情，当然是没脑子了。
0: 哦，
4: 李世林，你骂谁？
1: 我没指你啊。啊，你自认是畜生啊？
4: 你放屁！我找人揍你。
1: 那你要找一个好一点的打手，免得又糟蹋银子。啊，胡兄，嗯，咱们走。好。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还说的一点都没错啊。胡兄，请。
0: 对对对。
4: 哎，他说啥？
5: 他在骂你啊。
4: 我。
0: 世林啊，你骂人一个脏字都不带，真毒啊。
1: 对付梁明明那种人啊，不毒不行啊，他听不懂的。
0: 你又来了，又一句骂人的话。
1: 哎，前面的两人好像我娘跟妹妹。
6: 是啊。
0: 哎，就是他们嘛。娘。
6: 哎，哥，
7: 你不是在学堂上课吗？怎么跑出来了？
1: 啊、哦，夫子走亲戚去，所以早一个时辰放学
7: 啊。
1: 哎，你还说我？你瞧你啊，病才刚好，就跑出来吹风晒日。你应该在家多休息嘛，有什么事拆壁帘出来做不就好了吗？
8: 娘急着到庙里烧香拜拜，谢谢菩萨保佑。他说啊，不亲自来没有诚意，菩萨会生气的。
1: 嗨，菩萨哪有这么小心眼儿？
7: 死丫头，娘哪有那么说？
8: 哎。这不是那天咱们在山上遇见的胡公子吗？
1: 哎呀，你瞧我忘了替你们介绍。娘啊，您的病能好起来得谢谢胡公子。如果没有他，我就没有胡子，没有胡子就没有身虚了。
0: 世林啊，你骂人挺溜的，但是平常说起话来就语无伦次了。伯母好。
7: 别客气，我还得谢谢你啊。
0: 不敢不敢。娘，哪有这样盯着人家看的？
7: 胡公子，好生面熟啊！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面呢？
0: 不会那么巧吧？胡公子，我娘在问你话啊。胡公子，
9: 伯母，我是初到钱塘的，一定没有见过面。就算见过的话，也不是在这个地方。伯母去过别的地方吗？
8: 我们市居钱塘，啥地方也没去过，天天啊就在这方圆十里内打转呢。
9: 啊，那准没有见过面的。
7: 可是我老觉得你好面善呢、啊。
1: 哎，娘啊，那就表示你们俩有缘呢、啊。有些人呢、啊、相处一辈子尚觉陌生，有些人呢三言两语就倍感亲切，这就是缘嘛。你们俩肯定属于后者。
8: 那么爹跟娘就是哥说的喽。相处一世尚觉陌生那一种了。
7: 傻丫头，胡说八道。

0: 怎么不见了？
1: 我丢了。
0: 丢了？你把我的画丢了？那是我的东西。
1: 那不是你的东西，也不是我的东西，那根本不是咱们的东西嘛。
0: 谁说不是？你捡到的，这是我的东西啊。
1: 好，既然你承认是我捡到的，我就有权利丢了它。

0: 媚娘，
1: 干什么？
0: 我们回到从前的日子，好不好？
1: 现在的日子跟以前有什么差别吗？
0: 差多了。妈，你瞧，
2: 挂钟多恍惚，琴字暗里磨，恩深成怨去，欢乐已无多。
1: 一只烂签嘛。
0: 你可知道这只烂签是为谁补的吗？
1: 谁啊？
0: 你呀。媚娘，自从你这么胡闹以后，我心里好生不安哦。我老是在觉得有人暗地里在整我们呢。
1: 谁会这么无聊啊？
0: 哎呀，若是胡闹也就罢了，怕就怕有诡计啊。
1: 哎呀，不会啦。
0: 哎呀，你总是这么说，你总是让我这么担惊受怕。江湖多险诈，难道你不知道吗？枉费你有500多年的道行。总之啊，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我劝你可别被虚荣迷住了。
1: 好啦，人各有志嘛，我有自信，我会有分寸做事的。不过有一件事我已经决定了，那就是我绝不再回到过去的狐媚娘了。
3: 有志气。
1: 是谁？何方妖孽，竟敢私闯本姑娘的禁地？
0: 有种你就出来啊。
3: 好。两个乳臭未干的小白兔，口气居然不小。
1: 不必多讲，你是何方神圣，报上名来，要不然不要怪我们两个无礼了。
3: 果然是两个初出道的小妖精，有眼不识泰山。难道你们不知道这凤凰山是我的天下吗？
1: 凤凰山？凤凰山跟你什么关系啊？
3: 好。
1: 金拔法王。你就是凤凰山大寨主金拔法王。
3: 你们总算认识我了。
1: 盗女媚娘叩见法王。
3: 两个初出道的小妖孽，为什么修成了正果不到我这来报道呢？
1: 我们实在不知道道界的规矩，并非有意冒犯，请法王开恩。
3: 好，彩英疏忽还情有可原，可是你狐媚娘，你也不仔细的想一想，为什么你会在一夜之间由一个丑八怪变成一个仙女呢？
1: 原来我是被法王施法的。
3: 现在弄清楚了。好，现在我来问问你，天仙美女跟丑八怪有什么分别？好，我问你，你是想当个丑八怪呢，还是一辈子当个天仙美女呢？说啊。
0: 法王，这还用说吗？女人总是爱美的。
3: 好在你们都肯说实话。起来。
0: 谢法王。
3: 狐媚娘，既然我让你达到你的愿望，你就该知道知恩图报。
1: 道女一定遵从法王的教诲，尽心尽力完成法王的使命，以报大恩。
3: 从现在起，你要帮我去完成一件心愿。
1: 只要我能力做得到的，我一定不辱使命。
3: 好，我要你去取一个人的性命。
1: 法王要我去杀人，那恐怕……
3: 怎么了？你想反悔吗？
1: 不，不是道女反悔，只是法王给我的第一件任务就这么重大，我怕我能力有限，难以胜任。
3: 这话也有点道理，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立刻取他的性命，而是有个期限。我法王也懂人情，也懂道理。
1: 这……
3: 怎么？你不答应？
1: 我……
3: 你不要忘了，我可以让你变成仙女，也可以让你恢复原形。
1: 不不，
3: 甚至我可以毁了你500年的道。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我制妖法宝。
0: 法王饶命啊！
3: 你们服不服？
0: 服。
3: 认不认命？

0: 人命。
1: 好，既然认了命，以后就不得无故的背叛我。要切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0: 法王，我……
1: 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变成美女，我也不想成什么天仙，我……
1: 啊，你想抽腿？你在做梦！你也不去打听一下，这凤凰山所有的妖孽，哪一个敢不听命于我，不听我支配？从现在起，你跟媚娘下到凡间是主仆的身份，你还是得要听她的，要配合她，听到了没有？
0: 是。法王，你要我去对付的那个人是谁呀？
1: 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近在眼前？
1: 既然你们问起了，我就告诉你们吧。1000多年前在峨眉山清风洞有个白蛇精叫白素贞，她带了一个丫鬟叫小青来到了凡间，主仆两人为非作歹，滥杀无辜。我唯一的独子当年以无功之躯刚修炼成人，不幸就死在他们的手下。20年过去了，可是到现在我丧子的创伤到现在还没有完。如今我知道他有个独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冤有头债有主，这笔血债总算现在可以了断了。
0: 那个长大成人的儿子是谁呀？
1: 就是你刚刚结识的公子哥儿，他叫许世林。
0: 是他？不会是他？怎么会是他？难道这一切的安排全是你幕后操纵的？
1: 你要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0: 不，我不要去杀他。你们上一代的恩怨跟我们下一代有什么关系呢？
1: 不说，要不要报这个仇由我来决定，你只要遵命就行了。
0: 不，法王，不，我不能。法王，
1: 记住，你要想活命的话，就得乖乖听我的命令，否则有什么后果你自行负责。

0: 娘的，真是怪透了！
1: 一进门就没好话，你骂谁呀、
0: 啊？我骂谁？我这骂他偷儿啊！
1: 偷？
0: 那，你瞧瞧。他娘的，你说说，这是不是怪透了？
1: 哎呦，好脏啊！哎呀，你从哪拿回来的？
0: 树林里捡着的。你说这小偷是不是怪胎啊？偷了画，他丢在树林子里，让大家践踏。你看弄得多脏啊！这弟妹的脸呢，就像没洗似的。
1: 啊，姑父，有鬼啊！
0: 你怎么搞的？跟别人一样神经兮兮的。
1: 我今儿早上到城隍庙上香回来的时候，你猜我遇到了谁啊？
0: 我怎么会知道啊？
1: 我遇到了世林的朋友。
0: 哎呀，老婆啊，你要说什么？你不要这样拐弯抹角的好不好？弄得我都搞不清楚。世林那么多朋友啊，只随便碰两个，这有什么稀奇的？
1: 怪就怪在，他那个朋友跟弟妹长得一个样儿。
0: 他那个朋友是女的。
1: 男的。
0: 男的？男的怎么会跟弟妹长得很像啊？那是形貌很像，神韵不相同咯。
1: 神韵也很像啊。
0: 啊？哎呀，怎么可能呢？老婆，我看你啊，是平日啊太思念弟妹了，才会有这种遐想。不要困着自己啊，放轻松点儿啊。
1: 啊，你听我说，哎，功夫，
0: 哎呀，不要说了，我好困呐、啊。

0: 宝山呐、啊，你怎么没把你那结拜的妹妹请到家里来坐坐呢？
1: 她有说过要来啊，等她娘身体好一点，我再跟她提吧。
2: 哦，她来之前呢，先跟爹说一声。
1: 为什么？
2: 哎，我在山上采了一些野花香草回来。
0: 干什么？
2: 哎，这花摆着不好看，这香草是我来熏香的。
1: 熏什么香啊？咱们家又不臭。
2: 哎呀，这我们自个儿闻不到啊，这别人到咱们家来啊，就闻到一股粪臭的味道。
0: 可不是嘛，昨天呐、啊，红花她娘来了，也是这么说的。
1: 哎，姚大婶的话哪能相信啊？她最夸张了，我就不相信，别人的鼻子、啊、比咱们家的人都灵。
0: 哎呀，我们是闻惯了，所以啊，闻不到臭味了。再说人家第一次到咱们家来拜访，总不能让人家笑话了嘛。我倒赞成你爹的做法。
1: 嗯，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一妹不是那种人。哎，倒是我自己没什么出息，怎么好去追求人家？
3: 什么？你要卖豆腐？
1: 嗯。
3: 干嘛卖豆腐呢？
1: 我不能成天就在山林里打猎，总得找个正经事做做啊。
3: 打猎不是正经事啊，你的身手那么好，可以靠捕猎过活啊。三餐吃肉啊，比别人好太多了，吃不完的还可以再拿去卖，多好啊。
1: 那也不能打一辈子啊，万一老了没有一点小基业，哎，等着坐吃山空啊。一个人便罢了，要是娶了妻生了子，连老婆孩子都跟着挨饿，那还像个男人吗？
3: 啊，想得那么远呢、啊？
1: 嗯，要是我喜欢的人喜欢我，那就不远了。
3: 哦，那么你喜欢谁呀、啊？我认不认识啊？
1: 认识啊。
3: 哦，那我帮你去说。
1: 不必了，我还是先卖豆腐吧，等存了积蓄，再告诉他比较好。
3: 想不到啊，你还挺有责任感的嘛。不过，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卖豆腐的好哎。
1: 啊？为什么？
3: 人生啊，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你没有听说过吗？你别看呐、啊，那软绵绵的小方块，可累死人了呢。
1: 哦。
3: 我保证你呀、啊，卖不了两天的。
1: 为了他，我什么苦都吃得下。
3: 哦，你还是个痴情种子啊。
1: 你看这个豆腐摊，摆在哪边比较好啊？东边比较好呢，还是西边比较好？哎，就摆在那儿，你看呢？
4: 哎，热腾腾的豆腐啊！
1: 大叔，来，热腾腾的豆腐哎！哎，你买不买啊？不买你摸什么？哼，真是的，不买还乱摸什么？
4: 大婶，新鲜的豆腐刚出炉的，哎，大婶，赶快来买啊！又白又嫩的豆腐。
3: 哎，豆腐怎么卖呀、啊？
4: 哎，1文钱4方块，你要老的还是要嫩的？
3: 我要2块老的，2块嫩的。
4: 嗯，

0: 你这个人也真啰嗦，要老的就老的，要嫩的就嫩的，又老又嫩，你到底要老的还是要嫩的？
1: 你有毛病啊，我喜欢买老的嫩的，关你什么事儿？
0: 我是怕你又老又嫩，回家不好做啊。
1: 多管闲事。
0: 哎，你这个人怎么骂人啊？
1: 本来就是嘛，我给你钱，你给我豆腐，我爱怎么吃就怎么吃，管你什么事儿？拿来拿来。
0: 拿什么？
1: 拿豆腐啊。
0: 你还想买豆腐啊？
1: 对啊。
0: 对不起，大爷，不卖了。
1: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做生意的？
0: 哎，生意是我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1: 只有你这一家才有豆腐卖啊。
0: 哎，你不买就请便吧。
1: 哎，我也要买豆腐。
0: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刚不是告诉你我不卖了。
1: 我啊，就是要买你七家的豆腐。
0: 哎，原来是你啊。哎，你要买豆腐吗？
1: 嗯，我也要两块老的，两块嫩的。
0: 行行行，我切给你。
1: 我啊，还要两块不老不嫩的豆腐。
0: 啊，不老不嫩的豆腐，什么豆腐啊？
1: 老嫩兼拌呢。
0: 老嫩兼拌，拌，哎，行。
1: 哎，你在干什么？
0: 你不是要老嫩兼拌的吗？
1: 哎呦，你真是傻瓜哎，这样不就成了豆腐渣啦？
0: 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
1: 你我
2: 哪有人这样买豆腐的？你真是够刁钻的了。
1: 我就是要看看他有没有耐性啊。
3: 哎呀，看着你来还能没耐性啊？这几块豆腐算得了什么？当年呢，我在那雨下面等你娘啊，一等就是好几个时辰，还不就是为了要见他一面呢、啊？可是现在呢？
2: 怎么样啊？
3: 现在轮到你娘啊，等我一等就是好几个时辰，是等我回家吃饭了。
2: 老大不尊的，好意思说呢？
3: 哎呀，宝山这孩子既憨直又老实，只可惜啊，没什么正经事儿做。那么大个人卖豆腐，我觉得太可惜了。
2: 那你就到衙门口看看有什么适合的差事没有。
3: 哎呦，你以为衙门口那个饭好吃啊？啊，是任何人都能吃得了的，必须要会溜须拍马，还要会阳奉阴违，还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照他那个个性我看不适合。
1: 哎呦，哪有人生下来就什么都会的，不去试试怎么知道自己成不成啊？宝山啊，练就一身好功夫，到衙门去当差，嗯，说不定还派得上用场呢。
3: 哎呀，你们这些娘们儿就是不懂，这衙门口儿可是个大染缸啊，进去的时候是纯白的，可出来的时候变成五颜六色了，什么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啊。
1: 嗯，可是爹就没有这些坏毛病啊。
3: 爹可是例外中的例外，百毒不侵的。
2: 你看他那个没样呢，我看呐。他不是不会，他是不敢
3: 啊。我为什么不敢？
1: 哎呦，您呀、啊、就是不服输。爹啊，明儿个人到衙门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差事，好不好？
3: 啊，行了行了，我心里有数了。
4: 嗯，哎，来，胡兄胡兄，你这么急拉我来这儿干嘛呀？啊，是不是去见孙爷爷？
5: 我娘的病全好了，再也不用什么人参了。
1: 你娘的病好了，可是还有人要用啊。
5: 谁？
1: 你呀、啊？
5: 我？嗯，开玩笑。
1: 我问你啊，人参是治什么病的？
5: 安神、补气、养心。
1: 对了，你的病就在心里面。
5: 胡说八道呢！
1: 世灵啊，你该娶个媳妇儿了吧？
5: 嗯，如果啊，我将来要找媳妇儿，我也一定要找个跟你一样俊俏的女孩。
1: 哎呀，真是口无遮拦的，我是个男人家，怎么能跟女儿家比？
5: 哎，又生气了，开玩笑嘛。
1: 谁说我生气了？哎，世灵啊，我真要告诉你呢，

0: 过几天，我那个双胞胎的妹妹就要从淮阴来到钱塘，准备开个小绣坊，到时候还请市里你多多照顾呢。哦，
1: 哼，那我先要看看她长得什么模样。
0: 那当然跟我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啊，真的？她什么时候来，我一定去。看你急的。

0: 老师。
1: 碧莲，
0: 我找你有事。
1: 哎，有什么事啊？
0: 我爹叫你到我家去一趟。
1: 去你家一趟？是不是？
0: 去什么？哎，老板啊，我豆腐快一点啊。
1: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谢谢啊。
0: 多少钱？
1: 哎，不用钱，今天老板心情好，免费赠送。
0: 那就谢了。哎，老板，既然你今天心情好，那不妨多送点吧。
1: 多送一点。
0: 哎，多送点吧。
1: 我干脆整台都让你挑回去，好不好？好不好？挑回去。
0: 不用了，
1: 挑回去，好不好？好不好？真是。
2: 你哟。
0: 急什么呢？碧莲他已经去找宝山了嘛。
3: 哎呀，你明知道我心里头搁不住事情的嘛。再说人家王志彪还在等消息呢。
0: 哎呀，监狱里的事儿多复杂。再说宝山的孩子是个直性子，一定看不惯的，不会待下去的。
3: 哎呀，他能待不能待，一会儿他来了我问问看就知道了嘛。
2: 爹娘，我回来了。
1: 大叔大娘，
3: 来，宝山呐，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在监狱里头啊，专门管关押犯人的。
1: 关押犯人，啊，那我可不干，我可受不了那些冤狱人的眼泪和那些牢里面乌七八糟的事。
0: 你看看，我说嘛，他不会干的。
3: 来，
2: 爹啊，原来你找过来找过去，找来个监狱里的差事，那宝山怎么行嘛？哦，
1: 大叔，连碧莲都说我不行了，那我还是卖我的豆腐。生意小还可以由自己做主，你说是吧，碧莲？
2: 嗯，说的有点道理啊。
3: 嗯，哎呀，好了，算我白忙活一场。
0: 公子，你先在这坐会儿，我去换我家公子出来，有劳了。

0: 是巧夺天工啊。李公子啊。你是胡媚娘，你就是胡子轩的双胞妹妹啊。世林兄，难道我不像子轩吗？子轩就是媚娘，媚娘就是子轩啊。
1: 这怎么会呢？不可能，不可能吧，一定是搞错了。
0: 那你要不要摸摸我的手，看看我是不是子轩呢？
1: 你真的是个女儿身？
0: 你还说要娶一个像我一样俊俏的女儿家呢？
1: 哎呀，我是说着玩的，不是当真的。你怎么会女扮男装呢？
0: 念书啊，我从小就喜欢念书，念书才能事理啊。可是偏偏女儿家不能上学堂，所以我只有女扮男装学祝英台啊。啊，
1: 学祝英台？那我不是梁山伯了？
2: 要快走啊，烧头炷香最灵验了，能保佑你今年找到如意夫君呢。
3: 我不要嫁嘛，我要陪着爹和娘。
2: 哎呀，你这傻孩子，哪有黄花大闺女一辈子不嫁人的啊？你不晓得，夫是天，妻是

0: 地，这个天做盖，地做底，有盖有底儿方成器啊。
1: 娘，看您说的怪羞人的。
0: 你怕什么呢？扎这话粗可是理不粗啊。
2: 哎，别走啊。这娘们长得不错啊。
3: 哎，对对对，嫩得像笋尖一样。
2: 哎，
0: 嗯，你们想干什么？
2: 哎，不想干什么，就想跟你家小妞认识认识。哎，
0: 光天化日之下胆敢调戏良家妇女，我拉你去告官。
3: 告官？告哪个官啊？咱们家公子的爹就是官上官哦。
2: 哎，你这徐娘半老还有点姿色嘛。
0: 救命啊。
4: 你是谁？你好大的胆子！
5: 齐家栋，齐宝山，
4: 给我打！
6: 哎
4: 哎
6: 哎
4: 哎哎呦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以后啊，做人规矩点，别仗着你老爹有几个臭钱就狐假虎威。这次啊，饶了你们，下次啊，可别再让我撞见。滚！
4: 臭小子，咱们初一不见，十五见，下次让我碰见你，小心你的脑袋搬家。快走！
0: 多谢壮士搭救。
5: 哪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应该的。
0: 祥桥，快去谢谢人家，快！
7: 多谢壮士搭救。
5: 不用了，不用了，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没有人管我叫壮士的，怪怪的。
0: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5: 戚家豆腐。
0: 啊、哪有叫戚家豆腐的？
5: 对呀、啊，戚家豆腐就是我的招牌啊。
0: 哦，原来是卖豆腐的。哎呀，有你这一身的好武艺，卖豆腐未免太可惜，太苦了吧？
5: 这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您没有听人家说过吗？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所以我不怕苦啊。
7: 哪有这么比喻的？
5: 嗯，见笑了，见笑了。
0: 哎哎，想不到这种人也能够吃苦。
8: 哦，有这点事，祥桥，没吓着你吧？
7: 没有，多亏了那戚家的少年，三拳两腿就把那两个无赖打跑了。
8: 他叫什么名字？
0: 戚家豆腐。
7: 娘，什么戚家豆腐？人家姓戚，是卖豆腐的。
0: 嗯，对对，姓戚，姓戚，那是满脸英气，而且浑身好功夫的少年郎啊。
8: 好，我倒要看看这小子。小六子。
9: 是，九爷。
8: 去看看戚家豆腐那个小子，叫他过来，我要当面谢谢他。
9: 戚家豆腐。
8: 快去啊。
9: 是，九爷。
0: 等一下，小六子，你不知道他住哪儿，我跟你一块去。
7: 娘，你也不知道啊。
0: 哎，有哪个佛台就有哪个庙，有个招牌还怕找不到吗？嗯，我们走吧。
9: 是。
0: 哎哎，是在这儿啊，我明明看见他在这卖豆腐开档的呀。
9: 那我去打听打听。哎，这位小哥，戚家豆腐在哪里啊？
10: 不知道，不知道。
9: 哎哎哎，这位老妈妈，戚家豆腐的老板去哪里了？
11: 去死了！
9: 去、哎！
0: 老太太，怎么会呢？昨天我还见过他呀、
11: 啊。好好的生意不做啊，把客人啊全都给赶跑了。这种老板不去死要去干什么、啊？
0: 老太太，那你也不能咒人家，讲话总得留点口德啊。
11: 奇怪了，我又没说你啊，你凶什么？
0: 哎哎，
9: 算了，二奶奶，为人的问就差了，我干脆再打听打听好了。哎哎哎，这位老哥，戚家豆腐的老板
2: 啊，你说宝山呢？
9: 是，
2: 他刚刚还在这儿，没多久就收档了，跟一个小姑娘走了。
0: 哎，这位小哥，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2: 啊，到前面水牛巷那边一打听就知道了。
9: 啊，小哥，谢谢你啊。
2: 哪里？
0: 走。哎，小意思。
12: 啊，哎，请坐，请坐。哎，这我们怎么敢当呢？
0: 哎呦，这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呢？这是缘分嘛。哎呀，打的眼我见到宝山的孩子，我真是打心一点真喜欢他。哎，一脸的英气，浑身的武功。哎，您两老有他这个孩子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啊。哎、
12: 谢谢谢谢。
9: 我家九爷啊，请宝山。

0: 边到镖局去走一趟。
1: 哦，哎，是不是宝山又闯什么祸了？
0: 这个
2: 没有，是我们家九爷啊，听我这么说，宝山这孩子啊，就非常的喜欢，就想见见他。哎，这就是缘分嘛。
1: 是是是，
3: 您瞧，咱们这贫苦人家没什么好招呼您的，就喝杯清茶吧。这茶是我们宝山在山里面采的，说是叫什么云峰尖儿。
2: 哦，挺清香的，这味儿啊也甘醇。哎呀，这个啊，山里头的东西啊，就跟咱们平地的不一样，什么东西啊都是原味儿。哎，你们家宝山可有中意的姑娘家呀？
3: 哎呦，像我们这样的贫苦人家，有谁会看得上？
2: 哎呦，大嫂，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山窝里的窝里啊，也能飞出个金凤凰来。哎呀，越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啊，越能懂得孝顺，懂得辛劳。
3: 哎，看您把我们说的，真让我们寒碜啊。
2: 哎呀，这茶啊，这会儿呀也喝出味来了。哎，我们也该走了。就这样说定了，明儿一早啊，就叫宝山到我们镖局走一趟啊。
1: 哎，是是是是是。
2: 哎，别忘了。
1: 好，
2: 好，好，您留步。
0: 告辞。
1: 哎，慢走，慢走，慢走啊。这个，他这个二奶奶是不是来相亲的？
3: 哎呀，那还用说吗？没想到我们宝山呐，什么事都瞒着我们。他早就有了中意的姑娘人家了，他还把我们蒙在鼓里头呢。
1: 嗯，哎，这一下子，我心里可就踏实多了啊。
4: 是谁呀？我认不认识啊？
5: 认识啊。
4: 哦。那我帮你去说。
5: 哎，不必了，我还是先卖豆腐吧，等存了积蓄，再告诉他比较好。
4: 嗯，想不到你还挺有责任感的嘛。不过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卖豆腐的好。哎，
5: 啊，为什么？
4: 人生呢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你没听说过吗？你别看呐，那软绵绵的小方块可累死人了呢。
3: 宝山呐、
5: 啊，娘，
3: 宝山呐、啊，怎么想媳妇儿都想得笑出声来了？
5: 哎呦，娘，你在胡说些什么？进来也不敲这门。
1: 做老子的进儿子的房门还得敲门呢。爹不是应承过你吗？只要你把这八字画出来一撇，这另外一撇爹就来帮你画。
5: 哎呦，爹，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剃头担子一头热。
3: 哎，谁说是一头热了？人家那头也热了。今儿个白天呐，人家还来相亲了呢。
5: 啊，谁来了？
3: 哎呀，人家的娘还挺能说会道的。
5: 哎，还有呢？
1: 哦，还有个少年人，长得也挺俊俏的。个子跟你差不多高，年纪也差不多
5: 啊，准是世林。那他们有没有跟你们说了些什么？
3: 哎呦，瞧你急成这样，人家带了好多珍贵的礼物来，他们还说，
1: 哎，这是缘分呐。 啊
3: 他们还说啊，就喜欢你满脸的英气，还有一身的武功呢。
1: 他不嫌咱们家贫寒。他们说这山窝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来。
5: 奇怪，世林怎么没跟我提过这件事呢？哎，那你们答应他们了吗？
1: 哎呦，还没见到人家姑娘怎么答应啊？
5: 那我们可以挑个日子，我可以带你们去见碧莲跟他爹娘。
3: 什么碧莲呐？
5: 就是钱塘堡当捕头的李大爹的女儿。
1: 什么李大爹的女儿？是顺天镖局九爷的女儿
5: 啊。

0: 九爷想见见你。
1: 嗯，你不是喜欢九爷的女儿吗？
2: 哎呦，你们在胡说些什么？
1: 哎，
0: 不管怎么说了，你都得去一趟，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1: 听你爹的话，明儿把这衣服换上，别让人家看清了咱们。
2: 什么低不低的？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哎呦，这个孩子就跟个倔女儿一样。哎，

0: 哪来的蛮子，敢擅闯镖局？你找谁呀？
1: 找九爷。
2: 九爷？
3: 好，真好。

0: 你们都下去吧。是九爷，九爷，免了。你的名字是？
1: 姓姬，您保山。多大了？20，差2个月。哦，
0: 投谁门下？
1: 无门无师，胡乱学的。哦，嘿嘿，
0: 那是咱家小子喽。无门无师也好，将融汇各派自创一格。
1: 哪敢称自创一格呢？
2: 戚家豆腐，哦，豆腐作坊啊，卖豆腐，小摊贩。哦，
3: 宝山呐，豆腐不要卖了，你到我这儿来，当个教头，今后我这镖局，所有团丁都由你来调教。
2: 多谢九爷。
3: 哈哈哈哈哈！
2: 哎呦，这么早就来拜师了你？
0: 你又乱说些什么呀？
3: 九爷。
0: 你看宝山这孩子长得真不错，跟咱们相好，这是天生的一对啊。嗯，宝山啊，成家了没有？
3: 没有。
0: 20岁不小，也该成家了，怎么，有没有相好的姑娘家？哈哈哈哈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害羞什么呢？嗯。
3: 哎呦，你要是啊没有心上人的话，这事啊就包在我二奶奶的身上好了。
0: 你还没有问宝山有没有啊？
1: 多谢九爷美意，宝山早已经心有所属了。
3: 啊，
0: 那好，
3: 有相好了。
0: 那好，哎，改天啊再来给九爷看看。
1: 是九爷，
0: 宝山呐、啊，咱们到大厅里面聊聊。
1: 嗯。
4: 娘啊，您这是干什么呀？这么恨女儿嫁不掉啊！
3: 哎呦，傻丫头，娘还不是为你好啊！我知道娘是为我，可是要看看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像您这样伸张手里，逢人就吆喝，我真不习惯。
4: 哟，什么吆喝不吆喝的？我这又不是来做买卖。
3: 在我眼里，这跟做买卖有什么差别？
4: 娘，
3: 你这说什么话嘛？您的好心变驴肝肺了。
5: 是林碧莲，
6: 哎，宝山，哎，你们看，我宝山啊，如今当上顺天镖局的总教头了。
3: 好啊，宝山，你终于找到一份称心如意，又能让你大伸拳脚的差事了。
5: 我就知道宝山这孩子将来定能成大器。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跟我一样。
6: 当年呐，你大娘就喜欢我这一点，英姿勃勃。
3: 你呀。
6: 就是没正经。
1: 哎，宝山，将来我考文状元，你考个武状元，咱们两兄弟就是文武兄弟，
3: 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走遍天下，看谁敢欺负咱们。嗯，
6: 哎呀，算了算了，我听人家说啊，要有理才能走遍天下的。
3: 哎，碧莲，你看我这个模样，哎，怎么样，够威风吧？嗯，威风什么？ 穿起龙袍也不像个太子啊！嗯，世灵啊，我真怕让你娘看见了，心里又不安了。
7: 不会的，我娘是个识大体的人，要是她知道你本来是个女儿身，她一定会更喜欢你。嗯，
3: 你又知道了，
7: 当然呢，这叫母子连心啊。
3: 娘，您看谁来了？还会有谁呀、啊？是不是你爹回来了？不是啦，您看看，<笑>他呀，是媚娘，伯母，娘，娘，快快请。这位姑娘。 好像眼熟啊，娘，您真健忘啊！他呀，就是那天您在街上看到的胡公子。
7: 胡公子，
3: 他是个男的，他怎么会？<笑>娘，你不要管那么多，反正媚娘就是胡公子，胡公子就是媚娘。

0: 伯母啊，这是媚娘绣的，粗糙的很，要是您不嫌弃的话，就送给您当见面礼，以后请伯母多多照应。
1: 好，真是好，针脚细腻，线油如龙。媚娘真是个好手艺啊。
0: 不敢当，只是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向伯母您讨教呢。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您真会说话。请坐。
0: 请坐，媚娘。
1: 好。
0: 媚娘，那以后你要常来，叫我娘绣花。
1: 好啊。
0: 娘啊，媚娘就住在咱们隔壁，那家不计绣庄就是她开的。
1: 哦，怪不得前几天隔壁搬进搬出呢，原来是媚娘的绣庄开业了。哎呀，咱们这街坊邻居也还没去道贺呢。
0: 伯母您不用客气了，什么绣庄，我只是替人家绣一些东西罢了。媚娘到我书房来，我给你找几幅画样。媚娘走啊。
2: 哥，
1: 我妹妹碧莲。
0: 碧莲妹，我是媚娘，住在隔壁的。
2: 媚娘，
1: 不要讲了，待会儿再聊吧。
2: 娘，她不是我们见过那个胡公子吗？怎么又变成媚娘了？
1: 是啊，忽男忽女的，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么像？
2: 像谁呀？
1: 你那舅娘啊。
2: 哦。
1: 功夫啊，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3: 哎呀，你哪天跟我说的不都是正经事儿啊？
1: 是林尖儿哥带来那个媚娘啊，看来有点怪怪的。前两天嘛，看他是个胡公子，风流倜傥的样子，尖儿哥变成了个娇媚的媚娘了。而且还开了个绣庄，就住在咱们家隔壁啊。
3: 真有这种事儿啊？
1: 我真替世林担心，他那个亲切样儿，他那颗心啊，简直被他迷了一半了。
3: 他会不会跟他爹一样，又迷上了一个白蛇精啊？
1: 这个胡媚娘姓胡，那不就是狐狸的狐吗？
3: 狐狸的狐，
1: 狐媚媚狐。他忽男忽女，那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不行，我得去跟世林说，不准他再跟什么媚娘在一起了。
3: 这么晚了，要说明天再说，上床睡觉了。
1: 我要是不跟他说，我心里不痛快啊。
3: 狐狸，
4: 真是无稽之谈。姓胡的就跟狐狸精有关系，这天下不是太多的狐狸了吗？
1: 我管别人是姓胡还姓李啊，反正我就觉得那个胡媚娘怪怪的，忽男忽女的，还开起什么绣庄来了。
4: 哎呀，那有什么奇怪，花木兰谢瑶环本来都是女的嘛。
1: 那怎么相同啊？花木兰是大夫从军，谢瑶环为父报仇啊，那胡媚娘是为什么？
4: 为了读书啊。
2: 像祝英台。
1: 祝英台，那你是梁山伯了。
5: 我要是梁山伯就好了。
1: 不行，我不准你这样，我不能让你跟一个不明不白的女人来往啊。
4: 哎呀，什么不明不白，我真不明白你们到底想要我怎么做你们才放心呢。

0: 准备吃饭了，你到哪儿去啊？
1: 哎，我到媚娘那儿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啊！
0: 哎，哥哥，又到媚娘那边去，每次都到媚娘那边去。
1: 哎，宝山，我告诉你一件新鲜事儿。
2: 什么？又是紫韵龙王身啊？
1: 不是啦，你知道吗？那个胡子圈，原来是个女的。
2: 女的？哎，那我得去看看啊。
3: 哎，你到哪儿去看呢？
0: 胡记绣庄。
2: 哎，是你了。哎。
1: 吓死了！
4: 媚娘在上，小生向你赔罪了。
2: 哎，世林，你走那么快，害我都追不上。
1: 哎，宝山，你看，你看，他是谁呀、啊？
5: 宝山。
2: 胡子轩。哎呀！简直看不出来、啊、原来你是一位美艳的美娇娘啊。
5: 媚娘有礼了。
2: 哦，那我以后可不敢对你动手动脚的了，免得世林看见了麻烦可就大喽。
1: 哎，你这话怎么说的嘛，以后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不分彼此。哎，媚娘，宝山找到一份好差事，在顺天镖局当总教头呢。
5: 恭喜你了。
2: 哎，恭喜什么？哎，还不都是一样吗？
1: 哎，那可不一样，以前你是操豆腐刀的，现在你是数十人的教头，简直就是文与牛比。哎呀，将来要是当了个武状元，率领千军万马，所向披靡，那才威风呢。
2: 哎，我做个武状元，你再考个文状元，治国安邦才高天下，咱们两个兄弟不就是盖世双雄了吗？
5: 看你们两个一吹一擂，一唱一和的，好像全天下就都是你们两个人的。那我媚娘就没有立锥之地喽。
1: 哎，没有媚娘怎么行？媚娘将来在江南开个天下第一绣庄，全国各路刺绣高手云集旗下，什么金绣、杭绣、固绣、湘绣，各式各样，百花齐放，哎，各领风骚。
2: 哎，那碧莲呢？
1: 啊，至于碧莲嘛，
5: 哎，碧莲可以像蔡文姬、王昭君一样，做个藩邦大使啊。
2: 啊，你们把碧莲支到那么远的地方，见一面还要跑好几千里的路，麻不麻烦啊？我可不干。
3: 我说啊，你可别胡思乱想，像猴子一样哦。
2: 怎么讲啊？
3: 井底捞月，一场空欢喜。
2: 你哟。来，各位注意听，拳打五花掌，脚踢南山，记住，拳打四面，眼观八方，拳到眼到，拳收气收。来，各位练一遍，开始。
6: 哎

0: 见你在授徒，不敢打扰。
1: 大清早的不在家念书，找我有事吗？
0: 是有点事。我爹有个朋友，有一批贵重的药材，想从临安转水路，想请镖局护送一程。
1: 这我没问题，不过得通知九爷一声。你爹怎么不自己来呢？
0: 这你也知道，我爹跟九爷在衙门里有点过节，怕九爷不给面子。
1: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别这么别别扭扭的，今后啊还有很多事要合作呢。你呀、全出得太高了，再说你要改进啊。其实啊，九爷他是个要面子的人，这样吧，我带你去见见他，向他说几句有面子的话，事也办了，以前的误会也了了。
0: 九一七兄，
1: 走吧。
0: 好。
2: 九爷，今儿个我在街坊看到一对好漂亮的珠宝，你买来送给我好不好吗？
3: 好好，
2: 真的。
3: 进来，
1: 请。九爷。
3: 季团总，有事吗？
1: 这位是我兄弟李世林。
3: 请坐。
1: 谢坐。坐。世林他爹的朋友有一批货，想要请我们护送一程。
3: 令尊是
0: 李公府。九爷，我爹平日多有得罪，皆因性情爽直，有口无心，还望九爷海涵。
3: 想不到李公府竟然有这么一个知书达理的儿子。
0: 今天是我爹特地派我来向九爷谢罪的。
3: 回去告诉你父亲，九爷我也是个直爽的人，以前的事一笔勾销了。
0: 谢九爷，我爹特备薄酒，请九爷赏光。
3: 那倒不必了，咱们到后堂把你的详细计划告诉我。请。
0: 是。
2: 宝山。你什么时候有第二个兄弟啊？
1: 我们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所以就换帖拜了兄弟啊。
2: 这可是少有的。你这位兄弟啊，长得可真是一表人才啊。
1: 不但人品好，文章更好呢。
2: 跟我们相巧可真是一对啊。来，
4: 大娘。
2: 是媚娘啊，有事吗？
4: 没有特别的事，我只是路过此地，顺道帮世林送东西来了。
2: 你帮世林送什么东西来啊？
4: 前两天他托我绣了个荷包，已经绣好了，麻烦您就转交给他吧。
5: 我哥真的找你绣东西啊，会不会是你找机会借过来接见他呀？
4: 碧莲妹妹，你误会了。
5: 我误会了，咱们都是女人家，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可清楚得很呢。
4: 碧莲妹妹，我们是邻居，有空请你常来我家玩，我们彼此做个好姐妹啊。
5: 不必啦，我可没那么大的功夫。
0: 你怎么说话这么冲啊？
2: 她年轻不懂事，你可别见怪啊。
4: 怎么会呢？大娘，我不打搅了。
2: 媚娘，世林正在家里看书，准备进。

0: 应赶考，你要是没什么重要的事，就别来分他的心了。
1: 姐姐，你啊，我知道了。
2: 哥也真是鬼迷了心窍，怎么会喜欢这个像狐狸精的女人？
1: 奇怪，
0: 媚娘，我劝你还是死了心吧，跟那种人家交朋友有什么好处嘛？你看。

0: 我不是说怪你呀，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行吗？
1: 好心没好报，猫走了。
2: 谁要猫？
0: 法王。
2: 彩英讲的有理，你已经被情所迷惑，你不要忘了，我把你从一个丑八怪变成天仙，这是有目的的。哼，这里吃的住的用的给你都是有条件的，只要你把雪士林给我解决掉之后，以后你要多少美男子我都给你。
0: 法王，
2: 好了，不要跟我讲道理，只要照我的话去做就行了，否则有什么后果你应该知道。
0: 法王。
3: 来坐。
4: 哎，不知道二奶奶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我们家香巧呢，今年年底就18岁了，想请你找个婆家。
4: 巧二奶奶您说的，团里在钱塘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你们家香巧还用得着找婆家吗？不知道多少王孙公子求都求不到呢。
3: 哎呀，实不相瞒，我们家香巧呢，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呢。
4: 哦。那也不能老是等着啊，有道是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愁啊。
3: 说的也是啊，不过前两天倒来了个机会。
4: 哦，不知道二奶奶您心里想的是哪户人家？
3: 就是杨门捕头李家的少爷世林。
4: 是啊，喏，您瞧瞧，这是九爷闺女香巧的八字，您看看这命里旺夫啊，这天乙贵人又在日柱的地支上，表示啊这婚姻美满，配有恩爱呀、啊。
5: 八字是不错，只怕咱们家世林高攀不上。哎，这件事儿改天再说吧。
4: 啊，
5: 碧莲呢？送送黄妈妈，我还有事儿呢。
4: 啊，那我先走了。
5: 哎，
4: 改明儿您有空的时候我再来啊。哎呦！
6: 哎哎哎，这是你们香巧的蜜
4: 哦。

0: 哇，要飞起来了，
1: 被你吓坏了了。啊，
0: 对不起，没吓着你吧？
1: 还说呢，人家心里现在还蹦蹦跳呢。啊，
0: 那你快坐下，我替你看看。

0: 你还真的会把脉啊？
1: 你不知道，我家以前是开药铺的。
0: 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我娘告诉我，那个时候我爹替人抓药，我娘呢替人看病，开药方。哎，有一年瘟疫啊，我娘配的汤药还救活过好多人呢。
0: 这倒挺新鲜的。我只知道你爹是个捕头啊。
1: 你又不是钱塘县的人，以前的事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们这些人呢，都是亲生的。我来的比较晚，就不算是钱塘县的人喽。
1: 哎，媚娘，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不要误会啊。
0: 我是个弱女子，为了生计，要远离爹娘出来做生意，本来就不容易了。现在还要被别人另眼相看。
1: 哎，媚娘，我只不过随便一说，你不要生气。我真的不是，
0: 就算你不是啊，人家也会把我看第三分呢。
1: 你们女孩家就是心眼小，我啊，不知道听多少人赞你聪明能干呢。
0: 好了好了，你就别光是挑好听的说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1: 啊。你知道什么？
0: 知道你看不起我
1: 啊？
0: 知道你们都不想认识我啊？

0: 媚娘，这话怎么说呢？哎，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如果我有这么想过，就让我掉进钱塘江，做个大王八。
1: 人家不是说你，
0: 那你说谁嘛？
1: 算了，不说了。
0: 哎，不行，我今天一定要你说出来。
2: 虽然不在眼前啊，但也离这里不远了。
0: 哦，这么说，这个人是跟我有关系的喽？到底是谁嘛？
2: 是你娘。
0: 我娘？
1: 彩英，别说了。
0: 彩英，你说，我娘怎么了？
2: 我们家小姐每次到你家去，你娘总是对她敬而远之，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样子。
0: 我娘不会吧？
2: 还有你妹妹呢，从来不正眼看我们，那个嘴巴鼓得比山还高，那个脸啊沉得比锅底还黑。
1: 彩英，别再说了。
2: 不，我今天就要说出来，让李相公明白明白。我们家小姐一直想跟你们家做个朋友，把你的父母当做自己的双亲那样的亲近，可你们家却把我们当成贼一样的防备，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
1: 彩英，别再说了，再说下去真的会伤了和气的。
0: 真的是这样吗？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现在就回去跟他们讲道理。
1: 哎，世林，世林，算了算了，我们住得那么近，要是真的伤了和气的话，以后怎么相处呢？
0: 啊，对，可是
1: 而且只要你以后多来往的话，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媚娘，我爹娘都是老实人，我妹妹的脾气是有点任性，可是媚娘你别往别处想啊。
1: 嗯，人家有人家的想法，我怎么想也没有用啊。我不过是心里闷，说说罢了。
2: 哎，小姐，下个月初五有个灯会，咱们去散散心
1: 好不好啊？好是好啊，可是只有我们两个女孩家的，天又那么黑，路又那么远的。
0: 如果二位不嫌弃，世林愿意陪同前往。
2: 那太好了。
1: 可是就怕你家里不准你去啊。
0: 哎，我是个男子，有我的自由，他们管不了的。
1: 那就说定了。
3: 从临安走水路到安徽，这路上很危险，你可得小心一点啊。
4: 九爷，你放心好了，我宝山又不是头一次押镖。
3: 什么时候上路？
4: 嗯，过了初五。
3: 干嘛要过了初五啊？
4: 我想过了灯节就走。
3: 哦哦，是不是有心上人了？宝山啊，女人心海底针，看不见也摸不着哦。
4: 嗯。
1: 挺热闹的。
0: 是啊。哎，我到前面买点小吃给你们吃。
1: 嗯，哦，好啊。
0: 请给我三个包子。
4: 啊，好好好。
1: 媚娘，好不容易把许世林也骗了出来，我看就趁这个机会。我知道了。
5: 哎，我要两个。
4: 啊，好好。
2: 我要一个。
1: 啊。
4: 哇，碧莲，你看这么多漂亮的花灯，真让人眼花缭乱啊。嗯，碧莲，你怎么搞的？好像心不在焉似的，都提不起兴趣。
0: 哎，好好的，怎么突然间要下雨了？
2: 哎，既然下雨了，我们就找个地方躲躲再说吧。
1: 好啊，跟我来。

0: 是歌吗？
1: 歌，歌。
0: 哎，刚刚明明在这儿的，怎么不见了呢？
2: 是林真的在这里吗？
0: 对呀。来，世林。
3: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0: 是一间没人住的宅子啊。
3: 你怎么知道的？
0: 有一次我跟彩英经过这，听人家说的。
3: 哦。哎呀，这里真荒凉哎。不会有蛇吧？
0: 谁知道呢？世林，我听说这种房子荒废太久啊，就会有狐狸，狐狸精哦。
3: 啊，狐狸精？
0: 嗯。
3: 没有哎，我倒想见识见识，人家说狐狸精都是美女哦。哎，彩英呢？
0: 我想大概一个人去那边看灯会去了。
3: 哦，他不在就更好了。
0: 哎呦，世林啊，这边怪可怕的。
3: 哎，你不用怕呀，有我在嘛。我们进去看看好不好？

0: 哇，这个地方真是要出狐狸精了。
1: 哎，狐狸精，本公子到了，快出来伺候啊。
2: 世林，你真的不怕啊？
0: 哎，我告诉你啊，鬼神这些东西最喜欢欺负胆小的人，你越怕他，他就越来找你哦。
2: 快点，快点啊！
1: 哎，媚娘啊，
2: 世林，看外面有人呢！
1: 啊，在哪儿？
2: 那里啊！
1: 没有啊，没有人啊，你一定是看花了眼了。
0: 媚娘，你怎么了？
2: 哎呦，我不舒服
0: 啊！哎，来，快坐下，坐下。媚娘，看你疑神疑鬼的，吓得一头冷汗。其实你放心好了，有我在，什么鬼怪也不会出来的。
2: 世林，我问你，要是你真的跟一只狐狸精在一起，你怕不怕啊？
1: 你这么说，好像你就是狐狸精似的。
2: 你说什么啊？
0: 我只不过开玩笑，你别生气啊。
2: 那你回答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啊。
0: 其实啊，人鬼之间没有多大分别啊。正者鬼可以成人，邪者人即是鬼。
2: 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0: 我的意思是说，人鬼也有好坏正邪之分，只要鬼不行恶，与人为善，那么也可以与人共处啊。
2: 这种话我还是头一次听见呢。
0: 其实啊，自古至今有多少人鬼人妖成情的故事，不都是这个道理吗？只不过由于人世间世俗所不容，所以他们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媚娘，你怎么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啊？
2: 没有啊。
1: 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东西瞒着我了？
2: 啊，没有，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真的吗？
0: 有人啊，
2: 在哪里啊？
0: 奇怪。

0: 明明看见一个女的，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
1: 世林，媚娘，快动手吧！世林，哎呀，你怎么可以把她打昏了呢？我是看你犹豫不决，我才动手打她的，不然怎么向法王交代嘛？该怎么做，该由我来决定，你怎么可以擅自做主呢？可是媚娘，我……别啰嗦了，快帮我看看她怎么样了。世林，世林，世林，哎呀，都是你！
2: 哎，有个人过去看看。哎，这不是李头的儿子吗？怎么这么早就躺在这儿啊？还迷迷糊糊的。来，我们躺着回去。
3: 来，
4: 小心。

0: 世林哥已经昏睡两天了，我还真怕他会醒不了了呢。
1: 别说丧气话了，我这颗心呐，都快要碎了。
0: 哎呦，奇怪，爹去请大夫，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啊？
1: 你爹他一点都不关心，还说什么睡睡好，念书念太累了，真是气死人了。哎呦，世林他就这么昏睡不醒，真是让人着急呀。
0: 哎，爹。哎
1: 呀。啊，大夫呢？哎呀，
2: 不来了。
1: 为什么？
2: 那个大夫说世林没有病。
1: 没病？没病怎么会昏睡不醒呢？哎，你再去请啊。
2: 哎呀，要去你去吧，我都快累死了。
1: 我要是能去还用得着你吗？你不是说那大夫是你的好朋友吗？
2: 就因为是好朋友，人家才跟我说实话呀。
0: 那他怎么说嘛？哎，
2: 你们怎么着？哎呦，我忙活了大半天了，我回来你们也不问我渴不渴，也不问我饿不饿啊，就像催命似的逼问我，我连个孩子都不如了。
1: 你一个大活人，你吃脸骨怕什么啊？舍灵堂他要是有什么跟三长两短，我……哎
2: 呀呀呀呀呀！好了好了，别哭别哭、啊。
0: 娘，你别哭了，世林哥，他不至于。
2: 哎呀，好了好了，你哭他也哭。你瞧瞧，世林他还没……
0: 娘，你听我爹在说什么嘛？
1: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一点都不关心世林。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到底要不要听爷爷大夫怎么说嘛？
1: 大夫他怎么说？
2: 大夫说了，世林一没病，二没伤，他这样子昏迷不醒啊，必定是中邪了。
1: 中邪？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中邪呢？
2: 哎呀，这其中内情你就不知道了。
1: 你知道吗？
2: 当然知道了。
1: 啊，那，快给你爹倒茶去。
0: 好好好好，
2: 对对对。哎，
1: 快说，
2: 别急别急，等我喝杯水，喝杯水啊。
0: 爹，先喝水，快点快点。
2: 哪天我生病的时候啊，你们也这么关心我，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好了，废话别说了，你快讲啊你。
2: 我问你啊，世林生病是哪天呢？
1: 初五。
2: 这就得了嘛。
1: 哎，初五怎么了？
2: 我再问你，初五那天咱们镇上是不是有灯会啊？
0: 对呀。
1: 哎呀，灯会关世林什么事嘛？
2: 他去了。
0: 对对对，那天大老远的我就看见他喊他喊了老半天，他都没听见呢。
2: 嗯，而且还不是一个人去的。
1: 跟谁呀？
2: 媚娘跟彩英。
1: 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不许他跟那个女人在一块儿，他就是不听。
0: 不关世林哥的事，都是那个胡媚娘勾引他的。
2: 从那之后啊，第二天世林就昏迷不醒了。哎，你们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事情可大了，世林他会不会是遇到妖精啊？他可不能死在他们的手里啊！
2: 哎呀，别哭别哭，你又哭了，你光哭有什么用啊？我有办法。

0: 我受不了了。
1: 啊！开着这怀恨经文，你就抵挡不住，我们以后还怎么修成正果呢？挺住！啊！

银妖除魔，酒剑阎王天兵天将，急急如律令。

0: 爹，娘，
1: 哎，醒了醒
0: 醒
1: 了，
0: 啊！
1: 哎，快过去看看。
0: 娘，世林，我的孩子。
1: 哎，世林啊，你醒了。
0: 娘，你觉得怎么样？
1: 哎呀，多谢大师法术高明，救了小儿一命啊！
2: 令郎所中的邪气非同一般，幸而令郎的命很大，若是一般人的话，恐怕早就没命了。
1: 哦，哎，来来来，大师啊，小儿受何邪所侵啊？
2: 哎，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觉得那股邪祟力大无穷，难以制服。
1: 世灵，赶快谢谢法师啊！
2: 不必多礼。令郎虽已苏醒，可是元神正气毕竟大伤啊。
0: 娘，
2: 从现在起，每日七七49炷香，朝南膜拜，希望菩萨有灵，还其原体。
1: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3: 禀大王。李世林并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要取他的性命，并非一件易事。
4: 我看你是贪恋李世林，动了凡心了吧？你说，是不是？
3: 啊，不不，不是，只是……
4: 那是什么？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不取来李世林的性命，小心我废了你500年的道行。
3: 是，我一定会抓李世林来这里见你的。
4: 你拿什么为证？
3: 若不能实现诺言的话，任凭大王处置。
4: 好，本王提示你一下，世林的脖子上挂了一个锦囊，一定要给我拿来。
3: 是。
5: 哎，哥，你怎么起来了？
0: 躺了好几天，起来活动一下筋骨。
5: 来，喝点参汤。哦，
0: 碧莲呐，这几天你跟娘一不懈怠的照顾我，累坏了啊。
5: 哥，你知道吗？你这场大病啊，把我跟爹娘都给吓坏了。
0: 其实我有什么病啊？不过多睡了两天而已啊。
5: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初五那天你跟谁一块去逛灯会的？
0: 没有啊。
5: 是不是隔壁绣庄那个媚娘啊？
0: 不是吧。
5: 哥，咱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彼此心里从来不藏任何秘密的。可是最近你总是闪闪烁烁，好像在回避一些事情，并不是我一定要套出你心里的话，我只希望……
0: 哎，碧莲呐，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5: 没骗我固然很好啊，但是自从那天夜里在街上见到你之后，第二天一大早你就被人发现昏迷不醒的躺在街边，回家之后你就大病不醒，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0: 碧莲呐，生老病死皆由内因所致，你呀，不能随便怀疑别人呢。
5: 不论内因或外在，总得有个理由啊。不明不白昏睡了3天，而且任何医药都无效，最后只有请来道士了。那个道士说啊，你是撞了邪。
0: 撞邪？你们以为我撞了邪啊？
5: 哎，至少那位道士做法之后把你救醒了，这是事实啊。
0: 哎呀，
5: 哥，你仔细想一想，那天晚上你到底撞了什么，去了什么地方？如果不是狐媚娘，那一定有其他的原因啊。可是

0: 你们女人家呀，就是心眼小。我啊，不知道听多少人赞你聪明能干呢。好了好了，你就别净挑些好听的说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知道什么？知道你看不起我，
1: 啊？
0: 知道你们都不想认识我。
1: 哎，媚娘，这话怎么说呢？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如果我有这么想过，就让我掉进钱塘江，做个大王八。
0: 如果啊，我将来要找媳妇儿，我也一定要找一个跟你一样俊俏的女孩。哎呀，你这是口无遮拦的，我是个男人家，怎么跟女人家比呢？
1: 哎，又生气了，
0: 开玩笑嘛。谁说我生气了？哎，世林啊，我正要告诉你呢，过几天我那个双胞胎的妹妹就要从淮阴来到钱塘，预备开个小绣坊。到时候还要请世林你多多照顾呢。
1: 哦，嗯，那我先要看看长得什么模样啊。
2: 你根本是贪恋李世林，所以不肯下手。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取不回他的性命，我就废了你500年的道行。
3: 不不不，大王，不，
0: 姑娘，大王又现身了吗？
3: 没有，我只是……
0: 姑娘，我能明白你的心情，我也是个女人。来，先喝碗银耳汤，特别为你煮的，
3: 放着吧。彩英，前几天为了我，连累你受了不少苦，我希望你能谅解我。
0: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很矛盾的，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反正我是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3: 你是说你那天打昏世林的事情？
0: 嗯，按公来讲，我应该听大王的命令。以私来说，我也是有感情的人。面对这么英俊潇洒的男人，我能没有一点感觉吗？
3: 你现在总算能明白一点，为什么我内心一直以来都那么矛盾，那么痛苦。
0: 姑娘，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件事呢？
3: 说实在的，我还没有决定要怎么样。不过这件事一定会圆满解决的。彩英，无论怎么样我都会保护你的。
0: 谢谢你的关心，只要我们两个同心，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3: 难得你也这么想。不晓得世林怎么样了，那个道士闹了一下之后，世林的病应该好些了，
0: 听说已经能够起来了。
3: 啊，那就好，世林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0: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不能疏忽了。
3: 什么事？
0: 世林他爹娘为他请了个道士，他一定知道许公子的病并非药物所能治疗。不过许公子醒了，想起那天晚上我们打晕了他，我觉得他不可能再接近我们了。
3: 放心，我那天已经略施法术，使世林忘了那天发生的事情。
0: 灵吗？
3: 灵不灵，就等过几天我去找世林就知道了。
4: 当心啊，要吃喽。
5: 哼，才没有那么容易被你吃掉呢，放这里。
6: 哈哈，你放错了，应该放在这里呀。
7: 哎，不对不对不对，我刚放错了。我放错了啦。
4: 举手无悔大丈夫。

0: 不是丈夫，我是闺女嘛，让我一下哈。
1: 不行了，我已经让你很多步了，不行不行。
0: 好吗？
1: 不行了，
0: 好吗？
1: 不行不行，
0: 就让我一下嘛。
1: 不行了，没想到你们兄妹两个玩得这么高兴啊！
2: 媚娘，你来了。
0: 奇怪，我们都没听到敲门声，你是怎么进来的？
2: 你们大门刚好没关上，我轻轻一推就推开了。
0: 可真巧
2: 啊。世灵啊，听说你病了好几天，好一点没有啊？
3: 我好多了。
2: 你好好的，怎么突然病起来呢？
3: 我也搞不清楚，我听他们说我是在灯会的第二天大清早在路旁给人家抬回来的。
2: 那迪迪头天晚上喝醉了酒，
3: 也许是也许不是吧，我也搞不清了。
0: 媚娘啊，正好我要问你，初五灯会那天是不是你约我哥一块上街的？
2: 我怎么会是我呢？那几天我都不在家。
0: 真的不在家？你没骗我吧？
2: 我怎么会骗你呢？再说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吗？
0: 有关系，因为你怕别人知道你跟世灵哥在一块，所以才瞒着别人呢。
2: 碧莲妹，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跟世灵来往是大大方方的，哪有什么隐瞒的必要呢？再说要是不高兴的话，我想只有你一个人吧。
0: 你们的事不要把我扯进去。
4: 碧莲呐，事情已经过去就算了，可别追根究底，把话越扯越远了。
2: 对呀，不管什么原因，最主要的是世灵平安无事就好了。世灵啊，这是我特地从老家带来的灵芝，是让你补身的。
3: 谢谢。
0: 媚娘啊，那你的老家在哪里啊？
2: 凤凰山呢？
4: 凤凰山，好地方，我听人说地灵人杰，果然不错。
0: 我也听人说啊，地灵出人杰，山灵出妖精。
4: 小孩子家别乱说话。
2: 灵也罢，妖也罢，只要心心相印，就什么都不怕了。
4: 对，媚娘说得好，我啊是从来不相信鬼灵精怪的，只要相处得好，人鬼皆可同行啊。
0: 哼。碧莲，碧莲。
2: 碧莲怎么会不高兴呢？
4: 不要管他，他是这样的。
2: 世灵啊，我感觉到碧莲好像在妒忌。
4: 妒忌？她怎么会呢？她是我的亲妹妹。
2: 真的是亲妹妹？
4: 你们女人就是疑心病多，这个也要怀疑啊？
2: 不是我怀疑，我总觉得你们两兄妹好像长得一点都不像。
3: 难道兄妹非要长得像吗？
0: 娘。
5: 碧莲呐，世灵他喝了参汤了没有啊？你看我今天买的这个鸡啊是刚下蛋的鸡，人家说啊要喝这种鸡的汤啊才算是真正的补身呢。你怎么了？
0: 娘，你也别瞎操心了，我看呐，咱们的心都白费了。
5: 这话怎么说啊？
0: 世灵哥又跟那个胡媚娘缠在一块了。
5: 真的？
0: 两个人在一块卿卿我我说说笑笑的，世灵哥还当着媚娘的面说我不懂事，那个女人还说我们不像亲兄妹。
5: 她该不会知道咱们家的事吧？
0: 谁知道她心里想什么呢？娘，事不宜迟，我想我们赶快想个办法吧。
5: 那咱们就干脆去找胡媚娘，跟她说叫她不要再跟你哥哥来往。走，咱们去找她去。
0: 娘，不好啦，平白无故的这胡媚娘会说咱们无理取闹，落个话柄给她，反而让街坊邻居笑咱们呢。
5: 那你说呢？
0: 娘，你还记得吗？上回世灵哥生重病，我们不是怀疑是胡媚娘在搞花样吗？
5: 你认为那胡媚娘她真的是

0: 妖精，
1: 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啊。哎，不过有个办法，倒可以试试。
0: 什么办法？
1: 娘啊，我听人说啊，这个妖精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啊，从头上淋一盆狗血，就必定会现形的。
0: 嗯，我听人家这么说过。
1: 不如我们今晚就试试。
0: 成吗？
1: 哎呦，事到如今也过不了那么多了。旭林哥再被那个女人缠下去的话，肯定连命都没了。
0: 好是好啊，
1: 只要是为了世林哥啊，先做了再说。
0: 我看算了吧，这么大把年纪了，我还做这种事情，太荒唐了。话要是传出去了，人家一定会认为我老不正经。
1: 哎呀，娘。这事儿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怕什么？
0: 你以为你瞒得了你爹啊？你爹那张嘴是口无遮拦的喇叭嘴。
1: 我爹他已经睡了，担什么心嘛？
0: 不去不去，说什么也不去。
1: 不去拉倒，我自个儿去。
0: 哎哎，碧莲，碧莲，碧莲啊！哎。

0: 碧莲，你怎么了？来，快起来！你刚才是？
1: 我。

0: 碧莲，碧莲，碧莲，
1: 娘，
0: 怎么了？
1: 事情砸锅了啊！怎么跑？
2: 哎呀，原来你们两个也都把我当成妖怪啊！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呢？
0: 不好意思啊，三更半夜打搅了碧莲年轻不懂事，你可千万别见怪啊。
2: 怎么会呢？年轻人好奇心重嘛。
0: 哎，对不起啊，把你院子给弄脏了，明儿一早我就过来扫。
2: 哎，不用不用，这些彩英会处理的。
0: 哦，那就不打搅了，走吧碧莲。
2: 慢走啊。
3: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你们就是不听。媚娘是正经人家，你们偏偏不相信，硬要听那些道听途说，一会儿请道士，一会儿又泼狗血。我问你们呢，灵不灵？灵不灵？现在可好了，成了街坊的笑柄。我真不知道这样做对你们有什么好。
0: 这可都是为你好啊，就怕你迷上的媚娘耽误了前程。俗话说，男儿当自强，你不能被那个小女人弄得迷迷糊糊的，将来怎么对得起你娘？哎，
3: 我娘？
0: 哎，哎呀，你娘我，跟你那个辛苦一辈子的爹啊！
3: 哎呀，好好的，怎么又哭了呢？
1: 哥，你又惹娘生气了。娘这都是为了你好啊，以后少往绣庄跑，那么娘不就放心了吗？
3: 连你也这么说。哎，我真不知道媚娘有哪儿不好，怎么好像成了你们的眼中钉呢？
0: 不管怎么说，你要是听娘的话，你就少跟她来往，在家里好好的读书，将来考个状元呢。
3: 好了好了，我以后不去绣庄就是了。
1: 哎，哥，哥，哥，
0: 看他这个样儿，将来怎么对得起他娘？这个扣儿要是不解，他总是那么浑浑沌沌的，说穿了又怕他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做出傻事来。哎呀，这可怎么好。

来得正好。老衲正想了断这段公案，当年的漏网之鱼不能再放过。

0: 小青，红尘有爱，灵道无情，我和世林是骨肉相连，我怎么会不心疼？小青，姐姐有件事想求你。
1: 什么事？
0: 姐姐你说吧，抽空去看看世林，还有姐姐、姐夫跟碧莲。碧莲她应该跟世林一样大了，那青儿见过世林以后是不是要带她来跟你见面？不，小青千万不要鲁莽行事，世林她是有姐姐姐夫亲手养大的，他们会有安排的，你要找他们商量才是。
1: 哦，那许官人呢？
0: 等以后有缘再说吧。
1: 好，青儿就照你的吩咐去办。姐姐你要保重，青儿走了。

0: 教头啊，天气怪热的，咱们休息会儿吧。
1: 不行，这里山高林密的，经常是山贼出没，万一这趟镖有什么意外的话，我怎么向九爷交代啊？
0: 翻过那座山就叫钱塘了，咱们歇会儿也不碍事儿嘛。
1: 俗话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天刚热一点你就受不了了，将来怎么做大事啊？刚才是不是你说天气太热了，想歇会儿啊？
0: 是。
1: 那这辆车就由你去压吧，一步也不准停
0: 啊！哎，这，是是是是，走。

0: 拿六子的。
1: 顺天镖局刘九爷的镖。
0: 听过天，听过地，就是没听过顺天。你们听过没有？
2: 没有，没听过。
1: 这是孝敬各位大爷的，请高抬贵手，让小的们过去吧。
0: 哼，回去孝敬你的表哥。

0: 吴夫人、二奶奶，你们这边坐一下，我去请我们家小姐出来。
1: 好。嗯，
2: 哎，哎呀，哎，你看这绣的真好哎！嗯，这鸳鸯在这水波上戏水，跟活的一样。哎呀，真有趣！嗯，
3: 绣得好，咱们钱塘县啊，还真找不出手艺这么好的人来呢。
2: 嗯，要是没有二三十年的功夫啊，恐怕达不到这种炉火纯青的境界呢。
3: 嗯，想必这媚娘也该是四十开外的人喽。
2: 嗯，
0: 啊，媚娘见过夫人。二奶奶，
3: 你就是媚娘？
0: 正是。
3: 你就是这胡记绣庄的老板娘啊？

0: 还真看不出这么年轻，这么能干，绣得好，绣得好，
1: 真是貌如其人啊，娇媚，哎呀，可以说是咱们钱塘镇的第一大美人呐、啊。看两位说的，我真的有点无地自容了。啊，来，请坐，请坐。
0: 好好。
1: 这是我们钱塘昌隆钱庄的吴夫人，可是这最有钱有势的人家哦。
2: 媚娘初来钱塘，还要请两位夫人多多关照呢。若有什么失礼的地方，还望海涵。来，请用茶。
0: 谢谢。
2: 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就伯贝家乡的清茶，请二位尝尝。
3: 媚娘，你家乡在哪？
2: 安徽凤凰山。
3: 哎，那就难怪了，这地灵人杰，人也显得好清爽，一点都不俗气。
1: 哎呦，瞧瞧我们吴夫人呢、啊，哎呦，还是第一次夸奖人呢、啊。媚娘，你可是第一个哦。
2: 媚娘真的不敢当。
3: 媚娘啊，我想在你这儿订个帷帐，过年用的。你看要绣什么花样好呢？
2: 依我看，夫人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应该绣牡丹花开比较适合。花开代表富贵，富贵更加吉祥啊。
3: 说得好，那我们就绣牡丹花开。
2: 好，
3: 明儿个我请人送尺寸过来。二奶奶，咱们先走吧，免得耽误人家媚娘的事儿。
2: 不会不会，两位多坐一会儿嘛。
3: 哎呀，我们先走了，谢谢啊。
2: 慢走啊。

0: 宝山，
1: 九爷，二奶奶，
2: 嘿，辛苦了
1: 啊！镖银已经运回来了，这是账本，请您过目。
2: 啊，好，
0: 好，这趟镖送的还顺利吧？
1: 这一路上都还很顺利，这是顺便带回来的，宏远钱庄的银两。
0: 顺利就好。
2: 哎，你这脸怎么啦？怎么伤着了？哎，让二奶奶看看。哎呀，都这么大个了，还怕丑啊？来来来，
0: 宝山，出了什么状况了？
1: 没什么，只是一点擦伤而已。
0: 小六子，
3: 九爷，
0: 这趟镖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3: 这个，
0: 快说啊！
3: 启禀九爷，事是有一点，但是不严重。我们回来经过交锋的时候，遇到了山贼了。
0: 什么？他们敢劫镖？
3: 哎，他们动手的时候啊，多亏有位神仙搭救啊。
0: 神仙？
3: 有个绿衣纱的影子，咻的一声飞过去，那些山贼就一命呜呼了。
0: 哦，
2: 真的有神仙吗？哎，你看见了？
0: 这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干活吧。
3: 多谢九爷。
0: 宝山，真有这回事？
1: 是，那股绿烟的确很玄，那九把飞刀倒是真的，你看，这就是其中的一把。九爷，如果没什么事，那我先走了。
0: 嗯。
2: 哎，刚回来歇会儿嘛，急什么？这香巧呢，为你们准备了酒菜，九爷要为你们洗尘呢。
1: 嗯，我去去就回来。
2: 哎，嗯，这孩子。
0: 什么呀？都没女人的魅力大。
2: 魅力？那我呢？
0: 你呀。
2: 嗯。
0: 女人四十。烂渣渣，
1: 哎，说时迟，那时快，哎，只见当时有一把钢刀架在我脖子上，我心里想，这下可玩完了，我可还没娶媳妇呢。
4: 亏你想得出来，命在旦夕，还想到要娶媳妇儿啊？
5: 哎，别插嘴，后来怎么样了？
1: 后来，只见有九把小飞刀，咻的一声。飞过树林。
3: 哎，你刚刚说什么？九把小飞刀，
4: 是不是射中那个山贼呀？
1: 对，还是碧莲猜的对。
6: 当然是击中山贼了，要不然呢，他还有命回来吗？嗯。
5: 哎，那投飞刀的是谁呀？
1: 你们猜啊。
4: 是行侠仗义的剑客。
1: 不对。
3: 难道是见义勇为的江湖客？
1: 不对。
5: 那是高僧，再不然就是。道士
1: 也不对，
2: 这也不对。

0: 不对。
1: 哈，我想多半是个穿红衣的侠女喽。
2: 哎，猜对一半，不过不是穿红衣的，而是穿绿衣的。
0: 哦，那她长什么样啊？
2: 没看见，只见一阵绿风而过，什么都没有啊。
1: 那真是太悬了。我看你一定是发烧发糊涂。

0: 你从哪弄来的小玩意儿啊？
1: 什么小玩意儿？你看，
0: 小玩意儿，无稽之谈，天马行空的瞎说，你把咱们都当成七岁小孩子了？切！
1: 哎，我没有骗你啊！
2: 哎，等等等等等等，宝山，让我看看。

0: 你说发这小飞刀的人穿的是绿色的衣服？
1: 是啊，绿色的纱衣，飘悠飘悠的。
2: 是他呀。
3: 公府，你想什么
0: 啊？
3: 赶快去衙门呢。
0: 哦，来来来，绿色的衣服。
3: 那
0: 哦，
3: 哎，
1: 这个送给你，这是香妃竹笛，这是安徽黄山的特产。相传皇帝的两个妃子因为思念她的丈夫而流下的眼泪，滴在这个竹子上面，就变成红鸡斑斑了。
4: 哪有女孩吹笛子的嘛？
1: 这可是我大老远带来送给你的。
4: 我娘说过，女儿家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宝山哥啊，你以后再出去押镖可要小心点哦。这一次啊，要不是有神仙救你，还不知道你回不回得来呢。
1: 哎，我一想到你，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4: 宝山哥，你要再胡说，我就告诉娘。
1: 哎哎，碧莲。碧莲，
3: 都夜深了，你怎么还不睡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了，宝山看到的一定是青姑娘。
3: 哎，你在胡说什么？
0: 哎呀，对了，就是青姑娘了。
3: 嗯，青姑娘回来了。
0: 哎呀，根据我的判断呢，当年是弟妹啊利用小飞刀杀死那蜈蚣精的，现在弟妹被困在那雷峰塔下，那会使那小飞刀的不就只有青姑娘了吗？
3: 那青姑娘回来了。
5: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底春星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是当时已惘然。
3: 谁？或许是我精神不济，以致疑神疑鬼。嗨，真是庸人自扰。

0: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1: 是人真的长大了，长得真是清秀俊俏，简直跟他爹一样。如果让姐姐看见，不知道她有多高兴。是你，你要好好用功，你娘的将来就靠你了。
0: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是当时已惘然。
2: 世林，来干杯。
3: 好。这秋高气爽的天气，能跟你一起出来浏览风景，真是令人兴奋的事。
2: 对，可惜时间不早了，要不然能吟诗作对的话，那就更高兴了。
3: 吟诗作对太伤脑筋，何苦呢？我们应该要玩得痛痛快快的才对呀。
2: 好，来，再干。

0: 真是痛快极了。
1: 世灵啊，这花好漂亮哦，来送你。
0: 哦，谢谢啊。
1: 哎，这什么啊？

1919年5月10日，许悲鸿到达巴黎，迫切地来到卢浮宫博物馆。从此，许悲鸿成了这里的常客，经常来临摹画作。一个面包，一壶凉水，伴随他从开馆到闭馆一整天的时间。许悲鸿这样描述卢浮宫中的艺术品，真是神奇美妙，不可思议。德拉克洛瓦的西奥岛屠杀，甚至让他热泪盈眶。

徐悲鸿也非常敬佩柯罗。柯罗的画里既有高度的写实技巧，又不乏诗意，这是否让来自烟雨江南的徐悲鸿找到了心灵的呼应？

他在这里寻找写实的手法，寻找关注现实的态度。徐悲鸿和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画家把他们带回了中国。

19世纪的夏天，巴比松仅有的两家客栈总会住满采风的画家。现在的市政博物馆就曾是其中一家。透过墙上的一幅小画，我们依稀看到了当年画家们饮酒作画的景象。餐桌还是画里的模样，墙壁和橱柜板上都是写生作品。房间里的陈设好似主人刚离开，不久就会回来。他们背着画夹走到田野里，地上趴着一只小狗。进入客栈的普鲁士士兵也被当作描画的对象。窗边的素描画的正是这扇窗外的景致。时光流转，画中的人物早已远去，但那棵树依旧在那片房屋边迎风摇曳。巴比松的画家们就这样描绘着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

巴比松画派似乎进入现实的时候，其实正是在超越和脱离现实，因为他们逃。

0: 脱离了城市现代化的文明啊，走入乡村去寻找他们内心的安宁和他们精神上的一种超越。
1: 但当1919年，许悲鸿满怀救国理想来到法国时，他追寻的并不是安宁的惬意。许悲鸿在一次茶话会上遇到了科罗的学生达仰。67岁的达仰很赏识这位25岁的中国留学生，收他做自己的弟子。许悲鸿每周日都会去达仰的画室。达仰告诉许悲鸿，不要追慕一时的潮流，这也是他的老师科罗对他的告诫。

素描是西方美术课程中的造型基础。科罗和所有古典画家一样注重素描，徐悲鸿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学习素描。后来在他试图改造中国传统绘画时，把素描作为重点。写实的造型能直观地表现现实的苦难状况，这也许是写实技法吸引徐悲鸿的缘由。巴比松的画家都在日常生活中劳作，比如米勒，除了画画还要自己下地干活。他和土地连在一起，又和生活苦难连在一起。对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徐悲鸿而言，这些画正是生活最好的图解。而对于当时更加新鲜的梵高、马蒂斯、毕加索的艺术，徐悲鸿表现出了排斥的态度。因为他认为这些看不懂的内容不能引起人的共鸣，在救亡图存的责任下，徐悲鸿也许并不理解现代艺术出现的意义。而有人说，正是现代艺术使西方精神更为自信和强大，但当时的西方艺术家也未必自觉到了这一点。

0: 徐悲鸿在国家的危难时刻，要用艺术去救亡图存，因此，他们寻找的艺术是一种能够作为武器的艺术，作为工具的艺术。
1: 1928年，徐悲鸿已经回到中国，开始创作这幅《田横五百诗》。他想借《史记》中田横宁死不投降的故事，激励人民抗击侵略。徐悲鸿用纯粹的西洋技法述说着纯粹的中国故事，他把西方写实的素描、透视法和明暗关系运用在中国的毛笔、宣纸、水墨之间。这给战乱时沉闷的中国带来了新鲜空气，但同时，这种手法在法国已经成为过去式。

这幅是科罗29岁时的自画像，当时他要离开家乡去意大利游学，父母按照传统要求他画一张自画像。就是这一年，照相术诞生了，西方的艺术毫无疑问地要走向变化。当科罗

63岁的时候，他的肖像已经能由这种科技发明来留影。照相机提供了更为真实和直接的历史原貌，普通百姓也能留下自己的影像。巴比松和最后的写实画风正在消退，西方的主导艺术正被西方的发明技术取代，许多不太有名的肖像和风景画家改行成了职业摄影师，又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揭幕。

0: 在巴黎的云影天光之下，印象派诞生了。菊园美术馆里，椭圆形展厅为印象派大师莫奈的八幅睡莲量身定制。在莫奈登峰造极之时，很快各种风格的现代派又把他送进了博物馆。2009年，也依然有人用原来的方法画画。一位土生土长的巴比松画家正在回味几十年前马拉货车的景象。
1: Le travail autrefois, si vous voulez, se faisait avec le cheval de trait. Et donc, je veux représenter toute cette partie de la région. Disons que c'est un témoignage par rapport à Jean-François Millet qui peignait.
0: 现在，这些画大部分是为日本画商提供的文化产品，它成为一种怀念和追忆，不代表艺术的进步。而另一位来自巴西的画家，却不再用写实的方法，也不再画窗外风景。这是一个向全世界开放的画家村，画家们在这里探求艺术的方向。
2: 法国人他们不维护他们的传统，他们不保守他们的传统，而他们要进行现代艺术的革命，把他们伟大的成就却送进了博物馆，而他们在自己的现实中间却不间断地探索着新的可能。
0: 卢浮宫现代艺术展把现代艺术作品摆放在绘画厅内，传统与现代在同一个空间里对话。卢浮宫延续着一种西方艺术的精神，这就是一方面将传统送入博物馆，精心的保存与陈列，一方面又打破已有的深厚传统，不断的创新。这种过程一步步推动艺术与文化的现代化。巴比松的艺术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的终结。科罗笔下的乡村田园，今天用中国的眼光看来，又有了新的意味。
2: 科罗的作品，在中国的眼光看来，它有一种特殊的文气和特殊的优美。他的作品既反映了他对自然和真实的尊崇，也反映着他对城市文明和社会现实的逃避。
0: 阳光穿过清晨薄雾，水色天光的映照，树影婆娑的幽静温柔，携带着科罗独特的银色的雾，传递出画家在风景中感受到的情绪，幸福、宁静，又有一丝忧伤。这是科罗一生梦寐以求的风景画。

如今，紫禁城成为中国艺术的圣殿，这里收藏着几十件徐悲鸿的国画和书法作品。当23岁的徐悲鸿第一次来到文华殿看画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他的作品也会入藏这里。当他漂洋过海去寻求艺术之路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最终入藏的绘画虽然结合了西洋方法，但却是写意的情境，中国传统式的表达。

0: 卢浮宫的收藏走到了巴比松画派，画上了一个句号。而紫禁城选择徐悲鸿，也许是一个新的开始。
1: 一方面，我们要超越自己伟大的传统啊，进行新的创造；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责任去把自己的传统恢复、保存，从中发现有价值的方面，把它发展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让它成为今后创造的一个伟大的资源。
0: 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穿越西亚、埃及、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的辉煌灿烂，来到法国艺术之林。

福宫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传统。在这个传统的照耀下，西方不断自我更新，创造出现代文明。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我们体味王羲之、王维。

米芾，赵孟俯，倪瓒，董其昌，四王，八大，他们呈现着中国艺术的脉络和精髓，与卢浮宫如此不同，但又如此伟大深厚。今天的博物馆履行着人类文明共享与弘扬的使命。博物馆里保存的只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些片段，而不是艺术的全部面貌。源头不同，发展历程各异。看待卢浮宫的中国眼光，使我们更增对世界文明的深切认识。对待卢浮宫的现代立场，激励着中国进行文化复兴。用当代艺术的创造，传承和创新人类的文明。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是在一个世界里文化互相解读的机遇。这里正在建造一条文明对话的道路，也在启发通向未来的美好历程。

0: 今，各种规格的大黄炮制都已进入了快速生产的工业化进程，但唯有一种制品却因技艺繁琐、周期冗长，令现代药企望而生畏，那便是青柠片。青柠片是久秘制大黄的学名，能缓和泻下作用，对大便秘结之年老、体弱、久病患者有很好的疗效。胡长江从未想过，从清末传承至今的青柠片会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每年他都坚持亲手炮制一回，为的是让感兴趣的学生参与。只是今年愿意求学的只剩黄芩婉一人，因为制作青柠片通常需耗时整月，而年轻人少有此耐性。煮少则十小时才能搅拌成泥，
1: 如果不煮成泥状，它还有一些泻下作用。
0: 晒3至5日是因情而定，粉碎过筛，反复多次才能均匀细度。而最关键的是炼蜜，蜂蜜作为本草能补中润燥，有很好的缓和作用，在制药中是颇为理想的粘合剂。
1: 蜂蜜如果熬老了，那么它的粘性就会太强，就不好切制。如果是炼蜜的时候炼得太嫩，我们注射的这个药物就会生霉变质。
0: 将水分恰好的蜂蜜与大黄粉、黄酒混合，揉成团块，剩下的就较有时间与火力。
1: 这个真的样子，你看哈，要光滑细腻。
0: 然而蒸制却远远不是青柠片的终点，这项工艺的耗时繁复就在于蒸透搓匀的药条还需置于罐内发酵10日。

0: 但与过往的先辈一样，胡长江愿意等。如今他更为人知的身份也许是老师，但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穿帮的传人。本草传统炮制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历朝历代的兴衰往复中，各地药工在浸、泡、断、煨、炒、蒸、煮等方面因地制宜、因药制宜，逐渐形成各自特色。于是江西张帮、建昌帮、北京金帮以及四川川帮这四大帮派应运而生。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辉煌时代，但随着手工业的式微，各具特色的帮派已少人知晓，各派的独门绝技已渐渐失传。
1: 你手呢，你捏呢有弹性，你捏捏看啊，有弹性，
2: 对，
1: 这个就开始切片。
3: 我非常担忧中药这个炮制的发展，不同炮制品的不同作用，我不愿意做这么复杂的工艺，这些品种呢基本上就濒临灭绝了。
0: 胡长江年复一年坚守的不仅是一个即将远去的品种，更是一代药人的传承。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古老的技艺正在与人们渐行渐远。千年本草面临着前所未见的沉浮巨变，是重生的机遇，还是跨不过去的门槛？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玛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0: 山，森林，疾驰的汽车，它将带我去往何处？这里是天目山清凉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它还有一个别名——大树王国。
1: 你在保护区里面工作已经有多少年？
2: 我有38年了。
1: 38年，经历很丰富的。
2: 因为一直就学校毕业出来就在这里了。

0: 就是柳杉。
1: 柳杉。
0: 古树呢，它长得非常高，我们这块地方呢，它是雷震集中发生的地方，有的是直接击中导致死亡，有些呢击中了偏了一点，半棵树击中，半棵树死掉之后呢，微生物会侵入造成树体腐烂，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古树进行救护。
2: 救护古树听起来很酷，但当我抬起头，我觉得这并不轻松。
0: 好了，成功射中了啊！最开始的是最细的绳子，然后用这个细绳子把这个粗绳子拉上去，人可以拉上去啊。
2: 赵老师一直在给我介绍救护古树的方式，说实话，我有些走神。
3: 到了树杈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病什么虫。
2: 显然，这是一份极具挑战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工作，正是因为一项制度创新。
0: 我们现在的叫一树两长啊，树呢是古树，两长呢，就像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就是说担任这个科研树长，还是说这个公安啊，他们来担任古树的警长，那么就是称为一树两长。
2: 一树两长，多么有趣的名字！那还有别的保护手法吗？
0: 这个树的空洞啊，通常呢是底部空上去，因为下面因为太潮湿了，它有很多的微生物把这个木质部给分解掉了。
4: 通过敲击这个传感器，声音在这个树干里面，它会有一个传播速度的。如果有空腹的话，传感器会有一块蓝色或者绿色的一个区域，我们要视情况对它进行一个加固的一个操作，那么避免它在台风的天气啊，它会有一个倒伏的一个风险。
2: 天目山深处，他们正全力以赴，这些自然的馈赠被精心地呵护着。
0: 通过这个法呢，就是我们天目山呢更加的有法可依了。
2: 一座城为一座山立法，这是一个浪漫的举动，而这个故事还在继续。他叫刘百良，一位跟踪拍摄天目山超过20年的摄影师。走在大树王国之中，我一直在想，关于这座山还有什么故事呢？
1: 你刚拍的是什么？
5: 那是一个古的银杏树哈，有雾来的话它就有层次了。等一下我们一路走都是大树王国古树参天的。
2: 天目山拥有全球最大的古柳杉群落，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就有500余株。
5: 现在我们来到了天目山最有名的叫五世同堂，这个树干特别苍老吧，你看那些是不是像小朋友一样。
1: 对，
5: 它就是同一个根系逆发的，是第四纪冰川留下来的一个物种，在恐龙时代大概有上百种吧，现在就剩这么一种，就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子。所以这个银杏是天目山是个种源地。
2: 刘百良告诉我，古银杏全球几乎灭绝。科学家根据银杏的基因组信息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分子标记的工具，通过研究发现，天目山是银杏重要的冰期避难所和海外银杏起源地。当我站在这苍劲古老的银杏前，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真奇，我们人类在它面前又是何等的渺小。
5: 立道岩的水晶柱是在北魏，距我们这里现在呢是1500年。他当时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叫榆钱县北天目山，山上有双木，皆是几百年树，唯自强凤林。1500年，他看到的这一片森林。

0: 龄都是几百年树，到现在的话，你加1500，那有些树都2000年以上。前面呢就是大树王了，大树王是在宋朝的时候，它就叫千秋树了。据记载啊，这个树呢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来到天目山，封它为大树王，所以说老百姓呢把它当成神树了。它的直径有2米3，一般都要7个人以上才能。
1: 几个人可以抱？我也想抱抱它。
0: 20年前也给它拍过，现在那个枝丫其实是一颗种子啊，掉在里面发芽发出来的。树已经枯萎了，但是它又有新生了。
1: 这个树你看它已经死了，但是它会给很多的别的植物和动物给它们生命。
0: 对，
1: 就是所以死了以后还是有作用。所以我感觉它没有死，其实它是通过别的植物都还会一起活着的，
0: 很神奇啊，生命在更替啊。
2: 死亡与新生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新老大树王并立于天目山，这生命的轮回又何尝不是自然的智慧呢？不远处的清凉峰，那里也有着新生的故事。这是张淑妍，一个痴迷于守护梅花鹿的男人。
3: 这个树叫灯台树，这梅花鹿啃掉了，它单宁含量比较低。
1: 这什么是鹿的脚印？
3: 那就是梅花鹿的脚印。
1: 哦，哎，这个肯定是今天过了，
3: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句老话叫鹿眼不藏丝，梅花鹿的它只要一根细细的丝它都会知道。春季公鹿老的鹿角掉了以后它躲绒，它会到很安全的地方去。母鹿呢它也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躲起来生小鹿。这是它胆小谨慎可以活到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梅花鹿其实远远就发现我们，一个是声音，再一个是气味啊。待会儿我会一个人去，你别去，然后我尽量把我看到的梅花鹿拍回来给你看。
1: 好，可以。
2: 张淑妍独自离去，树林里我看着她的背影，莫名的有些动容。

0: 小的好可爱，他现在好几个。
1: 你看，
0: 对，
1: 2002年的时候，咱们救护了一头小鹿，给他用羊奶喂大，朋友们就叫我鹿爸爸。但是现在小朋友就我更愿意别人叫我鹿爷爷。
2: 鹿爸爸变成了鹿爷爷，保护者变老了，但梅花鹿却多了。这里的社区又如何呢？
3: 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充满激情的朋友，
2: 叶国富。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美青木山四化月亮桥来走一走看看啊！到青木山的游客必须要经过我们月亮桥村，我们通过美丽乡村建设，95%的家家户户的都是，你看都是别墅了。我们月亮桥村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美丽乡村。我们录音是年轻人的天地啊！边唱歌边吃烧烤边歌舞晚会。
2: 叶国富告诉我，月亮桥村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民宿经济，生意火爆。
5: 很漂亮。I like this kind of homestay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It feels like a kind of a homestay atmosphere.
4: 每一个房间的风格都不同的。
6: 我是月亮姐姐啊。

0: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
1: 叫玛塔。
2: 大家好，
1: 全国各地的学员啊，他要学民宿管家插花嘞，我也会给他们去上课。
2: 哎，我觉得这个民宿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我之前没有听说过。
3: 大树王国的故事里，生命更迭，百姓安康，这是我理想中的和谐世界。那下一站呢？
4: 我叫尹开富，我的一生，我觉得自己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和参与了九寨沟的保护。
3: 前往四川的航班上，我一直在看尹开普先生的书。七十年代，因为一次野外调查工作，尹开普意外与九寨沟相遇。当森林受到采伐的威胁，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四处奔走呼吁，建立自然保护区。此番努力之下，九寨沟才有幸得以保存至今。

0: 哎，这的空气真好。
1: 是吧？山里面的空气很好，
0: 哎，
1: 而且
0: 真
1: 在这
0: 的。
1: 儿很安静，你在这儿可以听到很多声音。
0: 这些
1: 树
0: 都是
1: 下有
0: 风的
1: 几只，
0: 声音，
1: 对，风它
0: 风
1: 从那种树林里
0: 林
1: 面
0: 间
1: 穿
0: 穿的
1: 过
0: 那
1: 那种
0: 种。
1: 声音。中国的汉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松涛，
0: 松涛。
1: 松树形成的那种海浪的声音。
0: 啊。
2: 松涛，松林如海浪般摇曳，让无形的风也有了形状。
0: 你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保护区是在哪里？
1: 这里面，我现在就是很喜欢的这条扎入沟呀，因为这条沟最为安静，你可以让你更亲近自然，能够更纯粹的去感知自然。
0: 对，而且这里走路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这个地也有点软，
1: 嗯，
0: 就是
1: 对，
0: 环
1: 它这
0: 境也
1: 些
0: 好。
1: 落叶啊、苔藓呐、啊，就非常自然。
2: 扎入沟曾经未对游客开放，王彦主导开发的生态徒步路线将会给山沟里的居民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其实保护区进来可应该是对他们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改变。以前就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牧业，慢慢都被现在的旅游业给取代了。好多这种老百姓现在就是说从事旅游业。
2: 在松树下漫步，我开始深刻地感知到自然的魅力。
1: 你看，像这藏族就很崇拜那种大树，万物有灵这种崇拜其实是好的，就是说更去敬畏自然，而不是说我去自然里面无休止地去掠夺。
0: 我觉得我们在保护生态的这个方面会学习很多，如果我们能了解当地的人的一些风俗，他们自己的一些传承的智慧。
1: 马上就可以看到村寨了。
2: 九寨沟因为有九个藏族村寨世代生活于此而得名，这里的一切都与藏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1: 这个寨子的话并不大，只有49户人家。他们这儿虽然是现代化的建筑，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用很多传统的材料。
0: 你好，
1: 他是当地的藏族，也是我们同事。这是哈达，黄哈达，表示很尊贵的一个。
0: 哇，非常感谢。

0: 漂亮，真的。这个是什么？
1: 这是火炉。
2: 传统的藏式家庭是没有厨房的，就是这儿就是他们的厨房，就是围着火塘。所以说，基本上重要的生活场景都会在火塘边上。
0: 这是一种面包吗？
2: 嗯，对。这个是核桃饼。我跟你说，所有的食物里面都有核桃，是吧？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主食，它是用核桃做的。
0: 是甜的还是咸的？
2: 这个应该是咸的，
0: 咸的
2: 也有做甜的，甜的咸的都有，就看你的喜好。
1: 咸的，
2: 这是酥油茶，来，而且九寨沟的酥油茶是甜的。
0: 非常好喝，有一点甜，但是没有太甜。一会儿再跟我说一下怎么做，我写一下。I drank well, it's called in English buttermilk tea.But it's not the same because this has more an addition of walnuts and some other spices. So it's much richer in taste. I love it.
3: 当地居民生活得很幸福，杨金秀也是如此。
0: 你现在带我去看什么？
4: 我现在带你看的是我们这个景区里面的树镇寨。现在旅游开发了嘛，老百姓主要以旅游收入为主。树镇观景平台高空，我们可以往下看整个寨子，还有树镇群海的全景，让我期待。
0: 最漂亮的应该是最高的地方。
4: 对，
0: 哇，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颜色真的。
4: 特别蓝，像大海的颜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峡谷里面，然后出去的机会很少，然后因为这个海刚好跟大海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又非常向往大海，但是这个面积啊又没有大海那么大，所以说我们经常叫这些湖泊呢叫海子，大海的儿子。
3: 杨金秀对于海子的个人解读，有趣也洋溢着幸福的滋味。
4: 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0: 我们现在是在游客中心吗？
4: 对，这个现在是一个那个中心站，这个就是游客集中的地方。
0: 我听说这个餐厅是你们公共收入分的一个餐厅，
4: 为了景区的更好的发展，集中建了这一个餐厅。这个呢，也有当地居民的股份。这是我们九寨沟的青根木艾，对，这个是当地的。
0: 好，
4: 这也是景区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用餐的地方。
0: 这是不是你们当地的一种菌？
4: 对对对，这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自助餐呢，就提供的更多的是就是本地的食材。
0: 嗯，中国里面什么多？外国人会特别喜欢。
4: 这边就是一个旅游纪念品的售卖区，我们提供了有90多个摊位，给我们的当地老百姓来增加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
0: 那我们一块去看看。
4: 好，待会儿我们去看一看。
3: 人类学家也是要逛街的，请允许我开会小差。
0: 这个是牛骨吗？石头。
1: 对。
0: 这是手工的吗？
5: 手工的。
0: 那这里国外的游客多吗？
1: 多，四面八方的人都。
0: 这是男的，是女的？
1: 我们这个藏袍是哥哥来的，
0: 对吧？
1: 但是我们平时带的还更多一些，更大一些。
0: 对。雷老师你好。
5: 我带你去黑脚寨，我们的一条金翠样线。
0: 好，那我们走吧。好。
5: 九寨沟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它涵盖的各种景观，高山草甸、湿地湖泊，都是物种比较多。我们兽类有80多种，鸟类有269种。
0: 我们今天都能见到是吗？
5: 这个。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运气。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更换一下我们的红外相机。如果说是遇到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动物，必须用定位系统记录动物的痕迹啊，包括这个物种周围环境信息都得采集。所以得慢慢看，我们上山就是就到处在看。妈的，黑熊它冬季刚刚冬眠起来的时候，

0: 就是吃的东西比较少嘛，啊，它会通过它的爪，把这些湿了果子就吃它的这个人皮。
1: 啊，全皮都是它能掉的，这个油也这里出来了。
0: 你看这到处都是黑熊。

0: 个月。
1: 五六个月可以
0: 啊。
1: 啊，找一个好的角度。
2: 对，
0: 嗯。那样他出发了就红外感应，他就会拍照片或录像。
2: 一二三。
3: 雪山，海子，松林。我很好奇，那一年的印开普先生是否也有和我一样的相遇。我走向长海，尝试感受风，而我正站立的这个地方，印开普也曾在1978年占领，是他重新发现了九寨沟。湖水湛蓝，天空明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仍旧照耀着这片大地。我坐在印老坐过的地方，试着去体会他第一次见到九寨沟时的心情。我猜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说实话，我却有点想家。风继续吹着松林，奇怪的是，还未分别，我已经开始期待再一次与九寨沟的相逢。

0: 六月初夏，湖南张家界。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53岁的赵建国起了个大早，他要去采摘古老而名贵的药材。奇峰林立，新古纵横的张家界，是古老生物的庇护所。百万年历史的野生杜仲树，像植物活化石，隐匿在这片世外桃源里。早在2000多年前，杜仲就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杜仲通常以干燥树皮入药，味甘，性温，有补肝肾、强筋骨、固精安胎的功效，是名贵的滋补药材。杜仲在中药配方中经常与别的药材配伍，以增强其功效。但一切要先从采下杜仲树皮开始。高温湿润的季节，杜仲树形成层细胞分裂旺盛，树皮最容易剥离。
1: 从前我们采这个杜仲树皮呢，都是把这个树斩断，斩断了以后呢，就一节一节的采，啊，采了以后呢，把这个树呢就做柴烧了。
0: 杜仲树的生长极为缓慢，生长15年才能取皮入药。传统的伐木取皮，直接导致野生杜仲树林的成片消失，而赵建国采取的是现代发明的半环剥法。

以砍刀破口，以竹片包树皮，每次都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及树皮内层，同时只剥去树皮的二分之一。

用这样的方法，3到5年之后，杜仲舒又能恢复元气。珍贵的杜仲，需取之有序，还之有道。本草如人，循环往复才是长久之道。压平，对晒，经过细致的加工，杜仲等待着与另一位中药的相遇。

0: 森林黑夜传说。
1: 不用怕，咱们把忘在这儿的球拿到就走。
2: 求自己动了，求自己动了。弟弟，你没事吧？
1: 弟弟，
2: 是谁打我呀？是谁？
1: 出来！是谁在搞鬼？
0: 真好玩，看我的！
1: 是谁在捣鬼？别躲着不敢出来！乐比，原来昨天晚上是你在捣鬼，你太过分了！
0: 哎呀，我也没有想到你的胆子会这么小啊，是吧，红绿灯？
3: 这个嘛。昨天晚上我也被你吓到了。
0: 好吧，以后不再吓你们了，一群胆小鬼。
1: 我不信你没有害怕的东西。我知道一个非常可怕的传说，现在想起来我都会瑟瑟发抖。
0: 什么传说？我可一点都不会害怕。
1: 那可不一定，你高兴得太早了。我之前在一本书上看到了这个传说。

0: 上面，
1: 传说森林深处。
2: 小草莓的这个故事一定是假的。
1: 是呀、啊、是呀、
0: 啊。哎，别哭啊！
1: 听我讲完。传说夜晚的森林深处有一个山洞，住着一个巨大又丑陋的怪物，专门抓误入里面的小孩子。千万不要晚上跑进去，
2: 都是骗人的。
1: 哼，我先拉倒。
3: 你那都是为了吓唬小孩子的。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2: 哦，又下雨了，
4: 小草莓。
2: 哦，跑哪儿去了？
4: 小草莓。
3: 到底跑哪儿去了？
2: 在那儿、
0: 好可怕，怪物来了，好可怕、
2: 小草莓，你在害怕什么、没有什么怪物来，只是打雷了。
3: 是天上有乌云才变得这么黑。
1: 一定是那个怪物听到我在背后议论他了，所以他生气了。
3: 说不定小草莓说的是真的呢。夜晚的森林确实很可怕，对吧，乐比？哎呀，
2: 你看的那个只是故事书而已，别总是大惊小怪的。
1: 你不信的话，晚上去森林深处看一看，不就知道了。
0: 打雷了，打雷了！
3: 看来马上要下雨了，
2: 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
1: 乐比，你相信我，真的有这个传说。
2: 知道了。
5: 乐比悠悠，你们要去哪儿啊？
2: 今晚有流星，我们要去看流星。
5: 别走太远啊，就在院子里看。
2: 知道了，妈妈，放心吧。悠悠，快来看！悠悠，快来看，有流星。糟了，有一颗星星被撞下来了，我们快去救它吧。走，悠悠。悠悠，我们跑得有点远了。
0: 有怪物啊，快来人救救我们吧。
2: 原来是个小狗。你找不到你妈妈了吗？悠悠，不找星星了，我们帮小狗去找它的妈妈吧。
5: 早点回来哦。
2: 我们找到小狗妈妈之后就赶紧回家吧。啊，什么声音？

0: 说夜晚的森林深处有一个山洞，住着一个巨大又丑陋的怪物，专门抓误入里面的小孩子。
1: 快走快走！

传说是真的，好可怕！哎呀，好疼啊！小狗呢？不好了，小狗被我们忘在那儿了，我们快回去救它，不然它会被怪物吃掉的。我们走。嘿呀！小狗和他妈妈，太好了，你没有被怪物吃掉，还找到了妈妈。别客气，我们得赶快回家了，再见。

0: 悠悠，
1: 悠悠，你们
2: 在哪
1: 儿？哦，乐比，悠悠，乐比，悠悠，
0: 乐比，悠悠。
3: 森林里面有怪物。
1: 乐比，你怎么不听话？晚上随便乱跑呢？啊，
3: 妈妈，我去看星星了。但是里面有个大怪物追我们，就在那边。
0: 哦，
3: 怎么没有？怪物不见了。
1: 没有什么怪物，快点回家吧。乐乐还在等我们。啊，乐乐一个人在家。乐乐，妈妈马上就回来。
3: 妈妈可真是够粗心的。
4: 妈妈不是担心你吗？以后可不要大晚上自己一个人跑出来了。
3: 好，
4: 我们回家吧。
3: 好，爸爸快走，我听到怪物的叫声了。
4: 那不是怪物，那是猫头鹰。

0: 一年有四个季节，大家最喜欢哪个季节呀？
1: 我来回答。
0: 哦，乐比说说看。
1: 我觉得春天雨水太多，夏天又过于炎热，冬天过于寒冷，所以我最喜欢秋天。哇，秋天的时候万物芳香，在山上，在树林里，随处可见金色的树叶挂满了树梢。同时，秋天的天气也很凉爽，所以我最喜欢美丽的秋季。
2: 嘿，我可不喜欢秋天。我最喜欢冬天啦。冬天的时候会下雪，这可是只有冬天才会有的。有雪，我们还可以堆雪人、打雪仗。看这吧，而且冬天白茫茫的一片，也很好看啊。
0: 一年四季不分好坏，都很有趣呀。
2: 你觉得呢？
0: 所以，老师有个提议，明天去郊游，怎么样？
1: 郊游？
2: 好啊，好啊！
0: 那明天老师在外面，带你们好好接触大自然。
3: 该睡觉觉了。
2: 可是我不想睡。
3: 那我明天可不让你出去玩了。
2: 好吧。
3: 这才是乖宝宝。

0: 明天就去郊游了，想想就兴奋啊。姐姐，起来陪我玩。
1: 不要玩了，小草莓。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呗。啊，别睡了呀，姐姐。
1: 大家都到齐了吗？
2: 到齐了。
3: 到齐了。
1: 第一个任务，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4: 大自然会有什么声音啊？
0: 会不会是小动物的声音？

0: 好像是有声音。
1: 我要第一个找到。
2: 小草莓，你注意安全呐、
1: 我要比小草莓先找到。
0: 追上他们！
3: 等等我！
2: 我也去找了，老师。
4: 注意安全。等你们找到，我们就开始野餐吧。
1: 大草莓，你没事吧？
0: 什么声音？什么声音？
1: 我们应该和小动物们和睦共处
5: 着。那好吧。
1: 下次你可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5: 知道了，我们闹着玩呢。
4: 同学们。
1: 老师。
4: 野餐的锅已经架起来了，去准备准备吧。会准备些什么？
1: 蘑菇，我们野餐一定能用到它。这些就是妈妈上次给我们做的蘑菇。哇，太好吃了！妈妈，我还要。哇，
6: 好的好的，难得乐比喜欢吃，妈妈这就再给乐比去盛一大碗。
1: 我们再去那边找找。
5: 我要吃大蘑菇。我就不信搞不定你。
1: 蘑菇也要分清有毒和无毒的哦。
5: 乐比他们拿了好多东西回去啊。不行，我也要找点东西回去。这儿有没有呢？这里呢？找到了，太好了。
4: 快好了。
5: 再加点蘑菇吧。
1: 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啊？没错，我想起来了，小草莓，那是毒蘑菇。
5: 我才不信呢。你一定是嫉妒啊。
1: 哎呀，快停下，小草莓。
4: 哎呀，小火车的一冲动。
2: 小火车，
0: 小草莓，快放下。
5: 我丢过，
3: 弟弟，
5: 别过来，我不会把蘑菇交给你们的。看我吃了它！
1: 天哪，这该怎么办呢？小草莓，
3: 老师，小草莓吃毒蘑菇了。
4: 我看看，还好毒性不强。
3: 老师，弟弟真没事吗？
4: 放心吧，老师来照顾他。蘑菇汤做好了，大家快去吃吧。乖乖吃啊。
5: 我再也不乱吃蘑菇了。
4: 记住了就好。

0: 甜甜圈星球。甜甜圈星球，乐比号发现甜甜圈星球，这可是一个大发现。对，要给妈妈看看。妈妈快看，乐比号发现了甜甜圈星球。
1: 哦，那是什么呀？
0: 这是我的新发现。甜甜圈星球就是一个大大的甜甜圈，也是全宇宙最好吃的甜甜圈。
1: 哦，哎呀，不好啊！牛奶溢出来了。乐比，妈妈现在忙着给乐乐煮牛奶，一会儿再听你讲好不好？哎呀，
0: 好吧。乐乐，乐乐。乐乐，你看，这是姐姐新发现的甜甜圈星球。这个星球就像甜甜圈一样，还是巧克力味的。乐乐，想让姐姐带你去这个星球吗？好想吃一口。

我是第一个登陆甜甜圈星球的人。不是真的。小火车，小草莓，你们看，这是我最喜欢的太空系列邮票，里面全都是不同的星球。

0: 哇，
1: 好漂亮啊，
2: 好多星球。
3: 那当然，这可是我收集了好久的星球，都是圆圆的，不知道有没有像甜甜圈一样形状的。
1: 一定有，一定有，不仅会有甜甜圈形状的，还会有杠铃形状的。
2: 哇，这个星球里面肯定都是水。
1: 那里面的人住在哪里呢？
3: 也许生活在里面的人都有尾巴，可以生活在水里。
2: 也许这个星球就是个大型的水上乐园，那里的人肯定每天都很开心。
1: 那甜甜圈星球一定是甜的。
3: 走，我们去找甜甜圈星球。
2: 这个星球的光环好像甜甜圈啊。
3: 我觉得不太像。甜甜圈不应该像这个光环这么扁呢。
2: 那甜甜圈星球到底在哪儿啊？
3: 我们去太空找找就知道啦。
2: 可是我们要怎么才能去那么远的太空呢？
3: 这该怎么办呢？
1: 乐比，你可以找你爸爸想办法。
2: 对呀，你爸爸一定有办法。
3: 是啊，我爸爸可是厉害的科学家，爸爸一定知道去往太空的方法。
1: 哇，那太好了。
3: 爸爸。
4: 乐比有什么事吗？爸爸正在忙。
3: 爸爸，我想知道太空中有没有甜甜圈形状的星球。
4: 甜甜圈。宇宙中的星球大部分都是圆的，爸爸也不知道有没有甜甜圈形状的。星球的光环算是甜甜圈吗？
3: 那种不算。甜甜圈星球应该是圆鼓鼓的，不是那种扁扁的，像那种美味的甜甜圈一样。爸爸，你坐个太空飞船让我去太空看看吧。求求你了。爸爸。
4: 好吧好吧，
3: 爸爸最好了。这是我爸爸发明的宇宙飞船，我可以再带一个人去太空哦。
2: 我想去，带我去吧。
3: 好，带你去。
5: 那个，我也想去太空。
3: 可是，
5: 我还没有见过宇宙是什么样子的，我也想去看看。
2: 可是乐比刚刚决定带我去太空了。
1: 可是这不是还没去吗？乐比也可以再重新选别人一起去啊。我也想去太空看看呢。
2: 你怎么叫乐比出尔反尔呢？
3: 要不你们石头剪刀布吧。
1: 好
6: 石头剪刀布，
7: 石头剪刀布。
2: 耶，我赢了。
3: 获胜的是小草莓。
2: 是我和乐比去。
5: 好吧，愿赌服输，乐比下次一定要带我去。
3: 好，红绿灯，下次带你去。跟我走吧，小草莓。
6: 再见，
7: 注意安全。
2: 哇，这颗星球有好多土坑啊，这是什么星球？
3: 这个嘛，我看书上说这个坑坑洼洼的星球应该是月球。
2: 那水星一定是充满水的星球，火星一定是有熊熊火焰的星球，那金星上面不都是金子吗？乐比，你为什么叹气呀？难道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
3: 你看那边，那是我们居住的地球，蓝色的是海洋，绿色的是陆地。
2: 原来我们居住的星球还要

0: 球不全都是陆地，火星上面也没有火。
1: 对，这样的话，甜甜圈星球就不是甜甜圈了。
0: 那可不一定，一起去找找看不就知道啦。
1: 我们先把甜甜圈星球找到，前进。
2: 不知道乐比和小草莓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甜甜圈星球？
3: 都去了这么长时间了，应该找到了吧。
1: 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甜甜圈星球。不会根本就没有这个星球吧。
4: 这是
0: 太阳。
4: 我的眼睛，
0: 幸好我早有准备。嘻嘻嘻嘻嘻。给你小草莓。那个是太阳。
4: 哇，太阳真的好耀眼啊。
0: 我们的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动的，是因为有了太阳，地球才有了光照，所有的动植物才能正常的生长。
1: 我回去就要和大家炫耀，我今天在太空中见到了太阳。
0: 虽然没有找到甜甜圈星球，但是看到这么多美丽的星球，我也很开心。我们再向着宇宙的更远处前进吧。
1: 好耶，去看更多美丽的星球。

0: 学习好品德。
1: 哇，这个泡泡好多颜色。乐比，这是什么新玩具啊？
0: 这是我爸爸新发明的彩色泡泡枪。
1: 好厉害呀，乐比，跟我们玩下吧。
0: 不行，你们玩坏了怎么办？
1: 乐比，跟我们玩下吧。
0: 那可不行。
2: 我拿到了，
0: 小草莓还给我。
2: 给我，把泡泡枪给我。

0: 泡泡胶是我的了。
1: 乐比，我们把小火车也抓上来吧。我来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快帮我一下，小姐！
1: 别急，我马上来帮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是他们抢我的泡泡枪。
0: 不是这样的，
1: 你都玩了这么久了，连我们玩下都不行。
0: 就是
1: 你们都应该学会分享。我们来玩个游戏吧，笨笨先生。我们就来玩跳绳的游戏。小火车，你拉着我的手。你们排好队，一个个来，先让笨笨先生跳吧。
3: 好，
1: 我们开始吧。
3: 加油加油！
4: 小皮球，小脚里，马兰开花二十一。
3: 先轮到我啦。
4: 257258252931353549403589。
3: 该轮到我玩了。
4: 456，
3: 笨笨先生，你太自私了，我不跟你玩了，哼！
1: 所以乐比，如果你只知道一个人玩，别人也不会愿意再和你玩的。
3: 我知道了，我会把泡泡枪给大家玩的。
1: 乐比，你真好。那我们回去吧。乐比，这个泡泡枪给你。上课了，我们快回教室吧。
3: 哎呀，我的铅笔断了。老师，请给我一支新铅笔。
5: 乐比，上课的时候说话不要太大声。
6: 对呀，
3: 老师，你不是说过想发言要说出来吗？
1: 别喊了，乐比，让我来告诉你吧。当你骑车时，前面有人，你按铃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自行车铃铛换成喇叭呢？
3: 真是太吵了。
1: 是呀，你再想想，如果把海上灯塔的雾号喇叭换成自行车铃铛，会怎么样呢？
3: 哦不，铃声的声音太响，船只都听不见，都撞到礁石了。
1: 没错，所以当你需要发言时，必须看看周围的情况。如果周围很安静，你突然大声说话，就会打扰到其他人，这是很不礼貌的。
3: 我懂了。
1: 那这时候你该勇敢发言，还是保持安静呢？
3: 我应该用不大不小的声音。
1: 没错，要根据情况来判断。
3: 老师，老师，过来一下。
5: 怎么了，乐比？
3: 请给我一支新铅笔。
5: 给，
3: 谢谢老师。
5: 好啦，这节美术课就上到这儿，放学吧。
7: 放学啦。

乐比，乐比，乐比。

0: 小火车。
1: 乐比，我们出去玩吧。
0: 好的，我去叫上悠悠。
1: 好呀，好呀。我也可以弹得很高，和云一样高。
2: 哎，
0: 你们看，那是什么？哇，好漂亮的花环呀，真好看。我捡到就是我的啦。红绿灯，原来是你呀。
3: 乐比，这个花环是你的吗？
0: 我是在那边长椅上捡到的，它真漂亮。
3: 丢了它的人现在一定很难过，你应该先问问周围的人，没有找到失主，你才可以留下它。
1: 可是我们周围没有人啊。
0: 是啊，谁捡到就是谁的。
3: 既然这样，那好吧，那我先走了，再见。
0: 我们再去找更多宝贝吧。
1: 好。已经找到这么多宝贝了。
0: 小火车，你看，我找到一只小猫，是不是很可爱呀？
1: 乐比，你确定它没有主人吗？
0: 我不管，我找到就是我的。
1: 好吧。对了，悠悠没和你一起吗？
0: 没有啊。悠悠，悠悠，悠悠怎么不见了？悠悠，
1: 悠悠，
0: 悠悠，
1: 悠悠，
0: 去那边找找。
1: 我们走。悠悠，悠悠，
0: 悠悠，悠悠。
3: 小草莓，别难过了。
0: 悠悠在那儿。
1: 还有红绿灯和小草莓。
0: 我们过去吧。悠悠，我可找到你啦。
3: 等等，悠悠现在是我的了。是我先发现悠悠的，所以他要跟我待在一起。
0: 可是悠悠是我的好朋友啊。
3: 谁找到就是谁的。乐比，这个是你说的。
2: 这不一样。
3: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小草莓，你怎么了？
3: 小草莓要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不见了。
4: 不是啊，是个很漂亮的花环，是我和姐姐亲手做的。
3: 小草莓，别伤心了，花环我们一定会找到的，对吧，乐比？
1: 乐比。
0: 小草莓，这是你的花环吗？
4: 就是它。乐比，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0: 小火车，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放回原来的位置吧。
1: 好呀，他们的主人找不到也会难过的。
3: 是呀，恭喜你们学会了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的良好品德。
0: 不止这些，今天你还教会我很多其他重要的好品德呢。
3: 真没什么，好品德我们要从小养成哦。
0: 说的没错。
3: 好啦，我还有事要处理，祝你们玩得开心。

0: 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0: 一个坯子还发出了，我俩能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厮杀。某人距离没有人管，葬礼营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3: 停车！
2: 停车！
3: 停车！
2: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5: 你的人都质量百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这是无人区，我这无法去。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7: 哎呀，小哥哥，啊，他在这，好帅呀、啊，真的很像研究生啊！
8: 不是，哎，
7: 这个小眼睛，
8: 你别拍了，我，啊，你别录了，你
7: 还有小洋葱，哎。
8: 真的是蹬鼻子上脸了，怎么的？
7: 翘手机呢？
8: 我瞧你怎么了？你侵犯个人隐私！
5: 我是经过村委会授权才过来的，这是本村发展经济的新方向，你最好别干涉啊！
9: 什么村委会？村委会谁派你来的？
7: 董志勇。
8: 董志勇，你什么意思啊？你找一什么网红到我家直播，经过我同意了吗？
7: 处理一下，怎么回事？
5: 凡人歌。 今晚19:30，精彩上演。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 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 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11: 停手！
10: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吴晓军会见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一行。
0: 1到5月，青海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
1: 从今天开始，我台推出《天路精神启示录》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系列报道，展示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一代代青藏铁路人的坚守、传承和奉献。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说，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6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一行。
2: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适逢坦赞铁路全线通车50周年和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大家远道而来，见证青藏铁路这个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亲身体验这条生态保护之路、发展致富之路、民族团结之路、伟大精神之路，进一步增进了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我们将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至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开幕式重要核心精神，同非洲各国分享铁路建造、维修、运营等方面实践经验，并在生态保护、共同富裕、民族团结等领域开展更广泛的交流，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尼日利亚尼联邦交通部铁路运输服务局总工程师卡约德表示，青藏铁路的建设成就和运营管理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借鉴，期待与青海开展进一步合作，共同推动中非友谊不断深化。会见前，吴晓军与全国对外友协会长杨万明一行座谈，省领导王大南、王海红参加。近日，青海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到5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经济提速增效，优势产业持续发力，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1到5月，青海工业生产增长较快，重点产品增势良好。分门类来看，制造业、采矿业增长势头亮眼，分别增长16.4%、11.4%。从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8%。私营企业增长45.3%，有色金属矿材选业、非金属矿材选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领跑各行业。多晶硅、碳酸锂、锂离子电池、原盐等盐湖新能源特色产品产量涨幅显著，有力助推全省新兴产业和优势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1到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有所下降，固定资产投资整体承压，但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民生领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卫生、社会工作和

0: 社会保障业投资同比增长91.7%，教育投资稳步增长。同时，工业技改投资增长34.3%，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加快。下一步，我省将聚焦制约经济持续向好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全力以赴稳定增长势头，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06年7月1号，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速度最快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此后，拉日、拉岭铁路相继建成，青藏铁路西格段也于2023年正式迈入动车时代。20年来，这条天路有力推动了沿线经济发展，增进了民族团结。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天路精神启示录》。首先，请看第一集《云端上的刻度》。在海拔5072米的地方，连呼吸都需要勇气，却有人在这里竖起了一把丈量世界的尺子。这把尺子刻下的不仅是数字，而是一个民族在云端之上的高度。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的镜头，探寻青藏铁路背后的故事。
2: 这里是唐古拉山口，空气中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20年前，就在这样的极端生命禁区，一条钢铁巨龙横空出世。它不仅终结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更在世界屋脊上刻下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中国高度。今天，让我们回望那条通往云端的起点。
3: 从这一天开始，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宣告结束。
4: 走进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里面存放着无数关于不可能的记录。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这是公认的世界铁路建设三大难题。西方专家曾断言，在这里修铁路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不服输的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用边吸氧边作业的劲头，硬是打破了这些不可能。
5: 我们眼前的浮雕便是青藏铁路精神最生动的展现。新中国几代铁路人用脚步丈量生命禁区，从勘测设计到施工运营，铁路建设者们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最终实现了火车贯通青藏高原的世纪之梦。
4: 展厅里不少老物件都来自何志军的珍藏，从硬板票到软纸票，再到如今的刷脸进站，他的收藏串起了铁路的变迁。
6: 这是我收藏的非常珍贵、具有纪念意义的两封一卡。它是1984年5月1号青藏线开通的时候我收藏的，也就是西宁到格尔木线路开通的时候。这一枚就是2006年7月1号格尔木到拉萨全线开通的时候我收藏的一枚纪念封。当时14个车站全在这个上头。我有幸参加了青藏铁路8-9个月时间的建设。
4: 2006年，首发司机李建明至今坚守在一线。20年来，他安全行驶6000多趟，里程超过130万公里。在他的视野里，高原的变化清晰可见。
7: 我最激动的就是，当我们接到发车的通知后，站台上全是这个藏族朋友。挥舞着哈达，最大变化就是沿线的这民居，以前它的都是平房啊，还看着好多毡房，后面在过去的时候都是那种，小二楼啊，人家藏式的那种，小民居特别漂亮。这藏民啊，在铁路边吃草，有的时候头都不抬一下，他习惯了火车了，就像当地的藏族也是习惯火车了。最早我们去的时候，站台两边都是。是藏族扒着看火车，到火车上来，火车的手把杆上来，把哈达这些绑上线上，他们的眼里是放着光的。到后面人没人来看火车了，也没人来绑哈达了，生活当中的火车就成了他们的一部分。
4: 如果说李建明的工作是青藏铁路列车的眼睛，那么白志国的工作则是列车的心脏医生，他还曾。

0: 参与创造了汽车拉着火车走的奇迹。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04年，那会儿是葛拉段建设到了攻坚的这个时段，当时新宁机务段和格尔木机务段接到了这个一项就是特殊的任务，就是要从这个秀水河车站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东风四机车进行解体，分解成这个柴油机啊、转向架呀、然后燃油箱呀、然后车体啊这几个部，用那个重载那个汽车要拉到这个400公里之外的这个安多，然后再进行组装。我当时呢全程参加了这个分解和组装的这个走行部的这项工作。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在秀水河分解完以后，汽车拉上这个火车在我们的这个青藏公路上进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相当震撼。我觉得这辈子干这个工作我觉得值了。
0: 何志军、李建明、白志国三位既是青藏铁路全线贯通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更是无数青藏铁路人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缩影。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青藏铁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从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到创造多项世界之最，从最初的能通到如今的一流，青藏铁路用事实证明，在中国人的精神词典里，极限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2: 青藏铁路横亘雪域高原，它不只是连通天堑的运输大动脉，更是一座精神丰碑。一代代建设者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用坚守与拼搏诠释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险、敢为人先的气魄。这就是青藏铁路精神最磅礴的力量。
3: 6月25号，省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围绕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上，省政协副主席张晓荣做主题报告，8位与会代表围绕算电协同一体化建设、算力赋能传统产业发展、绿电价值转化提升等议政建言。省发改委、省数据局、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有关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张景刚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对省政协协商议政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介绍了我省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进情况，客观分析当前发展短板，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龚宝扎西指出，全省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发挥优势，凝聚全社会同心发力、共推共建的强大合力。要依托政协跨区域联动履职渠道，深化与对口原青省市政协常态化联动协商，搭建政企合作平台。要紧扣全省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精准选题、深度调研、务实建言，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提升落地质效，切实把协商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
4: 今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青海省组成政府代表团和经贸代表团参会参展。依托这一国际展会平台，青海正携手更多优质企业走出高原，在世界舞台上亮出青海名片。
3: 青海馆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以生命树为设计主线，打造200平方米特装形象展厅，将生态底色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布局绿电未来、精彩盐湖、天境之旅、高原珍品4大板块，整体设计兼顾生态理念与产业表达，吸引众多客商驻足参观。
5: 我最喜欢的是青海的锁鲜枸杞，又大又红又甜，还有它的风干牦牛牛肉干也非常好吃。
3: 20余家企业携清洁能源、盐湖产业及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400余种品类亮相，展示青海产业4D建设成果。馆内还设置了京东青海馆展示专区，线上线下。

0: 联动，拓宽清货出清渠道。
1: 甄选了园区光伏制造、锂电储能、钛纤维等行业的拳头产品集中参展，希望借助亚欧博览会这一经贸桥梁，向亚欧地区客商展示推介开发区全产业链配套能力、绿电成本优势，深挖跨境贸易、产业协作等合作空间。
2: 我们依托电商渠道，把青海原生态高原好物输送至全国各地，让远道而来的海内外客商既能品尝高原的生态美味，又能领略到大美青海的人文底蕴。
0: 近年来，借助亚欧博览会等平台，青海省深度融入中国中亚合作机制，逐步由过路节点向共建主体转变，在盐湖化工、农畜产品等领域与中亚国家达成一系列合作成果，开放型经济取得积极成效。
3: 我们将以此次参展为契机，做优做强青海好物品牌，持续深化与亚欧国家经贸合作，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开放动力。
4: 今天，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宁开幕。
0: 本次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技要三江支援为主题，全省各行各业院校企业2600余名技能选手参赛。作为全省规模最大、项目最全、参赛人数最多的综合性技能赛事，大赛共设置市赛选拔、省赛精选、省赛特色三大类121个项目。
5: 我这次参加的是无人机的装调项目，非常感谢有一个这样的专业的竞技平台，不仅能让我和全省的优秀选手交流学习，还能通过比赛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6: 本次大赛设计了丰富合理的赛道，相信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建，可以为青海省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大赛采用主赛场加分赛场办赛模式，主赛场设于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新馆，设置无人机装调检修、电子商务等26个重点赛项，剩余项目分布在青海省公共实训基地、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及各职业院校、技工院校、企业工会等35个分赛场。赛场同步开展职业体验、交流、观摩等特色活动。
7: 在这次职业技能大赛中，我们有58位选手参加了18个赛项的比赛。我们学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造青藏高原职业教育高地。
0: 据了解，本次大赛各项赛事将持续至6月27号，这场全域联动、亮点纷呈的技能盛会将进一步激活全省技能人才创新活力，推动职业技能培训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8: 我省通过举办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以逐步构建起以全省综合性职业技能大赛为龙头、行业四周职业技能世竞赛为主体、企业和院校职业技能赛为基础的具有青海特色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由中国自然资源报社、青海省自然资源厅等单位主办的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此次活动依托中国自然资源报爱自然爱徒步青海西宁站活动同步开展，省内1000多名徒步爱好者参加。
9: 我们单位一共有50位同事一起参加这次徒步活动，既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又能近距离地欣赏我们高原湿地的好风光。
10: 希望更多人一起参与到我们保护自然生态修复的工作当中来，齐心协力守护好咱们高原的绿水青山美丽家园。
0: 此次活动以湿地徒步加定向打卡为载体，深度融合高原湿地体验、土地资源科普、生态互动宣教等内容，引导全社会参与自然保护和生态修复。
11: 通过这次徒步活动，大家可以近距离感受青海高原湿地水清岸绿、鱼翔鸟跃、林草共生的完整生态机理，探索自然、感受自然，强化土地保护意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引导全社会珍惜土地资源，守护高原生态家园。
0: 6月25号到27号，央企消费帮扶聚力行动暨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在黄南州铜仁市启幕。本次活动以相聚山水黄南，点亮共富之路为主题，3家央企负责人依次分享帮扶成效，参展商户现场签署诚信经营承诺书。活动现场设置农畜产品、非遗文创、央企帮扶等主题展区，黄南4县及元福地区特色好物集中亮相，牦牛肉、青稞制品、

0: 贡唐卡、特色清秀等高原优品悉数展出。来自全国各地37家央企、各大电商采购平台齐聚现场，精准对接货源。活动首日便达成多笔集采合作意向。
1: 我们将用好产销对接签约系列活动，持续深化央地产销协作，拓宽特色产品销路，带动各族群众稳定增收，以消费帮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走好山水黄南共富之路。
2: 近日，海西州都兰县迎来一年一度的夏季转场季，全县148万头牛羊有序从滩区草场迁徙至昆仑山腹地的高山夏秋草场，浩浩荡荡的畜群穿越百里牧道，开启一年之中关键的抓膘之旅。
3: 六月下旬，都兰县热水乡卓兰草原率先拉开夏季转场序幕，当地25万头牛羊在牧民有序驱赶下踏上迁徙之路。本次转场全程近100公里，牧民带领畜群历经1至3天的跋涉，抵达海拔超4000米的夏秋草场。这里气候凉爽舒适，天然牧草长势丰茂，是牲畜增膘育肥的优质天然牧场。
4: 今天早上，那么从五点家，从冬至草场家，赶了900多个羊，30多头牛，就转到这个夏季草场了。把脂肪大白做好的样子标起来的快一点。
3: 据了解，都兰县始终延续科学轮牧的传统模式，牧民将在夏秋草场持续放牧2个多月，待10月中旬气温降低，草木枯黄后，再带领牲畜回迁冬春季牧场安全越冬。按照整体转场进度，全县148万头牛羊预计7月中旬全部完成转场工作。
5: 通过夏秋季、冬春季草场科学轮替利用，能够有效缓解草场放牧压力，从根本上杜绝过度放牧问题，让天然草原得到常态化休养生息。
3: 近日，在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联合实施监测项目中，科研人员借助红外相机在果洛州斑马县马可河林区拍到花面狸清晰影像。这一发现不仅为青海省兽类名录增加了新纪录，实现我省中大型兽类监测纪录零的突破，也填补了中国灵猫科野生动物在青海分布的空白。花面狸又称果子狸，属哺乳纲食肉目灵猫科，因面部标志性黑白花纹得名，全长75厘米至129厘米，尾长接近头体长，主食果实，兼捕小型鸟兽与昆虫。该物种原本主要分布于我国东部、中部及南部低海拔区域，此次现身马可河林区，证实了马可河林区作为物种扩散廊道的独特功能，也为研究灵猫科动物向高海拔适应迁移提供了野外新证据。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6月25号，青海省老干部活动中心联合西宁市艺术实验中学，在该校剧场举办《红船向未来》老干部情景党课，200余名老同志深情演绎情景剧《红船向未来》《绣红旗》等节目，以饱满热忱再现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精神，抒发爱党、爱国、爱高原的赤诚情怀。为进一步强化我省林草植物检疫执法与生物安全风险防控，有效阻截重大外来及本土林草有害生物传播蔓延，切实保障森林草原资源安全与国土绿化成果，2026年，我省持续开展全省绿盾2026植物检疫执法行动。上半年，全省完成产地检疫苗木3.134万亩，调运检疫苗木1.03亿株，复检苗木2.62亿株。6月24号，全省捕鼠技能大赛西宁赛区在西宁市黄原县日月乡开赛，来自西宁20家草原鼠害防治企业，共150余名参赛选手同场竞技。经过实操比拼、现场核验与评审，共评审出团体奖6名、个人奖16名。此次竞赛旨在破解高原鼠害侵蚀草场难题，守护高原生态与农牧民生产根基。
2: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青藏铁路破土开建，诸多担忧萦绕高原。冷冰铁轨割裂原野，高原生灵如何迁徙？高寒草甸会不会破碎消亡？20载时光作答，答案铺展在雪域大地。藏羚羊种群成倍复苏，藏野驴、岩羊、黑颈鹤循着生态廊道自由往来。铁路两侧草甸逐年修复，冻土植被连片复苏，完整的高原生态链重新流转。一代代巡护人坚守戈壁，生态廊道、植被修复工程织就共生网络。这条钢铁天路，最终成为万千高原生命的同行之路。
1: 2026年，青藏铁路迎来了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钢铁动脉穿越世界屋脊，承载着发展的渴望，也牵动着对脆弱生态的守护之心。从建设期的谨慎探索到运营期的持续守护，这条天路不仅印证了发展的决心，更丈量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今天我们请到了全国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生态摄影师葛玉修先生。葛老师曾经多次深入三江源，15次进入可可西里，用镜头记录下了这条铁路与高原生灵共生共荣的动人故事。葛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葛老师，您作为这个全国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咱们一共去过可可西里这样的高原腹地多少次？
2: 对，我去过15次。
1: 15次哈。那咱们去这种高原腹地的交通方式，我们平时会选择什么样的交通方式？
2: 一般的，因为我主要是到那去拍摄野生动物嘛，坐车去。
1: 坐车去。
2: 坐汽车啊，约上一两个好朋友啊，到那去拍摄。
1: 那我们会选择坐火车去吗？
2: 坐火车一般是到格尔木，从格尔木再往里边也要坐汽车。当然也有2次坐飞机到了格尔木，从格尔木那再坐汽车往里走。
1: 所以现在能选择的交通方式也是越来越多样。
2: 对。
1: 葛老师，您是多次进入三江源、可可西里这样的高原腹地，所以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见证了，比如说藏羚羊啊、藏野驴这样野生动物种群的变化哈。
2: 对。
1: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我们的青藏铁路是如何为这些野生动物去让路的？
2: 哦，对，这个要从青藏铁路开始他们设计开始。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咱们三江源这个地方是非常脆弱，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就充分考虑了这一点。为了保护这样的生态，为了给野生动物留下很好的通道，这应该说下了大功夫。当时咱们国家就投入了15多亿元啊，用于这个沿线的生态保护。在这个规划这个方面呢，就把环保放在了第一位。咱们为了给野生动物啊让出通道，咱们整条青藏铁路设置了30多处的专门的动物的通道，结合不同动物的习性，设计了桥梁下方啊、水道上方，和这个平定的啊3种形式。比如说呢，藏羚羊等中小动物吧，这个桥下通道基本上在3米左右，像藏野驴啊、野牦牛啊等大型的物种，警告高度都大于4米啊。可以说从野生动物保护方面来考虑这条铁路的设计，这条铁路的。
1: 那您刚才说这些野生动物其实都已经知道这些通道在哪儿了啊？那对于他们种群的数量，比如说藏羚羊，比如说藏野驴这样的野生动物，他们的数量应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吧？
2: 是的，从原先最小的时候，实际上咱们这儿的这个藏羚羊数量，咱们就青海境内一直少到了这个2万多只，现在已经恢复到7万多只。全境来讲，最少的时候是7万多只，现在已经恢复到30万只，这一点是非常令人惊喜的。沿途就能看到成群的藏野驴，还有成群的野牦牛，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你比方说，还有

0: 张元陵等等，应该说沿途可以看到众多的野生动物。
1: 那葛老师，咱们这么多年在可可西里，肯定不仅只接触这些野生动物啊，而且还有这个生态管护员。
0: 对
1: 啊，您觉得他们这些人在这个生态保护的过程中起到了哪些作用？
0: 应该说起到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也非常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老实说，在那守着就是一种奉献。但是他们的例行职责，每年啊，藏羚羊这个迁徙啊、产崽季，咱们巡山队员们会定期守护在羊群必经的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沿线，帮助他们安全的钻桥洞、过马路。一旦出现藏羚羊种群试图穿越，咱们这些管护员们就会第一时间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列车司机啊，也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经过野生动物通道的时候严禁鸣笛啊。他们在这方面好像跟藏羚羊是一个约定的。
1: 那葛老师，其实咱们之所以能够看到咱们青藏高原这些高原腹地的生态环境在持续的向好，
0: 对，
1: 那肯定是离不开这些默默奉献的这些生态管护员的。
0: 对，
1: 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些故事呢？
0: 前段时间演了一个生命树，应该说这些管护员们就是高原的生命树，他们是一棵一棵的生命树，因为那里面高寒缺氧，海拔在4500米以上，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而且吃水都比较困难。曾经一段时间他们要到不动泉去取水，当然我也认识他们其中的不少人，你比方说布雄书记啊，还有这个赵新路，还有扎西啊等等，我因为经常去嘛，跟他们也都熟了。他们在那艰苦的守护着，无怨无悔，而且像每一个路过那儿的人在积极的宣传，应该说他们的积极奉献保护了这片沃土，保护了咱们的可可西里三角洋没受污染，保护了那儿的动物能够顺当平安的繁衍。
1: 其实您是对咱们野生动物一直都是持续的关注的，所以您对野生动物生活的这个生态环境肯定也是在持续的关注。
0: 对，
1: 那在您最早去关注这个青藏铁路在生态方面的一些影响的时候，您有没有担心的一些问题？
0: 一开始是比较担心的。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因为开发或者修建它都对生态一种破坏，但实际上咱们青海包括咱们中国在这一点做得非常的好，应该说给世界立了标杆。青藏铁路的全线草皮这个移植回建率啊，已经达到90%以上。冻土层往往容易破坏，但是咱们采取了一些新的方式，一些新的技术手段，通过热棒降温、片式通风路基啊等新技术保护方式，保护了很好的保护冻土，路基沉降稳定率达到了100%。这一点是令人敬佩的。
1: 葛老师，您拍过很多咱们野生动物的一些就是生活的这个照片啊，然后也写过很多呼吁去保护自然环境、保护高原腹地这样的文章。
0: 对，
1: 那您觉得咱们青藏铁路全线的生态实践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0: 这些年来我拍了大量的野生动物照片，特别可可西里的啊，我就用照片来给你解答这个问题。
1: 好，
0: 我带了几张，你看一看，给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就是野牦牛，野牦牛数量应该说从青藏铁路修建到现在，它种群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数量在增加。看这个照片，藏羚羊呢是咱们可可西里一个标志性的物种之一，它的数量的扩大足以证明了生态环境的好转。这张照片是非常难拍的，一个是太阳出来了，月亮还没有落下，所以这就是日夜同辉，所以希望朋友们有机会到那看看，看看我们在建设铁路的同时生态环境明显的好转的情况。
1: 从建设到守护，青海用时间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生态答卷。33处野生动物通道，100%的通道利用率，藏羚羊种群从濒危到恢复，列车污水污物零排放，700多公里的绿色长廊，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条路与万物共生的承诺。我们深信发展与保护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青藏铁路的故事告诉我们，一条钢铁巨龙也可以成为生态的守护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个地方，把生命扔进，才是静静。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打呀！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9: 叫哥。
6: 哥，
2: 分哪辆车吧？
6: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1: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12: 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一天都用不了。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
13: 这辆8001机车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它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
12: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14: 喝点酒。
15: 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
12: 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6: 哪儿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6: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干什么？

0: 还八十多米，我俩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某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3: 停车！
2: 停车！
3: 停车！
2: 警方，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4: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923年深秋的一天午后，一个文质彬彬的青年来到了上海吉庆里523号。在这座石库门院落前，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久久徘徊。一墙之隔的小院内，住着他多年来梦寐以求、渴望一见的画坛泰斗海派宗师吴昌硕。此刻，青年正在为自己的冒昧造访而感到纠结。他不知道大师会不会接见他，也不知道大师会如何评价他自己还颇为得意的画作。眼看日已西斜，青年终于鼓足勇气叩响门环。很快，沉重的木门应声而开。他完全没有料到，随着这扇大门的打开，他也将完成自己人生和艺术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次转变。这个青年就是潘天寿，当时他只有26岁。

0: 这是一组潘天寿晚年创作的花鸟画代表作品，被美术界认为自成一体，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代新风。
1: 它的构图和我们中国传统的所有花鸟画的构图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曲线，它永远是在金边银角上头来取势，把它的绘画的这样一种结构的张力推到这个画的边缘的极致，边缘的极致使这幅画的这个纸面给出的这个有限的空间，然后形成一种最大化的张力。
0: 而早在1926年，吴昌硕就曾对潘天寿的花鸟画给予高度评价：天经地怪见落笔，象与皆谈总入诗，大气也。从一个14岁就立志要做中国画家的乡村少年，到备受一代海派大师推崇的画坛奇才，这条漫长的成长之路，潘天寿走了16年。西子湖畔的杭州城，自古以来就是江浙一带的文化重镇。

0: 也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从青年时代起，潘天寿就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直至他人生的终点。而他第一次踏入这座城市，是在100年前的1915年。这一年的6月，高校毕业回乡务农的潘天寿，怀着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只身一人离开家乡，几经辗转，来到了繁华的省城杭州，参加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出乎所有人预料，这位相貌平平、举止拘谨的乡下青年，在来自全省的12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策论第一、总分第二的成绩被择优录取。这里是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它的前身在100多年前被称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浙江医师。一进校门的这条长长的甬道，600多年前就开始承载浙江读书人的青云之梦。这里曾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贡院。1915年，当19岁的潘天寿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这条甬道的时候，曾经的贡院已成为当时浙江现代教育赫赫有名的最高学府。
1: 这边就是我们校史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创始人，包括陈望道先生，包括余秀松，都是我们学校的校友，因为他们也是共青团的一个创始人。那么当时毛泽东还在湖南议事的时候，帮我们推销我们的报纸《浙江新潮》。那么我们这里也是当时就新文化运动中心，浙江这一块是我们这里是最主要一块。
0: 在校史馆内，我们看到了这所学校昔日的辉煌。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南方策源地，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沈钧儒、鲁迅、朱自清、叶圣陶曾在这里执教。在潘天寿的校友里，丰子恺、郁达夫、徐志摩、柔石等名人赫然在列。到乡下青年潘天寿入学的1915年，浙江医师的校长是留日归国、名声显赫的教育家金亨仪。按照金亨仪的教学方针，医师开设了教育、伦理、国文、英文、算术、物理、化学、历史、法治、经济、哲学等众多科目。这些课程对于上过新式学堂的潘天寿来说，都在意料之中。但他完全没有想到，课程表里居然还有一门自己从小爱好的美术课。更让他喜出望外的是，任课老师竟然是留日归来、学贯中西、精通音乐、美术的一代才子李叔同。
2: 李叔同对潘天寿先生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李叔同先生精通音律，甚至于翻译日文、英文、德文，更不要说他的绘画、他的书法。李叔同的书法真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0: 然而，开学第一周的第一次美术课，当潘天寿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走进课堂时，结果却与他的期望大相径庭。教室里没有潘天寿熟悉的毛笔和宣纸，取而代之的是铅笔、速写纸和画架。李叔同将学生们分为5人一组，对着一片枫叶做素描写。

0: 写生练习，要求画出枫叶的体积和明暗关系。看着同学们反复观察描画又反复擦改的样子，潘天寿很不习惯。他并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而是拿起铅笔，用从芥子园画谱中学来的传统国画的植物表现方法，勾勒出了一片他眼中的枫叶。对此，李叔同只是摇了摇头，并没有说什么。然而，课堂作业打分的时候，出乎潘天寿意料的是，他只勉强得到了60分。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浙江医师就已经开始用西方绘画的素描写生方法进行美术教育了。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当时的课堂上对着人体模特进行写生是美术课训练的基本方法。潘天寿后来回忆这堂课的时候曾说，西画我不习惯，有些逆反，我觉得慢慢改，细细擦，即便画准了也意思不大。在同学宣中华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细节。下课铃一响，潘天寿就拿着早已准备好的一摞国画和书法作品追上了老师，请他批评指点。国学深厚的李叔同一眼就看出这个西画成绩不佳的学生在传统绘画上却很有才气，而且已有相当的功力。于是他破天荒地将潘天寿带回自己的宿舍，两人交谈了很久。李叔同的教诲使潘天寿兴奋不已，从此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对传统绘画和书法的研习当中，技法日益精进。同时因为校长金亨仪强调美育，自己又精通书法篆刻，在李叔同的推荐下，潘天寿时常带着自己的篆刻作品请他指点，并深得嘉许。两年过去了，越来越痴迷于传统绘画的潘天寿依然还只是一个单纯的学生。他并不知道自己这种出于本能对传统绘画的个人爱好，却会使他今后的命运与一个时代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积贫积弱带来的内忧外患使中国的知识阶层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质疑，而这种质疑随即波及到艺术界，并迅速蔓延开来。1917年，在潘天寿升入3年级时，维新派领袖康有为针对中国传统绘画发表措辞激烈的论断。
1: 康有为他出版了万木草堂藏画目，他在这个序言里边讲国潮之画衰败到了极点。
0: 1918年，潘天寿升入4年级时，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美术革命”的口号。
1: 陈独秀也说要割文人画的命，割四王的命，割王画的命。只有吸收西方的写实主义，就像文学那样子，才能表达你的个性，才能有所创造，这是唯一的前途。
0: 而此时的医师，孕育已久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发酵。从当时的史料看来，各种新的思潮和外来的主义充斥着整个校园，从教师到学生都积极参与到了救国救亡的学潮之中。1919年5月4日，著名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5月12日，为了声援北京的学生，杭州各学校成立学生联合会，上街游行。 潘天寿的同班同学宣中华

0: 推选为理事长，医师成为了浙江学生运动的中心。这时的潘天寿也站了出来，奋笔疾书，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21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标语，并走在学生游行队伍的前列，前往省议会请愿。
1: 军警把游行队伍一直逼到西湖边上，有人掉到水里了，潘天寿发现有人掉水里，他就站着不动了，所以刺刀把他脸上划破掉。
0: 今天看来，与当时所有参加学潮的同学一样，潘天寿投身爱国学生运动，本来只是为救国救民。他们都不曾料到，五四运动只是一个序幕，与这场运动相伴而生的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彻底改变。
2: 五四运动的这种激进的态度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伤害的，真正有骨血的人是担忧的了，是吧？有人都为此丧失生命了。
0: 尽管在新文化运动汹涌澎湃的滚滚洪流中，潘天寿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但是他挚爱的国学是被那个时代否定的，他选择的传统绘画也是被那个时代革命的。这就是潘天寿23岁时身处的现实。潘天寿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20年医师毕业前夕，依然带着几分稚气的脸庞上，目光单纯而自信，显露出的是一种踌躇满志的神情。然而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他未来的命运却并不能由他自己来决定。毕业时，大多数紧跟潮流的同学纷纷被大城市里的各类新式机构和学校录用，势单力薄的潘天寿却只能卷起铺盖返回家乡，做一名收入微薄的小学教员。
3: 他医师出来以后，他是教过语文，也教过数学，后来也去过安吉萧峰教书，那么他在这些新学里面教的书跟他画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0: 这幅秃头僧是潘天寿回到宁海小学执教时创作的，他用极简的笔墨生动地勾画出一个秃头老僧的形象。画面中的老僧凝望着烛火燃尽时的缕缕青烟，似乎有太多欲言又止的难言之隐。在作品的题款中，潘天寿写下这样一句话：一身烦恼中写此秃头僧。对于潘天寿当时的那段经历，我们在很多资料中都看到了这样的描述。2年中，除了上课吃饭以外，他几乎每天都待在宿舍里作画。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一天要画完一刀纸。
1: 他画的题材已经是很丰富很丰富，山水花鸟人物都有，而且已经有纸墨画了，用手指头画。他家乡因为有个老先生姓严的，是画纸墨画的，那么他从他学了，自己很喜欢。
0: 由此看来，当一名小学教员并不是他最终的选择。为了实现小学时就立志做一个中国画家的理想，此时的潘天寿在寂寞中开始发力了。正是这2年刻苦努力的结果，为他开启了一扇走向理想之路的大门。作为长江三角洲最繁华